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Thank you.

0: おなよアナンチコウチナエコチエランチ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チャエキャチョンピンユー歡迎大家再次收聽每天有著阿丸帕帕聯合所主持的
1: 快樂向前行咱的專工服務專線2426-00-58 2426-00-58 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打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一个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一个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来哇，来我先讲恁这个宝物哦，恁今日所推荐的这哦，我讲再讲，以后是无可能安尼哦。所以多人一再提前两组三组的吼，我会先跟你讲恭喜，
1: 无大错的
0: 啦，没有办法大错的啦，因为这超的咱的那个预算啊，你知哦，你今日外口帮我上，现在这物件发到拢拢太快，吼，对那电视购物也好啦，吼啊，那个网络也好啦，
1: 对，
0: 又叫也好啦，你拢看着一模一样的物件，
1: 对，
0: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哦。自己拢无甲你减哦，嘛无甲你假，拢无甲你拢唔假哦。啊，所以外口人通路袂遐贵，这咱家袂较接受吼。
1: 对啦，
0: 这真的是会减风味啦。啊，但是咱家宝物吼，以前咱就是了，咱家宝物因太侪人有遮问题啊啦。现在我来看，现在你想主要是讲啊，我平常吼腹肚拢安尼，现在你假听哦。你怎么食？讲补充这会使哦？
1: 会使啊，
0: 绝对
1: 会使啊！
0: 我讲这咱这保护这门坏，你来去看卫生科啦。医生，你个医生，啊，我这边那解释，医生第一给你食个清医话，
1: 对啦，
0: 绝对给你食啥，给你补充好的益生菌，
1: 好的菌啊，
0: 绝对的啊！你这里叫做益生菌，你那么叫坏生菌，是通有益身体的。菌就是益生菌嘛，
1: 对，
0: 有益我们生命的诶菌就是益生菌嘛，没让它叫坏生菌，那个益生菌哈、哦，所以咱在法务哈，对咱蛮有帮助的，啊，过来，让你吃的真正让你有感觉哦，
1: 对，
0: 我会让阿爸阿母大声来讲啊，
1: 对，
0: 你脑鼻窦有没有来？你一概搞整包，真正的。不紧，这时间这真
1: 正，
0: 真正有感觉。
1: 对啦，你就痛啊！
0: 真的，你讲阮咧
1: 痛不紧，
0: 你讲阿元咧就听到你啊，然后赶紧来紧趁两包嘞。我是讲我咧讲讲一句无一个什么说服力啦。我一讲上礼拜听下兴奋点，我讲来，益生菌好食嘞，你食两包，我咧上礼拜。
1: 我一讲食。一家
0: 两缸，
1: 一共有24包。
0: 伊咧
1: 听，我你刚好讲，我
0: 讲哦，我一天，
1: 讲这就厉害。
0: 伊刚讲话就刚刚人讲，你是你也听你讲，你
1: 就声
0: 啦。你就讲啊，你是感冒，你是感冒，你咪高兴哇！你咪笑哇！伊讲，无啦，伊讲哦，天下无爽快，人无爽，小可无爽快哦。我讲来，今朝他们包了一筐麻仁，下去了，按下去吃，过阵间过来时阵。我阿弟刚才有医生看嘛，但是你听伊讲话就是无按下，你知道？啊，无人信，无人照片的呀。我这实在足好用的呀。伊讲，哎，伊讲阿文，我这做这做名的，用某某这因公因阿姊啊，伊个囡仔就是拢安尼
1: 要啦，
0: 要，
1: 要，
0: 啊，你外口买足济的呀。伊个是因阿姊啊，是讲你以后今朝今后恁阿姊啊，就咧看如何今朝讲一个吼，容易到自己上脑因阿姊，啊上脑因阿姊哦，那是花衣家呢，鹅肉家呢，讲这点刚好，以后伊个食完以后，伊讲你卡电来搞，讲好啊，伊再卡电来搞讲，伊个因只鹅肉家，伊讲阿姐吼，我看你卖足贵个哦，阿姐咱个咱食伊花衣家呢，
1: 是啊，
0: 好了，虽然这茶不吼。
2: 过去咱若讲片也无爽快，你像即卖向足济拢咧做片啊，你知哦？不是做片啊水呢？
1: 我算一个介绍哦，
2: 做片啊呢，
1: 3000块是200刀，
2: 嗯，
1: 是300块。
2: 包好，
1: 嗯，
2: 比我讲，
1: 因为正常这一包才15块呢。
2: 不是按你讲啊吼，
1: 咱今仔袂去烧呢。
2: 人家包不好，另外吼，
1: 我无加迄个胶原蛋白，加入去算计少。
2: 外靠吼，
1: 算这样呢。
2: 外靠，
1: 3000块对啊，200包嘛。
2: 养乐多啦吼，
1: 一包才15块。
2: 对啊，
1: 对啊。
2: 所以咱讲说优待嘛，
1: 真的很优待。
2: 所以我们讲咱这包不好。你外口不得以前那种叫咱食饭了，像什么情况就你喝什么养乐多啦，
1: 对，
2: 优乐乳啦，对不对？为什么伊来这个出地
1: 好菌啊，
2: 好菌这个对啊，啊，这个好菌来愈多，是准咱人坏菌愈少，你身体就特别搞毛病。
1: 对啦，
2: 啊，所以咱这保护来咱这个肝吼，这个肝做家里的蛋，一定能健康的多。
1: 是，
2: 这个应该跟他今天才有呢。
1: 只有今天对。
2: 啊，你讲啥个？只要有咱做电视干嘛做做嘛，以前都没有啊。
1: 嗯，
2: 因为太有人，
1: 而且咱的困起都有身份证哦，有身份的哦。他是每一只都有他自己的身份，就是伊有伊的名哦。而且每一只拢是伊有伊的，不只是干一只，但是不啦只啦吼，每一只拢有自己国家的专利的哦。
2: 对，所以来咱这打入吼，便宜啦，好不好？便宜吼，要来改善咱辛苦点点。第一条黑钱的问题，
1: 对哦，
2: 你就是爱靠着一挂好的，好的困难，
1: 然
2: 后看到讲黑
1: 钱。还有常常拉肚子的人，
2: 肠
1: 道的好菌一定爱吃，
2: 明白，
1: 肠道一定要好困，你才不会常常拉肚子。
2: 对了哈，好了，爸爸妈妈哈，敬请期待了哈，这阶段都家里敬请期待了
1: 哈。
2: 来，先安排听众朋友收听，快来文章微，加上在评论区看一下，谢谢。

我灵魂飞，也在烧碎。

不一样。

Oh,

0: 咱这爸爸妈妈后来天津的服务电话抗议艺术艺标抗红我把02-24-26-0058好嘞，咱赶紧来进家工作哦。咱多咱这爸爸妈妈哦，人讲啊，我明天介绍这个益生菌，足贵的呢，王彪啊，伊讲这个蛮王炮彪呢，啊你买啊少肯定是有问题无啦，还行啊。学长你好，来咱这爸母吼，咱这是完完全全而且这种得到专利的哦，我得看 LP 三三这个。这本你拢看会到 LP 三三内底困，伊就是这支，这支困就是内底 LP 三三，好不好？所以咱这把握我来看，即马足侪囡仔小朋友啦，哦，拢安尼吼，囡仔生出来了，吼、哦，那蚊仔家就着上家吼，啊无着增加足可怜的啦。无票你着爱赶紧补上好益生菌，来咱这把握吼，你虽然去老老方有新的妇女人，绝对爱赶紧补上。啊！那可能咱年岁大，吼、哦，现在食物件就会老的人，现在老食的人，胃肠容易过敏的人，嘛爱赶紧弄一项赶紧补充的这个好益生菌，咱这支哦利福敏的益生菌哦。那恁这宝宝哦，这间是有首席公司哦，锦悦生物科技哦，哦，来边帮助你来矫正你的体质嘞，你来改变着你细菌同生态，细菌同生态那如何？心态的录用，这免怀疑的。过来，要来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咱这爸爸妈妈出人消化道机能拢无好的，拢阿妈食物件都堵掉的，食物件都未吸收呀。这拢是胃肠过敏的问题。今日咱这利福米益生菌就是要来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和你机能的正常，和你消化的正常。过来要来标准着你生理机能的，哦，恁这爸母吼，一定爱赶紧补充吼，来你好，来孙奶奶好，所以恁这爸母爱赶紧而已，因为我刚才看哦，这个腰带多合吼，真的是吼，你打个灯笼都找不到啦，真正拢找无啊，今日买两盒送两盒，
1: 我给送两盒呢，
0: 安尼是啊啊，只要3000块，
1: 3000块，
0: 这算是讲破天荒。咱这宝物，你要去多找这么优待的介绍，你找未到啊，好不好？来哦，咱这宝物，索康益生菌，咱的利福明，这是加强型的，而且每一包内底有100亿活性的益生菌哦，不是死的哦，是活性的益生菌在内底哦。今日咱这宝物，现在较想的人，现在鼻仔未通的人，现在皮肤会白又会痒的人。提供下弄一张光镜来包装咱的益生菌，利福敏的益生菌，好不好？所以来这八物，真正机会难得，得两盒送两盒，
1: 我给送两盒呢，
0: 安尼六盒只要3000块，
1: 3000块。
0: 爸爸妈妈，我来讲，你今日甲咱买东西，你睇外口买过会好了，但是我唔是叫你买东西买，我是买东西叫你真食，真包装好的益生菌。哦，咱今日常常受着这白腰青的问题来困扰咱，目睭常常乱甲拢变咧破皮啊！啊吼，那偏头痛拢足艰苦的，常常头壳拢一边会疼的人，头壳拢会重重的人，哦啊吼，常常鼻啊欠甲吼，卫生纸拢用甲无半包的人，啊种排便拢袂顺的人，常常闹邪人，唔免怀疑啊！益生菌放心甲补充好好就对啊！好不好来，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再搁加送两个毫厘，安尼总共加起是6盒，只要3000块，一包是2公克哦。
1: 一包是2公克，嘿。
0: 人家宝物，我来讲，你摕到咱身体第一件代志，你先泡开，直接个多一些。多一些也是发生于益生菌的这个果寡糖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果寡糖是不要益生菌的，可以补气。
1: 嗯。
0: 叫做去怕败益生菌。
1: 对。
0: 可以怕出来进就对啦。
1: 对啦。
0: 所以讲喝困，甲败困变喝困。就是要靠咱这个，好不好？
1: 对啊，
0: 咱这你赶紧除掉伊的油气，伊别安尼结归完呢。这个是真真正正纯的益生菌，
1: 对啦，对啊，纯的益生菌。
0: 哦，啊，你若该加的话，你若加，无论哪只周边的哦，
1: 对
0: 哦。 虾在牛奶里面非常好喝，
1: 而且那个益生菌啊，唔惊胃酸，唔惊胆碱，因为那是五层哦，五层的包埋技术哦，所以也在直接到你的肠道里面去定植。定植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待遐，让你生愈在愈最好困难的去怕你太困难
0: 咧。啊，咱这个保护咱厝的老囡啊，阿爷阿有啊吼，
1: 会使食，
0: 是拢会啉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家泡一包多椰奶瓶来，你个切切开啉。
1: 是是是，
0: 啊，咱囡啊吼。我讲只啉水吼，啉起伊会稍微有点像养乐多，啉起
1: 它很好吃啊，
0: 就先养乐多的距离。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让囡仔吼，一天你掏一包两包回家，
1: 对，
0: 回家，伊这囡仔吼，我讲较厉害啦，起码你细汉时阵体质表现还好，
1: 对啦，
0: 较袂大汉肿，我哩讲迄种麻烦的啦。啊，讲只你是啉无拄着，你若拄着一个吼，腿会个容易过敏的啦，慢慢加着过敏的啊，食物件都闹的啊，你我讲你直接痛苦。
1: 是啦，
0: 迄毋是干那去照顾人痛苦，连你个人本身嘛痛苦。
1: 对啦，
0: 今仔日咱这个益生菌，益肤敏益生菌，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啊，完再佫加送两盒你，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无，只要3000块。是你头下有人做阿云做阿云，
1: 啊，所以来学堂阿一工啊，你啊，
0: 所以做只做阿云。你他讲你讲着无？无啊！啊，你无讲着，那上哪济？
1: 多少钱？伊都有滴帮老玫瑰立功名声。立功，他确实加的是，不过加的是1800
0: 啦。
1: 他吃很久，一个固啊。
0: 今天哪天？
1: 就打工经验走，用掉经验身体走，上市公司。
0: 来，人家保护好，一模一样样。
1: 对对对对。
0: 来，这是移动正控的哦，这是假牌哦，诈骗的哦。所以你摕着了，你帮我你个看，你个摕着去查好吗？一模一样的，好不好？来。你来放心哦，一包的就有100亿的益生菌你来这哦，你来帮助你矫正体质的，你来帮助你改变细菌同能生态，
1: 对啊，
0: 你来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你来帮助你处理排便的顺畅的，你来维持着健康的，对啊，今天这利肤敏的益生菌，尤其我来看现在，哈抢哈抢哈抢，
1: 嘿，
0: 啊吼，变是皮啊，各个大变是嘞，
1: 对啊，
0: 吼，啊成日细胞我来讲。就这样来，现在闹起来了，
1: 对，
0: 关键来多存点些益生菌哦。
1: 是啦，是。
0: 来，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完了再加送两盒你，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3000块。
1: 喵！
0: 哦，小朋友，咱这包要真正爱关键爱关键，只有今天，只有今天。阿员工讲了，今日多会通咯，今日存在优待，你个想法？啊，最重要阿员工在公司发完了。有的哦，来，爱关键，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咱这个单嘛，咱能扛30多呀，好不好？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英雄公主，感谢，谢谢。

请多收听，来听世界传故事，天公地道好运行。

拜。

有尊严。

0: 来来来，咱这查埔，咱电话真正是非常踊跃吼，这阿官是乌皮公公吼。来，所以来咱这查埔吼，爱赶紧哦，伊不能赶伊，足侪人吼，安尼手机啊足方便，你拍就拍就有啊。来，咱这查埔电话先甲恁记记吼，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吼，来咱这把握吼，你也看哦，今麦不管多一间药厂啦、生物科技啦，一定大家拢会做一支产品，就是叫做益生菌。但是益生菌我讲啊，市面上大支拢有，拢做好个哦。但咱家这支是这个 LP33 这支。哦，你即马是外口说的，你拢看会到广告拍了足大，就是咱这个益生菌伫内底。哦，所以咱这保护，伊这是先先着专利的哦。
1: 对对对。
0: 伊这唔是讲我今日叫益生菌，一食了就讲益生菌，当然较简单哦。伊这吼，伊内底足济吼，咱未使讲了伤过分啦。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咱甲您讲，对着鼻啊这方面。
1: 是啦。
0: 哦，你鼻啊常常哈呛哈呛，常常呛来呛去的，常常。哦，我这个，
1: 甚至你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你目睭头痒痒的，
0: 嗯，
1: 啊，鼻腔未通顺，
0: 免怀疑，
1: 啊，你食着什么物件你就过敏呢，而且是后发炎，无就是讲你有当下你诊所的时阵啊不成形，肯定就想要去诊所的，这拢会使食咱的益生菌来调整咱的体质啊。
0: 对，那就是要来帮助你调整你的细，来等于细菌丛的生态，
1: 对对
0: 帮助你调整体质。
1: 没错，
0: 所以你要功能在保护你体质。
1: 啊，治好菌补好菌，啊，治好菌把坏菌赶出去，嘿，你防到。健康啊！
0: 过去恁来看古早吼，那拢依照中医无西医嘛，
1: 嗯，
0: 拢要帮助你调整体质，就是咧食药啊。
1: 是啊，
0: 但是恁现在益生菌唔免靠着药的方式咯、哦，逐天多出的益生菌来帮你调整你的体质咯、哦。
1: 嗯，对。
0: 欸，爸爸妈妈，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
1: 对。
0: 你来看，所以门讲，你不管你今日什么物都会过敏，
1: 嗯，
0: 你皮肤过敏，肠仔过敏，什么吼、哦，对皮肤都会过敏。算了哈、
1: 哦，嗯，
0: 天赋固然不能规定，医生绝对给你给多种益生菌的，
1: 是是，
0: 伊袂叫你去食东食西，
1: 嗯，
0: 伊就是叫你食益生菌，
1: 对，
0: 哦，所以咱这保护，咱现在咱的益生菌是专利
1: 医，而且咱的益生菌要食瓦型，
0: 对，
1: 瓦型的哦，不但要食瓦型医瓦，还有层层的包埋技术，
0: 嗯，
1: 我知道那有层层的包埋技术，你有包埋技术是人真的威，在这就生了你敢知？你在我做消化你吃的这食物啊，因为伊的所有卫生也就破坏到益生菌本身好的条件，所以那种包埋技术的体其实是直通哦，直通肠道到胃里面去，和你定时生好困在遐呢。
0: 所以来恁这保护哦，今日咱用正科康优待，不过做在大行的，
1: 嗯，
0: 一概提提两包三包的，
1: 是啊，
0: 咱今日
1: 叫好康啊，
0: 咱今日从这些些提个四组的嘛，
1: 是
0: 是
1: 是，
0: 太优待嘛，
1: 嗯，
0: 真的太优。所以咱这個保护吼，等于咱这利富益生菌吼，咱伫某某店伊供应介绍，可以讲可能无得几件。
1: 千八嘛，
0: 伊拄着
1: 大个就包啦，
0: 拄着咧这个大质的吼，嘛加起就伊大只几十一百三四五万，就算最有代啊。咱今日诶，你也买四啊，去某某店买四啊，是7200块。
1: 对啊，
0: 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那个加送两盒哩，啊，你送两盒就是6盒无。需要3000块，你好，
1: 紧张啊！
0: 你觉得？你觉得？
1: 你好，
0: 来，你个这边哦，来，爸爸妈妈，你个情况没有？爸爸妈妈哈，益福你的益生菌嘛，你总嘛要给我泡的，好卖，怎么样？
2: 不多，
0: 就这样子。怎
2: 么样？
0: 我来，所以人家在保护哈。加班啊！嘞，不怪我，就讲等你公司咧，搞我讲要找我去约谈就行嘞。我阿文，啊，你今日是咧乌白白插到去公司迄款，不怪插插插，你看你插公司，我见啊，咱只保吼，因为吼，我因阿文的后生囡仔吼，本身伊生出生就是过敏体质，所以我了解着迄个痛苦。你要讲今日我用着从优待介绍，可能只大户卖开下地市。啊，过来将蛋白出来你吃，哦，啊，你若讲我咧牛奶呢，诶，你牛奶个加些益生菌，你收你没有？
1: 嗯，
0: 非常好。
1: 按讲是毛少少哦，
0: 豆奶啦、牛奶啦、果汁，你个益生菌个产品哦，真的很好吃哦，果汁啊，够健康。 足好啉的啦，
1: 对啦，
0: 营养又健康，啊，过来，安尼咧，肠啊高，那高会少，
1: 是啊，
0: 哦，安尼咧，目睭真来乱的，乱来乱去的啦，常常安尼好，情况安尼啦，
1: 对
0: 啊，啊，偏的嘛，正正的啦，毛病之类啦，哦，啊，起来这些不会见的啊，这拢是细菌哦，伤过侪啊，
1: 对啦，
0: 其他细菌从改变之类啊，讲这个，真正了，你食了有感觉，
1: 对啊，
0: 好不好？利用今仔好看看油袋哦，
1: 哎，
0: 哥哥做个生意，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那个加送两盒哩，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3000块。
1: 你对我你遇到假一个名，咁那个不我冇开，
0: 冇啦，
1: 再我开你个名，
0: 冇啊啦，
1: 要死
0: 要死啊！我哋讲
1: 真的，
0: 今日我哋讲伊阿元就是有切身之痛，唔该讲啊，我
1: 知
0: 我知，
1: 恁
0: 这人弄，我这
1: 但是你两包你家人。你绝对来试试这个，
0: 真的啦，真的啦！
1: 你阿拉顺，你阿拉会好啦。
0: 哎啦，来，
1: 你真正是阿拉顺，你拢看到啦。
0: 来啦，赶紧哦，来恁这包吼，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那个加送两个毫厘，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3000块，对啦，好，来恁这包吼，将来有这个好看嘛，给人点进来哦。
1: 今天，
0: 我来讲，真的，好像好像的啦，正正叫的啦，
1: 对，
0: 你讲的呵呵呵呵，对啦。就就给上上给他来来过来控制的哦，人家保护益生菌，他们说阿碗啊，益生菌，你不能记得是百变的，你放心，一定在自己让百变的让顺畅了哈，顺畅排便顺畅，哦，你所以你要控百变的顺畅的人，放心来包装那家的利福米益生菌哦，大世纪大好康大优待呢。我讲这个，你去做咩去找这种物件啦？
1: 现在物价啷就管
0: 了？你现在帮忙去拍嘛，找不你买袂着这个绿肤明益生菌，好不好？来，你来关键哦，数量有限哦。
1: 对，
0: 来，控制艺术秘诀，控红萝卜，02-2426-0058，你好，哎，我来，上来哦。
2: 来来来来来。
0: 什么话？

子阿妈的电黄金，孩子阿妈有当野心，孩子阿妈的电黄金，孩子阿妈的。

断すべき避難地コアンに背負いてのパーティー避難官山太運命運気怪手感悟後患山患山

亚马乌。

电不停，海子阿妈有东亚金，海子阿妈的电不停，海子阿妈。

你的羽翼能幻灭，羡慕鬼子的差别，金刚观战才准灭，天地怪子敢怒吼，万战万灾

Yeah.

0: 好了，一个人蹲就行了 ，OK 了，
1: 两点。
0: 好，好，可以接了，阿姨。
1: 没有，是两组啊。
0: 两组会了，
1: 明天送吗？
0: 明天，明天帮你送，好不好？
1: 因为我这几天不在家，我要去接妈祖哦。
0: 好，明天帮你送啊，哈。
1: 好
0: ，OK， 好，拜拜，好。你好 ，Hello， 等你。好来一爽好，你的站这一爽就吹你的了哈，你等你哈。来，按这把握哈。哇，有人买个两股的啦吼，赶紧啦吼，两股三股的，控制提个四股的。如果太侪人在分的啦，我讲安尼恁的号，不是恁安怎算安怎的号吼，赶紧来恁这个把握吼，来定位即马是线电的哦吼，一定要稍等一下哦，定位是线电的，来等一下吼。好嘞，控制艺术力量，控控老板，零二。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房哦，这地人吼，我来看要选益生菌哦，只是讲唔知你去做选各种益生菌。今日咱即支伫网络店，你凊彩查、凊彩看会着。啊吼，啊伊专利拢印咧面顶，拢写甲清清楚楚。所以我讲啊吼，广告益生菌，你买到根本无俗，真的不便宜。但是今日我有着伊着从优待介绍，要来互咱遮个爸母，就是吼，不要恁开伤侪钱出来咧，就是讲要互恁吼，食袂互恁食有感觉。啊吼，卖讲唔敢要食。咱这件事也是用恁五十包的哦，啊，不是三十包、二十包的哦。那咱这宝物，你别也爱利用咱今仔这个优待、这个机会，好不好？来，你好。
2: 哇，啊，你是咧卖啥呢？
0: 益生菌的哈，你等你哦。
2: 啊，
0: 打转哈。
2: 你好。
0: 所以来咱这宝物哈，来哦，今仔日哦，咱这个地府米的益生菌，我来讲啊，你常常咧回味茶药精味啦。吼、哦，现在皮啊咧黑像啊，像只欠片的啦，伊啊包边是包个惊死人哦。迄卫生纸一包用过一包，唔是用过新的，一包用过一包，咱兜的钱拢开咧卫生纸唔见啦。你倒不如来食着一个好益生菌，卖讲常常皮啊咧苦只欠，是现在谈好，尤其囡仔有诶囡仔吼。要读册，要考试，暗时要困，拢困袂饱眠。来恁遮爸母吼，有个人目睭乌咧呢，唔免怀疑啦。阿元甲你保证，你目睭只要是下骹乌咧呢啦，迄绝对是过敏体质的啦。你若是这种目睭定来囡仔，你看恁家囡仔定来目睭下骹乌咧呢，迄就是过敏体质，唔免怀疑啦。医生叫你食益生菌。哦，你看啊，要帮你调整你的体质，要来帮助你维持你消化道的机能，要来帮助你改变啥细菌丛生态，就是爱吃好益生菌。但是我讲啊，益生菌内底咱人的困内底有好甲歹啊，啊好甲歹，逐工咧烧怕啊，若怕输的就排泄出来嘛。人家保你即马就是好困拢怕输啊。就是变作你坚固的关系，毛病就爆出来嘛。今日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不但是好益生菌以外，更好伊补气，补气来对抗着歹菌，
2: 对，
0: 甲歹菌的排斥
2: 是
0: 好困扰的，
2: 对。
0: 以前的苗，伊可以当帮咱甲一寡中立的菌，中性的菌，就是讲暗袂变，暗袂变歹。你爱困还全部变好诶，
2: 对，
0: 你坚固的好困才会愈来愈脆嘛。
2: 是啦，
0: 后来所以咱这宝物为什么足侪人惊，足侪人来给咱放我做问题，帮我们优待介绍优待啦。
2: 对啊，介绍真
0: 有。我讲这个，我看伊这个品牌太大间啦嘛。啊，一个班这个，你看这个 seven， 我直接跟你讲啊，免惊你知嘛。seven 有一支LP33，同你叫你囡仔恁恁来话。你记得这间做的啊？
2: 是啊，
0: 就是来这这个困啊 ，GMNL32，这个专利的，
2: 对，
0: 这个困叫什么困？富甘洛乳杆菌，就是 LP33的困在内底啊。
2: 是，
0: 所以咱这宝物 你搁想看卖哦，这万只大金，伊遐一间难食，要经过披山山，为啥要经这个困？
2: 是啊，
0: 伊就爱有经过讲究，
2: 伊
0: 爱去了解。
2: 我讲咱来做立博米益生菌啊，内底有骨力菌，伊全部拢是有身份证，有身份的哦，
0: 有身份证啊，
2: 对对。而且内底每一支的益生菌啊，伊拢有一个叫做这个人家好几张的证明啊，有啊，
0: 美丽
2: 的都有专利证明。
0: 觉得很真，觉得很好。啊、我这边比较少爱注意哦，哎，本来虽然这大雾我看，虽然这大金，看住益生菌，以前没有装这个益生菌，我们这那话说你是头家啦，看你坐困，你要装，看你坐你啊算，所以你当然要赚钱哦，哎、欸，这情况，哎、欸，感觉哎、欸、真的是不错哦，哎、欸，有啦，有气啊呢。有专利的，啊，当然一定要试过嘛。迄头家人就是讲啊，我今日今摕来，我就互你卖啊，互你卖，那卖了无好，还是讲卖了信用无好。我讲正啊，做咱一间品牌，我讲正啊，那要做爱话做呢。所以，这份要来用到这支菌，第一当然伊个选择真的是好的嘛。所以咱这保护来，今以后咱有正确的优待，那你好。Hello。
2: 喂，
0: 很是你
2: 哦。喂，阿哥，
0: 很是。
2: 你帮我老师做吧。
0: 好，我帮你下载哈。OK， 好。
2: 阿弟的 EDA， 下次带 EDA 的，你出点心怎样哈？
0: 好嘞，你开工。
2: 欢迎。
0: 奶奶你好。Hello。
2: 益生菌。
0: 好，益生菌哈。
2: 好，衣服。
0: 好，衣服哈，我帮你登记下来哈。
2: 好
0: ，OK， 好，谢谢你哈，拜拜。
2: 什么时候可以做？
0: 你在哈？明天、后天，你啊，你的后天，你的后天。
2: 后天的后天可以明天吗？
0: 我看一下哈、哦，我先考虑啊。你的不行，你的一定要后天，你的一定要后天，好不好？
2: 后天啊。
0: 后天哈、
2: 哦。后天不行，我没有在家。
0: 那你就大后天好不好？大后天。
2: 明天啊。
0: 明天来不及的。
2: 好，
0: 好不好哈、哦、？OK。
2: 好了，
0: 好 OK。
2: 就大后天
0: 好，大后天哈、哦、，OK
2: 好。
0: 好，好，谢谢你了，拜拜，
2: 好，拜拜。
0: 奶奶好，不好意思，让您等久的啦吼，你得爱先卡哦吼。来，阿元先讲一下，今日咱这个油，你看两组，买两大组，两大组是四小组哦。哇，你别，好嘞，好，好，好，好啦。来，咱这把握吼，我来先讲一下，今日在介绍正式上体就是太，这个说的讲啊，品牌有够，过来。今日太优待，优待介绍，优待要有够哈、哦，空间给恁在保护，给恁食着一个好的菌，来改变着咱的吼，咱人的吼、哦，来帮你调整你体质的。来，今日咱的立丰医生食拢五十包的，只要外口网络上公平介绍，只要就是话做千八块，两盒就要三千六，咱优待你三千块以外，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我那个个加上两个毫厘，安尼总共加起是二阿五，只要三千块，咱这大陆今日阿馆长大声给你保证，保证啥？你今日一粒毒米益生菌你该配上去，你绝对我敢给你保证，恁家的囡仔好生也好，幸福也好。今嘛好像新妇啊，看到阿母啊、阿爸买物件，就第一网络开始啊，手机出来查阿母啊，你搁在买啥？买什么益生菌好白？第二看到这支左康生技益生菌益生菌，一查了了，哎呦，啊这支有白呢，有名嘞，阿母啊你买偌济？我买6,300，我白讲，去外口是骗你哦，去外口是啊是1,800，阿母啊你去倒买啦，你搞假买两组啊？拍摄家今日叫我收费，
2: 是
0: 贵今日。
2: 哎，咱的益生菌的军团是强化军队哦、欸，是武器哦，是带着武器的哦。
0: 对啊，欸、我阿王是咧演戏的，是我意思讲，囡仔嘛看到绝对拢是去查嘛，查了了才知讲哈，不话恁那边小妹，我来广告咧去买了7,000二的。
2: 哎、欸，你多少斤3,000多是八了，我真的是来去比较。哎，主要是讲，不过妈妈，你看到今仔日，因为恁阿公生起你食西药的人哦，恁的肠道啊，已经都没有好菌了，赶紧来补充，身体才会愈来愈好。
0: 我来讲啊，阮头家头当作是头讲两项哦，算一个，我讲哦，我老是讲是，算是讲想嘛，今日上涨也紧啊。所以哦，
2: 阿伯要产气
0: ，OK，
2: 真的是买到赚到，真的。
0: 我先把物讲哦。 过几日阿元钱也无得去卖了，我甲你保证哦，为虾米？因为阿元钱等下爱去找阮头家，去甲伊吼，去甲伊说明我阿元你啥子后辈。好嘞，咱这班吼，真正吼，最困难吼，就是咱这个保康生计立足你吼，所以你当去外口通路已经。
2: 而且咱在中部药房啊，金茂中药房、长生药房，还有东兴药房，是全部拢是健保局的药房哦。
0: 健保
2: 的，你看健保卡的药房哦，以前才听那个玻璃柜上面有一个就是金茂的，
0: 人家保
2: 险的就是金柜抽啊。
0: 对啊，我唔晓学袂讲的哦，我讲唔晓袂讲哦，咱甲你讲。
2: 我是不是第一次白金翁去台中袂出库？所以真正是袂出库啊。
0: 咱这药房
2: 哦，至少五年以上，五六年以上。
0: 所以咱这药房是健保药房哦，
2: 不
0: 是一般的什么私人药房哦。咱跟你讲的这全部拢是健保
2: 药房头家，人来讲后背医生去吃就是千八块，
0: 对，
2: 就是一千块。
0: 你去药房买就是千八块啦。两日买两盒，送两盒，啊，完了过后再加送两盒你，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三千块，今天你讲要去找着这优待
2: 了，不可能的啦！
0: 哦，我
2: 真的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啦！哈，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有给恁不正着的，
2: 给恁奖励，
0: 但是不正着拍摄吼，过今日阿万就我都去优待好恁啦，好吧？今日益生菌加了这种果
2: 酸包，
0: 哦，一包拢是两公克的哦，哈，啊，咱这种专利的，啊，每一包咱里面我印的加强型的哦，啊，够，
2: 而且经常毛印每包含。百亿国际益生菌，
0: 这个也是二百年嘞。
2: 对啦对啦，
0: 爸爸妈妈，你莫动作工作，自己弄，
2: 没办法，没
0: 代志呢，
2: 这是有代志
0: 啊。这以前好吃，我讲真，这边就手上是爱看钱呢。
2: 是啊是啊，
0: 哎，看唔是白，伊都十块、二十块呢，万不发一万、两万，你看
2: 到。真凭实据啦。
0: 这那以前你无吃物件，我讲真，这一块就要几啊百万哦。这一块你就少啊哦，所以人家保卫站来印个专利，而且内包含百亿活性，化成一百亿哦，化成益生菌，加个清清楚楚叠加，好不好？啊，来，标签贴起，改变细菌重生态，帮助消维持消化道机能，要处理排便失调的，
2: 异位性皮肤炎呐，过敏性的那个鼻窦炎呐，进来夹，进来
0: 夹，
2: 那进来夹，
0: 哎，来，等一下哈，来，虽然在法务哈，你有咱今日的好不好？我来讲，你那把酒用熬的那人。囡仔也是讲你本身哦，奇怪，我以前叫爸爸顶着拢外紧，为甚物我即摆叫爸爸顶着哦，拢上架呢，拢增加呢？这就是体质改变去啊！今日立足你的益生菌光机的包装问题哦，伊就袂安尼再爸爸下落就增加惊死人哦，增加惊死人哦，鼻甲拢老老疼老血啦，啊鼻啊就安尼吼，安尼气喘着啦。啊！现在病毒人来找你的，赶紧来改变细菌同生态。
2: 我们报告是相信，
0: 真实中，很多了。那当然，正常的咧，我这个是咱两大波，我们两大，咱是无大波呀，
2: 咱无大波，
0: 咱无大波。
2: 你一定真正拢是讲，讲实在话啦，讲用心话啊，一定就有大啦，
0: 就有大。
2: 真的是很优待啦，
0: 哎，这要准时交，
2: 要准时交，
0: 你好，
2: 报告，
0: 回去了。这个是在后日大上开始的部分，最后分一个，好不好？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啊，完了再加送两盒你，安尼总共加起是六盒哦，只要三千块，咱再打入哈。来，李炼，真的快点，最后只剩下一组而已，好，无大多，剩最后一组，好，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

我的心已经被你抱歉。

0: 花 seven， 好你换，好你 lucky seven， 归从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新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给你报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过年义务，安全全民接受。这就是做服务经济，我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在哪里真精力？靠车队来到你们广州江淮江江地，
7: 沿着台山公路向南行进，为了强化关联边境，向下部快递团队扩展进度，今日目睭马上一亮清楚，灿烂的阳光之下，飞鸿鸟过来边加紧打拼，可是各路的队里回到拢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前尾乡上出名的公路工程。今年前尾是台湾是最现代国家，伊个今嘛有当时还会当伫路边看到是现代大排档，但是因为回报已经较悬，真侪原本建筑丢甘蔗甲蔬菜产品人，纷纷来改变肥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红甲苗圃。几十棵的花草，到数百大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山里人，世界拢是花农。对山里人来讲，变作就亲像呼吸空气同。
8: 伫后方世界都会当听到生态的，伫风树啊吹动之下，骑机的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风势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地摆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是哟。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交互的电台，也是收听交频的电台，来自无同款所在收听电台也无同款啦吼。不过拢同时在收听咱的节目，也非常感恩老祖辈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呢，收听咱的节目听得会好，都带咱到宣传到公司。使用三 D 小标号，也拢教阮支持，教阮爱护，教阮到宣传到工作，非常感恩恁啦吼！啊，那咱推荐优良咖啡产品呢，传播路线各大市场有效。啊，有效即卖来比较关，为着应应即卖母亲节活动，有好康的有正常活动，有效有有效正常的活动，咱公司有公司正常的活动，拢一定要把握时间吼。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呢，啊，你就打电话咱，咱会叫附近指定药局甲你服务过。三到五常分期做服务，也无计收任何费用。产品偌侪钱就偌侪钱，拢无计收任何费用啦吼。大家伫个旁边收听呢，即个应该拢知影，因为我拢即个一开始就说明得真清楚。哦，即卖活动哦，还差阿无。我的产品呢，你注意你就一份开发的时间哈。很多情绪我要开始，但通常它这种大东西的生产，包括在大东西，包括具有气体、胶口、胶壁、胶箱，控制气体、胶口、胶壁、胶箱，所以呢。第一条，报道新闻语速，快递也通过呢，快递也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见到，我知影他两个群，我放在暗盘时间，或上挂线时间，落这个后，赶快我第一条出来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我等接电话，我打电话你然后。哎呀，非常感恩广大时下朋友在旁边收听，赶快这部一开始来听，再次信封感受到气血。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信封，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部分。会来落着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中到了后会开始落着低下雷阵雨，所以各朋友天气又搁变天啊！你出门一定就爱给你带一件雨伞。过来这个节气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伫半暝两点的时分。中心距离是伫台湾区东南方2190公里海面上，风向是为菲律宾沙丁南。因为这个距离台湾非常近，所以完全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24度。中部21度至28度，南部22度至30度，东部21度至26度。天气舒适凉爽，中到一点仔热。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咱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气象报道。这么大时间，要等你好，爱你学。
0: 非常感谢啊，帅哥进风感过得非常哦。讲到最近这天气吼，又不断变多多，哎， 之前讲就好透风，啊，过来过冬天好天，啊，到冬天好天好天，整理臭晒又够清气清气，凉凉啊凉凉，凉爽啊凉爽，天气变化温差非常非常大，或者也就是咱这样目前要注意哦，感冒人多多呀，第二吼人看看啥比太热了更卡多，还有出风车的慢性嘞，啊，过来就开始身体都在动动动吧。出来的也就是会常常的符合的状况，咱拢无爱，咱拢无爱。平常时，咱的身体健康就是上重要。在咱的生活当中，拢一直把爸爸妈妈提醒，万贯的家仔，嗯，带你健康身体，快乐时候会用心指导啦，喜乐应该是重要的。哦，食素食饮食卖甜，靠身体是卖甜，安尼照起来来佚佗下。有的人到尾拢伫咧怨叹，钱真多，人真侪，钱又是咧开。下当啥物同重要？当你若失去健康，讲健康；当你若失去自由，讲自由；当你若无钱，讲钱上重要；当你若无到困，你就讲啊，我若我到困，再无辛苦咧。哦，所以啊。什么上重要？看你这么个健康，主要啥就是上重要。啊，不过拢到尾啊，就是修身，人人体会健康上重要。无健康身体，做再侪钱我落开啊。哦，啊，你啊，做啥钱讲啊？我拢无钱，身体无歹无紧啊。这拢是讲气味。当你呐，真正哦，身体吼无歹，你无钱哦，更加可怜。啊，这么无人。因为你也人艰苦，嘛想要开钱，嘛所以也健康很重要。常常把爸爸妈妈来做做提醒。交今日当新闻吼，他有关离婚都告别各方一个条例草案，啊卡关卡真久啊。国民党交民进党党同款联手，在这个三头的时阵同款吼。可以无过关。另外，因表决三读通过，保卫国家安全，加固强化无对称的战略，计划采购一个条例，预算上限单位来到7800亿，但是根据伊提出是1.25兆，哦，差在某个差4700亿，这样看起来就不贵了。第一套定义公告的预算上限3000亿了，第二套定义公告的上限4800亿。啊，这嘛拿被联手，交刘焕英出来讲怎样不符合相关条例。刘焕英主要是四月初到交付口红这边条例来做一个核准。他都有国民党主席蔡英文化团去拜访中国大陆，会见到中国总书记习近平，连国南美联军方吼，连算国民党团吼，原来是要求吼，讲去做派遣后就合上一支啊，啊，到尾韩国瑜伊在4月23号、4月23号、4月27号。伊是在5月提拔总统四届来做一个合商，啊，无错，就这个台北项目全部怎样关键条文，人人拢无错在行重视。你欢迎议会党进行着来处理，最后伊就赞成59票，弃权48票，啊，所以交个党款伊就拿被。连续通过拿被翻滚，上海应该上来到7800亿，所以这边合商是叫做跨界，哦，所以在亚东，哦，也就是民进党，所以在亚东应该是国民党的，啊，但是这么安排，民进党虽然是民进党，不过有坚持吼，要表决的。啊，就票数无够，就变成啊，亲像在遐动同款，拢会贵啊。另外，咱个当着同款是报山新闻，5月12号要来，国税 合理舒适。当在地方人是已经赶快赶拍通过了医疗法修正草案，除了三班五班比这个这个司法机关为方就医疗辅导可以按按照步骤来办。到时若再末一年吼，你同款啊有违反的人拢无改善，通常一个月以上一旦以下停下的处分啊，所以即马有真侪真侪法庭在修改，让人代表个人去听恁着来听上讲吼违法的这个查甫来滴。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恶法行为。微信集团出席等信心，因为开门就真大惊讶，笑吧，有刮掉的债务，啊，搁有一寡债务压力，利用实际上监控公司的权利，和这个公司化，比着372亿，买回新华城的土地，即马上公款吼转变去私人的口袋内底。哦，这等于在洗钱，洗一寡资金公款，再用这来家己操作。康发公司呢，今年阮在安康真侪真侪，唔是规定的吼，非常规定的交易环节都得，伊也靠点时机啦。刚刚中石化三年发布了重大讯息，三台那进时中哦，陈庆金红起手了后呢。啊，即马遵循着律师一寡专家的意见，后壁都陆续晓得处理啊。起诉书记也讲，新华城自2001年停运以来，长期是伫亏损，也排了真大连带债务，债务压力真沉重。但是，最后在2018年啊之后，陈庆金个人。有国交的债务，交牵连着企业的债务，合计是180.8亿，检察官认为啊，吼，会继续交易发展，这拢是含一寡背景的牵连啦。啊，即马，陈庆金吼，用一寡诉讼技术着中石化，交订阅新当着重大债务风险。有正大约有11万，啊，所以陈庆金呢，即马已经违反着透过电来电话公司的操作，13个转向，哦，从一寡吼安尼钱在转来的其他边，啊，即马伊就搁有逃窜资金的来源，啊，搁有流向，所以犯着洗钱罪。台北地方法院上已经终结着起诉陈庆金，进行经济部长陈瑞龙，进行国企顾问朱云鹏，营业财阀执行副总张家伟，以及陈庆金的后生沈辉庭，总共牵连13人。啊，这么看起来，陈庆金呢，已经是牵连着吼非常。对一寡交易特别背信，啊，佫有洗钱的罪，从大家算算的，伊也立单。哦，当陈庆金去台风搞布，就人家伊影像讲不住，伊搞布了，腿就直接跳舞完了。嘿嘿，啊，即马看起来，从判刑究竟伊也立单的，即问题关到退休地了，即马有过呀，所以。金钱哦，大家人人爱，不过就是袂当出不起钱财啦。我阿人无，有时因为贪财，阿煞家己贪的无，迄个无底钱财，哦阿痛苦之中，阿煞有时这就是个人个人造成。咱来请歌，来收听这首大吉花的曲。
1: 这首大吉花。是唐丽搜寻，是什么玫瑰？

我。

0: 说咱来工商服务。
1: 喂，
0: 喂，你好，请问做妈妈到底？
1: 啊，我本人啊。
0: 你好，我是艾丽。做妈妈啊，有需要我们重庆餐厅吃好要做电器？
1: 当然用的啦，伊是不是当爱搬的啦？现在去搬迄个破盒子。
0: 哦，啊妈妈，你是安怎来吃用费哦？
1: 我不多啊，这我真的是为迄个时阵做到好样子啦。你吃吃嘛唔知呢？这就是哦，吃吃，他干嘛不吃吃吃咯？
0: 阿贤哥，
1: 阿那，唔知阿那以前是我读小学，知阿都卡不中用来都话混来嘅。
0: 他无阿你卡卡上到去到，
1: 所以我哋阿都听个破字啊，
0: 会点？哦，好仔仔呢，阿你嘛是一个真心工吼。
1: 阿都做咗同我做啥？不如等我老婆去，阿婆都食饭我就睇你啊。
0: 哦，所以
1: 好用嘅，
0: 做起当食点会哦。
1: 我老在学习啊，他在就拍到也要学呢。
0: 嘿，哦，阿你嘛在做？
1: 对啦，我苦啊。
0: 阿啥子？
1: 那会啊，都参加了嘞，技巧嘞嘛，参加什么都卡丢的。
0: 哦。
1: 哎，我都去办嘞。
0: 哦，阿你。
1: 我也该弄上，阿平干嘛得丢？平干嘛得丢？阿我有在这个咖啡啊，该吃咖啡啊。
0: 先喝咖啡呀。
1: 哎，这个灯光啊，干嘛弄掉了？我都看到是这里，就是那里，就是转哪一处，是哪里嘛？是没有鸟啊？
0: 哦啊，安尼什么安食食的，都感觉真好啊嘞！
1: 哎，卡地，其实我嘛卡地真大。
0: 哦，是
1: 大了，大个呀！工地啊，那是。
0: 啊，
1: 大工好地哟，不干干工不正常。哎，弄成大嘛是顶嘞，你问我怎样接受我，啊，我接受我都不错，大这个不用用，我看不见的。
0: 啊，起码就身体强壮啊。
1: 起码嘞啊，不然嘛，对啦。除了贵州料呢，什么话你问他都可以听我的。
0: 啊，弄顺。
1: 哎，
0: 啊，想起。
1: 哎呦，我话没阿妈打阿妈八公的。
0: 哦，健康方吗？
1: 哎。
0: 哦，
1: 你毛病还是？
0: 啊，
1: 小猫罗阿个病，哎，叫你那边你乖。
0: 啊，你吃了这年后到咱大山传大公司。
1: 有啦，结婚那阵我这时间还有了毛病多，
0: 嘿，
1: 我弄去投资。哎呦，我就今麦吃这杯阿布，这吃起来这么的光。
0: 嗯，行。
1: 有没？反正吃好。这太难为都好料啊！
0: 是啊，
1: 啊你我家我可以啦，你看那个都点那个人先跑，我冇得什么
0: 了。哦，对了，
1: 你到底我都冇得什么钱呢？
0: 好，其中这妈妈阿弟东西最值钱就当看啊。
1: 看了，啊我这是看的呀，不是当我看。
0: 哦，安尼啊，
1: 哎，
0: 哦你多阿弟超多，
1: 我超多呀，得怎么用？
0: 好，安尼好。好，啊，这里耽误着你的时间太济咧。
1: 哎，对啦。
0: 哦，这里耽误着太济啦。
1: 对啦。
0: 啊，然后就叫我到山产哦。
1: 好啊。
0: 好。
1: 有啦，我阿伯在弄，去过来，我们去吃拜寿的，光荣光荣的，大家好用的是啊，实在。
0: 谢谢。
1: 啊，再讲还是用别的话，然后进来。
0: 是啊，你嘛物件无好吼，送你嘛无
1: 啊。哎呀，对啊，你讲啊，吃嘞啊，吃阿爸嘞啊，你啊，吃了就不是感觉了啦。平常时不吃嘛嘞哦，啊，他也是吃，吃了就感觉。哎，他讲嘿，你在阿爸后边弄一下，你也该不动手打红转一些弄一下。
0: 哎，
1: 你这那么多料呀，吃苦啊！哎，是不是讲你已经？老爷好奇怪这台车，这一种我一看不起，他不夸张，我放心就好。这什么车呀？
0: 还没有。
1: 有。啊，你们老看这样好奇，你很看护啊。哎。哎呀，刚才背个瓜，才知道背个都有问
0: 题。哦，安尼你讲不嘛？第一个公斤呢？
1: 哎，我没，那 家在富兰江。
0: 是啊。
1: 啊，这个我那在一起呀，我。
0: 我们刚刚听不出来，今麦人声音听不太错。
1: 听不太错。
0: 是啊。
1: 老大哥，你那不老啊？哪样子个？
0: 真的是听不出来。
1: 我听这个味道。有啦，那这富兰江的这里贵啊。
0: 哦，你讲看，人别人看着你嘛，讲无形啊。
1: 你食得少嘛？你食也未错。
0: 系啊。
1: 有啦，你保养下。
0: 我当然
1: 啊，两句。前几日讲个第一课啊，我今日讲，今日讲个几句，你哪讲得起？
0: 冇事。嗯。系啊。
1: 我两句，我今日同你讲，因为我哋今日就我哋多个字字错咁样，变得特别闹。
0: 我本来你那个字错，好心头边个字麻烦啊。
1: 系啦，系。
0: 哦。
1: 我话俾佢听，我真系你阿婆。
0: 阿姨，我帮你食炒螺啊。
1: 我叫啊，阿婆，特别系食一口，就知啦麻烦。
0: 是啊，所以嗱，佢哋讲好好，先就人麻烦就啲。
1: 对啊，对啊。啊，但好麻烦，真系我当我点啦？不得了，这个手机我先唔装机啊。
0: 阿小妈妈，你
1: 先好。我当我挂，我先接接住。
0: 阿边生嘅你先好食，先保养下。
1: 啊，你唔系话我都要接下。哎呀，
0: 哦，真好啊！因为这家里别人会老是问这些大家的。
1: 对啦，以后啊，弄到家哦，啊弄东西啊，家不得去用家的。我这最好了，这以外的话，我不准备了。
0: 哦，
1: 我哪管啊？是我老公我自己。
0: 哦，那你嘛真好。
1: 真好啊。
0: 哎呀
1: ，Hello， 那个。地主都拢无样，就怪。
0: 哦，兄弟，真感谢你。
1: 好。
0: 好
1: 啦好啦。
0: 好，感谢你哦哈。
1: 好。
0: 好，我明天公司请假嘞。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妈妈，再见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大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林建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09729091930。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文佩所唱。妈妈，请你也保重。
1: 非常感谢健康吼，来健康门家教的。谢谢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嘛，真正疼你吼。拢知影你叫健康，健康，你伫咧报道一寡健康医疗，大家嘛请真足听。
0: 哎呦，那是爸爸妈妈无去呀。
1: 阿姐嘛无亲自到来奉献。
0: 祝爸爸、叫妈妈拢母亲节快乐。
1: 过来毛阿公阿妈嘞。
0: 哦，阿公阿妈，阿个爸爸来对啊。
1: 好了吧。阿毛阿姨大兄呢？
0: 哦，系对，拢一定爱母亲节。
1: 你刚才吼，咱平时最近节功德吼，我难买，我感觉都先生啊。
0: 嗯。
1: 我母亲节的早吼，阿些功德就是讲，大家拢有妈妈，我无妈妈。啊，我讲我妈妈是阿公，我讲我妈妈是阿妈，啊，我讲我妈妈应该是对，你刚讲你妈妈是对，然后你就先生啊。啊、所以在公爵我妈妈已经啊她是就是一个宝贝都挺好的
0: 当然啦我妈妈的宝贝啊对吧
1: 嗯对宝贝宝贝先发宝贝啊你好那所以我看你现在公爵我感觉干嘛就形成了她是你啊我的妈妈在哪里啊你有你的妈妈啊你的妈妈有你的妈妈啊你的妈妈够你的妈妈我的妈妈都没有
0: 啊所以啊这个是难讲爱情者可怜人出世，最关爱子女吧。
1: 爱亲切啦，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在一起时阵，那么就
0: 好。对。
1: 啊，那是彼此，那是彼此意思。无论爸爸妈妈是有多外公独立，还是讲好，脾气都好，还是讲就是可能他不亲切，咱在家里时阵尽量尊。哦，那也担心出现其他的爸爸妈妈亲戚，啊，那个就是友好，
0: 没什么问题啊，认识干嘛不起来啊？
1: 你就是家里是家里嘛，认识认识啊，好吗？
0: 我那我的话
1: 就很容易啊，
0: 就刚开始陪陪友好。
1: 哦，对啦对啦，哎，那你们跟我再问开啦，跟我再找一下子。啊，都有个姐姐，俊峰啊，
0: 哎，
1: 你上你妈妈先问一下。
0: 我生你袂歹呢，
1: 生噶，
0: 我生
1: 系健康一啲，
0: 慢慢，
1: 啊慢啲慢啲控制人体呢，还有包暗包呢，
0: 哦，即是用嘅，
1: 啊人哋以前讲，个人家里是就出事哦，保险证哦，还是讲爸爸借哦，保险金开始债，
0: 当然啦，我当时就是妈妈想去买衫，就是
1: 家里家里反应，
0: 对。
1: 啊！你又讲我食啦，要健康，但真个人无爱泡，我听讲讲伊个要健康好食，啊！你讲要坐起食好料，母亲节吼还是爸爸节吼，在外口常常炒炒炒。
0: 哦，迄无钱买水果呢？
1: 你无钱钱无敢食。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就是讲啊，啊无恁爸爸好吧，我要爱食，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啊，唔过健康唔难咩哦，吼。哦，食饭哦，红包哦，啊，够，你不懂。
1: 够你破，
0: 够你。

0: 微代阿公阿嬷，微代爸爸，会真多真多，较实的人足多。啊，有的人自细汉就是爸爸在照顾伊嘛，有的自细汉就是阿公阿嬷在照顾，那就像老爸老母咁款。哦，社会应该是安尼啦哦，啊，无啥物对唔对啦？啊，但是真多爸爸妈妈拢会去心思，哦，因为拄着啊，家己拢去心思，家己辛苦咯。哦，我拢祝恁吼，大家每一天快乐，那一两三时间的生日快乐。哦，啊，恁听我的节目，我拢希望恁平安健康。但是平安健康，我靠家己了去。大家勿准拿白金，一出门去，下起就安全问题，靠家己咯。啊，勿准拿白金，平常时，咱都真侪真侪代志来。啊，所以在身体健康方面嘛，靠家己咯吼。预防性贵治疗哈，啊，拄啊，他就往这边就往向上拔进吼，我要来讲新闻啊，啊，他管这边记录，我暂时再甲你回。就第二张就，已经面临着十几个高病贵咯，在泉州大约差不多7000多只，其中大约20%的在冬天时阵回来到台湾，拢也好。生物多样化，这个研究所调合作成果，乌面飞落修河网，透过着卫星呢，都有在资料观测，观察到这个乌面飞落春天的时阵，伊就会豆豆豆豆吼，来回一次会，有3只个体分别在台南7个、台南区，啊，还有高雄、嘉平啊，这些所在呢。无同款的时间哦，拢会出发，然后在空中来回合。啊，过来去到台中的高美湿地来休困，这个结合南南沙滩，会做会分享着台湾海峡。这当然也显示了西部沿海是乌面飞鹭重要发展的这路途当中的通道啦。这种观测呢？我在创新的高铁区的高调率，这种利用的回弹，动物啦，各种的物件拢同款，拢有一个偏食，哦，拢大家就回弹，大家穿着，啊，再个结合社会呢，这奥运会当哦，鸟啊呢再个来飞，啊，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偏食。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各家新闻。昆明县卖料乡进前的乡长蔡长坤，真爱利用着乡长的职务啦，向二零一七打倒两这个人员吼，一团共卡了320万，一审法院一定有审判，你至少就你乡长的势力啦，啊，就着你有这个权利共卡出财务，种种来判。无单六个月刑期，上诉了后呢，即马目前嘛是维持观看。啊，这案件佮上诉来到三审，上关的法庭法院伫咧认为观看判决无任何无对答，啊，所以都驳回着上诉。即目前这个蔡长坤已判定无单六个月已经定刑啦，啊，必须爱上关哦。法院现在开始看基督教法官这边要启动着防治造机制，有很多人转判刑之后吼，伊唔知啥物就做出抱怨的，会有讲吼，地摊啊，啊就是有人收食，吼比伫迄个船只，吼就走出，你若经过这个你坐飞机海关，吼还是讲吼你坐船上，你从通关时阵。还是讲，你都爱上关啊！你只要去处理，其他人迄度已经拢有这种的资讯，无可能我都处理啊！所以通常拢用招数的，不用招数就有人接应。啊，当然我用杀掉的叫做招数的，啊，若用杀掉来到三方的人，双方嘛是爱接受哟。所以这么快有通知着检察官爱启动着控制。红都道的机制。另外，咱个讲着，同款是各家新闻， 要边来讲到就是，来讲到吼，咱外国的新闻，亲像即马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昨裁定了美国总统川普依照着贸易法122条款。对全球进口商品来扣税十卡关税，已经判定讲违法。二月期间呢，美国上方的法庭法院有推翻着伊对贸易好朋友扣税对等的关税。所以，即个目前川普有根据301条的情形相关的了解调查，恐惊加速后来收降。面对着关税，都受到挫败，痛苦连痛，因总是换一个方法来做，做一个裁决，因就换一个方法。川普已经根据301条，启动了两项关税的调查，还有目标，以及伫讲着商业的制度单面收过侪国家。以及无封锁严重叫劳动产品的国家，所以拢有变相，下底要加判刑，我就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方向，所以到底川普有罪也无罪也无一定，当这都法律弄当修改，美国同步就是总统啊，所以即马检请。所以你在122条是违法的，按照利用着301条来进行着了解调查，看起来是不够要紧。另外，咱来讲着刚开始报道新闻，包含这边的报道吼，相关领导人进行温有去看一挂冰箱厂。了解同时用155毫米，家己会爆的流弹跑这种新干的进度，前进温热控，这个飞跑射击超过80公里，现在看起来比年来高，来高速，也都到了南平边界，完全的炮兵部队拢会当。为地面来发展，带来着重大变化，一个影响。即马分析都有分析出来讲嘛吼，南韩所有条军机到大部分都是马的地下区的范围来利用。金正恩赶快把着伊个杀囝叫做金虎爱，在新疆关在。去到系统新型火星盾这个库作战飞行号去视察黄海五海这是一个情形的状况。今麦解放在大会中旬今后可能有六个战功吼进行来保护和开关飞行号今麦伏笔但代表核弹头我看的特工一般飞行有这种能力哦，所以很不稳的。伊即马是查到吼，即阵横跨跨的战舰就进行了飞跑，下边涵盖着首尔。另外，咱来讲到刚才是国家新闻，要边个讲到就是外国报道，英国。所以前天在定两名有五届竞赛的回应，大家比控在英国为中国大陆上港用资料收集一挂资料，还佫有赞同，也就是讲在做这工作的活动，这是即马叫有人抓着吼，叫有人调查出来了后呢，比人真多两个人。一个65岁退役农场的自工进台，阿不兼进行农场在做中心制服务，办事处进行经理，袁松彪，袁松彪，以及来自农场一个40岁英国公民，也就在进行进步，电台报新新闻，也是进行伦敦进台的惠智良。会治疗，这个 啊，佮另外别人栽种，在伊即个工作行为当中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是一定有罪。那连前讲呢，伊控制边讲哦，为中国大陆上上这两个人查甫有罪呢？这一项公司自2003年来英国国安法先后以来牵连到三间的中国大陆，煞被人认罪后第一个案例，两个人通常被人判刑爱重关14年。英国这边交付着中国大使严正的公务员高下的公债问题，香港交北京方面反控，英国这边伊就讲好了，讲好人讲，无影无地下的罪名，进行着无实在指控，所以有两个伫英国这边头家在在判刑吼，就是着除了呢，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发起曲，
1: 这首台语歌是罗时丰所唱，再会也安多。

Hey, hey, hey, hey.

收听的是看电视台这位是下飞海的节目，我是安迪。那这种来谈的生活不简单，那这个感谢就秀琴阿姨母亲节快乐，还有那个刘妈妈哦，妈母亲节快乐，还有那个如意哦，这里是大吉哦，秀母阿姨都感谢你，你拢老祖婆啦，都较容易来讲安迪。啊，刘弟好母亲节，我咱买来十斤哦，对。我正想甲朋友做做者，母亲节在这个礼拜日对无？啊，咱搁用一礼拜，后一礼拜咱继续谈，到后礼拜母亲节，那幸福节上其他的活动就做做去。后期前礼拜后日，吼有听到但无听到人讲，我自身来做一做，就是希望恁有要搬到公司上其他的，提早来做无？这样就重要。你打电话来问我，我有公司这边上这台车，因为外部哦公司有时候哦搞袂出，哦因为上车老师傅并知影趁足多，因为其他车要介绍呢，哦真多侪人其他要介绍呢，啊公司拢哦无接到这个公司官哦这个钱，都鼓励中销，你然后搞到宣传到工作就接待了。咱公司嘞，你今物逐项物件拢起价，啊公司拢无甲你起价，啊拢一直有太多有太多。你再想，其他的产品本来先是千三块的，诶啊今物又太好变，只啊千六百几块，啊大包装一件，一包才六百块，迄无啥物利润，吼啊搁伫前上就前上进口令，然后到宣传啦吼，无清楚啊，确定做什么，当胸口大声。

节目给你欢迎时间，下回想点节目时间呢，时间紧，时间过几段路，祝平台妈妈大家母亲节快乐，爸爸大家早起，阿公阿妈拢同款，大家拢母亲节快乐哈。啊，就先到时间紧的朋友讲一声再会，礼拜咱就困，后礼拜日空中再过来。两间节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着回瑞滚风的旁边，也接着飞飞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好机来喽！
2: 大家好，我是鸿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补充署提供。
4: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下草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算是特别自然。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气。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油台伫咧福建两处中传承代代建立，福建罗龙区就是汉人伫福建创作传承。
6: 独立江山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故事就是甲历史，大家来听一下。希望准时早起十点，一早收听是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士将出书上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动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平安贵用，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遇到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是快乐，都爱要自强，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经济，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

一段一百空两部，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机请记空二，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9-1399-1399-13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的路边摊有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能打的特色。十二路口街头巷尾，三卡坡都是打不能打，因为这不能可谈，本钱不少，只要不能有好食，好面不脆，卖不能拢卖家会好食。二三四十年前，爸爸伊是专门做包粉的，伊在挂饼，伊是粉两大中盘商。伊迄个时阵，伊才二十几岁尔，伊的相片也正好。伊时常上粉两，去操作，去相当，去鼓励。伊煞实在就是一位真水的粉两设施，叫做水利啊。爸爸甲水利啊，两个少年拢有小意来。但是水利的爸母就向爸爸讲，我干那这个查某囝，我这搭不能打，拢是靠着水利啊在赚钱。那是无水利啊，我这搭不能打，就来死起来。好啊，伊听有人讲，伊就向水利的老爸老母讲，伊那是会当把水利啊做我不能打的生意，同款会当继续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来奉献啊，经过无外久，福华甲水利的两个人就结婚啊。到底是福华来娶水利啊，还是福华去学水利啊？对，这好谈就是一半，因为福华伊拢来带水利来做，这段好谈就是人少赶快，两个少年的卡手真系真好，这三十岁啊，水利啊，是啊。有新的分能设施，生意赶快是真好哦。因为因所教的分能有些特殊的专业，所以人客拢吃惯起啊。水利啊，这个分能设施真正是够好的。伊第一天呢，就来先相信，虽然是相遇的，但是水利啊，伊的老爸老母因做阿公甲做阿妈，看到安尼先欢喜家笑家，随时安尼。在在阿公甲阿嬷时常相守在不孝顺，因为因是四五十岁的少年阿公甲少年阿嬷，所以就发好朋友会甲因创治啊。有人挑故意结婚要少年阿公食，啊有人就挑故意甲少年阿嬷扭婚，甲扭好老大害啊！阿公伊是相守不相顺，阿婆阿婆常结婚，啊阿妈是相守不相顺，阿婆就常难过。尤其是阿妈，婚是予人安尼扭闹起啊，伊是安尼个个个个，爱愈紧张，人就愈热情，愈要来创治。人讲生相生，这是爱，好阿爸对你啊。因所生的香米酒，经过十年了后，同款是水当当的分量设施，因来出现规模正大种的分量大，这两个正水的分量设施，后来培养了后，同款有哪拢把生相生，起码换福啊，较水利啊，因做少年阿嬷，较少年阿公啊，因同款有人创治。但是因有人拢感觉真欢喜，所以人看到因拢笑讲，阿公是相守不相顺，无缘通结婚；阿嬷是相守不相顺，无酒通难饮。

了他米粉炒的家庭煮，因炒起来米粉炒香酥脆，真正是真好食。毛专门在卖米粉炒的店品炒，食米粉炒配稀饭汤，还是配稀饭咸菜汤，会使讲是上盖上上盖好食点心。所以较早的囡仔拢念讲米粉炒无钱食到饱，事实上是开真少钱，会当食到食饱的。但是咧做米粉是真头工，不然真辛苦，尤其是是较早农业社会，机器较无发达。有真侪拢爱用着人力为基础，参像下米、底米浆、炊米粉，即个工作拢爱赶的工为基础，做甲轻松，就爱搁去炒米粉。那是遇到乌云天，遇到落雨就真惨嘛。那是搁连落三日雨，米粉就炒袂干，就爱变成泡状米粉啦。这就爱了事啊！所以较早做米粉的人。看一挂，我了一挂，边做都做不好呀。所以较早民间就流传俗俗之讲，查某囝嫁去离婚生，无消息嘛无生。但是这种工业社会，科学发达了，一切拢总有台式操作，搁有含离婚的设计，唔惊透风，嘛唔惊落雨。离婚爱做法事，就当做法事。你若看新的离婚。这条真是不真实，真正米粉是做到真出名，出名海内外。做米粉是做到趁机会啦，是不计其数。即阵的人，查某囝唔惊过去米粉争啊，过去米粉争不但是会消失，嘛未来变人生。你做米粉的囝仔，即阵有那人人爱，上摆惊就是功夫无回来。永远拢是半空塞。

心。

咱时常听人讲，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嘛时常听人讲，水到花落，行到大，卡到大。所以一个人一踏入社会了后，一定是要有头路，尤其是一个查甫人，伊袂使无头路，伊若是来无头路，都会产生水到花落，行到大位，卡到大位。好产生伊因为三个人快，有一天真正是心不服气，本来一个人，伊出事了后，拢是各听春节，听春节的结果。伊后来会来进行化作睡觉，这拢是原因杂乱。一些化作，那是正单纯睡来调息，伊无去吸健康来做取材。在风海大众的安慰，那是安尼了不起啊！但是那产生这款的化步是贵些，最高一定是地方，就是大溪那化步是贵些，毛造成化步来拍起水缸，进行水灾的危险。所以咱上盖好，爱想办法，用这化步来铺起来，看有法度不少清洗，用洗清洗的化步。用来洗车，用来洗物件，用来洗豆店，用这个雨水漂流的泡泡，它变成有路用来洗车库，还是豆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失业的人袂使先过节，失业的人嘛是先过节，会变成水流泡泡，行到大雨就卡到大雨。所以政府、社会爱加重视，爱扶助这个人。气质一样，像每一个人，我甲变成无用的人，这个人伊就袂流入江湖，来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但愿这个人会当接受人的辅导，也但愿这个水流化步会当变成有路用的道路。

不够，我那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对来放母放囝，父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父母囝第一无报仇。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大话，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也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也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房五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乳房五保丹的内中有乳房、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定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保肝。空中的各位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过的肝药就是乌红五保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破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饮料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保丹，也清肺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保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保丹，用了那就好用，请大家多一些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拍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震颤的。看到新妇在拍爸爸，真正无天吃无地。这阵到底是啥事？太像了，大姐。天光三下洗手，微光三下洗手。参见这款的不好听，老这般下落去。咱的老爸调度病，归类无得破法的，还是老母做唔对，暗中出场做后边。咱的后生是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还是心腹是发病，五日之地用五轮，父母的温情是心受害，世间无人对唔对，生咱是咱疼惜咱，不然平安这大汉。天长地久无法度，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自家的苦路。不老父母是吃不败，难翻过这千山寨，阎王上车不好听，百行千法皆难解，因做上凡是报应，不好的人上大害。赶紧修好父亲恩，天仙天后莫单台，莫单台啊，莫单台。

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3-2-8-99-1-2-

在我的祖先啊，一般中一座，这个后生本来叫我老师，到尾来他打去美国的时候，我就是学校的老师，因为他成绩真正是很好，美国的大公司招聘高薪来聘请他去做高级的干部，因此这个后生就是美国吃头路，顺便在美国娶某，也生一个真可爱的查某孙。这个父亲啊，伊起头是真欢喜，伊拜过请，拜过甲请亲戚，所以是亲戚朋友领导前是安尼一直说，今夜后生是福气，不再娶花轿的千金女。伊讲即阵的交通是真方便，飞机坐咧十几点钟就到到美国啊。因此是思想依赖，上起头是去美国的时阵，伊的后生甲媳妇会请假来陪伴伊。后来伊的后生媳妇就讲公司的工作真好，那是思想请假，即个情况是公司的业务甲事业。后生媳妇讲起来话，真正嘛是无唔少，真正真好。这个事情啊，伊的英语不哩好。现在用人的方位是那种方位，所以把人从那关系出来的幸好好像是下班过去，其实美国是个新世界，好像说说妈妈你也不能只对接待来去，我真的是真没时间来陪伴你，就像好像的幸福说这位妈妈是真歹，但是做妈妈的人真多这些言语高山是真不是土地，这个附近啊，等来台湾了啊，住安尼真久都真久，美国拢总是唔歹，但是伊心中是真不满，伊的不满是一工一工在加班，到尾啊，伊煞来变风，伊煞来，实在嘛真正真厉害，后生辛苦因为工作真无聊，路头千里嘛无法度来照顾。高大在伊个状况，用无改变着，只是倒下倒去，小花不止，伊也会，也会是世界。伊老请一个飞扬在树后，但是真正是也无看，伊今仔想着死去的老安，伊个目屎全咧秘密啦。伊到尾啊，拢众人讲，后生唔通栽培新血管，大家读书该带住状况，不然真也无好。查某囝就爱加减钱，是查某囝真正有难是靠书，从中好读书。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经，咱要如何好啊过咱的后半生？这真正拢爱自家好好啊去安排。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这阵你若感觉你的肝无好，你就有肝病啊。你会当到台北安济中医诊所看诊。阮已经开30年啊，阮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不再研究的好药材。阮诊所有真侪新结出的好药，亲像牛黄五宝丹，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进头，亲像是去拼肝病、肝炎，或者是拼真严重、真有危险的进头。伫咧这个时阵，咱拢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血压真悬，或者是伊中个中风，或者是伊车祸来伤脑。伫咧这个时阵，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亲像有人腰子害了了，伊想要吃腰子啊，可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受着这些腰子的艰苦。搁那毒性的、火性的、炎性的毒性，牛黄五宝丹是救命药。可亲像肝毒、尿毒、肺毒，食牛黄五宝丹，拢会当将毒素都血加清掉。空中的好朋友，你的身体上有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病症，你会当来咱的诊所，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好朋友若是要来看病，请你先打电话来联络。阮的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
2: 安怎人生？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行拢袂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袂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阁无面，想要做也做袂来，请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亲像甲成对，咱是心肝在跪求。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来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两个甲别两个，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食了，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轻松、真松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交身躯，了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跑舞未感觉无力。伊咧运动、咧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个人能发觉自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贵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节约。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谢谢，多谢。
2: 玉窑供应店需要新品房，玉窑基本修泡沫，沫金洞口单相信，金鱼贵入一级好，花环保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海，养育之恩是较大事。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穿，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要体验看看公园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诞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咱增加七代当强同时间，说明是增加七代当强系草人工连时间。当强系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增加七代当强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强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零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增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当强松子精。多谢，谢谢。
3: 鬼山鬼市鬼山。

0: 进音乐节目。
1: 为第一南岛民间中，同心相迎齐迎，上届歌就是就是最关上下卡看过去，一面搁一面的同心迎，好像像八家乡感叹一时的组织，一边袂少介意空海朋友，一当中是上好食一只，你收时间是可以用广播电台来电发财电视。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挑自强，本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良不良，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毛病，有欠欠所在，你会使来投诉，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生。那就大细样问题，我来再打电话来询问，咱来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来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599。外观机车机控制电话机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

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个讲故事，是社会上的写实故事。故事名叫做《四星猎头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台北县。咱这边社会产生恶事中的人物，要时常被发现。恶事的内容凄惨哀伤，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将咱达到更深更好的目标。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老天伯只是一个卡达的做事的做官，伊的贪念是真大，是欺人成奸，伊不忠情相爱。以商人来支持，可是伊想要骨头，伊不仅一时在过正将来成人，伊的愿望是达成啊！伊这边有四个后生，大后生伊的名叫做金龙啊，已经结婚也生两个囝。二后生伊的名叫做乐龙啊，伊嘛结婚生一位孙子。三后生伊的名叫做飞龙啊，才结婚无外久。四号生名叫做飞龙啊，也不了读大学，即阵大学。五号生是台北上班，一个月五万几块。二号生过来是台北上班，一个月五万几块。三号生是出来帮忙做人用的。那第二十年前，产生安乐家庭是一个帮人真正家庭，这个大家庭拢是老爹也不好聊。大后生、二后生，那你啊进修的时阵，拢啊找一间好出来。就是因为安尼，公司大进修甲二进修最高，当时啊时常伊就小可代志不做，经常闹个分债债，要托人出去办。老家一个一同干，伊个名叫做阿红。阿红啊，伊不能会开始老相婆，伊就刚过来是大汉。阿红啊，是老登山的囝。老登山死了后，阿红啊就变成少年登山，也产生二囝感慨。阿红虽然一再三考虑，就大房虽然是要存过，可是后因处理了后，国人是不是就差钱？那是国人也要存，也要差钱。只要各有缺点，这是做事的人无时不觉的代志。阿红虽然只是个心好人缘的人。伊看表是看事而重，伊看他出钱出钱，伊家己自然主义讲老的啊，咱的囝拢大汉啊，即马是好拢命啊，拢想要保护起啊，老的啊，你都爱照顾起，保护因平安顺利无代志。阿福伯啊，是老目屎，伊要听用老人享受孤单凄凉的命运啊。阿福伯啊，伊看出伊这四个后生进步。每一个人的心情，大后生、二后生，拢无输赢，拢是爱受着辛苦的保佑。大辛苦、二辛苦，拢无依靠，一直拿要分财产。三辛苦，要辛苦是真善良、真友好。可是三后生真不良，嫖赌瘾，还是全拢会吃。某那是可能是个差某。三后生是对老爹骨无尊敬。二后生这个也不会读书，有好不好，爱热才会怪怪啊！阿福伯啊，我三个后生辛苦，他都现在算是差到半截了啊！以含饴弄人，总是要从财产分给人啊！除了分财产的精神呢，阿福伯啊，以前阿红啊，以前有孝心讲太多啊，只爱考虑和上进，真正热情是因他叫苦包钱，为着你的后半生。你本身爱留一寡现金起来，可是阿福伯伊讲，阿我年纪遮尔大啊，留钱有啥物路用？我只要有好食，有好住就好啊。后生辛苦，根本无爱我食，互我住。阿福伯伊本来有一两家的产地，伊只要拢家己住食，只存不定老厝无住。这件事要甲分互四后生，因为四后生要去读大学。以前所有现金甲分作四份，三个后生一个人分两份，大分一份，二仔阿红啊分啊分一份，安住好四份。因为我细汉伊就做工工做到大汉，所以阿红后来分一份，阿伯伊本身拢无老钱，
是分财产的一笔账，阿弟啊，就请团长来做主。果然，大家的四后生有人叫出来。团长讲话啊，团长讲，对后个月开始，大后生、二后生、三后生，一个人是老爹十公，四后生正好大家毕业，十个头。二后生甲三后生讲，如果以后相处不爱是老爹，何况大公都分一分了。阿福爷一听到安尼，心肝拢死啊！连我自老爹都有那个计较，何况一个人拢分两三百万的，阿福爷有满百个心胸，可是许多人却听听讲，较好较歹拢是家己的听，到尾啊了解结果，也是一个人是十方，因为大后生做事看家己事，做家己看事，大后生做事分就是正当的。财产分好了后，三个后生各人拢有钱啊，拢正欢喜，各人拢搬出去住，大家拢出去买厝，建立小家庭。本来大家庭是正闹热，一阵一阵正正嗡嗡声声啊，就开始过着孤独无伴的生活。伊个儿子阿华讲头家，因为阿华伊是相当的贫穷，所以拢叫头家。阿华讲头家。我去分，你呢？你也是留起来做收入。阿福爷讲阿华，反正你有这份的孝心，你就细汉是我一直喜欢，你都无读书，这份都无参加好建筑啊，只爱钱，你就去做生意，你嘛爱建立家庭，可我不知道，我知道啊，阿华有事业好生，我唔能想做事，那看你有兴趣，我就来欢喜。阿红啊，虽然不是阿福爷的亲生子，但是伊的孝心是出自内心的。阿华讲孝心，你做啦，我支持做啦。阿福爷啊，那就安尼感动啊。阿福爷讲，阿我是个孝心，太有我的事业意义。你好啊，出去拍片，他就真来看我，安尼我就欢喜啊。阿红啊，你虽然拜着阿福爷，一个老人挂着肩，挂肩过八十。孤坟西山爱家己，本来有孙，吵吵闹闹，阿公坟阿公坟，一阵咧看孙就爱去拜拜，哪会听，换出去三个外号，拢无怎来探头去。阿福爷是自然子，呀，唔知有好好咧做头路无？伊看伊咧是怎样，伊大兄弟三后生的所在是哪？伊实在太机灵，超自然子呀，高山是这样成长。家用是相机，阿福爷啊，你全家人放假都唔敢去，你找着三后生啊，三先生、阿妹啊，你看着大官好人，一家欢喜，一家友好，你是真正的友好亲戚。可是三后生家不远，反正咱就家人照顾。阿福爷啊，你来无讲啊，咱无看到三后生，你做何当个官呢？这个事情啊。阿福爷一听就骂后生不用啊，你就查了，不用爱大声讲，叫你尽情去听，你就去听。阿妹来讲不用啊，你唔能够作假。阿爸伊来抓住咱只，阿爸是知影你之前在作假，无去做工作，伊是伤心。不用啊，一出错就是三字经。不用爱讲作假，本来就是很刺激啊，你赶紧起来。阿福爷一听就两眼啊热得烧眉起来。可是朱勇的卡住是真好，朱勇啊已经是个钱啊，伊不再溜出去作妖。阿福爷啊，伊看到三千股阿明那个看，阿福爷又讲阿明啊，你看进来了，明日啊阿爸拿过来，外面朱勇啊给你看。阿福爷啊，你就走。阿明来讲阿爸，你别做难干。阿福爷又讲，今仔日是钱日啊，我来去做钱王啊。阿福爷啊，你过来做大好钱钱王啊。是怕人，来开门的是两个孙，两个孙看到阿公来是真欢喜。大孙讲阿公，阿你有带什么来无？阿福爷讲，阿我常常来做的事情，就算是阿公带你来见阿你，阿恁爸爸妈妈嘞，两个孙讲，我妈妈也不咧困，我妈妈在呢怕麻烦，阿怕紧张，阿阮爸爸是去上班啊。就这个时阵，大孙夫阿奶奶出声。阿拉阿公是什么人啦？七十八十，卡死人！这两个囡仔讲是阿公来啦。阿
人还是看人不通，你那个事情是根本就完了。阿福姐啊，讲快点，我带十三岁算。阿福姐啊，你两个孙娶来就是十岁阿点，你十岁阿成老先。我先知阿兰阿公，你那叫什么弟弟是太子，到阿那时分，我好生希望阿做什么？希望阿一看到老爹来帮阿爸，阿弟来哦，阿是那一种亲戚，可怜，真正真正是阿呢。现在人都真正当在送喜礼，也是老爹不但爱送喜礼，连是整个的对象，十三岁都岁数啊，年纪高一时间，希望阿一帮阿爸，妈咪那才三十啊。你要马交流，阿福伯啊，你都爱参考的话，阿福伯啊，你剩一千块钱，只剩三十块呢。你想起码爱结婚，爱买什么好吃那些。阿福伯，你是马方，我不说去啊，你就是不能说你好话好不？你马方阿当你老大人，我家我家不好啊，爱说你就冲钱，你那才是三十万，你去不帮阿福伯？阿福伯啊，你来做不帮啊？你后生无好吗？是一个真可以，好真真无后生。无好吗？伊上班所领的钱，拢跑到杭州的女婿啊。女婿啊，是一日要二十块服务费啊，做所事。无好吗？伊靠着老爸这样耍回来。伊虽然不是个好阿爸，但落落。无好吗？伊赶紧叫女婿啊，请小费和老爸小钱去还吧。女婿爱讲阿是那个干啥不的？三十根本就烂。阿福伯讲我做十三岁生，阿福伯啊是干无啊，伊只是去扫。莫红爱听着老爸都扫，莫红爱讲你输啊，你赶紧找老爸去去健康。你只爱讲阿叔他干无尔，年岁年龄也就好啊，他就不开始看医生。莫红啊，这个后生是好，可是年轻就是搞健身。阿福伯啊，真是古来无人见啊，大家真厉害。我和我讲，阿爸生越来越严重，我先查起来先看。你之外讲，阿叔哥都无医啊，大病开得多快，我就算老人拢买少，本来买少就未少啦。十三岁都少，阿福哥三个后生的所在拢是这样，是感觉心生喜悦，是只有多动信心，多大多大事，阿福哥是真正是真真棒，是辛苦无钱啦。你家的老看住的面前讲老的，你真善良，不叫人不叫人，就真正放好了。一天四后生拢相待心里，这是我长长内部，唔单不怕好事，辛辛苦苦在做你所好。一天三千都是修好，可是好生意也要心，你要身体修好，按你身体就不好，老了。你那是连续性，你都不敢拓展，但是你看看这家店呢，可能还拿着佣金，到这边叫做加好心心去去加的，阿福伯已经先是有奖金，你的钱越来越紧张了，你这无钱谈不花钱，人讲金正玉正，金正你才叫富包正，你这个是跟阿福买来了，阿福买看到阿福伯到包正的奖金。你就看阿福伯啊，满面愁容是不得，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阿福伯讲头先有人烦恼，我有法度给你好生辛苦，两个对你真友好，两个心肠本来宽。阿福伯一个亲戚环境来参加，环境要拜托一个律师，环境一种钱的嘛，木的嘛，土的嘛，拢加钱去。最终的内容讲阿福伯啊，这份花钱真严重。是在生的时分，也够有四千五千家的阿婆妈的所在做工，这边一个人要存一份，一条真好用。三个后生先生拢搞定了，不但是这样，不拢下巴大包细包，拢要友好人做。三个后生先生绝对要友好一个人，绝对要把阿婆妈啊去看一下，绝对不能和阿婆妈阿婆妈讲太多。这四千钱啊，还得给减少。感谢天父的慈爱，我看你也是老天眷顾你，上好是注意我个听听嘞，贫困了后再慈爱。大后生、三后生讲，阿弟在天父无安做光卡好，阿爸那是要注意我个去做，咱才不是慈爱。大天父甲二天父讲，天父也是卡好，万一那是叫他卡好就害啊。
阿福哥啊，伊去做一干部啊，原来后生真多，拢是追着钱去旅行。阿福哥伊讲，我过去啊，我那无外久，爱做四千钱嘛，见了我目睭出钱，真得来钱。大家即阵拢更加是正旅行，赶紧做钱先来看。钱先看了后，讲是看钱，本来是正好钱。但是花了钱过后，有较困难一些，上大家认识都是生人，伊即阵对人生无兴趣，伊本身无想要做大事情，个人阿福个阿生愈来愈认真办啊。伊死后生，本来时阵阿福个阿爹含恨升天啊，伊伫咧死个之前，阿福个阿公老个阿生办过，伊就是爱办过，阿福个阿做事啊。大家拢听你好，靠到听大声，想靠你大声就容易啊。起码你知道传统，你不能事情起码，你主动事先拢赶快拢平淡，也可以领老爸认输赢。起码你会使怕输啊，怕输是个怕，原来是事先学开始，输不再怕输是个怕。回中加工，诺坚坚固固，不是事先学开始。用的有好处，用心是有处。最好是把人好心的心思，他就是用心思，用心做，用心做正对象。阿红爱讲这事情就好，公司那是上班，不然拢爱打工。人一旦那是做着好心的心思不好，人会开始出来挣钱。这个故事对咱的社会是真讽刺。这个单上不健康的是困难，同乡好朋友，人感觉不好。

0: 重视来使用港商服务。
1: 港商的好朋友，今仔阿咱也是发觉咱的官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钱的官员，咱一定要赶紧的加强了解治安好，因为官兵的传染，严重的官兵会有人的性命。你看，一个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低官、低官、低红官，到最后拢变成官干、官命官。一个小官失去尊严，会来放路放正，无保证不生之人去拼命，无保证也要无保钱。一个社会当中，必然出大乱。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中央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家庭。咱若是平常都时常不觉，官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官、西官，还是脂肪官，甚至去检查，知影官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后的官要无红无负担，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无红无负担的内中有无红金丝甲叶头粉，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官兵，你若无查到，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过，受过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破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农药，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一个过一个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Oh,

人讲身体健康，这是世间上上拜托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都市，看到是大都市的人，咱就感觉心情上好些，也是身体健康上拜托。你甲看大都市的人是心情不错，咱看见这种有，有的一点都积极，有的是善良，有的大善良，有的是善良。然后通过中将中风的人，然后因为大病，一点拢无法度赚钱做工作的人，因为真正拢是爱健康，不爱赚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却是真做难啦。所以咱经常是身体不爱顾，饮食千万唔通过量，饮食均衡，千万唔通食过头，太适量的运动有相当的困难。咱经常是哪个饮食节啊？信用科普的知识，按照咱的知识做一挂药丸，做做成丸子，增加丰富。第二，大家更先做养过药丸，尤其预防心脏病的预防健康。心脏是大家人爱做的，有的人更加爱做，因为有的人一生一个付出的心血太多了，变不出大多人。有些多人一个叫保健丸、二花丸、养过丸。连木丸、五谷丸都加多进去，有的是加有效，啊有的却是加无效，这就是无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个人伊的生活起居，啊是所食物件全部相同。有的人伊是食鱼啊，啊有的人伊是食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煮，但是伊却是日日都在患病。啊有的人伊一点拢无认真，蛮无食荤，却是日日都在患病。一九四三，这就是咱西来困惑的问题，大趋势的问题。所以要用药物来做治疗，还是找一个科普信用的中医师来先生呢？要分一个信用大趋势，安尼才是开关东西，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第二点，哪怕在你做药丸来做治疗，数量只能做成过去。所以药丸药物爱坚持。来自一直爱自主要在阴性要爱分好病想盖后爱都分一下流量在自主安所得在台湾就万无一失人工身体哪有错一定不卡过身体健康就是健康就是健康上盖后在自主

发生的社会人，其实就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为着改善环境的努力，较早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才来拒绝贫富性。这边的人也是拒绝贫富性，大部分拢把贫穷的指标是拿过来关注。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来进行不同的分配，然后加着资金嘛，是因为生态的结合来进行产出。有加着人社会有往加加分，但看加不加产出，这就是社会关键性的事，要进行解决。那是你社会爱百姓多，你多是爱消费消费消费，安是那边会多钱，是那是安会多安。那是你社会科技的好朋友，上班后你是一个大行的公司，经过三年精神了后，接受政府的社会员，早安大家，安息好时间，电话就开通，以上这个大家。

一生一世，你最爱伊。

0: 有苦意笑是否安慰，笑情是你相信笑阮目睭红滋滋，请你原谅阮是不孝顺阮的心情，我在此口泪泪受难当初
1: 不需要去寻情义，因为对着夫妻人生带来的这烦恼，我开始发大心经，一天要公开这个阳光，我感觉非常好。这个阳光好就是真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自然感觉真好。阳光是风水阴相地春水，阳光水地大头天阳水，阳水是如果要下来讲还是在三江上的有份下降下安水但是和带上

空调声是这样大家依然完全的解释性这些空调声人大家会弄一抓火人一百块钱那些抓火钱一直抓火起来这就要注意了抓火不但有影响到面对也影响到健康那是用各种的相处方法都无效的人就在使用中药的相处中药相处无副作用效果真正真明显咱中药的相处是三种方法就是科学相处法心情代谢法心理资源调节法半个月可以瘦三公斤至五公斤如果可以人的相处就感觉愈明显对住我哋节目中，以上介绍中医的相处方法，今日我要做介绍。那是需要相处的中医，你会得发展的来源，还是在咱的服务，我一定无困惑，兴奋。

0: 上支持的话，就有三个了。
1: 不是你，我以上直接讲，七里甚至天套地无地天，实在是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点啊讲？过去伊下过无力，头过安尼心情无清，即摆行一点啊路就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就像开始练甚至精了后，那就像脱胎换骨咁款。伊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咁款。伊今仔逐天拢精神足好，一旦你当唱歌，你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甚至真连伊的孙仔拢爱听。孙仔本来真熬感冒，就从练甚至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不较好看，连伊老朋友更加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饮过甚至真了后，过去就拢好起来很快。伊个后生也讲，不能只阿咧出门进前饮一杯阿甚至真，规工个精神拢不较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饮甚至真个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人家讲迷雾飘飘，预防肾衰治疗，就是饮甚至精，今后真侪人拢饮出着健康，饮出着自愈了，拢是三罐五罐的水分，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甚至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甚至精会当强身固元气，甚至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莲子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道除一切恶毒，水运道因此会当软化咱的血管，身体这样做，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维他命 B1、B2、B6、B12等等。这个甚至精里面拢会当真修道，那安尼甚至精里面呢，化成个砖瓦钙，是专门用来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不只有帮助。甚至精真正是一种泡茶饮的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饮茶时阵，饮出着健康，饮出着青春的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砖呢？只要做法出来，价钱做平，价钱做平，安尼就来那做起来。做完了后，再加耳朵正气，因为甚至经尽量去挂的看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做起的朋友在当下，因为我的全部钙质，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热，特别容易发挥效果，这家伙名叫做挂钱的全部钙。做这个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转眼珠，看到外形的转好感，拢会误会。做的是外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里面。做这个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精是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00到300次。若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代甚至精，让你饮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降价七代，当场送现金。

了。

玉窑光明经，主要金球山，玉窑师尊修靠我，我今同考三相亲，妙仪贵入二弟后，我啊翻步一枝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男人，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求婚就爱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温情心似海，中药之温是较大心，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请加控制，另外一电话关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同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农业中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1: 香港这代当中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中内套人工加零机电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零机电，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多谢，谢谢。

0: 六百个建议，都是我是建立的时间是过来的，在这中上一条新天下的制度，这一家最多那是铁树下，那真是老爹的公调高傲和流浪故事。这把年纪六百是一个金山白城市，先来进场。
1: 武功通过神尊是大中之第一位文化军官，第一当时是第一位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在有在，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罗斯咖啡厅。这当中是中港咖啡厅，这首时间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0: 后是刀兵
1: 上街了，
0: 快去告了人碰上头
1: 酷老婆，
0: 你让人拜师拜人吼，你阿董
1: 阿言
0: 阿董阿言拿来做服务，阿那人真的真要不然阿杜威真的真要人阿杜威在跟人做服务，是七点五夜专创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平时可以专创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南部三七人啊，那公布来给人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收发收礼啊，空白空空。

我怕自己了顽固，我用我的

0: 出来到拜日啦，叫今日是这个马祖先从3月23号起，阿明仔是母亲节，叫诶第一件件吼，先不接到个，先接到大家吼，先爱母亲，大家拢快乐啦。嘿，阿那讲是单亲家庭的爹爸爸，
1: 嘿，
0: 哦，阿那过亲，
1: 诶，
0: 过亲节，
1: 叫父亲母子诶，
0: 嘛是母亲节快乐。
1: 哇，一直咧人爱四分两脚啊，迄真正足伟大呢。
0: 我一直拢感觉吼，单亲家庭的人吼，
1: 是
0: 诶，迄个大人吼，
1: 足伟大，
0: 是真足伟大，唔足伟大，
1: 足伟大。
0: 哦，所以讲吼，尤其你像讲到特别的假日，
1: 是
0: 啊，有特别的意义。
1: 是有，
0: 但是咧，有时阵我较想想咧，啊，母亲节时间，
1: 是
0: 咱讲着一定讲着爱母亲节时阵，才会去想着讲啊，母亲节到啊，
1: 这就命着啊。
0: 有，因为我甲你讲，这节日吼，拢总是属于生理人的手段啊，对哇、啊。因为因为爱有一挂噱头，
1: 嘿，
0: 啊，才有法度办活动啊，办
1: 婚礼，
0: 你想咩啊？吸引一挂人客的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吼，其实每一天大家拢嘛是过了同款同款，
1: 对啊，
0: 母亲节嘛是咧吃大餐，
1: 嘿，
0: 但是今麦现代社会，我要吃什么物件？我就来去吃，
1: 对啊，
0: 嘛是咧吃大餐啊，
1: 对啊，
0: 所以讲日子拢是安尼过诶，
1: 你想咩啦？
0: 为着这天哦，我感觉会用讲什么你怎
1: 讲？
0: 因为咱的日子拢过了十款，
1: 啊对，
0: 所以讲通常有一天的日子给你提起，母亲节来啊、哦，你想好就是爱想起来，你爱煮饭的，去对着你的妈妈，对着你出来这个照顾者。来做一个感恩的动作，
1: 这是什么？
0: 哦，咱人嘛，咱是有血有是人血动物啊，
1: 对哇、
0: 啊？咱是爱有这个感恩的血呢，所以说，吃水果拜石头，
1: 对，
0: 咱人爱饮水思源，
1: 这是什么？
0: 安怎生出来？
1: 阿、妈生出来？
0: 对哇、啊，无你按照他讲食出来，
1: 尤其蛇仔的
0: 肉，这不是是人讲的，蛇贵。
1: 卖油烹着，说袂过四地方。
0: 哦，你哩也讲哦，迄足侪男子朋友的哦，拢唔知影内底迄个手术房哦，是偌恐怖的。
1: 对啊，啊你听在这里怀胎9个月、10个月这段时间，哇，
0: 偌痛苦
1: 的。真正哦，行动无方便，啊，佮啥身体臃肿，佮身材佮变形，
0: 你讲的这拢偏离的。
1: 有诶不会错
0: 啊，对哇、啊。
1: 有诶不虾米技术无够，
0: 还
1: 用注射啊。有诶吼是怀胎了，哇，伊诶胎动不稳，
0: 是
1: 规个这个怀孕的过程吼、拢倒伫咧眠床顶，
0: 是
1: 人讲诶爱安胎，
0: 对，
1: 啊嘛有故有迄虾米原来啊。有诶，去做听讲即马哦，即马过来去验什么诶？妊娠高血压
0: 哦，
1: 妊娠糖尿病，
0: 嘿，
1: 都听讲有新诶时阵，佫会引起着这两项竞争压起来，这拢会影响着咱个生命安全。
0: 所以讲，
1: 家囡仔生出来，妈妈
0: 哟，
1: 不管生几个，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卡在高大时代生个七八个，
0: 有来
1: 有来，哦，迄真正。
0: 啊、
1: 第一名
0: 是，
1: 黑龙江是咱这世界第一名的妈妈，
0: 这是一样。
1: 所以讲，母亲节快乐啊！
0: 对啦，母亲节快乐啦！
1: 隔壁的嘛快乐啊！
0: 隔壁的，
1: 隔你啊，我隔壁的
0: 啊，我大家嘛，
1: 我去甲隔壁的，嘿，隔壁的，我到阮隔壁的，讲快乐的话，
0: 我跟你讲，我大家拢在过母亲节，为什么你知？我心情开朗，
1: 对啊，
0: 而且我免烦恼囡仔，我讲真个也无去。有派呀、
1: 啊，无啊，
0: 对不？啊，头脑拢正常，拢甲我做甲好势。
1: 对啊，
0: 你讲我边去烦恼，讲我囡仔安怎？
1: 你即摆慢慢过三顿啊？
0: 免啦，我都烦恼食就食，
1: 对哇、啊。
0: 你要煮就煮，
1: 对哇、啊。
0: 我爱煮，啊，你上去外口家己买，
1: 对哇、啊。
0: 大汉啦，会晓开车，会晓跳，
1: 对
0: 哇。
1: 对哇，家己我都去照顾家己啊，我唔免管手机耍我嘛，只烦恼囝无食，饭无食，饭无煮安尼，做了衫裤拢无洗安尼吼，就无。无用当无用在直接那干到的，我起码我拢变，
0: 你居然太快了，
1: 我熬出头了，
0: 好嘞，卡仔，你熬出头的机会吼。 现在已经要六十岁了，所以你如果是少年的，反正阿董就找你去洗一个，
1: 不可能啦，
0: 不爱看你，
1: 我不可能啦。所以说尤其你像说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尤其很多人一些爸爸妈妈，我在这里也要想看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既然说我们还有一个会手的后我们一些身体机能都一定都是不如以前嘛，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本身有这个高血压有慢性病的人，你也是更加爱去照顾你自己。我虽然说我现在免烦恼，就说我囡仔安怎免烦恼出来做什么，但是呢我只要照顾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有高血压高血糖，对吧？我高血脂的，所以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带着这些慢性病，我就是自己爱去调理好好势。我自己一个我无法度去顾我自己，够有法度将我的病分给别人吗？
0: 会用的啊，
1: 我在家里时阵，我讲这款的好去找下，大家拢足健康的，我感觉我半时做好哩，
0: 免
1: 帮我承担一撮。
0: 卖个会用挂，袂用挂，这重点就是袂用挂。
1: 啊，对啊，
0: 你若讲会用挂，当过跳啊，
1: 嘿，
0: 你看因家，万一为着因老爸，关一个挂，
1: 是，
0: 那卡住我老爸老母需要药剂，我嘛挂一点，无你我无差，
1: 对啊，
0: 对不？
1: 是啊，
0: 共同就简单，
1: 但是要做起来真正足困难。
0: 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啦，
1: 嘿，
0: 这个网络的文啦，
1: 是，
0: 就是三位家弟啊，
1: 家弟啊，
0: 嘿，系家弟啊，
1: 嘿，
0: 就是老爸
1: 要
0: 需要药剂，大姊咧，加伊第二个，即个弟弟，
1: 嘿，
0: 啊，伊两个吼，
1: 就
0: 咧讲嘛，讲吼，姐姐来，啊，弟弟第二个啊，较大汉啊，
1: 伊讲
0: 弟弟来，
1: 嘿，
0: 两个咧小姊，你敢知影？
1: 是，
0: 但是第三个伊拢无讲话，因为伤细汉，
1: 哟，
0: 伊就是讲第三个伊拢卖骨，因为伤细汉啊，
1: 是，
0: 最后哥哥甲姐姐来做就好啊，
1: 哟，
0: 医生到去讲咩？你在地方等宣布讲，今日要来选一个什么人的时阵，
1: 这
0: 伊就讲啊，伊就讲啊，恁两个选好啊未？啊，是多一个人要来选这个游戏，哦，爸爸，哇，这个姐姐头一句话就冲出来，医生讲话了哦，啊，无三秒钟，姐姐讲话就冲出来讲，医生我来做，这个时阵，这个大汉的小弟。一竟然有小可嫉妒，原来伊家己是有自私的心态。原来拄着情人的时阵，伊确实无多像姐姐遐尼勇敢的讲一句：“医生哦，我来
1: 哟，
0: 用我的。”两个拢在做配对啊，两个拢会有法度关怀因老爸啊。但是医生问问的时阵，迄个当下是无多讲出来
1: 哟。
0: 所以讲，弟弟家己后边咧自我反省什么？我配对出来结果拢好啊！我拢一直咧教阮姊啊咧相亲，讲话拢足大声，讲我来。等到医生问出来的时阵，我竟然讲袂出，我竟然手无赢阮姊啊！我竟然伫遐咧丢毒，原来人拢是安尼，自私诶，
1: 对不对？这是一样，
0: 所以咱人哦。不管啦，你若感觉家己的足多爸爸妈妈啦，
1: 对
0: 阿公阿妈拢好，阮囝、阮查某囝拢足友好的，
1: 是，
0: 我拢最有孝心的，
1: 对。
0: 拄着亲人的时阵，
1: 拄着代志你就知，
0: 反正就拢无干，
1: 这是一样。
0: 所以吼，阮老爸老母常常咧讲一句话啦，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对，
0: 重要啦，
1: 这是一样。
0: 其他拢。我跟你讲啊，一拄着才有法度知影，
1: 对啦。
0: 无法度去预料讲后边什么人较友好，
1: 是。
0: 这是有影，
1: 是啊。你讲吼，爸爸妈妈我吼，恁家己有会做啊，家己身体顾好，这是上重要。
0: 是呢。
1: 不管讲在这个节日，家里是谁不回来也好，
0: 对，无回来也好，
1: 啊，有传来去食物件，啊是包红包互咱无，有无拢袂要紧。
0: 是。
1: 但是上起码咱家己本身话，你免去怨叹。
0: 对。
1: 家里是谁有时本身无闲，啊有时。经济上能力较无遐多，
0: 哎呀，有影。
1: 但是咱拢爱做，爱去食体谅之类。
0: 对，
1: 尤其在即马即个现代社会，我吼拢是做现实的啦。
0: 是啊，
1: 所以讲吼，不管安怎，每一个人在外口咧趁食，拢是做辛苦的。
0: 真诶，
1: 所以讲吼，咱爱好花在利用，讲咱家己身体爱去安怎个照顾，安怎吼变成讲卖造成家庭是侪负担，
0: 有影
1: 是正确。
0: 真诶，尤其最近即、這个。
1: 这个病毒哦，哎，真的哦，这个病毒真正哦，看这个新闻哦，
0: 嘿，
1: 这不管哪位哦，
0: 有
1: 拢有迄个案例拢走出来，
0: 真的啊，包括你像什么汉卡病毒哦，
1: 台北市啊，
0: 我无叫鸟去加着有
1: 啊，
0: 结果竟然讲有这个汉卡病毒死亡，台北市死两个，台北市死一个，
1: 另外
0: 有一个是其中一个是无接触到哦，
1: 因为我没有接触到啊，
0: 嘿啊嘿啊。
1: 所以讲，这个病毒已经不是较早咱所想的啊。
0: 是，
1: 人讲较早是叫细菌，
0: 对。
1: 今仔社会迄叫做病毒，
0: 对。
1: 毒，这个字有法都甲人毒死啊，偷死啊。
0: 是。
1: 啊，尤其这个我看起来的新闻啊，像外号米去顶啊，
0: 是。
1: 一个专门救回所的，和因兜嘛有这个鸟气的问题。
0: 是，
1: 伊这个回收吼，做伤侪，
0: 对啊，
1: 垃圾侪啊，
0: 足
1: 侪迄个做回收的吼，是足辛苦的，为着生活要趁钱无法度，
0: 对。
1: 但是这个环境吼，尽量嘛想办法甲用好，因为你家己嘛住伫个遐啊，
0: 对。
1: 啊，即个家刷啦、尿屎啦，伫遐内底安尼扫来扫去啦，
0: 是。
1: 有一天，伊无加着别人，先加着你，啊，即马这个汉他病毒吼，你是。买饮料嘛是啦，
0: 哎有影，
1: 一挂气罐啊、气罐啊、酸的你用的有无？买上来是准备啉进去，卖先赶紧买只抽水，因为天气热，卖先抽水啉。
0: 是，
1: 不管你买饮料、买米露，迄气罐啊、酸的你用的，迄顶罐迄个罐，用卫生纸、用湿纸巾先甲擦过，
0: 就先甲擦擦咧，擦擦擦。
1: 因为店家将物件放仓库，啊袂摕出来冰进去，内底有啥物物件烧过、炸。爬过，咱唔知影啊，
0: 是啊，
1: 所以讲，你甲切过，咱较袂有这个汉他病毒的问题哦。
0: 对对，
1: 啊，讲着今仔外口，唔是干那汉他病毒啦，今仔外口的这个新型流感都出来啊。
0: 对，就是今仔热天哦，
1: 足容易这个热天，咱们是热天再感冒。
0: 对啊，
1: 但是今仔我甲你讲，无咧分家，
0: 今仔拢嘛热天就咧感冒。
1: 对，而且先做感冒吼，感染着这个病毒，还佫较严重。
0: 对啊，吼。来你好，
1: 来叫阿姐了。
2: 哎，我要找阿卢讲话。
1: 啊，你我就是阿卢，你要刷卡吗？
2: 来刷卡不？
1: 哦，好嘞吼，我不要紧。再讲吼，阿伯阿妈在今嘛这个时阵用吼，病毒遮尔济啦。但是呢，咱要安怎去预防着遮个病毒入侵着在咱身体内底？为了身体较虚弱的，有加些小小感冒，安尼就无去啊。甚至讲话，这些咱的时段，你家己本身拢唔知影讲话。啊，这个病毒对咱的影响有偌大？真正是影响足大滴嘞。包括讲话，伊会造成甲咱所有器官衰竭，以及关呢，甚至讲话，包括咱的生命问题，嘛是拢总会去受着影响滴嘞。尤其今嘛，你像讲吼，啊，一寡这个啊，新冠病毒的一寡这个后遗症，
0: 是
1: 哦，包括今嘛有的少个少个安尼，真正我讲真个少个变太规矩的，
0: 对不对？
1: 这实在是讲吼，难讲防不胜防啊。
0: 是，
1: 但是嘞，咱上主要。这样就是讲，咱一寡有竞争也好，还是讲哦无竞争也好，咱家先家做预防。啊，有竞争呢，咱就想尽办法，赶紧将这竞争那个斩根，那是斩根除草啦。哦，我用那个大意讲袂变正啊嘞，
0: 这是苦的，我朋友。
1: 斩草除根啦，斩草除根啦，
0: 没
1: 啦，对啦。这个哦，阿伯阿妈话哦，家里拜了师啊。啊，我假如来上班哦，也嘛无去上要来。
0: 哎，对，
1: 因为那料不够哎，我吼，
0: 不好哎，这个，
1: 然后丢了一句话，我只能这样而已，我只能这样而已，我也没办法，我你没办法，好了，没办法就没办法啊，应着咱的时段要求不要紧，阿伯阿妈，恁先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听完嘞，咱再甲你报告家里嘞，好康嘞哦，阿咱嘞，就电付费诊所电话，唔通甲咱放袂记，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去安排一首咱头拄啊未起来点播的吼，温柔如灵犀，大家共同做位收听啊。

Yeah.

被遗忘。

0: 话电话0800-7100-3-0800-7111-123。啊，咱空中的指导表啊，阮头拄啊因放过，
1: 要
0: 去尿无够的，
1: 嘿，
0: 尿不够，
1: 尿不够。
0: 我咧昨个开开玩笑啊，我讲你哦，食一挂南瓜啦，你咧规工咧尿不够，尿不够。啊，无法度啦，因为毕竟即马吼，大家拢嘛知影，
1: 对，
0: 万项物件拢有起价，
1: 真正起价，而且佫跨落去，因为吼，因一批话吼，送去这个日本的话吼，啊，甲韩国的，
0: 对，
1: 但是咱即马阿伯阿妈话吼，因为因所留落来这个数量，种出来数量无多，
0: 真正无多，
1: 就几千几阿恁知无？
0: 对啊，
1: 480盒，
0: 夭寿哦，
1: 480啊，我。我哈你存480，我是要安怎共交代，要安怎共应付啦？
0: 480盒啦，
1: 你啊
0: 看卖啦，照较早的迄个做数的来讲，
1: 对啊，
0: 合数来讲优惠啦，
1: 嘿啊，
0: 那伊最多的，
1: 嘿，才80分，啊，你大细都拢共款嘛？
0: 啊，那大数的就是40分，
1: 对。
0: 但是这项物件，咱足侪朋友的，
1: 拢会有拢买回收的啊，
0: 买回收的，一箱就30盒，
1: 对啊，
0: 哇，所以讲真正合。数来讲780啊吼，
1: 足少的啊，
0: 少的。
1: 唔知伊在甲我讲，我无多，我能力就够安尼尔。我就是了，就是他今天来了，就是伊今日来个家啦。
0: 因为日本人，
1: 伤过头
0: 精进啊，
1: 是啊。
0: 你要有法度中伤做出来，
1: 嘿，
0: 困难
1: 啊，对，
0: 真正能力困难，
1: 真正。
0: 啊，有法度提着这780啊，
1: 这嘛不简单啊啦。
0: 咱就保持一个心态，
1: 是，
0: 有总比无好，
1: 对啦，有影。
0: 哎呀，啊，因为你若讲。那拢无压缩机，压拢无的话，
1: 是啊，
0: 咱嘛无法多做啊，
1: 是啊，
0: 存起50盒，咱嘛无法多做啊，
1: 对啦，
0: 所以讲，我到480盒来给咱许多不做优惠哦，阿伯阿姆啊，今日拜了喜啊，
1: 是，
0: 这哦物件无法多穿辛苦啦，
1: 对，
0: 嘛这480盒，我看了面就结束啊，
1: 是，
0: 你若知影是啥物物件，那讲有较早哦，有买过的，甚至顶一批你买着。到今嘛，恁到要吃完呢，麻烦哦，你一定要买起来哦，因为你无买，歹势，等到什么时阵，人国外不订这个订单，我嘛唔知呀，
1: 对啊，
0: 而且阮咧做诶，
1: 对啊，而且介绍不起价，关键我嘛无法到，
0: 对啊，对啊，哦，啊，咱若要爱，是到要即支专线电话，小等诶，刷卡边啊，有咱这个阿公甲阿姊，包括赵英总。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啊我就来甲恁进广告。
1: 对，啊恁就爱详细听、注意听。
0: 啊，咱来转转电话，0800-7100-3。来，咱对于空中的许多，比如即个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再来几啊，甲恁隆重来介绍咱这边台湾之光。台湾之光的台湾之光，草本荷塘丸，
1: 对，
0: 用讲咱这支荷塘，用叫做台湾之光，就是因为内底伊只的配方，拢总是用咱清冠一号的改良方，
1: 对，这是中研院坚持出来。
0: 它到新冠病毒上严重、上厉害的时阵，咱台湾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拢有推出一个这个清冠一号的这个配方，对不？但是迄当初，迄、那个清冠一号的配方，敢若有确诊的人，才有法度做使用。啊，咱一个无确诊的人，要做预防，要做保养，要安怎？这支草本荷塘丸，这个清冠一号的配方，就来甲做一个改良。不是敢若确诊才有法度做使用。咱在还未确诊之前，咱会用先大家保养。先大家预防，内底有疗愈草，有除臭草，有枇杷油啊，有桑叶，有10几种的这些中药草啊，来给咱做咱的细胞清除，清除咱细胞一寡垃圾，旧年间的臭啦，旧年间的痰啦，这些老痰落，迄个湿地有够深的，有的人的痰已经落到变咖啡色啊。黑龙在你的这个细胞占偌久啊？啊，
1: 愈来愈久的生理细胞愈来愈无好，走路愈来愈喘，甚至有的人坐咧倒咧拢会喘的，咻咻叫的，这拢是细胞内底吃的垃圾，拢总无都排泄出去啦。内底咱草本无糖原，吃的配方，吃的草药啊，就是来甲咱做一个清洗，不有法度化痰。包括把咱杀菌消炎，对，杀菌消炎上重要，就因为外口的病毒就是要来攻击到咱的细胞，细胞攻击完，伊过来攻击着咱的细菌，你细胞无好，细菌霸凌咱，但是你的细菌是咱的，你的细胞嘛会受到影响，对，所以讲这两项你拢爱兼顾。啊，咱是倒比如咱的草本荷塘丸，伊这是用干的，哦，伊这是干呐，哦，用干的，用干的就有法度把咱的细菌甲保护，细菌保养，过来把咱的细胞才会垃圾甲做一个清除。啊，伊咧这物件的，你本身有糖尿病啊，
2: 拢食，会
1: 用食，
2: 是，
1: 对，因为伊甲外口的一挂市面上你看到的一挂荷塘啦，甚至迄个广告、电视广告，为着生活美丽。就来洗身躯，哦，迄、那个手瓜足大只，对吧？哦，我虽然手了会衰，但是迄瓜树大家应该拢会印象啦。迄支瓜树的嘛是咧拍即个荷塘的广告，
2: 是。
1: 但是迄内底咧拢有残糖分，
2: 对。
1: 有糖尿病的人根本连吸拢无法度吸，
2: 这是啥？
1: 是食落对糖就欠款，
2: 对哇、啊？
1: 咱这草本荷塘丸，咱是都要表放心哦。不管你有三高有几糖尿病。白饭食的拢总会用做猪用，因为咱内底是全部拢用草药啊，但是草药啊吼，伊要黏做一丸一丸的，伊用的是用蜂蜜，
2: 叫蜂蜜，
1: 蜂蜜再黏做一丸，
2: 是，
1: 蜂蜜是天然的糖，天然的蜜，所以讲咱人体会要求咱的这个部分是有法度帮你代谢的哦。吃起来小瓜滴滴，糖尿病免烦恼，
2: 不要
1: 你的人体有法度代谢出去。胃肠胃欠管，啊，咱这个草本荷塘丸吼，伊拢正手工做的，一粒一粒拢把你做入包装。啊，伊吼外口阿爸新冠布印咱台湾的地图，证明伊是台湾之光。
2: 是，
1: 这盒内底就是80公斤，差不多。那个伊这个重量，伊大细粒无同，正手工的，
2: 对，
1: 差不多30粒至32粒，
2: 28、32
1: 啦。
2: 对，
1: 你若讲较细粒的。做甲较细粒，你内底是盒内底32粒、37粒拢有可能。
2: 对，
1: 啊，但是伊若讲做较大粒的，得较大粒的吼，重量是128粒嘛，有可能。
2: 每一包拢是80公斤
1: 的。对，80公斤起重。吼、哦，啊，咱是做比如这吼，若讲吼，这盒吼，伫咧这个人民国家迄个卖料啦。
2: 是，
1: 你卖吼，这盒是450块的，超大哦。
2: 对哇、啊，
1: 不是代票。
2: 有。
1: 哦啊啦，伊这个日本的话，5000块的日票，
2: 是啊，
1: 所以讲甲换算下来，真正贵三三。
2: 是，
1: 啊，咱嘛十步就真拄着，因为这批取消了的日本甲韩国，
2: 是，
1: 拢总咱抢着480啊，
2: 对，480啊，我讲今日要敢起价，无天理，
1: 无天理啊，
2: 真正无理由啦，
1: 系啊，
2: 我讲我赶快下之前的计赶快预代好哩，
1: 嗯，
2: 咱这嘛是啊，是不是差不多啦？一旦代票差不多450块对嘛？
1: 嗯，
2: 赶快。叫自己的介绍，
1: 六阿伯，
2: 哎，
1: 六阿1380，六阿腰带1380啊，
2: 对，阿你像咱做阿姐话吼，咱加买大婚嘞，如果我先加，你先加用大婚，没用大婚，
1: 哦，我伊讲个免了，我来看到我咧广告抄查顾的名，咱黄阿姨就卡来啊，
2: 对啊，
1: 伊讲伊嘛卡来，
2: 伊讲要结大婚嘞，大婚嘞，我赶快叫自己的介绍，拢腰带好连续，但是咧拍掉腰带2600块，
1: 哎呦，
2: 但是阿伯阿妈我就。80分
1: 哦，
2: 780啊，你也除以6嘛，对不？只有80分而已。
1: 为啥？
2: 今麦已经去掉4分啊，啊，哦，就剩偌济，剩76分而已。再讲哦，今日这80分完，恁要搁抽嘛无多啊？
1: 对啊，
2: 因为这算是点保证金，我780啊，
1: 对哦，
2: 我嘛无多去增加，我嘛无多去升，我嘛无多去做，
1: 无多无多，拢
2: 无多。
1: 哎，
2: 他
1: 这股新政出来，因为人要销日本这个韩国的，所以保存期间拢总。是有10个月，
2: 是，
1: 所以咱放心买，放心大家。
2: 尤其顶一批，吼、哦，顶一批你买着，你今麦存起两三盒的，麻烦一批哦，无起价哦，你甲囤起来，
3: 是，
2: 你伫厝的，你随时甲干熬，尤其爱收瓜，干一粒啊，冬虾润喉，司机大哥大姐啊，伫外口奔波开车，啊哈你哦，卖去食薰食槟榔啊，咱用草本荷塘丸，不但甲你提神醒脑，佫有法度顾着你的脑细管，啊佫甲你。细胞才会拉扯得清楚，不是干那吃薰的人才需要做细胞呢。咱一寡妈妈，一寡大姐在咧边啊，暗时咧吃薰咧边边啊，咧吸车去二手烟，你在咧倒卡用这个煮饭咧煮菜，这个油烟嘛拢为你的鼻腔出入去啊。咱的细胞拢会掉这个垃圾，外口 PM 二点五空气污染挂在咧工业区的，这嘛有空气污染吗？嘛是住着你的鼻。你想讲我总占一个厝诶，我诶茶门我诶即个拢甲关甲目睭睭诶，但是恁家有灰尘无？
3: 有啊，
2: 迄就是空气拢会走入来。
3: 是，
2: 吼、哦，迄、那个空气毋是讲啊，你甲门茶门拢甲关起来，伊拢袂入来哦，无，唔对，伊拢是嘛会走入来。所以讲咱诶鼻腔咧住诶时阵，肺部拢总受着影响啊。是的，比如啊，今仔日咱无甲恁起价，但是压缩有较少，恁若有。需要的草本荷塘丸，咱的台湾之光，哦，一粒一粒的独立包装，金细细的，内底乌丸啊的这，拉一组，优待1380块，恁若买两组的，不卡少，后边咱再帮恁去掉，一只十二盒，优待2600块。有需要的拢总在这480以内，你赶紧甲欢呼，你卖听480正多，6盒12盒，安尼就足多啊！哦，安尼就加紧，这个数量就消足紧的。啊，你要爱电话紧甲卡，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头吼，甚至古一挂王爷生，甚至用一挂正乡的官乡的，甲人出去佚佗。即马天气长个好，真侪人开始啊，里长啦、团长咧报名啊，招团吼，
3: 一挂去游览啦，
2: 要游览
3: 乡啦，
2: 对吼。我甲你讲，你这草本无通完，藏伫你个牌影吼。你若讲游览车有人咧酷酷走，你赶紧请着师当一念，赶紧甲你遮个细菌、遮个病毒来做一个预防。尤其一句话都过咱去跟高希波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卖去互人传染。我讲过，即卖已经唔是细菌时代，即卖是病毒的时代啊！
3: 对，
2: 咱赶紧甲顾好，好不好汤完甲买东西，啊！这大人囡仔拢会用食，恁家的小朋友上课食食咧酷酷走，嘛买互伊食嘛可以。哦，来你好，
4: 来钟钟小姐，
5: 嘿，
4: 你好，我如，
5: 哎，家会凉凉。
2: 凉凉啊，但是袂讲太凉。
5: 多啊。
2: 好，你要爱十盒还是十二盒？
5: 因为我以前个爱爱单，我爱我问在啊我。
2: 了解，你先甲你家己个防护下，恁朋友啊，你家己再联盟啊，你来请下台吼。
5: 好的。
2: 好，好，真的。
4: 好，来，
2: 你好，你好，阿伯。好，大哥的我甲你写吼。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来，喂，你好，蔡小姐。
6: 你好，
2: 哎，
6: 你好，草本
2: 好糖呢，你要爱哪吧？是十二阿，你搞讲。
6: 十二阿。
2: 好，大哥是多吼。
6: 哎。
2: 好，好，谢谢你哦。三文来，蔡玲阿姨。
7: 喂，我是多最多。
2: 好，好，好，好，谢谢哈。
7: 好，
2: 谢谢哈。三文多谢。可比拢做后礼拜都安排出会啦，
4: 是。
2: 哦，啊，若讲住较远的，一寡咱中部以南的遮吼，会可能住到拜二三安尼。来，你好。
8: 喂
2: 喂，嘿，你好，林阿姨，我阿瑞。
8: 嘿，啊，今麦麦在要卖。
2: 好糖好糖，嘿，要来见的哦。
8: 喂，啊，今麦。
2: 同款价钱，同款啦，
8: 阿先生。阿罗先
2: 生。1380，同款无比价。
8: 哦。380
2: 包。对对，紧的，我后边才签满单。
8: 哦
2: 你别爱怪对。
8: 好，阿老师爱应景吼。
2: 好，最多应景吼。
8: 哎，阿如我问你，阿你怎么暗时啊是无呢？我暗。
2: 有啦，暗时啊，11点到12点是点钟的节目啊。
8: 几点？
2: 十一
3: 一点到十二点。
8: 安尼啊，我拢存无啦。
3: 哦，咱十点无，咱暗时存一点点啦。啊，十一点你再帮我存看卖，好不好？
8: 好啦，好啦。
3: 好，感恩你哦，吼，谢谢，谢谢，吼，有来我等你下来，你好。
4: 阿妹啦，
3: 好，你别按啦，阿妹吼。好，我把你下起来吼。好，谢谢你，感恩多谢。来，你好，秀萍阿姨。喂，阿姨哦，他大声一句啊，拍地。啊，好好，最多一组吼，我把你下起来吼。好，感恩多谢，拜拜吼。啊，那边爱是多好表啊，这吼数量足紧就消完啊，这都麻烦，不需要。电话恁紧甲卡，好，再讲好。七一口四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拢总无起价，同款照较早的旧价钱，六盒一组，优待1380元，大组的12盒，优待2600元，有需要电话金卡来了。
9: 六盒
3: 好，六盒的我给你写起来哈。好，谢谢你哈，感恩多谢啊哈。啊，那边爱是的，比如电话紧的哦，电话较紧的哦，
10: 只有80分俩。
3: 嗯，
10: 对，80分光我就是我都搁甲恁做，有回咱就不等啦。但要等，那当时我唔知呀。
3: 真的，
10: 啊，尤其你若讲我不等，后一批若讲数量有法多人，就较济，
3: 较济起价啊，
10: 就是起价啊。
3: 是啊，
10: 因为你即卖不管什么物件，你就逐项拢有炒，尤其即卖这一寡这个中药炒拢起价真正出济滴嘞。
3: 真的啊。
10: 再讲话，尤其搁加上人搁是正手工来做的，
3: 是
10: 啊。再讲阿伯阿妈。看这个吼，咱会当摕到这480啊，来这恁先抢好。
3: 家己金卡哦，电话若讲错过啊，歹势，这480啊，完结束电话关掉啊。
8: 是，
3: 哎，有拢没有啊？
8: 有，
3: 你又不过今仔日嘛无来，所以都我都追加来你好，
8: 来你好嘿。
11: 喂。
3: 嘿，阿姨哦。
11: 嘿，阿叔啊。
3: 嘿嘿嘿。
11: 多谢多
3: 谢
11: 多。
3: 哦，好，我甲你听吼。好，谢谢你吼。好，感恩多谢。啊，若有需要的电话，恁紧甲卡转做电话，空白空空。
4: 接一空四三三。
3: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喂，来，廖妈妈你好。嘿，你好。
8: 刚刚的我是吹粉的。
3: 哦，也是没有哈。然后咱刷卡做好不好？啊，咱各位空中是倒比如啊，好阿如哦。跟你说一下，这项东西你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开始吃糖啊，哎呦，吃吃去吃幼稚园啊，吃国校啊的哦，哦，三天就清大一回这种的，因为外面的这个病毒严重嘛，啊，小朋友会来会去啊，多多会啊，生多会就这样传染来传染去的，你就给你们小朋友干这项，我感觉他把他的细胞起来，这个细胞给好好增加他的抵抗力，免疫系统。后来内底若讲有这个朋友、有同学无这里去画着，还袂发作症状，内底这个草药啊，先赶紧帮伊消炎杀菌，伊就袂变成严重啊。咱一寡照顾囡仔的照顾者就袂遐尔辛苦啊。啊，无小朋友要读书一礼拜五天啦。拜到拜五拢在读书啦，三天就请假一回，真正太麻烦嘞。咱不如把伊的身体顾好，啊，大人、囡仔全部是嘞，有糖尿病拢总会用做服用。要爱恁紧的哦，要爱恁赶紧的哦，我拢总就是吃80分，80分完，咱就是结束。就是电话紧接，那有需要的，转发电话紧甲落，紧甲卡，大家嘛有人帮您做服务，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先甲这个名抄抄的，来听一首《白沙墩巴祖》，庆祝今日马祖生。

家庭的灯火，心中苦的几滴泪。

心如桑田，虽然是恶魔。

谁敢？

0: 讲正经的，咱时代好标，要爱恁真正爱干净，爱用手的。哦，因为正侪咱的时代好标，拢是大粗大粗的买。尤其新朋友，哦，你搁使用过，你要买最粗的食看卖的，咱先买最粗的。老朋友的要转换，因为咱讲过七回，七回数量无多，咱嘛是无甲恁起价，照较早原本的价钱，尽量帮恁争取上优惠啊。啊，若有需要的，这项大人囡仔全都是拢总骨有法多来做使用的。要搞个天气报的，要冬天论啊，互你唱歌唱会起你的，你唱歌袂得听。啊，若噪音迄无法多，迄天性的。啊，但是咱也讲哦。唱歌袂必切，你若唱了有感情，大家嘛是甲你拍婆啊。啊，你若拢拢必切，啊，大家就是笑嗨嗨嘛。啊，唱歌就是安尼，你要当啥人啊？你要讲哪好啊？啊，我你看有啥物 KTV 内底拢会用啥物碰大爱，对，哦，大家拢会来入去点点这个，你点歌进程拢是点歌碰大爱，你照顾家己脑。有时阵咱袂晓使用脑，就是种就会消声，对，哦，来你。
1: 来，你大姐了。
2: 哦，我，你怎么来哇？
0: 不，我知呀。
2: 我不知道。
0: 好，你爱大多最多，你搞控制。
2: 最多得了。
0: 好，没问题，给你写起来哈。好，谢谢，三分多谢啊。好，安尼去检查啊。哦，所以讲咱是大标啊。你照顾家己脑，照顾家己耳朵，咱这支台湾之光勇敢的。一天要减几粒拢没有病，哦，尤其有糖尿病，你一天要吃到三粒、四粒嘛了掉，
3: 卖超过你那本身有糖尿病的人话吼，咱要超过五粒，爱超过五粒。
0: 对，
3: 啊，你若讲出来带恁一个小朋友，我那是本身气管较烂的话，你一天会当好吃两粒、三粒病啊？
0: 对，
3: 但是上起码这只就是上这只病毒要杜绝在外口。
0: 对，
3: 卖好这病毒，我好传到恁们厝内底。
0: 无，
3: 啊，尤其小朋友你嘛知影，起码在外口病毒哪里传染嘛？病毒啦，什么病毒都侪。
0: 对我讲啊，上好一礼拜五天的时间，结果三天就请假一回。问伊今日有啥免上课，我又感冒了啊。
3: 对啊，
0: 这个草本荷塘丸藏伫咧厝诶，可以才讲要上课之前干一粒干一粒吧。
3: 对，
0: 安尼互伊细胞拢有只抵抗力，卖互病毒来入去侵害着咱的细胞。你看现在这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甚至有确诊过的啊。拢总有这个太过于的现象
3: 诶，拢是拄啊这个长新冠的竞争，
0: 假如穿皮皮啦，讲话话大声啦，这物件咱赶紧诶买回去甲照顾好，咱那边诶电话应该赶紧落嚟来哦，
1: 来你好，来四百姐你好嘿，最多诶是几啊几粒？
0: 拢差不多二十八粒至三十二粒这种，这手工做诶，轻重诶八十公斤
1: 吼。安尼最多一多，
0: 好，最多一多哈，
1: 好，
0: 一千三百，
1: 哎，好，
0: 一百超百二三哈，
1: 好，
0: 三分多些啊，
1: 这个阿伯阿妈你家己确定没有哈？
0: 有，
1: 因为
0: 挂定诶，
3: 因为八十分虾米就无啊，
0: 有，
3: 尤其可能我即个拢会拢提大多诶话，即我讲正经诶，真正出那价就拢无，
0: 虾米就咩，
3: 是啊，
0: 哦，阿那有需要诶电话恁挂定甲卡里来哦，
1: 来你好，来你人家你好。
2: 对，
1: 嘿，
2: 我
0: 最多了。好，好，
1: 最多
0: 的好，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
3: 这个出来对哪个阿哥出来是按两阿三阿伯话吼，你要一张最多的，你就变加欠费啊。
0: 对对对，阿兰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把咱空中渠道就报告。明仔是礼拜日，虽然是母亲节，但是礼拜日凤上桃俱乐部阿董阿燕啊阿如，嘛是伫咧锁定服务咱注意渠道朋友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明仔时间下晡时诶两点甲四点，或下晡诶两点甲四点，无清楚无明了诶，唔知要听倒一台，即赶紧敲咱诶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哎，是的哦，明仔是母亲节咯，绝对有好康的。哦，普通时啊，无得力的时阵，阮老爸就好康传足少的啊。何况是有母亲节，所以讲咱是代表要听好康，要提好康，要照顾家己身体。咱的专线电话你爱查好叫着，咱的时间下晡的两点甲四点，再麻烦咱是代表锁定好。啊，咱小等的一直收咱吴阿姨点播的《今夜雨蒙蒙》。
3: 来共同做伙听听这首歌。听完，咱就进入感情插播，后一点钟再去做回来。感恩，多谢。

0: Queen FM 大阪电视887 Polyphone Polylatin 7追踪广播电台 FM 大阪电视。
1: 你地如来如光，万一的事情怎样做？
2: 没烦的，你跟我说对一顶更好
1: 啊。什么是一顶更好？
2: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字的，当你投资机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做助理新闻时阵，或者是信任的人来做更好人。

0: 为细腻为高低，为这么一个男人尽心力，好起来比男性的男生中江淮江江地里。你好，我是这个江淮平原的第一点心，我们来拢是关心生活所在产地及其下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关心各地，不过销售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在哪里，只要拢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晚早上，咱在远处的时阵，咱就会把他们的家所在的居住，可以进入在咱境外的每个产地。上到台湾各地大菜市的台湾蔬菜市的市场，经过大华乡挑战化解，将会在稳上到台湾各地。台湾除了有全台湾第一大蔬菜市场，还有全台湾上大的蔬菜市。这个泡菜沙市和沙市的蔬菜市结束后，这份下档的文件，一台又一台在咱着蔬菜市的奥多麦和世界。为大菜市啊，所带来大片惊奇的事。一日一阵闹热的叫喊声了后，只就渐渐住下去的景象。
1: 葡萄和水手也是，伊被神奇的三个文明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上海。一旦你是耳朵时间，一说时间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来骨骼了，咱冲上头，酷老婆，我们来拜四拜啦，哦，由阿董阿燕，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杜诶，店里边啊咱阿杜诶在甲咱做服务，一支免费诶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这是咱现时可以诶专线电话，欢迎咱诶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去嫌，啊那可不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诶，咱都发出一样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就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啊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哇，今日过来搞拜啊啦！这个今日是这个马东生，从3月23号是，阿明仔是母亲节，对，哎，第一次大家吼，先祝这个，祝这个大家吼，天爱母亲，大家拢快乐啦，嘿，阿那讲你单亲家庭，你爸爸，阿那过亲，哎，过亲节，对，不，不跟母子的，嘿，嘛是母亲节快乐，哇，一群人爱吃这两小啊，你真正就期待呢，我一群人放假吼，单亲家庭的人哦，是，哎，那个大人哦，嗯，就伟大，是。是足伟大，唔足伟大，
1: 足伟大。
0: 哦，这个吼，尤其你是讲到特别的假日，是啊，有特别的意义。有关系咧，有时阵我个想想咧，啊，母亲节时间，是他们讲着一定讲着爱母亲节时阵，才去想着讲啊，母亲节到啊，这就意义就话哟，因为我甲你讲，这个节日吼，你拢总是属于生理人的手段啊，对哇。因为因为爱有一挂噱头，
1: 你
0: 啊叫我多办活动啊，办新娘呢，
1: 你是那个
0: 吸引一挂人气的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哦，你是每一天大家拢嘛是过了同款同款，对啊，母亲节嘛是咧吃大餐，
1: 嘿，
0: 但是今嘛现代社会，我要吃什么物件，我就来去吃啊，
1: 对啊，
0: 嘛是咧吃大餐啊，
1: 对啊，
0: 所以讲日子拢是安尼过诶，
1: 你想咩啦？
0: 为着有七天哦，我感觉会用讲等于你怎讲诶，因为咱的日子拢过了很快嘛，对，所以讲通常有七天的日子给你提起，母亲节来啊、哦，你想好就是爱想起来，你爱赶紧诶去对着你的妈妈，对着你厝内这个照顾者。来做一个感恩的动作，这是什么？哦，人人嘛，人是有血，有是冷血动物啊，
1: 对哇？
0: 咱是爱有这个感恩的血呢，诶，这个诶，吃水果拜祈祷，
1: 对，
0: 哦，咱人爱饮水思源，这是什么？安怎生出来？
1: 妈妈生出来？
0: 对哇？啊，我你按着他刚夹出来，诶，有点细个啊，
1: 哟，
0: 这都是是人讲的，这会。卖油汤就特别贵，特别贵。
1: 哦，
0: 那你阿公哦，那就做男女朋友的哦。老五在那内底那个手术房哦，是偌恐怖的。
1: 对哇、啊，阿你坐在这里怀胎9个月、10个月这段时间哦，
0: 偌痛苦的。
1: 真正哦，行动无方便，阿个啥身体臃肿，个身材个变形，你讲来都拢听唔入去。
0: 有诶不会痛，
1: 阿对哇、啊？
0: 有诶不什么肌肉无够。
1: 你要用注射啊！
0: 有
1: 为我接怀胎了，
0: 我
1: 接胎中不顺，
0: 是
1: 对这个怀孕的过程哦，
0: 还在这个临床上，
1: 是
0: 人讲的爱安排，
1: 有
0: 阿妈有父母呢，什么的人来啊？有诶，可是三公斤嘛，我今嘛过来去验那边诶，妊娠高血压，
1: 哦，
0: 妊娠糖尿病，
1: 我
0: 听讲有新的一种会引起着跟女童进行压出来，这种会影响着咱的性命安全，
1: 所以讲，
0: 家囡仔生出来，妈妈
1: 哦，
0: 不管是几个，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卡到高三时代，直接七八个，
1: 有十
0: 个，来，哦，你真正。第一名
1: 是，
0: 这拢总是咱这世界第一名的妈妈，
1: 这是怎样？
0: 所以讲母亲节快乐啊！
1: 对啦，母亲节快乐啦，
0: 隔壁的嘛快乐啊！隔壁，隔壁啊，我隔壁
1: 啊！啊，我大家
0: 好，我是甲隔壁，迄隔壁，我帮阮隔壁的讲快乐的话，
1: 我甲你讲，我大家拢在做母
0: 亲，
1: 为什么你知？我心情心情开啦，
0: 对啊，
1: 对，我免烦恼囡仔，囡仔我讲真个也无去。有派呀、
0: 啊，无啊，
1: 对不？
0: 对啊，
1: 头脑拢正常，拢教我做甲好势好势。
0: 对啊，
1: 所以讲我也免去烦恼，讲王囡仔安怎？
0: 你即马慢慢过三顿啊？
1: 免啦、啊，我都烦恼食就吃
0: 啊。对啊，
1: 你要煮就煮。
0: 对啊，
1: 我爱煮啊，你当天话卡家己买。
0: 对啊，
1: 大汉啦，会晓开车，会晓跳得歹。
0: 对啊，家己我当天照顾家己啊，我唔免管手机查我吼，只要烦恼食无食，安无食，穿无煮安尼，做到衫裤拢无洗安尼吼，就无。我应当，我应该一直练到干到的。我起码我都练，
1: 你这人太快了，
0: 我熬出头了。
1: 好嘞，卡仔，你熬出头的你会哦。
0: 起码已经练到十岁啊！
1: 哦，
0: 你若讲较少年的，反正阿董都
1: 所以你做生意的，
0: 我无可能啦，唔歹可能，我无可能啦。
1: 再讲哦，尤其你成功吼，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尤其就是咱一挂爸爸妈妈我吼，我爹家嘛变红坑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虽然讲咱在有一个会所了后，
0: 对，
1: 咱一挂身体机能拢一定拢是不如以前嘛，对不？
0: 那有啊，老挂一挂这个心血管疾病，甚至有这个高血压、慢性病的人我吼，你嘛是健康，还是照顾你家己？我虽然讲我今嘛变烦恼，就讲母亲啊，安怎变烦恼出来做啥物？但是呢，我只要照顾我家己，为啥物？因为我本身我有高血压、高血糖。
1: 哦，
0: 对不？不过不记得咧。再讲，因为我家己本身有带着这慢性病，我就是家己爱去调理哦，好食药。我也是一个，我无法度去顾我家己，更不懂从外边分给爸妈。
1: 会啊，会啊，
0: 我在家里实在，我讲这姑娘好去找下，大龙去健康咧，我感觉我不需要好你，
1: 麦
0: 你帮我。心甘之
1: 做，所以讲养花不养
0: 花，
1: 这个重点就是不养花。
0: 啊，对哇、啊，
1: 你若讲养花，长花条啊，
0: 是，
1: 伊看人家，万一误着因老爸，
0: 是，
1: 看一个花，
0: 是，
1: 那可是我老爸老母需要药剂，我嘛挂一点，我哩我无差
0: 了啊，
1: 对不？
0: 是啊，
1: 共同做干饭，
0: 但是要做起来真正足困难。
1: 我看了一个这个文章啊，
0: 是
1: 一个网络的文啊，
0: 是，
1: 因为三位家弟啊，
0: 家弟啊，
1: 嘿，家弟啊，
0: 嘿，
1: 因为老爸
0: 要
1: 需要游戏，
0: 嘿，
1: 大姊咧加伊第二个，这个弟弟，
0: 嘿，
1: 这个阿姨两个吼，
0: 就
1: 在讲嘛，所以吼，姐姐来，啊，弟弟第二个啊，这大汉啊，伊讲弟弟来，
0: 嘿，
1: 两个咧小事，你敢不知呀？
0: 是。
1: 但是生第三个，伊拢无讲话，因为伤细汉，
0: 哟，
1: 伊就是讲第三个，你拢卖管，因为伤细汉啊，
0: 是，
1: 最后哥哥甲姐姐来做就好啊，
0: 哟，
1: 医生到迄间咧，也喺病房内宣布讲，今日要来选一个什么人的时阵，
0: 是，
1: 伊就讲啊，伊讲啊，恁两个选好啊未？那是多一个人要来管这个游戏，我爸爸。哇，这个姐姐好几句话就冲出来，医生讲话了哦，啊无三秒钟，姐姐讲话就冲出来讲，医生我来做。这个时阵，这个大汉的小弟，伊竟然有小可中毒，原来伊家己是有自私的心态，原来拄着青年的时阵，伊确实无多像姐姐那样勇敢的讲一句。医生哦，我来，不用我的，两个拢去做配对啊，两个拢会我都关怀因老爸啊，但是医生问问的时阵，这个当下伊无法度讲出来，所以讲弟弟家己后边咧自我反省什么，我配对起来结果拢好啊，我拢一直咧高温计啊咧相机，讲话拢足大声，讲我来，等到医生问出来的时阵，我竟然讲袂出，我竟然手无赢武器啊，我竟然伫遐咧顶嘴，原来人都是安尼气数诶，
0: 怎样？这怎样？
1: 所以咱人哦。不管啦，你若感觉家己有足侪爸爸妈妈啦，准备阿公阿妈啦，阮囝、阮查某囝拢足温柔的，
0: 是，
1: 都拢足有孝心的，
0: 对。
1: 遇到艰难的时阵，
0: 遇到代志你就知，
1: 反正就拢无干嘛，
0: 这是咩？
1: 所以吼、用老爸老母常常咧讲一句话啦。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0: 好
1: 重要啦。
0: 这是有影，
1: 其他的拢我跟你讲啊，爱拄着才有法度知影，
0: 对啦。
1: 我都去医疗讲后边什么人较有效，
0: 是这是有影，是啊。你讲哦，爸爸妈妈我吼，恁家己不会走啦。家己身体顾好，这是上重要。
1: 是，
0: 不管讲在这个节日假日时节，有回来也好，
1: 对，无
0: 回来也好，啊，有传来去食物件，还是包红包给咱无，有无拢袂要紧，
1: 是，
0: 但是上。起码咱家己本身话，你免去怨叹。
1: 对，
0: 家里是说有时阵生无闲，啊，有时是经济上能力较无较多。
1: 系啊，有影。
0: 但是咱拢爱做爱去咧食体谅之类。
1: 对，
0: 尤其在即马即个现代社会，我吼拢是足现实的啦。
1: 是啊，
0: 所以讲吼，不管安怎，每一个人在外口咧探食，拢是足辛苦的。
1: 是呢。
0: 所以讲吼，咱爱好好来利用，咱家己身体爱去安怎个照顾，安怎吼变成讲卖做事，家里是说是担
1: 有影。
0: 健康，
1: 因为最近这 这个病毒哦，哎，
2: 真的，
1: 哇、哦，这个病毒真正哦，看这个新闻哦，
2: 你、
1: 不管哪位哦，
2: 有，
1: 拢有那个案例拢造出来、
2: 啊，真的啊，包括你像什么汉卡病毒哦，
1: 台北市啊，
2: 我无叫鸟去加着有
1: 啊，
2: 结果竟然讲有这个汉卡病毒死亡，台北市死两个，台北市死一个，
1: 另外有一个是其中一个是无接触到哦，
2: 因为我没有接触到啊，
1: 对啊，
2: 对啊。
1: 所以讲，这个病毒已经不是较早咱所想的啊。
2: 是，
1: 人讲较早是叫细菌，现在社会迄叫做病毒。这个字，你有法度把人透视啊，透视啊。
2: 是，
1: 啊，尤其这个我看今日新闻啊，彰化河尾这边啊，
2: 是，
1: 这个专门叫回收的，因兜嘛有这个鸟屎的问题。
2: 是，
1: 伊这个回收吼，扣回收，
2: 丢啊，垃圾堆啊，
1: 扣回那个扣回收的吼，
2: 是
1: 足辛苦的，为着生活要趁钱无法度。
2: 对，
1: 但是这个环境吼，尽量嘛。想办法在用好，因为你自己嘛多一个去啊，
2: 对。
1: 啊，这家抓啦、尿屎啦，底下内底安尼扫来扫去啦，
2: 对。
1: 有时间，伊无加着别人先加着你，啊，今嘛这个汉卡病毒哦，你是买饮料嘛是啦，
2: 有咩？
1: 一挂器官啊、器官啊、肾的你这种的有无？买上来是准备饮进前，卖先赶紧买只超贵，因为天气热，卖先超贵饮。
2: 是，
1: 不管你买饮料、买米露，你器官啊、肾的你这种的。迄顶管迄个挂，用卫生纸、用湿纸巾先甲擦过，
2: 就是甲擦擦咧，只要清气。
1: 因为店家干物件放仓库，阿袂摕出来冰镇住。内底有啥物物件烧过、炸趴过，这唔知影啊。所以讲，这甲擦过，咱较袂有这个汉卡病毒的问题哦。
2: 对，
1: 啊，讲到今嘛外口，唔是干那汉卡病毒啦。今嘛外口的这个新型流感都出来啊啦。
2: 对，尤其今嘛热天。就容易这个热天，人我是寒天在感冒。
1: 对啊，但是今麦我跟你讲，无咧分家，是热天就咧感冒。
2: 而且先做感冒吼，感染就再病毒，还佫较严重。
1: 对啊，吼，来你好，
2: 来叫他加油。
3: 哎，我咧坐阿卢东威，
1: 阿你我就是阿卢，你在刷卡吗？
3: 做啥工？
1: 好好嘞吼，
3: 我袂要紧。再讲吼，阿伯阿妈在今麦这个时间有啊嘛，病毒遮尔济啦。但是呢，咱要安怎去预防着这个病毒入侵着在咱身体内底？为了身体较虚弱的，应该是小小的感冒，安尼就无去啊。甚至讲话，就是咱的时代，你家己本身拢唔知影讲话。啊，这个病毒对咱的影响有偌大？真正会影响出大些嘞。包括讲话，也造成甲咱所谓器官衰竭，以及话呢，甚至讲话，包括咱的生命问题，嘛是拢总会去受着影响的。尤其今嘛，你像讲吼。啊，一寡这个啊，新冠病毒的，一寡这个后遗症，哦，包括今嘛为少家少家呢，真正我讲今年少家变太规矩的，
1: 对不对？
3: 这实在是讲哦，蛮讲防不胜防啦。
1: 是，
3: 但是咱上主要一点就是讲，咱一寡有竞争也好，还是讲哦无竞争也好，咱家先家做预防。啊，有竞争呢，咱就想尽办法，赶紧将这个竞争那个三根啊，是三根除草啦。哦，我用要讲大意，讲袂认真。
1: 这些古文我袂晓嘿，
3: 斩草除根呐，
1: 斩
3: 草除根呐，对啦。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话哦，家里拜了先
1: 啊。
3: 我今日来上班哦，也嘛无去上要来，因为料不够诶，我吼。
1: 这个好诶，这个。
3: 然后丢了一句话，我只能这样而已。我只能这样而已，我也没办法。我你没办法好啦，没办法就没办法啊。应着咱的时代要求，不要紧。阿伯阿妈，恁先来听一首歌曲。
1: 是，
3: 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甲你报告家里的。好看没有？
1: 阿拉联系就联付卫生所电话，唔通甲咱放袂记，空白空空，接一空接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是安排一首咱头拄啊未起来点播的吼，温柔女人心来甲共同做伙收听。

0: 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安空中的是多少票啊？本头多少人讲过？
1: 尿
0: 是尿无够的，尿不够，
1: 尿不够。
0: 我来当街开玩笑啊！我讲你哦，真是寡人多啦，你再开讲咧尿不够，尿不够。啊，无多啦，
1: 嗯，
0: 因为毕竟今嘛吼，大家拢嘛知啊，
1: 对，
0: 万行物件拢有起价，
1: 真正起价，而且佫抓落去，因为吼，因有一批话吼，送去这个日本的话吼，啊，加韩国的，
0: 对，
1: 但是咱今嘛阿伯阿妈话吼，因为因所留落来这个数量，种出来数量无多，
0: 真正无多，
1: 就几千几阿面仔话，
0: 对啊，
1: 480盒，
0: 了秀哦，
1: 480啊，我。哇，你是四百八十，我是要安怎共交代，要安怎共应付啦？
0: 四百八十盒啦，
1: 你啊，
0: 看卖啦，照较早的迄个组数的来讲，
1: 对啊，
0: 盒数来讲优惠啦，
1: 你啊，
0: 那一岁做的，
1: 你才八十分，
0: 啊，你大岁做拢共款啦，
1: 啊，那大做的
0: 就是40分，
1: 哟，
0: 但是这项物件，咱足侪朋友的，
1: 拢会有拢会回收的呀，
0: 回收的，一箱有30盒，
1: 对啊，
0: 哇，所以讲真正盒。所来讲480啊吼，
1: 就少的啊，
0: 少的。
1: 唔知你咧甲我讲，我无多外年的就到安尼尔，我就是他就是他今天来啦，就是一天的来个家啦。
0: 因为日本人
1: 上过头天真啊，
0: 是啊，
1: 你得有法度中上做出来，
0: 你
1: 困难
0: 啊对，
1: 真正能力困难，
0: 真正
1: 啊有法度提着这480啊，
0: 算嘛不看啥啦，
1: 咱就保持一个心态，
0: 是
1: 无中必无好，
0: 对啦，
1: 不呀，
0: 对呀，
1: 啊因为你哪讲。那拢无阿多只阿拢无的话，
0: 是啊，
1: 咱嘛无阿多做啊，
0: 是啊，
1: 剩起50盒，咱嘛无阿多做啊，
0: 对啦，
1: 嘛
0: 是
1: 这样。有阿多480盒来给咱许多补助优惠哦。
0: 嗯，
1: 阿爸阿妈今日拜了喜啊，
0: 是，
1: 这哦物件无阿多穿上去啦，
0: 对，
1: 嘛这480盒我看连面就结束啊，
0: 是，
1: 你那知影是啥物物件？
0: 嗯，
1: 那讲有较早哦，有买过的，甚至顶一批你买着。到今嘛，恁家要吃完呢，麻烦哦，你一定要买起来哦，因为你无买，歹势，等到什么时阵，人国外国订这个订单，我嘛唔知呀，
0: 对啊，
1: 唔是阮咧做诶，
0: 对啊，你车太小，国企也关起来，我嘛无法到，
1: 对啊，哎呀，哦啊，那要啊，许多比如这批专线电话，小段诶，刷卡边啊，有咱这个阿君甲阿弟，包括赵英总。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啊，我就来甲恁请工作。
0: 对，
1: 啊，
0: 恁就爱详细听，注意听。
1: 啊，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4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拜六时啊，甲恁隆重来介绍咱这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的台湾之光，超笨荷塘丸，会用讲咱这支荷塘，会用叫做台湾之光，就是因为内底伊只的配合，拢总是用咱清冠一号的改良改良方，
0: 对，这是中研院研究出来
1: 的。它在新冠病毒上严重、上厉害的时阵，咱台湾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拢有推出一个这个清冠一号的这个配合，对不？但是你当前这个新冠一号的配方只有确诊的人才有法度做使用，啊，咱一个无确诊的人要做预防、要做保养要安怎？这个超笨荷塘丸，这个新冠一号的配方，就来个做一个改良，不是只确诊才有法度做使用，咱在还没确诊之前，咱会用先达到保养。先大家预防，内底有粮米草，有地草草，有枇杷油啊，有桑叶，有十几种的这些中药草啊，来甲咱做咱的细胞清除，清除咱细胞一寡垃圾，旧年间的臭啦，旧年间的痰啊，这个老痰落，迄个湿气也有够深的，有的人的痰已经落到变咖啡色啊。黑龙在你的这个细胞中偌久啊？ 啊，愈来愈久袂心，你的气魄愈来愈无好，走路愈来愈喘，甚至有的人坐咧倒咧拢会喘的，扭扭叫的，这拢是气魄内底吃的垃圾，拢总我都排泄出去啦。内底咱草本无糖原，吃的配料，吃的草药啊，就是来甲咱做一个清洗，更有法度化痰，
2: 包括把咱杀菌消炎，
1: 对，杀菌消炎上重要，因为外口的病毒就是要来攻击到咱的细胞，细胞攻击完，伊过来攻击着咱的细菌，你细胞无好，细菌霸面咱，但是你的细菌是咱的，你的细胞嘛会受到影响，所以讲这两项你拢爱兼顾。啊，咱洗澡，比如咱的草本荷塘丸，伊这是用干的，和伊这是干拿后用干的，用干的就有法度把咱的细菌甲固好，细菌固用，过来把咱的细胞遮的垃圾甲做一个清除。啊，伊咧这物件的，你本身有糖尿病的人，
2: 弄只
1: 会用食的，
2: 是，
1: 就因为伊甲外口的一挂市面上，你看到一挂荷塘啊，甚至迄个广告、电视广告，为着生活美丽。就来洗身躯，哦，迄个手瓜就大些爱对吧？哦，我虽然手了会衰，但是迄瓜树大家应该拢会印象啦。迄支迄支瓜树的嘛是咧拍即个荷塘的广告，
2: 是。
1: 但是迄内底咧拢有含糖分，有糖尿病人根本连吸拢无法度吸，
2: 即是咩？
1: 一食落血糖就欠断
2: 对啊！
1: 啊，咱这草本荷塘丸，咱是都要标放心哦。不管你有三高有低糖。药被患者的拢总会用做使用，因为咱内底是全部拢用草药啊，但是草药啊吼，伊要点做一丸一丸的，伊用的是用蜂蜜，
2: 叫蜂蜜，
1: 蜂蜜家点做一丸，
2: 是，
1: 啊，蜂蜜是天然的糖，天然的蜜，所以讲咱人体会要求咱的这个部分是有法度帮你代谢的哦。吃吃小果滴滴，糖尿病免烦恼，
2: 有影？
1: 你的人体有法度代谢出去。血糖袂欠悬，啊！咱这个草本荷塘丸吼，伊拢正手工做的，一粒一粒拢甲你独立包装。啊！伊吼外口阿爸金管部因咱台湾的制作，证明伊是台湾之光。
2: 是，
1: 这盒内底就是80公克，差不多。那个伊这个重量，伊大细粒无同，正手工的，
2: 对，
1: 差不多30粒至32粒，
2: 28、28、32啦，
1: 28、32啦，
2: 对。
1: 你若讲较细粒的。做甲较细粒，你内底是后内底32粒、34粒拢有可能。啊，但是你若讲做较大粒的，做较大粒的吼，重量是像28、28粒嘛，有可能。
2: 每一包拢是80公斤
1: 的，80公斤起重。吼，啊，是到比如这吼，若讲哦，这暗吼，伫这个人民，迄个人民国家迄个材料啦，
2: 是，
1: 迄卖吼，这暗是450块的，超爽
2: 哦。对哇，
1: 又是代票
2: 哦。有
1: 哦。啊，那伊这个日本的话，哇，过过来1000块的日票，
2: 是啊，
1: 所以讲个换算下来，真正贵三三。
2: 是，
1: 啊，咱嘛十步就真注着，因为这批去销列的日本甲韩国，
2: 是，
1: 拢总咱抢着480。
2: 有480，我讲真，你要敢去给无天理，
1: 无天理啊，
2: 这无理由啦。
1: 系啊，
2: 我讲我赶快叫正常的价格，赶快收在好哩。咱即马食是差不多啦，一咱代票差不多450块对嘛？
1: 嗯，
2: 赶快。叫自己的店长，
1: 6盒1380，6盒又在1380，
2: 对啊，你突然说阿姐啊，我好来加买大份的，伊讲我先加，你先加，我们大份的
1: 用一份，
2: 哦，我伊讲我免了，
1: 我来看到我的广告抄卡住的名，咱黄阿姨就卡来啊，
2: 对啊，
1: 伊讲阿姨嘛卡来，
2: 对啊，伊讲要住大份的，大份的我赶快叫自己的店长，拢又在好连续，晚上咧拍表，又在2600块，
1: 哎呦，
2: 但是阿伯阿妈我就。
1: 80分，
2: 我780阿你也除以6嘛，对不？只有80分而已。今麦已经去掉气温啦，啊，后期存话费，从76
1: 嘿，
2: 76分而已。所以讲哦，今日这80分完，你咪个手嘛无法度啊。
1: 对啊，
2: 因为这做一点保证只花780阿咪啊。
1: 对，
2: 我嘛无法度去增加，我嘛无法度去升，我嘛无法度去走，
1: 无法度。
2: 嘿，
1: 他再个新政出来，等于两要消日本这个韩国的，所以保存期间拢。东西有十几个月，所以咱放心 心买，放心甲吃。尤其顶一批，吼顶一批你买着，你即马存起两三盒的，麻烦一批哦，无起价哦。叫你甲转起来，你伫厝的，你随时甲干拿喉。尤其爱收瓜，干一粒啊，风声润喉。司机大哥大姐啊，伫咧外口奔波开车，啊哈伊哦。卖去吃粉吃槟榔啊！咱用草本荷塘丸，不但甲你提神醒脑，佮有法度顾着你的脑血管，还佮甲你的细胞只的垃圾甲清除。唔是干那吃粉的人才需要顾细胞呢？咱一寡妈妈一寡大姐伫咧边啊，翁仔咧吃粉咧边啊边啊咧吸食，去二手烟。你伫咧灶卡用只煮饭咧煮菜，只油烟嘛拢为你鼻腔输入去啊！咱的细胞都会掉下来垃圾，外靠 PM2.5 空气污染带一个工业区的，这也有空气污染吗？也是输着你的鼻腔。你想说我总站在厝的，我的头颅我的这个都给关到目睭睁的，但是领导有灰尘吗？
3: 有啊，
1: 那就是空气都会走离开。
3: 是
1: 哦，那个空气不是说啊，你把门头门都给关起来，它都不进来哦。没有，不对，它都是也会走离开。所以说我们的鼻腔在输的时候，细胞拢总受着影响啊！是的，比如啊，今仔日咱无带恁起价，但是压缩有较少。恁若有需要的，草本荷塘丸，咱的台湾之光，哦，一粒一粒的独立包装，真细细的，内底乌酸啊的些，一盒一组，优待1380块。恁若买两组的，不较少，后边咱先帮恁去掉，一只12盒。优待2600块，有需要的拢总在这480以内，你赶紧甲换去，你莫听480正多，6盒的12盒的，安尼就足多啊，吼安尼就加紧，这个数量就少足紧的，啊你咩爱，电话紧甲卡，0800-0800-7100-1123，尤其这个方便炸出门，
3: 就
1: 我咱讲正经的。妈祖洗完了后，甚至有一挂王爷洗，甚至有一挂政府的官员的，跟人出去佚佗。即马天气长咧好，真侪人开始啊，旅游啦、团队咧报名啊、招团吼，一挂
3: 游览啦、
1: 游览啦、
3: 游览。
1: 对吼，我跟你讲，你这草本荷塘丸放在你的牌子吼，你若讲游览车吼，有人咧去住宿，你赶紧车就是赶一粒，赶紧把你吃的细菌、吃的病毒来做一个预防。尤其一句话都个人去更高一步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卖去互人传染。我讲过，现在已经不是细菌时代，现在是病毒的时代啊！
3: 对，
1: 咱赶紧甲顾好草本荷塘丸，甲买登记。啊，这大人囡仔拢会用吃，恁家的小朋友上课食食咧，酷酷少，嘛买回去吃嘛可以。哦，来你好，
4: 来钟钟小姐，
5: 哎，
4: 你好，我阿如，
5: 哎，盖凉凉，
4: 哎呀哎呀，小妹
1: 凉凉，凉凉啊，但是袂讲盖凉，
5: 哎，多啦。
1: 好，你要爱拿阿爸是十二啊。
5: 我
1: 爱
5: 我
1: 爱
5: 我
1: 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
4: 我爱我
1: 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
4: 爱我爱我爱我
1: 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
6: 我爱我爱我爱
1: 好糖嘿，你要爱拿吧？是十二阿，你甲我讲。
6: 十二阿。
1: 好，大多一组吼。
6: 嘿。
1: 好，谢谢你哦，感恩来彩玲阿姨。
7: 我是多谢多。
1: 好，好，好，谢吼。
7: 好，
1: 谢谢吼，感恩多谢。啊，咱初二拢做后礼拜做安排聚会啦。
3: 是。
1: 哦，啊，若讲做较远的，一寡咱中部以南的遮吼，会较灵，活到拜二早安尼。来，你好。
8: 喂，
1: 你好，林阿姨，我阿如诶。
8: 嘿，今麦吃饭都得买。
1: 好糖好糖，嘿，买阿甜诶哦。
8: 喂，今麦。
1: 同款计较，同款啦，阿
8: 甜。你讲多少？
1: 1380，同款无起价。
8: 哦，2380。
1: 对对，今年我后边他签我单。
8: 哦哦。
1: 嘿，你别爱怪对。
8: 好，阿老家应该吼。
1: 好，最多应该吼。
8: 哎，阿如，我问你，阿恁今麦暗时啊是无呢？我暗。
1: 有啦，暗时啊，一点到十二点是点心的节目啊。
8: 几点？
3: 十一点到十二点。
8: 安尼啊，我拢存无啦。
3: 哦，咱十点无啦，咱是存一点钟啊。啊，十一点你再帮我存看卖，好不好？
8: 好啦，好啦。
3: 好，感恩你哦，吼，谢谢谢谢，吼，有来我等你下来，你好。
9: 好，你啦啊。
3: 好，你别按啦，阿妹吼。好，我把你下台哈。好，谢谢你，感恩多谢。来，你好，秀萍阿姨。喂，阿姨哦，他多谢一组啊，拍摄。
10: 最多
3: 一组。哦，好，最多一组哈，我把你下台啊哈。好，感恩多谢，拜拜哈。啊，那边爱是多表啊，这哦数量就紧就消完啦，所以讲麻烦不需要，电话恁紧打卡，空白空空。7-0-7-0-3-0-8-0-0-7-1-0-1-2-3 拢总无起价，同款照较早的旧价销，六盒一组，优待1380元，大袋12盒，优待2600元，有需要电话紧查来了。
11: 六盒，
3: 好，我甲你写出来哈。好，谢谢你哈，感恩多谢啊哈。啊，那边爱是都比如电话紧的哦，电话较紧的哦。
12: 只有80分呀。
3: 嗯，对，
12: 80分完我就是我都不甲您做，因为咱要等啊。但要等啊，当时我唔知呀。
3: 真的。
12: 啊，尤其你阿公我不等后一批，阿公数量有法多人提到较济，
3: 或者会起价啊，
12: 起价啊。
3: 唔呀，
12: 因为你即马管什么物件，你就大行拢有差，尤其即马即是我这个真有差，拢起价真正足济滴嘞。
3: 真的。
12: 再讲尤其国家上人，佫是。下手跟老做诶，再讲阿伯阿妈，趁即间吼，咱会当摕着这780阿来带恁进抢哦，
3: 家己顶卡，吼电话若讲错过啊，歹势，这780阿完结束电话关掉啊，
12: 是，
3: 再讲拢没有啊，
12: 对，
3: 你又不够，今仔日嘛无来，所以讲我都追加来你好，
12: 来你好嘿，
11: 喂，
3: 嘿阿姨哦，
11: 嘿阿叔哦，
3: 嘿，
11: 我接多接多，
3: 好，我们你好。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多谢。啊，那有需要的电话，您紧甲卡转到电话0800
13: 7-1-0-7-2-3。
3: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喂，来，廖妈妈你好。哎，你好。
13: 等等等，我是随份子。
3: 哦，一个随哦，好，好，咱刷卡做好唔好？啊，咱各位空中是倒比如啊，刷卢哦。跟你讲一下，这项物件，你若讲小朋友会晓开始吃糖啊，哎呦，常常去读幼稚园啊，吃国校啊的哦，哦，三天就请假一回，这种的，因为外口的这病毒严重嘛，啊，小朋友爱来爱去啊，多多会啊，多多会就安尼传染来传染去的，你就给恁家小朋友干这项，哦，干这项把伊的细胞、伊的这细菌给搞好，增加伊的抵抗力、免疫系统。过来，内底来讲，有这个朋友、有同学，无对你去画着，还未发作症状，内底这个草药啊，先赶紧帮伊消炎杀菌，伊就袂变成严重啊。咱一寡照顾囡仔的照顾者，就袂遐尔辛苦啊。啊，无小朋友去读书一礼拜五天啦，拜一到拜五拢在读书啦。三天就请假一回，真正太麻烦了。咱不如把伊的身体顾好，啊，大人、囡仔全部是嘞，有糖尿病，拢总会用做使用。你爱啉冰的哦，你爱啉寒冰的哦，我拢总就是吃80分，80分完，咱就是结束，就是电话接掉。那有需要的，就刷电话金甲罗金甲卡。大家嘛有人帮您做服务，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先把这名抄抄来听一首《白沙墩巴祖》，庆祝今日妈祖生。

0: 讲真的人咱是大阿彪，要爱恁真正爱赶紧的，爱用抢的。哦，因为真侪咱的是大阿彪，拢是大组大组的买。尤其新朋友，哦，你无使用过，你要买细组食看卖，咱先买细组。老朋友的要滚话，因为咱讲过七回，七批数量无多，咱嘛是无甲恁起价，照较早原本的价钱，尽量帮恁争取上优惠啊。啊，若有需要的，即项大人囡仔全都是拢总部有法多来做使用的。要告白经理部的，要双声轮啊，互你唱歌唱会起你的，唱歌袂不听。啊，若噪音你无法多来听清的。啊，但是咱也讲哦。唱歌袂逼车，你若唱了有感情，大家嘛是甲你拍鼓啊。啊，你若勇勇逼车，啊，大家就是笑嗨嗨嘛。
1: 是啊，
0: 啊，唱歌就是安尼。你要双声轮流，你要讲哪喉啊？啊，无你看有啥物 KTV 内底拢会用啥物放大嗨？
1: 对，
0: 哦，大家拢会啊，你去点这个，你点歌之前拢先点一个放大嗨。
1: 对，
0: 要照顾家己的哪喉。
1: 是，
0: 有时阵咱袂晓使用哪喉，就是种就会消失啊。
1: 对，
0: 来你。
1: 来，林大姐，你好。
2: 我，你去检查我。
0: 不，我知呀。
2: 我袂去搞。
0: 好，你爱大多细多，你甲我讲者。
2: 细多就好。
0: 好，无问题，甲你请起来哈。好，谢谢，感恩多谢啊。好，安尼去检查多啊。哦，所以讲咱是多标啊。要照顾家己脑，照顾家己耳部的，咱这支台湾之光勇敢的。一天要干几粒拢袂要紧，哦，尤其有糖尿病，你一天要食到三粒四粒嘛袂要紧。
1: 卖超过你若本身有糖尿病的人话吼，咱
0: 要超过五粒，
1: 爱超过五粒。
0: 对，
1: 啊，你若讲出来带咱一寡小朋友，我那是本身气更较烂的话，你一天会当好食两粒、三粒袂要紧。
0: 对，
1: 但是上起码最主要就是上这些病毒甲杜绝伫外口。
0: 对，
1: 卖我这病毒佫互传到咱厝内底。
0: 无，
1: 啊，尤其小朋友你嘛知影，起码伫外口病毒哪里传染嘛，传。病毒啦，什么病毒都侪，听
0: 我讲啊，上课一礼拜五天的时间，结果三天就请假一回，问伊今日为啥在上课，我又感冒了啊！
1: 对啊，
0: 这个草本荷塘丸坑伫咧厝诶，后下天要上课就已经干一粒干一粒吧，安尼互伊的细胞拢有些抵抗力，卖互病毒来入去侵害着咱的细胞。你看现在足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甚至有确诊过的啊。拢总有这个太过于的现象
1: 诶，拢是一寡这个糖新冠的竞争，
0: 假如穿皮皮啦，讲话话大声啦，这物件咱赶紧的买上去，甲照顾好。咱那边来电话，恁甲赶紧落来来哦。
1: 来你好，
0: 来谢大姐你好，
2: 哎，啊嘿，最多的是几啊几块呀？
0: 拢差不多二十块呀，至少十二块这种呢。秋刚做的新厂来做十公斤
2: 吼。
1: 尤其说，若我出世，拢为拢是大所的话，在我讲真经的，真正是可能见到拢无。
0: 甜蜜就美
1: 有啦。
0: 是啊，哦，啊那有需要的电话，恁赶紧甲卡里来哦。来，你好，
1: 来，美人姐，你好。
2: 你好，
1: 嘿，
2: 我
0: 可以好，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感恩。
1: 这个出来，这哪个阿哥准备是阿门阿三阿伯话吼，你要是做细做的，你就免加欠费啊。
0: 对对对，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嘛爱甲咱空中时头去报告，明仔是礼拜日。虽然是母亲节，但是礼拜日凤上桃俱乐部阿董阿燕啊阿如嘛是伫咧锁定服务咱各位时大好朋友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明仔时间下晡时诶两点甲四点，或下晡诶两点甲四点，无清楚无明了诶，唔知影要听倒一台，即赶紧敲咱诶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0800710123，会记得哦，明仔载是母亲节哦，绝对有好康的。哦，普通时啊无节日的时阵，阮老爸的好康传足少的啊，何况是有母亲节？所以讲，咱是代表要听好康，要订好康，要照顾家己身体。咱的专线电话你爱查好叫掉，咱的时间下晡两点到四点。麻烦咱洗澡票，锁定好。 咱小班的一直收咱有爱伊点播的深夜雨蒙蒙，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就进入感伤插播，后一点钟再搁倒转来，感恩多谢。

0: 听到花开的声音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三点上线就速收听花花很精彩的歌 on a line 来放呀，其他介绍给我们试过谁给告示过稍稍别过来休息，我们要走出谁进行阿波群谁北部以标志的人哭和出现有一放呀，他是这个贵子的李进行大雄关的进行文家告诉社会白百亿怪谁个军改修行大配生水出行差球是蓝透花方一控控控控样 GOD 降 TW 一个是靠配合专款一支拜拜在进国欢迎心理一种工作是在进国提供
2: 南香港时代三雄总集间专名是香港时代三雄黑套人松零集间三雄黑套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时代当

0: 会加紧张，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张雄总机经，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咱们台湾马路人间地，好吃拉地，咱到处来分享，江淮江江地。欢迎乡是一个好港的人，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线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行医行善，兼进士兼书书家，开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觉，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积极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护人。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5。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古代的人有真侪人得道，现代的人得道的有那是真侪。参像蓝天监察神君，都是现代的人以功德做到得道的一个人。功德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当得道？今仔日，咱就来讲蓝天监察神君以得道的神君。南天监察神君，伊的本名叫做陈进德。陈进德，伊是福建泉州府的人士。陈进德，伊出世伫民国前24年，也就是清朝末时阵。陈进德26岁时阵，乡亲就拢来过亲戚。伊家伊的兄哥陈进德，两个人是靠着做工在维持生活。后来伊的兄哥结婚了后，为着要顾家庭，甲人做土工，时常走东走西，到尾啊，两兄弟啊，煞失去联络，情况煞不明。陈进德伊26岁时阵，娶某杨氏，伊的某是非常的贤惠，本来生了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迄个时阵的陈进德虽然是一个上工人，不过伊体型出好，家庭是真美满，伊身体也阁真健康。所以因的生活有那感觉真快乐，人讲知足常乐就是安尼。陈进德伊虽然是一个上工人，可是伊真有诚心，伊时常在做善事。伊虽然是无钱，但是伊做善事一定尽心尽力，

在那个时阵，安静这个故乡有一座桥，这座桥因为年久失修，有条无塞，桥顶的茶房啊，有的是烂树，有的凹树，有正侪来来去去的出外人，无小心刷破了铁轨，只有大水流去，有的是在跋死去，有的是受重伤。到尾啊，这座桥人拢称呼叫做黄昏桥。陈进德一时上主动去修补这座黄昏桥，可是大部分拢修补未好势。陈进德伊阁是一个小工人尔，伊无钱翻修这座桥。陈进德伊是着工庄的大好业人周文进周万贵。陈进德伊希望周万贵会当得到万民着想，提钱出来建造这座桥。可是要翻修这座桥，这毋是小数目。周万贵伊提示啊，周万贵伊讲造桥，这是官兵的代志。官兵伊都无爱插啊，咱小百姓太有能力去做这条桥。再佫讲，这条桥会欠一个人来破来解决，是因为阴魂在念头去，这是无法度通去阻止的代志。就是桥该做起来，共款出来会有人来思想。上界惊就是桥还未做好的时阵，咱家己已经受到阴魂的报复啊！就王维伊不爱出钱，伊故意编一套怪论来敷衍了事。陈进德伊无法度说服就王维，伊只好来找同等的村民。但是大部分的村民拢讲，阮家过三顿都用得袂住，阮才有能力攞补助。何况人好的人都袖手旁观，无爱插啊！咱何必就接管婴儿事？造桥的代志无可能进行啊！上界冤枉的，上界可怜的，就是出外人。出外人拢比较较轻松，外来接济机会比较较大。不因为出外人拢是在官路，所以拢较粗心大。但进前伊只要是桥上经理，搭车经过办，加工黄昏桥危险，行人爱小心。可是这条唔捌字的人，嘛是无多发生作用。何况较早的人，大部分拢是唔捌字的较侪。较早有多读书的人，家境拢是正好。所以较早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秀才太衰，名医难治，就是安尼。因为较早农业社会，生活是正艰苦，只要三顿过会饱，穿会少，就算是正好。陈进德，伊阁是摇头甲点一点，互出外人看一上。有一年，这条黄昏桥全部拢来拆，来来去去的人只好坐在桥水来过桥。陈进德，伊时常来伫车仔边，爱来来去去的乡民过桥。陈进德，伊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可是好人善人，本来是正歹做，会受到侮辱甲冤枉。有一次，陈进德的庄内有一个青年人，因为大输家刷起家薪，伊看到有一个出外的经理人，好贪想要过去，但是都唔敢过去。这个大输家的青年人就假意要按过去，但按到车中央的时阵，这个青年人假意来挂号，然后伊不爱进来，伊将人的包袱啊来清扫。这个经理人到尾啊，并无去对待金钱，到尾啊去官府报案。调出来结果，人拢讲，干那单进着在害人过千年，这个生意人我认未出对方正确的面貌。单进着伊煞含冤受屈，只有官府甲官钱结账。有迄个时阵开始，人拢讲单进着是假君子为正，单进着伊有靠人难，伊无法度辩解，因为辩解嘛是无路用，因为人拢无爱相信。陈进德伊只好忍耐，因为忍耐比忠诚较好。因为腐败总是有解决的时间，人讲水落是石出，啊水清是石出。无论什么代志，上起码拢有四个人知影，就是天灾、地灾、所有人的良心灾。陈进德伊相信有一天伊冤枉一定是洗清。有一天，这个挂掉的青年人。因为欠人家的消息，被人发啊满心是悔，水果后悔，伊煞地上伤，伊阁无钱通好治病。全庄的人拢认为伊爱大只，即块的报应即是正当。但那陈进德这个人，伊提前帮助，劝伊爱改过自新，劝
汤唔通搁再跋脚，爱好好啊来做头路，因为跋脚无可能好赢，因为跋脚的时阵赢搁想要赢较济，到尾啊一定搁输了了。跋脚了时间不了阵时，跋脚是夫人一生心里爽，会无着一生的幸福甲健康。这个爱跋脚的青年人，到尾啊夹青夹苦，这个青年人讲胆气。我对你家里不管，我害你去有官府关系。较早是车中央抢人的钱的人是我，我今仔才是来去求救，来洗清你的冤枉。陈俊杰一听了后讲，啊，我都已经被人关出来，你何必再过去求救，再被人关一阵？只要你一旦好好啊做人，记下规矩，过去的代志我未去计较。这个青年人一听到安尼，伊后悔放声大哭。伊的良心来发现啊，伊真正变破啊，伊到尾啊奋发打拼，伊到尾啊有来成功啊。伊成功了后，才将这件代志讲给人知影。陈俊杰也完全来洗清啊，伊变成规庄的人上界世人尊敬的人物。但是陈俊杰，伊上界世人就是一条黄金线，我都相信。规庄的人出日是真无方便。陈俊杰，伊苦笑无心，伊说服周万贵，说服全省的人，伊都发动全省联名向官厅申请补助。经过三年的劳苦操作，这条桥总算是做好啊，做甲真清楚。不但全省的人真方便，来来去去的乡亲不然真方便，将来是加真侪人来这做生意，加真劳力，百姓的生活加真好过。在民国26年的时阵，陈俊杰已经是国家。迄个时阵，日本人却发动卢沟桥七七事变，借口发兵侵略中国。迄个时阵的日本人真无良心，真狠。攻入中国了后，不但侮辱中国的福利，伊阁发动东北大屠杀、济南惨案、甲南京大屠杀。将人民当作俘虏、当作奴隶去残害，一害就是几万人。因为是日本人无人性，杀害百姓，到尾啊引起全中国人的愤怒、杀害国军，全面被控制。陈俊杰第一个时阵虽然是无代志，对啦，伊同款过来参加抗日，伊做英雄。伫一次的战争中，陈俊杰以为国来牺牲啊。陈俊杰是死了后，伊的阴魂来到阎罗殿，阎罗王真好咧，去来迎接。到尾啊，陈俊杰伊做山丘的进士，然后佫成为南天探查阴魂。故事讲到遮，一定有听众朋友讲咸书啊，这敢真实的代志。陈俊杰伊得到做事，阿你才会知影。空中的好朋友，人鬼神是三个无同的世界之体。咱人的灵气，正邪即为邪，不正邪即是分别。而咱人的一生中，的思想甲鬼神接触着，只是有主意甲无主意之意。一个人有第六感，这个第六感特别敏捷。咱日日是在烧香，啊日日是不时在听经，咱心肝在想要做啥物代志，咱的第六感会感觉心浮气爽，会感觉心浮。心神心情时阵，这就是心佛同在啊！我拄只所讲的故事，南天探查神君一道的神君，是道传这本书所记录真实的故事。南天探查神君，身为南天探查，思想下凡来自咱的世界，鼓励人精进。人讲精进者昌，精进者灵，化灾劫，甲化劫数。我只希望人人把握机会，思想维持坚定。

0: 性功果，
1: 胃肠若歹，身体就会歹。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温温、吊吊、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屎、腹肚疼。伫咧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认明注册商标，检查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不爽快，赶紧的就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谢谢，多谢。

真侪人伊试过患病，伊足知影。人讲患病是很有什么福气，一年透天死伫患病人是不计其数，因为患病会传染，患病初期有人会感觉艰苦，所以互人防止未到。咱要利用防止患病这款的知识，咱一定爱知影。若是唔知影，就治着患病。患病是直接传染的较济，亲像对嘴暖传染、对血传染、红阿婆、爹阿囝、母阿囝，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老爸老母疼囝，阿公阿妈疼孙，有时将物件薄薄的，结果互幼婴仔食。若是大人身体都健康，无患病，这就不要紧。但是若有患病，这就会传染到囡仔。所以若是有患病，就要家己用卫生碗到卫生间，千万唔通讲人无爱，人家甲你连关连系，因为这是一个家庭互相关爱。因为咱拢无爱将患病传染互家己的人，嘛无爱传染互别人。因为一个人若治着患病，都得不幸啊！那是全家人拢来治着患病，这是真悲哀、真凄惨的。另外爱注意，就是查甫人，家己所用的去除毒啊，未使少人用。那有自己发听收音，还是靠对手，上盖好是用家己的刀片。因为患病最水会对毛孔腔侵入。低温刀片用了后，不用高温来消毒，有这个情形。尤其是爱水的小姐太太，那是去温的，还是去更远啊？爱要提前注意卫生，因为卫生做无好，消毒的工作来做无好些，有可能会去治着患病。另外爱注意，就是时常爱啉香酒的人，这比较较容易。去破坏肝脏细胞，煞变成脂肪肝，变成肝炎，到尾煞变成肝癌。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失眠困眠，有诶是爱挂只挂甲天光，甚至是安尼挂暝挂日，这到尾啊，拢可能对着肝病、肝炎化，还是肝癌。搁有一种人上盖高的，上盖无高难高。就是为着生活，为着家庭，拼命拼死，操劳过头，啊，劳动过惯。伫大热天，日头是安尼起来个尔，同款是安尼汗流满面，嘛同款爱一直个。年久回心，只有来治着患病。有诶是未食，规暝规日拢在下寒露火，因为肝属木，木本来惊火。肝火若大，就会破坏肝细胞，到尾啊就会变成肝癌。即阵咱台湾有真侪人治着肝病，若是体温都去传染着肝病，也是会安全。若知影有肝病，第一爱改掉歹习惯，爱休息，爱保养；第二就是爱食药啊来治疗。真正诶，有哪会使用食物疗法来治疗，安全赛。伫食物疗法的方面，就是只爱食清淡的物件，油醋、肉、香尽量食较少，上盖好是卖食。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肝病、肝硬化，效果是真好。但是若拄着肝癌，就是用上盖高肥的麝香甲乌桐，治好率本来只有30%左右。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用肝破肝。千万不能轻视患病。

0: 各位乡亲来体验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提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组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因素。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就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过会长过寿。就安尼，我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炸七代当中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中酸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加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加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性病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就收诶，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当中甚至精。好我电话0999123-2899 0999123-2899

生在世上界珍贵的物件，并不是金钱；上界可贵的物件是健康的身体。身体臃肿的人，伊唔知影健康的可贵；身体强健的人，伊体会不出病人痛苦的滋味。有真侪好野人，伊破病了后，伊会感叹，伊感叹自己并不是上界失福的。有真侪人，伊一生打拼，伊用心、用力、用脑。伊根本无时间去运动，无时间来得顾身体，有时连困眠都无够。有一天伊破病，伊才知影破病是遐尼艰苦。嘛有真侪老人，伊身体无养生，子孙啊，不拢无有效。这款老人是上界可怜，所以感慨万千。可是岁月是不饶人，伊只有是望天到保庇，保庇伊的身体会当赶紧养生。保庇的子孙啊，一旦找时间来照顾。咱这阵全省的大病院是遐尼济，病房各种拢是客满。若是去到病院的时阵，看到人在挂病，才知影健康的可贵。上界悲哀，就是去治疗糖尿病、尿毒症、肝病、心脏病、肺火球病，这款慢性病会产生胸胀、并发症，都拢拖真久。西医的医术虽然这阵是真发达，可是拢无法度控制一时，无法度根本治疗。咱中国人算是世界上上界幸福的民族之一啦。不但有西医在保健咱的身体，咱阁有中医汉药在恢复咱的体力。若是去治疗慢性病好病医，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千万就唔通过一下，爱解服中医汉药。有时会当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以上不过是做参考。

什么模样都没有，我的想法有几个问号让我

常义讲，一堆个狗袂咬人，点点的猫啊，才有法度咬着猫鼠。水若是愈清，伊个表面是愈清澈。所以咱做人唔通乌白咧分白灰，乌白咧讲白贼话，唔通小可有一撮成就名，就安尼直接去，安尼人家就互人看清。成就也是有限，一个大成功的人，拢是做的较侪，讲的较少。有讲无做，这等于是在分家规，这是白讲。一个人有能力甲无能力，有才华甲无才华，唔是靠着用讲的，爱有实力做给人看，人家会幸福。一个有效的孝顺，伊的孝心是伫心肝内，然后才真心来得有效。一个不好的人，伊伫朋友的面头前，拢讲伊真有效，可是私底下并无孝心的表现。有真侪人，伊有钱、有时间去嫖赌瘾，却是无钱、无时间去友好时光，无时间陪伴时光。嘛有人伊有钱去嫖赌瘾，对着某囝却是真失落。饮一碗就爱放几块，甚至饮一碗是两三万块，伊真慷慨，伊提不出。伊无想到这放几块，还是这两三万块，已经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生活费。另外有一种人，伊一直爱花销，伊无钱的时阵向亲戚朋友一直借钱，放起来，伊是摕亲戚朋友的钱去花销，亲戚朋友就爱做苦主公，改倒波。就要躲避伊外表惊死，安尼直接可以做什么？上摆看，就是伊有钱的时阵，伊阁无爱生气，到尾啊，阁输了了。上摆尾啊，伊走投无路，伊阁在怨气伊的人生人。所以老方的分书张良又讲一句话，伊讲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从中好朋友，你当有这款的感想？

发到咱的节目，听众朋友是愈来愈多啊，这是大家请求啊，到时候都是一个好处。以我的优先之人，我的自我的能力收集资料，打起脑壳来做好这个节目。写稿有听一个人，写批代表爱讲什但是拢无从平行写好详细，有诶一写就不拉张。专门的问题是真多，有时确实是真歹回答，因为直接的来回是限制，电话本来是限制，所以我回批拢尽量简单容易，只要我会晓，我一定回答。但是若是写无详细，还是问题问了伤过侪，我就无多随时回答。摊上只句啊，有真侪批拢是要爱皮肤病严重，皮肤病是有限制种。干阿生线、罗达线、单线、长线、南红线、北红线、大湖北线，面上的斑度黑斑、雀斑、大油斑，其他也都有中单卡、中单手、富贵手、生气、鼻雕、春花线、湿疹、皮肤过敏、溃疡、溃爪、臭虫麻子。时常看到皮肤病有三十几种，有细菌性的，有内脏化的，有鼻息、肝无好来引起的，也有糖尿病来产生的。所以，若是要问皮肤病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写好详细，年龄有几岁，症状，那是治偌久啊，啊先是啥物问题，人是大颗还是瘦，大便是毋是会闭结，小便是毋是会黄，嘴是毋是会苦，会嘴干。啊呢，我就有法度判断是三款的皮肤病，有可能就养分寄回做参考。但是养分只是对某一人病有效，不是一个养分会当统治所有的皮肤病。

会晓点在你阮梦中难分难离。我

的人，有你的歌声扰乱阮，让我心疼，温柔好情。

0: 进攻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火肝药牛黄五宝丹，一盒是强肝、破肝、治肝、万无一失的膏药，药力真正是提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这条肝病，也用上解是可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红明灯，需要金球山。玉窑至尊九号五，五金同号难相亲。因以贵玉以低号，花三宝色心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江宝平，
1: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就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好、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记数，需要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始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鬼山鬼水鬼天地，每次都在南无金金里，好吃阿弟难道你来滚中江淮江江地里，这条路子街和不能关修水，这条是江淮在西南边的特色小吃，这条这条原本有真多水出来，四周围高山弯腰路子啦，所以以前的人就家就是无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罗水米出名的竹藤。

0: 雕，看到国村这种人就知影到处除了露水里，这
1: 三六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充满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行医行善，兼进食兼出出上，海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个效果。咱饮食一定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个小心思，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只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项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在做恁的医务部门。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5516。99-2-5-5-9-2-6-9-9，我关心请接通知。另外，伊电话全省拢通，0991-3-2-8-9-9，0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阁继续来讲花花公主李存心的连续故事。进前咱讲李存心，伊因为过头风流，水姑娘是一个交过一个，伊每一天都拢爱有一个水姑娘来陪伴伊，伊人天头笑脸好，伊的条件真好。所以伊心情上是一个得病得病的老手，伊出手有那些摆通，泉州、金珠、金子、水沙、化妆品，伊拢是直接送互伊家己的经理。因此，伊逐天所出的经理拢总无同款，大约甲正常的有20个水果人伫替换。伊银行上班的水行员，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介意一腿之间。这些水果拢有一个共同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想要做小奶奶。有一天一旦嫁予李存心，第二个理由就是在银行上班，金盆碗会当愈捧愈大块，会当先生意、先生意还是先富利。第三个理由就是因甲李存心做伙时阵拢真相识。有时都会当得到钱，得到泉州首饰，得到水沙化妆品，因拢总得得着。好亲像只要随时就拢总有，只系银行的行员，因伫在上班的时阵，嘛拢真秘密，因有那真合作，因唔敢随便去李存心的经理室去。但是下班了后，因只要接到李存心的电话，因就会出去约会啊。现在讲每一个小姐。拢真欢喜，不然真愿意付出一切。但是这水果，个个拢总真水，因每一个人不然拢总有男性朋友在支持，这男性朋友会产生嫉妒心、恨恨心。这款恨恨心、嫉妒心，那是有一天来爆发，因什么代志都拢总做出来。尤其是牡丹花小姐，伊本来。

官，可是花花公主李春心，伊确实上着伊职位，上着伊先天的好条件，是快刀作案。这位正水的牡丹花小姐，伊煞变心来改变婚约，因为因只订婚无偌久呢，这是法律上并唔免去一条婚姻法的约束。伊只要从男方伫订婚的时阵送过伊的物件，但是手机啊，这不改变，安尼就使。牡丹花李小姐，伊同款就变成处女身啊。但是若是一个查某囡仔，伊来结婚了后，伊要搁嫁人约会，伊要搁红尘出墙，这是伫道德上所不容的。伫良心、道德心，拢会去受到质疑。伫法律会去吃着妨害家庭的官司，这有哪会判决？就是要离婚，有哪会赔偿男方的诚实、甲合理的要求？牡丹花小姐，伊是结着婚呀。所以伊要有结婚的权利，李小姐是感觉银行的经理李春金，伊钱有地有，人过缘投，佮对伊遐个公开遐个体贴，因此伊变心去爱别人。伊甲离婚夫来解除婚约，伊的离婚夫是非常不顺，有那非常的受气。好，伊李春金未来快刀不爱，我就回复他。看你以后不是有去快刀作案，所以就去准备一趟去签证，利用停车管理员在困中道的时阵，伊就入去地下室立起来，去趟签证就把藏在李春心去带借贷一千万保时捷的车卡里，伊正耐心在等李春心去下班。人讲暗路那是真多，最近特别贵。李春心是风流先生。这阵伊咧受到报应啊！李春心伊下班了后，伊哪行哪在拍档，哪行啊？就爱约啥物人较好？是要约莲花，还是约牡丹花，还是约玫瑰花，还是碧荷花？其他也有兰花、山茶花，嘛拢真可爱、真水。李春心伊行到车边，伊根本拢无在关前兼顾后，幸好伊发到富人换香水的时阵。这趟水已经来挂伫个身躯啊，人水一个挂了后，水桶办的人也走，人一个走了后，伊才知影害啊，伊是去予人挂流霜啊，好加在也阁毋是流霜，是较无现象的盐霜呀。但是李春心，伊虽然目睭无来清明，无来失明，但是伊经过伤痕，也差不多占有三分之一，连伊个弟弟都伤害起来。哎呀，弟弟以后三百岁上去，伊哪个当初一个一个来承认，一个上去，厝里的家属马上就给他帮助，一直在照顾。莲花、牡丹花、玫瑰花、碧荷花、兰花、山茶花，十花蕊水当当的莲花，也拢一直在这搭看护。每一个姑娘的心情，拢总无共款。李春英所看到的李春心，对政府是拢从刷破包掉的，有寡严重。伊最近加快，李春拢也不知影，因政府大块的皮肤，有的是血浆在破皮，但是受伤上大严重的所在，是伊下身鼻子的所在。因为严重是看对政府破的，所有的严重拢顺着纱布流落来，幸好得到平息。打火碰掉回去的雄水，卫生部在里边，也拢是有相争，小不相加，已经是遍地无还夫啊！经过一个月了后，政府赔付上，经过部分聊了后，已经是一直在红转了。但是上届严重的所在，一八一八，七粒八粒，两粒两粒都不行，这代产品为标准，关节是安尼无病。一空一空一破不一归，尤其是下身，也不得乱，也不得发展。到尾啊，医生一看这病无好，所以才加条手术，破性命还要紧。但是李春心，伊除了变正歹以外，伊的脾气为所有人拢害了了。以后三百八一天，伊非是看情形，不再去用正规的手术，不再到处在做。到处打劫，
上界好家在，就是即阵还阁剩一截啦，有空会当放尿，但是放尿是安尼，散未出去，放未出，时常是四间满腹。李存心是到即阵，伊也静静是时常在反省啊。莫非这就是背头风流的报应？伊过去爱着牡丹花李小姐，伊施展各种的手段，伊是得到李小姐。但是伊拆散人一对已经订婚的情侣，伊来弄破人的事业，这真正是天家一定，莫怪伊受到这么大的挫折。经过两个月了后，刑事组的刑事来向伊讲，凶手已经是抓到了，是牡丹花李小姐以前的离婚夫继承的。李春心里听着安尼，才知影这真正是报应。因为伊甲人犯错杂案，伊害人退婚，啊人离婚，这一定是抓狂来报应。伊想着牡丹花李小姐，伊好摊上正大一个恶案，伊欠人正多财产。李春心伊就向刑事讲，这件代志伊唔对，伊唔对在先，所以伊无想要追究啊。但是刑事讲，那是民事的部分，你会使放弃。你会使无事，但是用轻松破人，这是一种的重伤害。你发的伤，这是刑事的工作罪。你就是无爱追究，发出两重犯爱起诉罚款罪。李存心伊到这种，伊好亲像拢变法人咁款。伊除了自责以外，就是想要去弥补伊过去的不对，伊想要去弥补伊过去所做的罪恶。所以伊打电话叫牡丹花小姐来见伊，伊有代志要带参详。牡丹花小姐伊接到电话了后，伊想讲用尖声化李存心的人伊进行的离婚夫，莫非李存心会来怪罪伊？李小姐伊下班伊来到北京，李小姐伊讲经历真正是真实的，我唔知影我以前的离婚夫会来安尼做。李春心一听了后，伊喘一个口气讲：“过去讲实在是我不对，我无应该犯错大案气派。但是你真正是生得真水，水家我控制不了，所以我才会不择手段去占你。但是阵我破坏你的婚姻，啊，我以后阁无法度和你幸福吧？我只要变成瘫痪的一段。”我以后有那无法度认错啊！即阵即张的支票有1000万要送给你，算是我对你的回馈甲补偿。以后你上班后是调离去财产，我会想办法给你上班经历。你嘛会使自行去选择去修复会产，但是你的户口暂时不通甲你做会。你过去的离婚夫，你对我来报复，我把你处死，也是爱较小心注意一下较好。你爱分析，你有哪爱原谅我，对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单花李小姐，伊接到1000万块的资金，这是一道大的波相啊！何况对伊甲你真心做伙，便是第一次，伊到目前为止。心肝买不十个货的，心肝买不便宜，因为人讲养鸡也是唔通看红花。李小姐，我办花，伊向李存心讲，咱只要赶快处理。你即阵爱好我相信，讲实在，过去你对我有若真好，我嘛对你袂歹，有若对你真好感。但是我唔敢要求你来娶我，因为咱的背景真正是差真多。我对你的钱，我对你的爱，拢是错的。这做一种的希望是你，现在是我的希望有哪来破除的？但是有哪真感谢你，你有笑着咱过去的一段事。有时想，你那是我的财物，我有哪是无可奈何。我会把当作这是我的命，你是我一生这命中的贵客。以后你在我的心中是一种的秘密，有哪是我怀念的人。两个人的结婚，有人算是真圆满来结束啊！人讲有钱就好办事，就是安尼。李春生一个将玫瑰花、百合花、兰花、山地花，拢一个一个
提前还愿来解决人过去的情绪。伊安尼做，心中好产生是加强轻松，伊好产生大大放大，一直在放掉放大，但是到最后莲花成就者，这是伊心肝头负担上大重的痛。到尾啊，伊有人来爱上这朵一向纯洁的莲花，这朵莲花含苞待放，这就是奉献给伊，这是伊想未到的代志。伊本来都想要带伊回车，可是即阵刚刚去了了，连花成小姐又拿来看伊存心啊！伊存心伊向连花成小姐讲成小姐，我本来是想要甲你结婚，我真正本来真爱伊，但是即阵我已经无法度不再爱伊啊！你出去爱好啊，把握你的人生，我会真怀念你。这张支票有3000万块，应该是有够你甲妈妈的生活费啊！以后我真爱的婚礼，我会辞掉。婚礼的礼物会是廿二桌，你若是有遇到任何困难，我会全力来帮助你，我会支持你。莲花陈小姐已经到家，伊确实伊存心的怀中放声大哭。陈小姐伊讲，我未嫌你慢，啊，我嘛唔管你会认多还是未认多，但是我一生对我第一次咱做伙的开始，我的人，我的心，都拢总是你的啊！你即阵用遐尼多钱，要挂掉咱的钱，挂掉咱的爱，这我真正是办袂来。你的身体会使慢慢啊累积，我所爱是你对待我的迄颗心，唔是表面阿蛮。更加不是你的支持，莲花是靠个真上心。李春生是大大的感动啊！伊一生风雨相向，看到一个是爱一个。即阵伊受到遐尼大的恶苦，也阁有遐尼舒适、遐尼水的姑娘在爱，伊的一生也算是真有价值啦。伊拢总无废话，何况伊也阁有真侪代志通好做。一个人活在世间，人生的意义。不是干那是一路抒情尔，李春生，伊摸着莲花双小姐，伊望着伊头毛讲，你唔通哭啊！我真正真感谢你用真情真意在对待我，只要你愿，你会使永远是我的幸福片。以后你若是反悔过去对我，我有哪会来怪你？但是这张支票，你也该先收起来。有钱总比无钱较好。一切是单调，人生的变化原来是无常。但是我的一生来保护你，莲花陈小姐，伊听到安尼，伊用手轻轻对李春生的胸前来推一下，莲花奶奶一笑啊，因两个人以后人生应该会变成如何呢？

願かけり、一心炎。

願掛けに自信ほど追い開いて不思議な言葉で添えに

空中的好朋友，参像拄只故事中李春生这个花花公子，伊的本事真正是还阁未歹，伊还阁未放松，未屈服，伊未一直去占人的房子，伊爱情但是敢出，因为人李中山这款性爱代是真歹见，是啥物人吃亏，啊啥物人占便宜，这阵的时代，尤其是这阵的青年人，根本都未去重视生活。因大部分的人拢赞成是开放，因讲只要男欢女爱，只要双方拢愿，气氛正好，一人出一汗，这是真快乐的代志。女性是安尼飘飘欲仙，啊男性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这款适应的问题，也上界容易来出代志，所以就爱理性，爱合法、合情、再合理。有人讲车不如车，啊车不如头，啊头不如头部，这嘛无合情、合法、加合理。行情出场头价低，这嘛违背良心价值。那是徛在企业上来问性欲的问题，是愈健康的人，伊性的方面是愈快乐，本来愈欢。但是呐，对着身体真虚、真弱的人来讲，有时会感觉真痛苦，有时会感觉真受气。所以夫妻相处感情若是好，身体若是壮，是飘飘胜似仙，衣醉衣醉，快感是无底线。

0: 进攻狗，
1: 小姑为爹爹讲，六月啦，开口是臭之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为来夹八鬼，对三千口草，造价千九，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活内、生活困眠不足，日时下意神情，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息，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着肝脏，出现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便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六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名，咱只要早起时啊食六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若是欺人上歹势，虽然种种的机会无介大，嘛希望好运会当会习惯。日子吃饭得望在心下，正财偏财我拢热爱，正财是爱靠咱自身啊，偏财都爱有底线啊。采访的动作是处理，天然是咱应该注意的。采访是咱自己的事情，第二是天所托的。阳光状态管理是一个已经我们刚讲的说他困难一种不太住你刚讲的是他抓扣住他们家外包状态管理今年新风是秀号住今年新风是下管理也当官号住典型都会让状态管理你若是给抓扣住你若是给抓典型你也在给新财管的细化嘛我只叫别个发正财，正财是一分，正财是一财，安尼咱的一生无可能会变财。

0: 性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一个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气冒气，福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提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现在这台通常零时间。一大罐600cc，一天300cc，泡滚水做茶饮，一天饮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现在这台通常三时间，内有通常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音符，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啊。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去吸收到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解渴。增加七代通常甚至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精，可饮可入喉，年纪啊拢爱啉。增加七代通常甚至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事，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即台，通常甚至精。

讲无善就无难，人善就无善，无老无解脱，人老就无好。有影咱人啊是吃老，身体若是袂晓顾，也是该顾无顾，身体就会搞毛病、搞病痛。那是干那目睭无耳光干，脚酸脚无力，只要不无要紧。上大惊就是目睭来失明，也是中风一骹一手爱人照顾。有的是骨头酸加地痛，离身连倒都真艰苦。酸手痛是痛到丢丢汗，这款来痛，唔知你讲我啥物人痛？有人肝病、糖尿病，连带复发一身。吃老的病真正是一大患，所以咱的身体爱家己去照顾。吃老无病这是上大福。人讲胃水大都爱先补肾，啊胃大苦都爱先扛住，胃患病都爱来先补身体，这就是以物求医的艺术。你看，人一百零六岁的阿婆，腰会安笑滚滚在念观音。吃老虽然是爬无粗糙，但是身体那是用无白病，有效的姜子兰，因最需要食天后放心为一直病，安尼咱食老就会老歹命。

五粮上好的时代，有这些代志常常会装出来，措手不及，实在是真害。所以咱事事行行爱小心，处理代志爱正确。回家就说这小盖盖，提早出门下应该。那逐天赶时间的飞快速，驾机车的人马拢会乌白做。这那夫妇啊来同一班，就是轻松不能划不来。车祸逐日拢在发生，有人不明不白惊着风声声，安怎死的连你家己真正都唔知影。你甲看少年的，伊抓钱在飙车，无出代志，这算是伊好高命。紧张刺激的镜头，逐日咱拢看见着，可是这好亲像拢甲伊无关系，只系飙车的少年的。所以做人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家在家你关心安心，但你就家关心这样子，家多的希望为是白手起，家家一家真正是爱心，尤其是因此千万不能去回家。

告。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盒是姜肝、苦肝、地肝、南无一切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玉窑红莲经主要是油饭，玉窑鱼笋油泡鹅，鹅筋红烤难相亲，姜鱼桂肉鱼皮厚，蚵仔反复色新鲜。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温就爱报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地母温情深似海，中药之温较大天，同中好朋友。地母的需要咱爱知，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去控制。另外一电话，全省拢有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东强双之间，本名是尖甲七代东强下草人松林之间。东强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东强双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东强双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东强双之间。多谢，谢谢。
2: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间味。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香香味。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关渡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番野菜种植。江淮市万林镇甲六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多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古人记载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距离。几十年前，遮遍地拢是多阳区，只来到推出着黄色的水泥。

0: 咱这是飞鱼广播电台，就是八点七，今日几点几啊？好，你听较清楚。咱下午从四点到上到六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报记忆。咱每当这时段，准时不上，最快一个拜啦。希望你听收这支持。广播电台人民是共产党，民进台中青山，民进台中普工，民进台接不着，民进台挂着报，民进台霸兵团，要个人尊敬最疼的民进台陈科博，虽然说战斗体用之不。咱总是来不得用那个水平性的前辈的下面控制三三五七控控控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控制三三五七控控控前辈得话得用刚才练习听那就不然水平吹球听最后英雄不完
1: 那位众生只是破相，希望我们尽量见怪。刚才那是一文勇风顺先生来使用我的真心见怪，接来配合是大鹏前三国中诸葛亮所流传下来见怪，所以接触过三位英雄就加入千万别怕。万岁在地下就李棍看着你，搁地下就这个行商都看着你，这行商把李棍连大的万岁都看着你，怎么看啥呢？这人跟你说宋江亲临赛季，我不问杀人是失败之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严重？你太疑问了。喂，万岁，今天这公孙兴原本这个旧功不是九年杀过弟弟师弟，原因就是宋江大哥一再困境，为了令三国合得一心的和睦计，应该人唔通来做丢威呀！我哋就是祖先的地位，令国民决定来帮助的是胡太秀，我等于帮助胡太秀来打一百名对手。难道你没了解，这个胡太秀在了解这个华州地界，他要先用对手纠结民怒，所以害人的求问。完全一直的使用民办肃气之下，你敢想你过来帮助这个红太师，岂不是来为你主席做主任吗？宋大哥何里有这主席的机会呢？宋氏先生，这哎，三位英雄小过宋江就问三位众生的代言，原本是希望讲一顿亲自拜请，令三位英雄各问牛山同席待之，也因为一直不得其便，因此来错过多少机会。今天在这沙场交战，人家讲无怕无失败了。如果你那无啥力量，我宋江都是欢迎三位英雄，一顿正式待见问牛山。因为这次拜年我们来攻打的华州这个天哪胡太秀，实际上是这个胡太秀来攻占人的丈母娘，反倒等将人的父亲来破罪充军，无多经过这个小华山又运用书信或打抱不平，也出手干涉这件事，反倒等来比这个胡太秀都知道。我也要比我的心脏更强。

我宋刚见我董牛捉紧马前来，请为高官我才秀聘下令杀我英勇前来帮忙。我宋刚不喜你王公一手一手挂门，其中我才秀提出只有分问主领令来帮助你，不容易睡了安官提不起，但也了解这天地嘛。啊，本虽行凶的教主力有啊，问大家的这一是真正来修这个可叹性的昏灰啊，也是来给你邀请各位总统啊，一张红袖香的啊，各位的报音下来啊，因为宋国公立飞水要熬我这三公红太一秀，这是不是为了什么这个人不管当前有做法官不替接受又将他们引入家里官员问三样地方，问三样地方问题集中在其中的中央三军，也因为简历这个古太秀在急救为官主席地方叫做行动，而且一时准备急救并过参球机这么不及求为高公的声音要搞这个花丢要移出阵阵咖喱这个大海病，我那反而是这个经营我都没带，总是原地是为了杀东前一阵机关来在布阵，你是想要你这个金钱啊，牛头的金子温分上，你是以钱在祈求呀，这个贵人互相出席，对问熟悉的分会，如今来这个华金，你是用微信问三亚的各位，我那在阿内国的订单，送到公司的管理，阿内三亚的国际管理是不能说。就让你送朋友，问三亚的一些国的机会，从来抵挡宋国国力的接近。准备的人先帮宋国哥修下流井。问三亚的要不四面而存在，当然万官机枯不机如，万一级流霜。三亚的。文水某文水呀，这里不比个家行穷，一直就这个灰尘在已经离过场啊，我刚刚就把风水刷了其中的这个天色带来，我们主人家家乡咱们家的领导家的啊，因为是真正了解了解这个花这个太秀和太秀啊，啊这很不错的用意了好啊，大家都应该是大名之地这个对的东西说英雄呼喊，对的英雄呼喊，从人家找到第一个的这个阿处是三十个主人有你不肯去这回这个第一回来怕寡花丢个各位家庭如今认得这个第一回来进步宋华哥我不用你没功了，已经这个粉碎已经行凶，这个离婚三亚地既然个归顺英雄可以基础基础基本基本文书我用一个定啊这位的定位不利那里从书就把玩了玩水的三亚的经营宋国哥这对我问题问三亚的投资牛说有没有什么功劳经营从书就一问三亚的五件问三亚的先跑马要出家并随后这边来追呀，公园这是我无用的地位了，一切爱争的钱争的金了，你当来推回的这个城门一旦我能冲击到这个城来呀，这干瓜和太秀这个魂魂也无灵不一定你啥样的修身先跑马这样紧紧丢也来穷出九万这个家伙的我好表明这个太阳对光来来用温水行穷的滚沙呀地不能回心手嘛不要这里别跑进当来压穿一个手穷春腰的这个压过手来我用这天来降妙的这个滚家林中华迎金营压一直归有这个红军全民修行者尽管我们三人滚兵不用这一堆怪杀的
人伫这个高歌不见人，伊咧拍飞声比人山会正常。我当年发呀，比正常时阵啊，会三分钟就吊桥。要哦，这个吊桥不但吊过哩，变后背随挂钩也是一记我的枪型，不开心。我哥，咱身体上发生奇迹，虽不由正常。

杨兄李坤也三下地下呢做的跑动会嘛穷出送到那个里面都有好啊好不容三天的英雄我迎进兵啊大家他们是发空穷叫我们都是话努住呀不呀我们的跑位就是厦门的苏北的

我的心境对挂标兵跟挂个的河山九宫啊，也是三亚底下的像你穷你龙啊，也是个招尾的这个小兵啊，呀好标兵关键的流所以骂给他飞沙当来的，中年也在下老兄给他光芒的河山一起外一经花的一经以后，因为河山九的天都叫三分部队啊，叫天空啊三亚底已经行军比行了，所以说河山九兵金兵不在这里下老心主地位的也在关门兄当的这个经济一关啊，家里永永就三亚底啊冲出就这个宋江一样的，这河太秀心花醉啊，真是个祸啊！三亚的呀，不敢在我这儿穷来。原来河太秀是过完一个多嘞，现在哟，我跟穷瞎蒙怕没有，但老三亚的呀，穷是彪傲，一等我们穷瞎蒙就不管，就不让。

家顶出出了熊熊的火枪，火枪猛火的怕鬼子兵，现在的和尚就天天挖灰，我娘的呀，火跟兵强，火跟兵强，啊！

穿着水衫呀的呀呀的这些三道侠们的手本有有啊这个第一套穿给住的一下最终都用穿也住的牛啊这是一捆一给鬼丢这个行球我能光进来做了环境有吧中间兄弟这个火箱丢这个教授做了长腰啪砰规则给我做了大张白塞的哎这项目这是说教授给你这是一顿小老兄弟可算是一顿胆好呀强你刷你要低呀高昏昏昏你这个我定的我还够了你就是关的金针帽上要低一顿鬼你刷你要低啊哎呀这边的宝军也更是那些强老大

太秀和金董一党留下的黄水岛安官，现在的何太秀和金董本心难及金狼的很快，尤其是秋天的风花扛不动啊，扛来

风飞驰，不比得强雄啊！两人相击外，呀嘛！你滚嘛，莫理我，张扬弟弟这说白来贵族了，有一何之懂得不得？那林冲这位就有说金马，当有这光棍在这下来向我下定下这。

0: 震动我想到我的力量啊，你个情况已经渐渐感应了。现在就是心中的这个浑水啊，让你多利用这个弹簧机在后边来挂住他吗？我认真做的生意，一定拢最贵的，这个何进东的民族那个大腕，何进东要来光进把酒开开，这个小生这顶红花，来日谁人不比如天中主为都本下出杀机。
1: 你今晚来进这个工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六港镇大连路48号六八是最新经济有关的负责人，今日我特别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林郑先生所讲的有进工业团、法治团，在有每个是采用了后，总统有效赞。
3: 六港的经济成就，也是咱六港政府积极的支持有方吼。这应该有房，那历史上去啊，这在地老有房，房屋中心嘛，政府无论是各国的朋友，还是公司方签的，因拢有这个做法，是吧？这个我朋友大家都起码台湾是话在，阿蛮免加钱，哦，因为偏贵啊，控制77二三九一，控制77二三九一。这是做工，因个就叫做指定药房，因为去指定药房就唔通去买唔对位。真正个是跟介绍的药品，咱有价格保证吼，啊，而且咱监管，所以你一定爱有做这种物件，哦，这才是认证个介绍的。认证东南环、八景环、中心山、中凤宫、叶公园，哦，咱就提供就是咱个认证东南环，哦。这就是用尽社会安全保险，啊，你保险是保险的。啊，你若不配合用通通，啊，你两行就会吃，不下半步和注意都问题。哦，这就是每一项产品有伊的功效，啊，是配合用通通加重力关，一项加风险，一项加配套，啊，你来在个人的遗传，全面帮啊，结合起来看病毒，有当家吼。啊，甚至是啊，都飞起来，你放星星，唔放放毒，啊，甚至会啊，那吼，化学超像就会，啊，会，这样进入破病吼，有当时啊，这个病，吼，啊，有当讲老人病，老人病，其实是全家的问题啦，吼，所以咱拢是咧切片治疗吼，只要过有心以外，就讲咱去切来来治疗，配合中药丸，甲中普通，安尼个食，就好。但是吃中药爱用清心，当然完纯中药吼，你爱是也都爱用耐心、信心、甲用心，这三心阿卖用吼。咱讲话实实在吼，讲究是好处，用在自己身头个去修的吼。所以只有一旦痛心来使用 CGMP， 就像清肝解毒，甲这里的瓜果，拢都已经有长不几年。今天介绍的重大环用成功和美化报告数据吗？感谢，谢谢。来，这个非常这个刷的。来日谁中不比如天中的唯独是下出发力。
0: 运动大挂起先了，奥运会正正有三名的，另外三个这个不比的呀，一个英雄啊，关连会的，这利用电脑多运动，这样的比赛奥克的四十几点成功啊，利用这个机会跨过三界会的，总有怕比了的这个运动。这是就是谁哪里啊呀嘞，这个浑水我可得修给过来，我的主角是黄昏文的华为，人家黄昏团长。早晚这么热，我再修就比我早一半喽。哇， 只官官啊，因为这个官公啊，因为中将二等军就正气了，因为去开去家也少得分就得走嘞，一到来就享受了团团花头汗嘞。这李顿啊，也送到后边面已经来到了城外村来，来团营一声不准伤害百姓，求神进入五国来营，将军花酒五国，敌人敌我，一心怕中枪伤嘞。有够胆了，你当放火夺地金，你也出去，千万不可伤害百姓，我用一命。

因为这个北京里的敌人纵横昆明西呀，像那这条路为国军的嘎嘎的手牌呀，像那手打光头碗路北京的金在哪里，要学会用书信的关在游戏呀，我认真的奉出的心能一合呢，因自己办了公告我心最重要啊，阿妈的不该自己的你像那河呀弟弟你的话不敢呀弟弟应该是他的来对，中年最重要怕就听说你的我也得机会啊，要是先是一名的呀也是要是我听我太久了弟弟懂啊，其实人只有自己就啊，要是我这个先我背心就只要你无可奉为出来听说也啊，他这一生我参观不离我关系可所以应该得修复有丢的也是到底有中有复三九和太修安那个是中复有个这个中国金牛要一进来金牛说这个俺怕修苗对不对呀嘞恰中的宾馆爸爸的大爷差不多我的爸爸下来后啊这把一个是抓金牛呵呵呵呵联盟主中送灯要做兵出现以来啊啊斗气斗气所向披靡啊呀真不行公布的出这公布有几根问题摆弄起送灯抓兵出队啊哎这下下哎我就求哈这大将啊来见你了的其中这里金钱的这个金刚领域啊很多东西已经送灯摆了的重头发的新目标啊呀做了混乱要不必走开个灯同人要是要把你今天来个这个所在是因为他会传出来共产党军兵啊啊将将这个清醒的话金融河啊一旦是为牛说过足金兵啊啊我喊这些周围是小林子跟金星哥那一些关系兵的牛嗷家里正心机滚松逐步这个感觉的送当不可啊公家的这个坏在地家去也都是这个风衣老回啊呀穿也找不见正这个时候他在修牛逼他已经看得快人家的球也找不见红胶了应该光进来修出也找不见红胶这丢了但是今天这个退休无给他一定这个消失这个啊啊呀中途这个退休刚来抓地龙中两个的真秀也是孙门啊这三分红胶啊一堆炸的烧被堵杀的别那边因为一下辛苦来去这个河开始发生了凹心就一干嘛要怪那边国王发生不那心里可以堵杀来的哈哈当然这是一件这个吹风也是应该的这个病弄中国一切弄中关系我这条凹对欢迎开船回说吧

就是地下金戈银马，我能把满族的大灰镇给你们说了。那龙岩家呢，最鬼下来，右手伸起来是方块钢管机关鬼机里的，我掉了他的金牛衣，放在最凶的家地。这公家再生最鬼牛帅，英雄哪来是哪个？你的兄弟灰镇牛车传就会惹我，出天地啊，他的金龟蛇带青河对完了。

为了好风景这花心地带下来银子不能借红光了哦也分成功啊借红光了啊黄金啊一份雄心就给他下来也住他也哎可以红地需要牛光在河南的冰上暖和高龄会会下来毕竟来这里来这里温习啊用归下来下包掉地了就带来归宿温故事的作用说他妈下来趁他来怕了丢另外就是金库当然这是医药调停也只有我都会在济南这边的安娜美国你觉得在你修身中间你有做一个金大子也没有喝喊哦在这里工作里现在心机滚出中物啦哦三三大青春啦你给推丢这个关税啦安全啦灵魂啦啊亚洲流苏的当官弄中，也就有些心灵幻觉。

0: 地方上班的中华人在这个部队已经斗争了在这个牛刷地盖子满家的部队做了呢在一个生活的时候在一个生老家水棍的逃跑了一分钟真正回过来现在各位可汗回到了这个牛刷棍的人工中当家的真正的经济的生活是做了这个跟官员逃救命这个生活被逃的时候呀我这个狼鬼的呀这个小白子宋刚这个气温呢为什么这个大寒家的对丢一点白宋刚国就断蛤蟆一位林兄的金牛腿花就压了一个瞄着这个大寒的地方就连牛中出去了牛不低处会白我宋刚就好你是死路咱们快这个狼家里慢慢就从那逼着的就难过这个金贵谁说我的身体我身体我的家里哦哎你不靠门啊我那地方安逸安逸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管仲叔吗？是，管仲叔，我宋江湖里某地修一级处这个碉堡，有什么事情没做的够？
1: 我宋大勇，要我赶紧要这个老路做金毛片，我昨天那些东西我进去，昨天我昨天我进去这个北京北京工业生产，呀，我进到这来。他自己弄的这个北京地面呢我把它卖掉就是这个港口管理这都这就是今年天空牛所飞的金熊什么情况啊我是我的民主义的跟他比这个北京在金国跟在地库啊这个土地好几公道嘛不是本文你要进行这个金牛所呢但你怎么牛所到处要不这个公路要不这个地名之类也成功啊我是今年春天，我听到这里一秋干两百年的收费呀，也是我看到这条后背哦，我这条背也是在公馆镇的馆镇，威武，那个背上呀，连一根长毛都无了，威家村北县的，也陶金贵等多不是东，现在马卡地到了的是贵，也关着贵秋，边西湖这条后背，这是惊人胜利。不可能没经历比北京要北京了一点呢反对这个苗族就家叫白族嘛这个人叫白族为这个队啊是新家民族那等等在广州看一下那是北京了恩主呀平东西啊苏联的主角的那你这北京了恩主啊你是干的你情感呀啊呀这个怕啦这是毛泽东的嘛他了解本身的表达吧你知道的那地在中南来临的航马的那些要是有人哦能够在出车技术的我们中国一下子我们就看出来让我看出一下子我是满意的我是说一张中中中一下就压着在中马来放牛刷一张啊压来红上就送白红一直叫白红啊送一挂到底牛刷第一位现在呀如果秀兰哦那现在一走了就这里中文研究地带啊在当时你的牛花不可以研究在当时呀你从地区有这三头区那这个三头区所在就有三缸我要是要花瓶什么呢你应该清楚去那秀兰哦这个公我这个北区这个上牛花别送公园哦我是公主的牛到哪里啊准备高峰三岗我和我家的哇出去啊跳啊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岗我和我那地球转过来所谓国公的珍贵所以宋大勇你一定要做主下命
2: 这
1: 节目中所特别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详细正宗给各朋友做做客。您若要吃鸡，身体养壮都有啦，记住爱吃冰镇排送辣丸。今啊，要过膀胱较有压力，卖交流的，冰镇的养膀胱。过这两个月就吃冰镇吃放松，过皮肤功劳好，较清气上来，就吃咱冰镇的养心丹。今啊要过关，这就是吃咱关节宝。啊，若是这边好皮肤才会当稳定呢。重要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果，明酒白药品分号，是咱所提供的这方号。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些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民族路红星药房，河里中正路万春，河里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旁那边，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六种。在民路应杰药房，二林中山路吉林，二林五林路成功药房，七号高安路新城药局，二头是高安西路二头药局，今日泉州呢，是咱镇江路市场内公安总药房，多到高安路林兴安药房，应杰街啊，金科同药局，镇江码头边头的林村药房。欢迎中正路通行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仁药局，还有咱欢迎中山路的日新药房，这种是咱的营销指定药房。有设备以及人员，临前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咯。中来丸、中红光、中青丹、药丸素、关节宝、糖好果，感谢你来，这个微单这个刷嘞。
2: 是啊，我小人哦，唔敢跟计较哦。你啊，看这个账，你这个账一个甲放下，讲叫我来牛山，会当上面投资，无话苦讲什么。你这个，这个扫动的牛山，三九五五五也比抢夺过来，各位不讲这根鬼，所以，宋大勇，你一定要做主，什么？刚救人就是听着我的那名，是安尼，我们详细了解的人就是。万一这个人讲话态度真诚实，讲讲明都来抓乌蝇看看，抓乌蝇用这个目光在那个空中，素未可信安尼意思。这名字安尼好啦，呀。你既然个忧心，这个倒是牛说只有你是幸困，何必你个去进攻什么？关于你所讲这件事，我就让前往有个灵州三头市的所在表达得清楚。如果咱家我和我兄弟那家想要抢先对牛说进来，那当然咱要想办法夺回这个民族，来吧。你跟阮一同回转山地，我介绍各位兄弟跟你熟悉。感谢宋大哥，新人海报地图在。宋大哥，请到来。地图这件事情都有你跟动他应允。去连州北南平山头地的所在，咱了清楚。你将来了解三家五虎到底是阿哪样子回事的。好，兄弟遵命，请。来，专家比例一问一同回转山地，多谢宋老大，众兄弟回转有说嘛。

0: 兄我王家东连都对牛刷了好啊，根本轮不了就换你这兄兄我尤其是这条街也是不完的王爷兄弟来接到宋刚就难为分，宋刚带了的这个牛刷的苏雄几乎尽走几家功劳，就连刷三魂两处啊拢都是宋刚的功劳，条街虽然表面上欢喜来讲，但是对心啊也不敢有一种这个羞辱的，因为条街这个雄风万不利，那叫什么呢？雷尼不为亲嘛，将后边牛栓势力属于宋江所有的。哎，你个雄风啊，这么寡个就一老大老大，万不利不是刚刚宋江那想想来不多啊，昨晚的话变过来啊，就是啊，嗯，因为这个条街啊，啊，总是真是注意的，你看他们宋江的这个威名用这个盖过伊哩，啊。啊、根本这么是在用山这样的地图图都是没宋江地带名字的、啊、这当然啊没有条街我这个人民也是有的、啊、但究竟宋江这位条街是一种忠心忠心的根本绝无疑心，也不必总是希望跟中国的这个牛山地将后一等我交顶啊正式来出地交安，要做个正样的，当时就这个正样生存嘛。所以讲，我一个凡事做，拢亲像这个油牛山，原因就是这家嘛。哎，啊，一齐做伙一家呢，做到哪来哪大，将后朝廷无得来摆布，也只有就是交安呢，特别共和呢。我最少听到马尾地的这官府的这个结果，也是当安然住在在这牛山贵人。好就是牛山地有得来公修了，就变啊，整个山地人数啊出奇之外啊，原因就是我出在这个所在。恁今麦在这讨论的讨论讲这条街个宋江罗人之间这种微妙的这个关系，条街内心难免有一丝的这不欢喜的。所以要改一条决心呢，如果你一出老鼠又牛刷可在出兵的时阵呢，要改关掉分心人这个甩堆出兵呢，你见过我宋江刷的啊，一大把一大地主分心人出门啊，这还当表现就是我功劳，我这兄弟也看来嘞，我这兄弟也当了解讲我要改绝对我不是啊弄得欺凌的，那要带兵出战呢，我感觉我有够力的，咱是安尼嘛。当然牛刷这种名人不了，一辈子庆祝小连刷庆祝四个钢了、啊、这个赛季正常按哪番来攻宋江就是新牛黑部队中啊啊监察营滑去顶州塞南顶的所在也是要看两方攻三头七这三大国和五年的啊今天想要求说留意这个有赛中马屁也三大国和五年的今天想要这个孝顺牛刷所以讲，新营太保最终也来增加营，我交了就是营州地界一切参加明白了。哎，第一四个刚好也已经做这个牛刷，接到这几天呢，来参见贵宋江条街以及江头嘛。参见大哥，我最终回来不可。这下子，牛一参加三头鸡就过中午了。原来呢，宋大哥。我这种真开我这个这个三头鸡啊呀研究的在他们名字顶三头鸡是这个小鸡鸡修养的也是这个三头鸡的所在啊总共有三千多户的呀这个三大户可是五年的的今老辈根本生下来是在金国的人呢不是这个中文人那是金邦主义也全体标准的中文研究基地基础的因老辈我的心下就是国家里呀这是为了三家我后再抓这个三头第一就是三日第三就是三所第四就是三灰第五就是三星这不当然了天生就是三大来临啊我亲自的告诉最速拿文章一定我这里互告诉我就说定你这个三头鸡这个顶啊也因这个三大也中央啊有十几个七千的这个人嘛也比较最近位啊我把他留这里压低的做下我的话在修下哦我这种啊呢没参加不了工啊这里参加就是啊我说因做下修下这个重大的更改下面老对因做修下是要从下面乖啊讲起来你那么有理的 咱大哥五兄弟，请这两个教书也出现就这登梯，目的啊，就是讲啊，这个金波的牛山啊，也咧吼，目前一个进行这个建筑遐修车，意思就是讲啊，遐修车也这个堆咱山顶遐头发。啊要改天的家那个病友已经在病里那个丢了，包括牛叔叔的头发哥哥啊也已经啊病球当中接起来了，对你的叔叔是叔叔当年这是叔叔的这规定才有回送的，因为这个病毒表扬的哦，这个公益这对啊玉帝祖嘛资金嘛就是那个高头书文章在那站的，这天公园三大五兄弟啊真尊重那个高头书文章，也嘛听人伫咧传说，讲这个苏文忠啊，智法高强，而且功夫正妖用。这边哦，有一首这个童谣呀，和囡仔伫咧念这歌，伫咧念这词。哦，这个歌词啊，对咱牛山讲起来是不加以比较的。哎，我听讲诶，增加我五兄弟啊，只能背这歌词，也后也囡仔伫咧唱歌做出谱咧。哦，行，兄弟你念，出来听我背。你看今天在这念一首歌，就是念讲腰肚体宽灵，心肺尽该精，退家并退所，上下有将军，道动流沙清水灭，金独挑盖上当兵，心情就是物，活俩地都生，三大心无好，天下尽文明。好、
1: 方有庆道学者进风者，进行人生不行，还讲咱人生是无常啊！三寸取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寸修，这大家拢知啦。世事无常，大行拢是无常啊！无常就是讲不可定要，无正常就变化啊！怎样啊？他们是讲那世事，心态变化嘛，极端啊！所以平常时啊，拢是健康生活，除了多做运动以外，啊，一旦可也不来保养啊，功课上身体的进步，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吧。咱唔通上面做个钱哦，你想实在啦哦。那以后我就做做些啊功课当中服务哦。咱节目嘛就做啊功课，嘛是成分就爱功课哦。而这个大环境。啊！阿啲叫你抓钱去吃大好，不听别人的。啊，文章就是认真跟你做工作，认真跟你赚钱，饲母仔，为家庭一个打拼。啊，有当时就照顾家己的身体。啊，有真多人哦，啊，一个人哦，兼做两份工作啦，三份工作，安尼就不行。为了就讲家庭会当较好过，所以手边趁食实在真艰苦。哦，不只是手边趁食，就是讲啊。啊，经商靠头靠，属龙工商，拢都是真辛苦这个产值。所以讲，一旦咱拿这个个人的身体从这个开始，咱一定要选择确实好个啊。年轻人一直是这个中的叫比较重要，咱的用钱单，这几个进口的哦，来源就是个过程有安全性，啊，够注重他们营养分的来源。我比如问讲这个是安怎？哦，中心单这个名片在那天马台呢，哦，明天有讲过，这不是西药，这不是你很吃心脏病，正经你心脏病你也是看医生的，我只是跟你强调讲你吃冰库公路不通，安尼就并不听的，哦，所以这点就是肯定做改正。啊，我比如讲无想呢，还是怎样？四十个针，这罐针呢一罐2000块，吃这种配单。能过回通顺，也有话你继续吃。你相信我个介绍的，一方2000块你食个心价，食了感觉是接近有话你，你换换大罐，这种较上好。大罐呢有3罐中低，一只5000块啦。哦，拢拢有凭这个知名，感谢，谢谢。来，这部微针过来个刷嘞。
0: 你看今仔在咧念一首歌，就念讲腰肚体宽灵。心肺尽该精，退家并退所，上下有将军，扫动牛山清水灭，金独挑盖上当兵，心情就是武，活俩地都生，三家兴五好，天下尽文明。 啊！哦，真假啦？最终也只修怪妖这个念了哪里啊？这妖怪多爱精神为了丢人。哦吼，夜动体观念，新贵境界新体加变体兽，上下金将军，少动牛花成飞天。妖族条件上当兵，心情就是不话了地图星，三大金窝火，我的天下真文明。这个怪妖嘞又跟他念，这如果参照讲书上教育同款嘞，三头起下来下了就这款妖是妖怪演义，我怪是妖怪听了动力了嘞，呵，这个铁丝多更易出火嘞，变成个妖是妖说势力。大家来接着拜我小盖本心能出兵，我说你要救你要命肩负战头旗，天哪真假我好你要命，你就不由得告诉苏文忠，不告诉所兵回准牛说几嘴。看下去小老哥后人的机油，小老哥你那些抓的机都不够轻松的，也是我宋江第七的后路，宋元帝啊，你已经落了不要拜呀，你也应该呀，好好在这花地休息的，这里头都由我调解出京，你不是过去花地，小哥哥啊，宋元帝你们给我再过，我已经不等我本心郎出京，哦，在哪里？我宋英宋江想要高峰调解的这一主意就要出征了，不过奈何伊嘛唔敢去再跟伊争辩为主意了，只不过宋江是因为讲你是一花之主引领主意出门的，现在应该是一花之主吼啊，就参照一国之君同款嘛，手下有这大将将军啊，这里这里做大事，该着劳动你本身能出征了。啊、你宋江也来在重要的时间，万家呢来个调解，继续不正常。调解内心的暗送呢，这一摆啊，将有我找到机会啊！我这一摆来去增加哦，也这个三头四地界中增加我哦，拢都变了来，你这蛮厉害的，咁厉害啊嘛！各位兄弟，这一摆我调解本身人顺也众人下山，在这个所在我点起二十名头发。我请你军兵一万人，林兄对，何延家对，齐勇对，莫红哎，老董哎，丁伟哎，关小一哎，关小五哟，关小七哟，丁勇哟，就秀哎，孙立哎。吴信热，赵天热，宋满呆，燕顺呆，丁辉呆，敖平呆，刘林热，飞行热，林中有一大堆草木，就在这金沙滩的所在就对面了，准备动土兵。

要在本金郎这个出地呢，我刚刚我用风顺情杀哥我就过去分子，我在用情心甩了你咱们逃到这个出间，家公园免不了因就在这个阿飞话说来呀，来拍下了就是上边地球这个晚上小该出兵。

0: 还是说的低配小作歌，低配是请骂祖行功。我一般是不愿再让小作歌回来出去。哈哈哈哈哈哈！不言的，行不灭胡平懒论，我要该反对大破三头鸡，请骂东大窝户回转地推，这归就万金好。了解一中途就会判官做内定论，压在的定就只能跟更迭几种农历。这种农历更加是非常奇怪的，我来真正调解一下这业界的困境。这个机会要怎么更迭的好好，压力要好就乖了。我用心过最终的强子的。
1: 老公，兄弟哥用我是顾飞英雄的大宝哥去见君君。
0: 哦，小妹我呢？
1: 老公，今天你要出京，只能跟钢铁铁龙来扫等你的婚礼。我话这是不雄之标的，我趁着我到广东去钓，要不然这样，我话给他一卖出去，连日再去经历行相关。
0: 是
1: 啊，是的。我上山的民工啊，今天我故意要出婚，我这里红白更正婚期一分不低，要不暂时的卖出兵，太多空，用刚这不怕什么一种相关啊？能为人的，人的红文我就回款，南宫天又不吃红文，什么西村这个更红这个大混哪么办呀？还有道路家这边农民用高矮对这地基啊，除了加灯，这种什么投机怪？如今天气暖路，亚人的三公已经住新家，正是放出龙虾，不打紧不走瓜，要得的后银那脸，我做最后头的银那脸。慢慢啊，我养成势力，提高咱这破山头起就回去。所以今天问题我部队敌人的会刚花准备出来。我操，对不过完头的，众位贤弟，您不能为我招来担忧的，一台挂顺利回来。小伙哥，既然个弟弟要出京，那么严重压的是叫我小伙哥，一动不动，我为强，冲杀

甲公孙胜这三个头发内心是感觉讲安尼怪怪。总是因为讲这阵拢更长了，就这个分歧也不去调治先调。交代军情听信传，暗暗归了就是个江花，一些名人在军阵前。上位高官挑大哥，这地本是人，这个率兵出阵，我来感觉讲内心总是一种无个话顺利的感觉。哎，现在我无用貌，真感觉有点一公孙先生的。无人晓得现在现在一切尽在天意的安排吧。赵大哥，我先生你也不能太过欢乐，且回山中嘛。啊，现在赵大哥行得顺利。

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商超技术、人情送来传、大心传、真心传、小工作、中普工，朋友在这里去指定的方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到，等待出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大龙。

0: 回很美的回味，听着回味芬芳的旁边，也听着回味的声音。FM 88.7，回恒广播电台。
1: 前面嘉宾政府消息，土花现金10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万元官网1000.gov.7865，特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行政长陈友斌，假钱引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涉事诈骗。假钱引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及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赖来犯案。更不会邀请会谈或是提供存折机关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央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在哪里真重要。好吃阿弟，咱放进来滚胶，将来将将退出。这分钟也会是一个将来的重点。就是不再也别感官，都能跑起，一段时间产生更佳，丰盛且耐久的幸福。
1: 为别南岛关系弟兄的十岁心灵报道，监管有力，有十岁客甲土地客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阵是下晡5点，你做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退路回清气之外，咱的行政台永庆山，啊，个人做成功呢，就是咱的行政台永成功，以及这个关键位置，咱的灵魂之窗还较特别嘞，就是咱的行政台业工作。啊，都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过程，就是咱的民进牌成果果。这优良产品是咱做市场节目，欢迎收听非常指教。这个播出当然是需要各位支持跟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第一接电话就利用，咱故事之谈延续，再起。

社会交往条大哥，这支本身人这个率先出阵，原来讲了讲内心总是一种无个话顺利感到。哎，现在我无用貌，真感觉就容易。一公孙先生，你无良小会现在现在，一切尽在天爷安排嘛。曹大哥，何先生，你也不能太过愤怒，且回当中。哎，现在曹大哥，变得顺利。

过对劲啊，咱们已经接近了，就这个三头鸡的地路要说你怎么逃不出中间的小黑锅，青春马不应啊，压力无多，起来，好令安调

对错个道理也行下应安杰这里压力要好啊一起再做当官温馨闹着的几点老师如今那几里了有这里三头七怎么也有主意你挂定中的挂完小多师那应该修仙呢那个精灵原来这个修古宫收在右那个探矿工啊，这三头鸡地形地形地形的，了解地形地形了好，这个大官，林兄弟也是有的。要花开这三头鸡细细维护，林川端是丘脑的，闹将这刘丘脑、崩丘脑，连连这三头鸡细细，端端都是丘脑。我花，那你家是要修行的。一力之间准备向前行探跨到这个地势地形是林兄这么建立条街一多先来看这个地形地形亚洲人有条街来分享几张名头拉一个呢就是鬼把名这军兵啊我的用情跑高到精明这里一边溜球拿公边这个修古宫是吧亚在这个修古宫很个帮起过点五堂帮你这个三大旗外公这个三头七四九五一亚关关都是用这个不开说的建筑的这个亚的亚这个九五一说的这个一亚用不开的建筑这个蓝灯亚不开龙景观的亚这嘛不是说普通路在了穷的对应的境界亚有几时

九尾弯弯的地球呢，你顶嘛几条尾顶嘛几条呀，有处可见你的感受都真多的啊，一定碎掉了啊，啊这球拿来里面啊，你来从你的球拿来边哦，呀呢都绝对一条路上一条路弄掉碎掉啊，是意的，所以不可调解，呀呢做了兵器又上起来，当时啊这个三头鸡都是有基础的敌人对手，哪来的那些容易球拿来边有所好兵呢，将奥一当今对阵就被爱最阴干修多的通道，你们这边的快东流啊，不仅跟弟弟的球拿一边拍拍就是对金毛顶球转喽，啊用着我来一点，英雄关键将军一起做的下来，我好的配合，英雄将军跑位就进去了。对这个球拿来，英雄把他这东西把人家的三刀起带兵增加过后，百姓这些崩溃了。这三魁原来张扬过万牛说已经提兵进来呀，一直被甩进了顺路队呀，哎出来这个三小弟的我眼中啊调开英雄狼底下这个三弟兵啊已经出来，寡大牛说这魂骨超群我定家庭这么两令该挂情绪天数一人今天挂三魁再出经过这蛤蟆修法三魁的枪

师兄也是想经验老道嘞，这神魂属性二十五趴哦，变二十回合二十三个阿妖兽啊，变二回合哦，也是这个排第四神魂啊，靠近第五只神魂啊，哇，不走。金马所的穿着球拿来，你们所来用金球队所的就会爆掉，后头是我给骨头动，我金所的就是马头的兄弟。这家国民队靠我跑走，为的是球台的毛病。对面的弟兄不会追呢，大哥哥，我欢迎英雄用我到我地哪里啊？这些金马大拿几根多的消息在这球拿来的。我这个想，这是四九为首的球拿，必然攻进一个建筑这个修筑的。也是这样，求拿一求拿地根，地根多修路，恐怕命又白活。所以我这么敢回过，他说哥，这是我大毒出的经验哦。是阿雷玛，是，也拿来英雄激烈意见。他说哥，这不足以让我承认双大的人马，对这条大路即将进攻到那个半头区所在。中间这球拿自干的修罗正前满上将，有一律之境，阿英安排高代义五千两分兵用这条大路，三头七啊。

啊，二十名跑马关爷就五千啊，这个马步本来关的呢，唔敢行这擒拿手路，准这个大路也关的一直冲向着这山头去。但是等到部队来到一半的时阵呐，突然间听见四周围吵架，一片就冲下来一堆人呐，到手边有三队的人马冲出来，下手边有三队人马过来冲出来，冲出条街的部队把你冲走过来归。啊不靠啊，要死啊！部队最强就是安尼啦，我人对中华也全冲出来哦。你啊，收买不能沾锅，规个地球拢做着乱了了的。呀，人遐个草都叫遐地势崩溃啊，都等于叫山头地就崩溃。人山头地啊，这个四周围就哪拢有冲到流云来源的修罗。人遐个不是因山头地来源的潮流，因不绝对有哪这个修罗变装。这因绝对哦，经过相当专业的这个设计，也这个安全有。多谢镜头对观众冲出来打个电影啊！但那老蒋这个挂到这个电影也是伊哩，这里一阵他叫叫上哪是死啊！你个不怪人啊！反正上哪来人一片混乱嘛！这修路遐地条你万山拢修一条啊！这是真正这个修路，行过来地过去嘛是路啊！我讲啊，真正这三头天是有备的，有准备的，不是无的。遐个朝代之下，不要部队要冲上去啊！遐个朝代哥哥奋勇精进。天哪呀，你努力的走咱大哥我姑娘的怀呀，就这生气呀，你呢咱观众中学会精神的婚礼，你这说在上的冰霜金马真心的错，我眼角一个金冲风，我就这条街的冲，要这个冲出就这个冲围，哎呀就把这个冲水烧啊。

杀敌人呐，都是真大哥，我也是在抓的真苦真的真亏的，哎，呀呢江秋兵的真心真受，哎呀，过来就是这个诬告头说的，这哪个人对所有养兵一穷啊，一这红边的小路穷出了个地精，这做条街单的小兵，林冲我人家破条街四十万兵围，你这么一条我将军怎样三军败走的凶豪，出来！

0: 将会进行无比恶行的动作，不要来安全来说的可有个阴影，你要提防下逃亡也能跟着留守中发表天赋的呀，光阴摧毁就差点有个的阴影，好不要你的书在一阵奔逃的也跟大哥有阴影，你还行这么多月但几件都够好书本中哈林行书林中啊中道老叔文经啊，下来行动开啊，这这个有飞度球嘛，一家子张秀哎，都是一个短玉雕啊，啊，要看你这个放松钢筋张秀来起来的。看见这叔文经飞行呀呢哦，头大面粗红的，这里胳膊多大的呢？下来能比个兵长的粗粗粗。百威严格这个人后面配一兵凶心以前有个人说在这些地方呵呵年年都是他这份进发金戈铁的人做秋压起红莲飞将威风凛凛好多家一兵不加的不见一兵不行说在这更坚定从高头威武不被混响的追过来三家鸟的没有劲如今咱对这个求拿修罗也有无传承来求耍掉一条街兵友们阿奶奶条街辛苦比我愿用想这该不我马不在这修行也信仰咱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这个爱条街人啊咱最重要的是这个先天挂球那位休息的一名家伙遗憾都在那瓦利亚剑山马家的公路在那里高头略据休息三公主我苏文忠修令三头七当今天下之下公言一切坏归归的请杜登来三头七回转山中了后我来定下这条地位就一条街主头路王就一心情挂球你就一手抓来头发一进路王哦
1: 还有另外一种进攻者
2: 人不为的功威风加些背书清了啊总是安尼啊，出国拍拼的人，从平常时啊，一个无闲做工作的人，到了这日啊，总是就开始去想去习惯了，吼、哦，这是正事。但重要的是平常时啊关心，哦，咱拢不是这个讲的，平常时啊，准备较无闲，嘛电话留啊通的，留啊请安稳住的，相对要多注意习惯身体状况，有诶。老人家是安尼，你也甲问伊才会讲，啊有诶吼，啊一个随感一个知，现在咧艰苦伊嘛买东西吼，啊拢买个是些麻烦，其实这观念是正确诶吼，有诶老人家药啊唔到是些灾，其实咧，哦这是错误观念吼，譬如讲有诶老人家啊，伊一天电台节目当中食电台介绍诶药啊，啊都听讲啊，即系即个少年诶反应讲因咩？啊，其实这种是错的，因为呐，我甲朋友讲，是电台介绍的有些观点，经验，不但爱公布一次吼，啊，而且我甲朋友讲，啊，你用有像这个生产这个 CTMP 的这个标准吼，这是重要的，当我朋友听到吼，药材中药材如何，中药材进入来了后，你这项药爱。哦，譬如讲，二十项药材，每二项药材拢要上检验，每一项药材也该自家爱去上检验哦。啊，他给你这样开始生产，所以这么这种成本较贵就是安尼，因为一十项药材拢要给你检查，所以基本上是市民会当贩卖成药，会拢给你管家分析研究，所以介绍朋友食药，就是我拢不是咧讲有证件的啦，不是无啦哦。明天呢，做工作也是啊，咱的工作有天讲讲究实在好处，而且在后边做好。明天的重要环，这个。 就出步比较方便一些，好，就重要来对处理经营来对这个所有的呢，啊，这是起因跟工作之差等一下，好，所以在对你的心来讲话，亏得克服，要解决的个性体，啊，啊，在你个性体，啊，一旦中间生的安全多起，这就叫咱重大反应。这个重来玩就是用神跟伟大的意思，好，你也是你人，咱基础地方这个基量各位，咱这有大水管成分哈，大管呢是三管中间120粒，哦，啊那水管呢是40粒，啊偏偏这个价，你就拿水管来讲，有好多兵你给你换换大管，给上了1000块啊，哦，啊无嘛，大管来吃较贵，哈哈，所以呢，这种啊，正讲金牌朋友哈。拢拢是各地区的指定地方，因为咱当时嘛，甲咱使用咱介绍的补身体补药，就是咱应尽的重大款药房之名。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过来个刷嘞。
0: 三公主，我苏文忠首领三头子，当今天下之下，公然一切坏归归。先坐上来站头去，回转山中了后，我来定下一个地位，这位调解主头罗网，这位先生挂球，你这位所出来的头发一进罗网，哦，将这个规矩不回书告头领进去，公冤枉进去，引起我苏文忠的可恨，用地出没有力气，这含金我不识表示，调解无私也做重要，最清楚，当够寡妇人犯了，回转。回转山头去，我无机会这里。

今天是根本不穿来这个高头啊啊，来这个设备现在你主席对付不用说的用这个三大哥我要的啊，这新教的不用说的用所以你根本忘记这么啊啊，这个人我退哥的啊，来拜了的这个苏文忠就拜五家当今天叫苏文忠啊啊，丢逼给为这个平纳名花呀，现在这个河岸啊已经该上吊顶新功了啊，所以这个位人这个求多啊求红啊，哎呀这个团队嘛赶快，这个团队嘛比较较清一点啊，让我问到啊一人嘛赶快了，那比较较了有兴趣的我也一人问到，嘿嘿嘿，所以说这个位这个人派就派就人了，哎也不是高级轻功厉害害啦，我人的轻功咱都要体会讲，当时那很轻功啊，前进一步的研究啊，轻功的原因何在？啊，当然种种方面配合，也温度总是这间工地拢骗人啦，人人总是温度之心啊。啊、你讲多少？你讲未去温度人，啊，不温度都无道理啊！啊，但是温度人名是卖害人多命啦！啊，要温度之心是对的，你温度之意，卖想讲这个讲害害我人在变乱，是安怎呢？哦，不讲手后卡啦，啊，这款的行为也是无道德。现在讲温度来讲啊，咱来讲讲去讲，哎，伊啊人在今日咧做个这成功啊，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又个是另外一回事。看别人的成功，伊当因为自己的救命，是安尼哦。有温度了，今天将切记，唔通将温度变成温馨。咱就讲这条街，也就是今麦渐渐这个温度就上降，也因此啊，这个拜祭亲戚衰退不平了。哪能这个苏文忠唔在这个这里有什么机会吼？条街咁有在落来，也来推动就这个苏文忠啊，当然奋进党那个真正做的。老大爷也好高兴，因为林冲的火焰剑，一个剑朝我飞舞之下，叫他的飞虎飞呀，安稳稳稳。我这个了解这里，也来也比我说白呀，也来这里中将兵马一种损失，他对我的罢免这里，名帅这里要留。小盖瑞心真的不稳，难归哥，在这里也就来接近的苏白，问谈不易。哦，哇哦！

我的飘带队形就是行了。人宋江那带兵出兵啊，坚如必行，攻如必出啊。要我头一摆出兵，也都失败的。这个面对门是不解对的，这种飘带呀，也跟这个门老来呀，都是多混沌混沌。

0: 不知三头七，今年挂回我春秋了，机关路甩着的安排，活着的精灵那哪是我这个穷拿修罗有关斗角，修这个对这个阳关挂落千金，怕告你斩头七，这是不通的，你随即穷拿出不回旋，随即就请我在这个穷拿来对面妖兵兵报这些名字，这是困难重重的，条头哥，我林兄父这个意见都不同，条头哥你当下配信呀，就让抓回牛方，请求宋国哥派出金马前来进关，也请跟公孙兴你这是公不用心飞，也请记也宋国哥请请转押金马做一路官兵告回来总统公大队的战袍戏也是可以的，用用用英雄，如果我了解别人的大伯拉哈山头七，我绝对不会的兵就不能扭转。大伯哥，这是一体基金啊！大伯哥，我林中军不应该，倒退行回阵，求救兵这边不用的，因为宋先帝这是拜这个帅兵前来，我了解别人兵头将。最多我亲心前来进口进修，你今我那下回行为什么花出去，你不是十个我终于这个鬼魂吗？这是我想说的，你们俩人别不在这林冲兄这个对手的阵营都已经是强大呀，天地一转的，我老可怜，我都想跟我出来的七八里啊，太爽啊！不过今天这个是正分享，我就听，我不能吃亏的。我怎么相信我陈朝廷叫反他？我都调改一堆心嘛，他都不能不动心力的那个。你知道这个宋朝的顶尖文官是不让的，宋朝的中心的是顶尖牛兵的。我调解原来今日讲钱不出钱面朝嘅，把头拢跟我嚟，有啲想办法嘅。点样知乎就得条兵贵要一条大路，想贵两兵上哪边嘅红兵？为了办法就三公上哪嘅小路，一定都系打上哪嘅小路，就得条嚟接头条即系三头条嘅位置啦。也无啊，根本无他攻击的这三头条城门嘅。我的小人说的记忆已经有个金贵能杀人，要在也没出兵，也战袍旗一兵也并不派人进来骂人，这条街满打这个地虎的进兵，林冲中逃把这些敌人躲在金海条街地位的，因为因杀人条街既然那决定的代志的不得去改变，应该先看嘛不落用了，但是已经没人提出来意见，你都未接受的。到了第四天的时阵呢，在家西外口边有两个和尚来这个求证了，三军就来通报。
1: 咱这边那边各位民警来所介绍的，民警宋立凡、民警杨洪光、民警杨成丹，还有咱的民警官特，民警白衣叶丰硕，还有咧个人的背景和稳定的民警白衣陈可果。一定要帮我跟咱介绍，来你这块朋友的助理，会记得来恰恰互相讲做对面对新兴路的花心有足，咱十九街银河有足，啊，都有咱五峰中正路的关心有行，后日这块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文有足，大埔这块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有行。花了地铺在咱中山路的英福有足，花了花店路的信辉有行，甚至在咱晋北街五路巷开的姚晋安有行，大家在九公路也是在福仁有足，在咱这个九公路啊晋中在足毛的经销，那后日在嘉后路的安民有行，后日还有他福地有足。以上是一部分的基金药房，这边药房服务拢足好，因为那边方便出门， 会使打电话，伊毛去外送。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去打电话过来无真正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都发都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这么开心，这个听落。
0: 我的小人刷日子已经有够经费两三天了，现在也没出兵，一阵头起那边也并没派人进来骂人，一条街万达这个地方的进兵，林冲中头发几时跌所在正在条街地位的、啊、因为因早讲条街既然那不定的代志就不能够改变，应该先看嘛不落用的、啊、但是已经没人提出来意见，你都未接受的。到了第四天的时阵，在亚细外口边有两个和尚来这个究竟状态，三军就来冲破。两个和尚这个变化，是大勇，因就在这个亚细外口在等候你的训练。来，叫两个和尚由将军调来。是。了解内心这个基本无大无小，两个和尚来这个推广。金陵哥回乡也来修了就这个腰路之印记啊，来够将军令啊，也引得地官兵家人不对。
2: 阿弥陀佛，记住，大王，让你们回乡，这些前来哀求大王救官呐。
0: 哦。要在上世看见两个回乡西抓的神奇差距，我打算我打算。两位圣僧，恁是对啥来？为什么叫我出来？这是所有开水。
2: 啊，我来了，那是头先林神头先当兵，穿花丝带兵，刚是回乡。我说呢，成功的流沙在红火汉，你的头最近吗？哎，这边的同家这个山头起的消息真搞我好听啊！阮庙里这和尚十六师傅啊，十五弟，有人讲这是佛祖徒弟啊！
0: 哦，这是怎样解释？
2: 啊，在红火汉啊，就是安尼啊。阮这个法华寺吼，是伫这个三家寺也当中。然后师兄三家我好兄弟，不是来阮庙的，是下面甲阮啰里啰嗦，有时阵吼，啊，都是过会会用什么代志，拢偷偷去阮庙里伫咧做。呀，甚至啊，我阿叔阮这师兄，这都哎呀出来化缘，来补充因三家的这个开支。今年一起多一多进争气，哇！不是在讲话无力的，也呢，我哪敢违背的意思哦？都可以安尼爬啦、弄啦啊！嗯，今天我这里换花心啊，员工啊，哎，以前我陈员工一个月基本呀，甚至有时阵呢，进不去，现在去东边找不到原来游戏的所在这个区域。讲什么？我苗氏风景较优啊！啊，真适合谈情说爱。阿弥陀佛啊！我苗氏这都是灰心啊，大家拢中原来一直知道。你们讲啊，前方大事的降临不平。今天一直听到公牛话哦，这好汉大勇敢为这个建造我足欢喜的。但是如果天公头一边大勇会失败。所以我不会再说这个我这个小徒弟啊，两位老人家你好，你好，当然是大王啊，大王啊，你们要想这边破这个贼啊，看那地球哪是多不多的，我托你挪对一条小路来去我的法华寺地界，这是我的法华寺啊，有一条路让我通透对着这个山头这个地雷地皮。不过大王，你若相信我的教，认真啊，就当抓你金牙根啊，你有家暗时分来去无下接济，最快的发华寺进来，再来我发华寺的所在等候，你也是平安无碍。 是学生时对我发大钱，枪毙十几年的情人利益，这自然的啦。恁人马分路一半，一半在外口接应，也好内功外应，慢慢来，都在到先前发作反抗，我好也对呀。我好也对，我恁弟兄兄是不服不服。我老人家我直接上来给你来来给你吩咐呀，不至于在我屋里，心是伤心，我灰心一搞的。要在心肝在这里想讲，真是天在做我了。我的想无办法，今天不能跟这个众生无为大师的分享到位。因为这无为大师所讲一切，真的真确实的。那无人通个指点山路，吃真正条街也是难以来攻击的这山头子哩。所以条街头人动，大师听起来起来，唔通对你个所在，大师出来提起来提。也拿来大师，因我人大因修行是这里，那他等来红云暗我就跟你前进。我与你等等来混花时，所在等我黑暗，你才敢出路。我无脑袋破了枕头子，你功劳未少。为什么之前你们讲的当兵不会的？那下呢？我卖给我真假我，我也比呀，我这个枕头子呀，比呀呀都用威呀，要乱就问出来的清规呀。我了解不会答应你，我也规定第五批还有，不过反差是的啊。明显对联冲击我。不过我的冲动是这么奇怪，刚当今你要这两个回忆相互时代这个丈夫认识的现在从头修路直接攻击三通之地中嘛，是啊，我不对啊，我会连冲力怀疑，我不对。不过我话中说你需要国家心中考虑的，千万能请以大将军压根以他前路发话题，对，你这个头发干干的就不丢，这个黑熊狼啊是这个出地狼，要是他家来打成都这个公益不会的，是不是啊？我不敢公给他了，我不公哦，下午大家领牛方，有些红汉兵精一激动，为后成就所经过的所在，弄不打掉就先留对谁？所以阮忠心人，忠心人啊，怕破三头鸡啊，不对啊，也为了欺负着阮的百姓，对不对？所以我老人家哦，不瞒讲，你来当替阮，也顺着正义之手来监督着这个地方的恶霸三大恶货和兄弟啊，引出阮的三上来，无赦啊，任意来，万不离兵今日这个行动那无成功，唉，我回心性命都在创建。我的兵员这个出卖就影响兵，要我传令，那就我发话是一些暗号，你你来解放两个兵，你成长起来，我不必你成功，你那不成功，我会成功就走路。林冲原地，我传你不必不再怀疑，我是真放心了，我已经做下决定了，出奇不可失。也感谢无为大师，今日你来向我提供这个线索，因为今日的发话是多多连贯性。啊，真系吼，恁出声对这个所在吼，最起码恁话吼是一边笑人，但是啊，对方针啊，从一条小路一旦从头对我发话是，我对我发话是后边人啊，从一个一条小路啊，一旦偷袭你这个山头子，大飞兵如何？啊哪里好？林冲兄弟，你为做第二对家职业，我讲第一就是挂本身人，那一部也职业，你是挂靠准备职业，不是？我讲也不安尼了。既然这个无为大师够真心意，这个传染对修罗无也职业英雄，也不我林冲负责来职业。我哥你负责传人马的生活准备接应，哎、啊。
0: 挂条街本身人，率领人马对内面接济接到出来，你对外口报信可以。遵命。
1: 但今仔来进行的工作，告诉大家，咱来做些工商服务。哦，咱人辛苦，天分也贵悬，就产生规个人心的自在境，精神会发展，是因为天分贵悬，所以是跟咱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产生胰岛素，等同咱人的血液就要进入到咱的细胞，这个发生作用的时阵，都在了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胰岛素胰岛素来打开细胞的门，和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不够，还是讲胰岛素功能不好，这个胰岛素打不开的。那呢，你的葡萄糖就不得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血糖就会升高。到了边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原因哦。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和你的细胞一旦发生作用，那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相对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啊，人工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哦，啊，这个腰椎的病变。把这个病变所引起的疾病，身边的神经病变，为人说话，像那些胸闷那里啊，下腹低调，肩胛低调，真正恐怖的一个病人哦。你不是一出爱你的命，但是呢，你若血糖不改，过于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病变哦。所以，咱这部中呢，特别也向高中医生来请教。过去一般的外口面吃什么瓜生菜啦，哦，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的未相应，哦，啊，所以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前进，咱养生的心术呢，有姜黄素都在配合，降血糖都在配合，稳定的都有糖分，加这个素呢，经过科技来推出，现在当帮助的咱。辛苦来控制这个食物的风险，长期性在加班性处方性服用，即吃即成交药，但是保重要稳定会稳。第二，糖分较高的朋友，即吃不要吃，就是咱的糖好过，过好你的糖分，心灵上的糖好过，人性白的糖好过，你之前有办过没有？这一拜你若唔知要做咩，你确定会过来。痛九三三五七痛痛痛痛鬼，冷静来跟你做服务哦。糖好过，过好糖，糖好过。咱冷静摆个糖好过，真正过好你的糖分啦哦。糖分管的朋友，先处你做好你。冷静摆糖好过，感谢谢谢。来，这个归单这个刷来。
0: 大家，大家都要不完了。既然这个部位大师够这个心机，这个传染对修罗模样的第一雄，要不我林冲回去来接应。我哥你负责传染人马的真话准备接应。啊，我交给本心人，传染人马对内面接济接到出来，你对外口报信就可以。遵命。别拿来做歌，你这个穿什么人格？你一动先动你，我点动十个头发跟我站起来。劳动关小米呀，何言将关小我好评关小钱，人顺多钱送难百姓，你十个头发跟我也来进入就这里，我的话是咱老家暗部要这里，要其他的十个头发都由你林冲送呀。你这个挂口面准备接受，我该说明，林冲贤弟你不用再多怀疑了。这两股大叔是新婚的人，我交代看人看一切就看得出。也是的，这批人原本的叔叔和别人光辉，不管书官重要的叔叔，因为咱们牛抓虎啊，这种提前人都容易做事。
2: 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是谁先来见你，你不用条件龙啊，那传播时候那人嘛那下呢，然后利用这里黄昏暗嘛，先来外发的话是要散，但刻度暗也是昏昏暗的外表，我在管呢，对对修罗也是接着我的超级战斗机对在里面全部吐出来，林冲原地的挂靠已经接应，他不够用心了。足也飞行，我林冲亦也跟住几时分，特别在洞口上等。听见林大人喊十连天，我便对挂靠失业。真好真好，一切就在智慧之中了。两位大师一路必抓路，小天龙随我来。

0: 条街内心人越欢喜，也突然间来了这两样卫生狗位，也甲报这路径啊！啊，今日条街这个情况啊，真是天这么脏话了。你若无真正，实在这么急到像那内面的小路，你根本无得了钱。你两个卫生看起来面目，也来面光改，这个香港的这个面容，也外表看起来嘛是安尼真正常的模样。这个跟三米八都有影了，了解根本凶险，这两个卫生所讲的话。是跳街摔了这十个头发，对这两个灰熊已经也来翻翻翻翻，经过一片就拿了后啊，来过了一种流失的风格。跳街中人在看，古典是一种故事。
1: 求什么呀？这招猫玩命的金毛，准备去当要对这个外星人搞表演，要出来秀才。等我烧给徐温了。有困难些的哦，那我再找你几十年后边叫罗通通就请来一来过，可以做的，重要的那你就表示吧。

0: 条街英雄能到了就是个新奥别林家里家前方的所在非常是一直到了差不多三天时分结果三样
1: 朝天龙啊差不多了什么上天啊要是我的老和尚啊准备找了一堆修罗要朝你的留意这些断落吧中华的将

西湖畔的混蛋的女人，也几家尊重的红街头。要看新官的人王爷，也是看的弟弟最稀罕，也好样的弟弟。最近的人回修，家里也暗跟着的惊着的惊着的惊，也四周围哦暗暗的。我趁牛四周围动动，感觉那个是一本上哪一位。你挑街这么混蛋，相信这两回事。两个卫星做朝廷，抓了行行行，在一朝的古历都要为时准呢。不简单呐，这两个抓了的卫星转着转，听了对面后边这军事的头目来，中央绝对不可以这两个卫星。为什么就敢只能朝着我回去？我给你们等住！要跑点分数，关键不能上到别人的手，再给那个小鬼对付。要在新官队抢起来，哎呀！我苦练那里就是不行，因为关键台湾头就苦了，对不对？要在我人工经营的水下游，也就在兵从台湾岛这个叫苦了。你多大找我找哪两个人开水就野球啊，化学准备回北京就这样了，天天的行程进入那个昏地一样，这就遗憾可点准底下一点话外，要改过人就那个一死出本的女娃。

这三人靠着你了，回不见林兄的先官头头了。现在三公哈呀了，虽然你了也没成功了，你既要被个各路也死，我的兄弟了这是回忆兄登记，人真是回忆兄一等三头七，真大人我也不要。

咱同心同心这个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这个红颜这个阴森罗囊啊，俺俺来做主的，强奸强掳，一棒一刀破坏一条阴罗牛。

猛冲冲冲啊，让你连耍来滚龟了，两个滑掉后啊，真正一对金马从头前面已经在走啊，汹涌一对金马，残如金丝滑。

路边的下村个地点准到，人家关心地点规定，上海嘛赶快了解地点规定。现在日本路地中路地中我一片子的推我那个地条该不在那下，砰的都下掉这匹黑风在，小贼趁下门东海挨一家，哎呀！碰起来人哎，多的人雷嘛！后面这个这个烟尘锅一跳，外中国小改多的嘞，我肯定一定收台。

广州嘅正统嘅苏弟，一定系讲咗念种啊！人哋随便一支箭，我哋正统嘅苏弟特别出奇。人哋第二轮实战，人念种仲系失足而败，哇！第二执着就系头昏啦，多就即调计念种啊！啊，死得多啊！念种尽情交，做有钱，拉钱拉到。

有林冲这队的人马前来接应，也那无正常也爱全军覆灭。林冲骁勇善战，哎，因为在这个所在，林冲有一段腰部队，哪战哪退，哪战哪退的，这种退地归地，这三卡一地头。之前我都是感觉这三人情态吼，那咱的戏曲节目就快下当听啦，唔通叫咱十年吼，咱节目古董城的报上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工这时段这频道报上全部是为咱人情商挑记号，我那这个歌啊好，我爱吃咱的歌就好，人情牌歌就好，啊，够咱人情牌送来还，人情的。八金环、银金白、金金山、银金白、叶黄素，那就咱各地挂波，可以数字无问题，就给咱的金金永成功，给咱所提供直播。明仔载是礼拜假日，所以咱的直播休困。总之，这个是咱星期一再会，祝福大家假期快乐，谢谢，多谢，再见。

0: 灰水灰 S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我的话，我的 lucky seven， 追成丰富的宅 SM 八八点七。
1: 啊哦，你也是这么变态，
2: 没事事，
1: 勇敢在哪？
3: 你是谁？你用唐光机拼功夫吗？
1: 啊，哪个是机拼功夫？
3: 除非沈老师的歌音名唱起了，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幼在那块听的，无法如此理沈他的世界。本期发新的歌音名没做功夫名，上关子先生的上功夫用观察什么？
4: 现在刚封你谁先好，我认这歌不是谁。
3: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归国长征的故乡，今天回到乡，就来看的街里，每家头都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官方的文章，静静徛在归国的斗阵上。到底咧一九五九年，还是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水龙过去，带动了整个市的流行，也创造了规划和设计这样的规划。包括上面生产的农业图、产品的宣传，也让小吃又不昂又不水的等等。一路专注积极，主要由二十四小时轮班，用接近一千度的高温，小吃各式坚果等等，不再用火车为上大国去。到了不同年代，行情啊渐渐和安摩陀和其他建材是复杂，也只要改行，总要有后悔，微博总有新官，也渐渐退休。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怎啊有大汉的微博人来讲，怎啊主要是收入。
6: 杭州一间占地三千平、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计完善的市边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这人真是下晡六点，伊都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7: 徐雅迪制作，徐雅迪出席，欢迎收听。

0: 这这么才气吼，这新装的破碎吼，真震撼的多呢。你点解？哎，有咱平时习惯，有咱咱今日的这特别来宾吼，
1: 我是爱跳的，
0: 爱跳，爱跳的。算哦，这人啊真活跳的，安尼个跳吼。哎，你要看呢，老翁老吼，嗯，正经不简单呢，赛跑车，就那个第一轮子赛跑车哎，你点解吼？所以你要看退下去。后期需要在这里一个什么？以往那相对就都把你比完了啦。哦，后来欢迎那第一学堂。

0: 茉莉家族，是我雅迪，
1: 对，阿高凯伊，
0: 阿咱今天是无吼，要向着咱这吼，哦，真正，起码台湾纯洁的哩，所以我咧讲哦，老高水，个老健康，哦，阿个很注重个，人家讲老长寿，
1: 老长寿，
0: 对，我一直是为光啊，是老长寿呢，我吼我等下来吹。他的配合是怎样的？哦，那你这里黄教授，
2: 阿公公照顾得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快乐，
0: 应该啦，一点快乐，
1: 是，
0: 也困，你听到一首应该是有快乐，做这些快乐的，
2: 能乐观啦，
0: 哎呀，
2: 本来想开一点啦，
0: 哎呀，
2: 不需再苦，
0: 哎呀，要想开。哎呀，
2: 幸福工业，心情太好，
0: 哎，心情愉快，
2: 对，
0: 我咧讲啊，人哦，心情也好吼，什么拢总好，
2: 他无病啊，
0: 心情也好，什么拢总好，真诶咧，你那时候起码是活累吼，啊，大项都拢未舒心诶，哎，
2: 我咧讲就是啊，
0: 哎，
2: 我那从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这个中间吼，
0: 哎。
2: 那不能讲会困起，啊，都比较先会多吃一点咯。你能吃清蒸吗？啊，那个有滴就对啊。比较小，咸物件都吃了未少。啊，都会困起，啊，都听无，都在你视力，啊，在小便没人擦，拢一个不能三两分钟就解决了。这两个是不同。会困会吃。
0: 会
2: 办
0: 法，
2: 会行，哦，啊对，我做这里最辛苦的是处理，他们这个人嘛，七十五个八十五个，这个中间你看看那些玩哦，哎，长寿啦，容易啦，
0: 丢啦，哎呀，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心情开心，吼，
2: 对，
0: 啊当然是，有时阵你讲我做咱那啊，可能无烦恼的代志啦。也见拢会，但是咱若是有什么代志，就想办法解决，哦，就安尼就好啦。哦，啊，若是讲哦，你个亲像讲咱两个上个基本的就是爱食肉，食肉。
2: 啊，个你家里就啥肉呀？
0: 哎呀，
2: 你家里看你来。
0: 哎呀，
2: 哎呀，
0: 爱食的肉，啊，佫上上重要，爱放一挂。哦，你知影我去煮面做哦，煮了煮，哎，不止几工看，哎，报销有哦。讲一个几工无放屎啊，不惊死哦！
2: 哎，我来讲哦，因为放的出来亏多呢，
0: 我阿爸是开刀呢，啊，我是讲你安尼闲啦，那有可能安尼啦？啊，你都我嘛是扛不到哦，你讲的作为数字啊，哎呦，哎，为几礼拜几礼拜出水人哦，
2: 就会起抓，北来会抓，三焦就更会抓
0: 哦。
2: 哎呀，放个拢拢拢毒啊啦！
0: 现在
2: 看半年嘛，
0: 哎，看骨头有问题啊呢？
2: 做不来。
0: 哎呀，
2: 哎，骨头不是那个病，他跟我来看嘛呢？
0: 盲肠的不衰啊！
2: 你把你的屁股里面的大粪扫扫，人家味道还难闻啊！
0: 真的啦，
2: 真的真的，那都那两个出来啊，对不？哎呀，哎个清了清皮啊！
0: 哎呀，
2: 哎呀，
0: 对那清
2: 不？啊，你也不能讲啊，讲物件，你那都。看到那个青木青皮哦，我那布子要超超超布的哦，啊，这姐姐的哦，在边打根麻的树皮啊树皮，
0: 怎样呢？
2: 也不能聊那种
0: 啊对火人，哎呀，啊对火人那呢哦，哦，身体好对不？吼，啊对火人那呢心情嘛好吼，
2: 是啊是啊，
0: 啊怪个唔嘛安尼聊，运气嘛拢变好哦，
2: 我唔知，气息不一样啊，
0: 啊，什么拢太顺势呢？
2: 怪个哦，嘿。现在你讲的化学，听着搞不入耳啊！现在都普通鱼啊，长脚了了啦，还不过，哎呀，天天当夜宵啦，啊，无有病有好心来个针啊！
0: 哎呦，我顶几工都人去食食食餐厅对哇吼，啊，叫我一直食韭菜对哇，啊，伊就讲我做改小姐问啦，伊讲，哎，啊，恁这韭菜是这恁是算素食嘞，还是算那个一种？啊，都本来这你要那什么韭菜呢？食菜人讲的是好，
2: 对，
0: 袂使，
2: 对，
0: 啊， 不过咱普通咱的人，咱平时食的时候差啦，一都无油安尼啊，对哇吼，都无油安尼啦。哦，啊，所以你要看嘛，即安尼哦，到时哎，你安尼袂进袂啊来啊，电话太唔对啊，即安尼你要看嘛哩，啊来来来，哦，这我哎，我都听袂住吼，听袂住我听啦。你要看问东问西嘞，问天问地问后呀问顺利安尼啊吼。
2: 我跟你讲啦哈。最近啦吼，是说有诶无诶出世人改变诶，
0: 身头发火。
2: 我要讲你讲你是良心话啦吼。我讲现在这里普通话，年轻人一下，喜欢男生，所以你个大年代都跳出去啦。哦，啊不能难管啦。你代表阮好诶。啊不，你不能来做这个再坑诶。
0: 哦，伊都不能买
2: 啊。对啊。啊，管个政治咩哦？哦，白登山。
0: 系啊。
2: 哎，拢未使做用诶。哦。啊，你就一寡物件是作假的啦，地下拢包烧的空啦，你拢未使呢。啊，空气这么歹家，你讲讲，他才较客气哦。有咧一寡讲啊，你天空哦，就有点蓝色的啦。看这心情嘛好。一般就讲咧雾雾啊，空气都歹呢，一片二点五呢。一般也拢出现过晒气，肺腺癌呀、气癌呀。我们经常阴气的，起码哦，也是我给你做。其实我的公司嘛，人最近在那个生意有没有就这样生意呢？就讲新北市啊，三中啊，三点多呀，有一个王太太哦，四十几岁，还到第一江道哦，明的光啊，
0: 明的，
2: 明的。啊，我做了，你知道不？三点四公斤，三点八公斤，还有胎儿蛋白哦，气球高八瓦，吸收，
0: 吸收它，
2: 一点也不少。啊，人家介绍卡片的来问看我什么病，因为我最清楚的研究啊，哦，已经吸收三秒了，三秒有啊啦，因为我最近。超不美的专家嘛，我弄的看些鹅鹅啊，啊，分跳感冒吧，我弄的看，哦，
0: 是配有的查诊，
2: 有哦，有中心感冒跟泡茶，有些我弄的鹅啊，先十把鹅都在看些呀，我同我对起啊，我讲我无你要做三做三忙累啦，我无你啦，我叫食红番薯药啊啦，哎，我三对来也无啥脾气呀。我说我无你，我就播篮球啊，那无出去也无你那个加急。好，准备起来了。啊，那个加急，那个叫皮加急嘛。啊，用这个鲜奶吃了都哦。啊，加急，红果上那个加。
0: 反正我离
2: 红果好近哦。啊，那我头家会讲那个吃三个月。这个检查过没？吃几个吃三个月哦。这到第二检查干了话，就你知道哦。中国检查。三年我去跟他们没法做
0: 这韩剧又进入没办法
2: 韩剧又还有一个苹果
0: 啊苹果一粒
2: 哦会塞起我是这个
0: 有大牛奶
2: 就出来的完了得看家做回家这个以前
0: 一天喝一杯啊
2: 对三年一个小生活工作了三年我去跟他OK 那没法做了今年的总部
0: 哦，你人家讲个清楚哦，
2: 经营啦，经营啦，人家都靠什么？经常人家看毛人家，
0: 有啊，你讲个清楚，
2: 我你去当兵，你可能你做兵干的呢？
0: 啊，爱蒙个水，
2: 对了，对了，应该爱蒙几个家伙啦，啊，就是的，那三个部位，就做白将军最厉害的人，这个太少了，也七十三岁。你买到第一间章呢？
0: 因为人生七十岁开始。
2: 有。跟着你们。肝癌。激素啊的，你知道不？二点一公分。
0: 差多嘿，差多还
2: 是。这个是三点八公分。这个是二点一公分。
0: 哎，这个肥。
2: 只有三粒肥的。
0: 啊，这个三粒。
2: 这个三粒一个肥的
0: 呀。啊，所以大刀嘛是肥多而已啊。
2: 但是只有那地瓜一样。我就去到上来有出去，啊，在我去红沙，红诶，很久红沙，
0: 系啊，用顺产导游嘛，做下。
2: 无啦，未使啦，迄唔是唔好白人啦。
0: 未使。
2: 无啦，我讲南沙呢，我叫伊吼， 投这个那个橄榄油啦。
0: 哦，橄榄油。
2: 橄榄油。
0: 摩的油应该买晒吧。
2: 我看车研究是橄榄油啦。
0: 橄榄油。
2: 哦。啊，你手术盐八点啦。
0: 啊。
2: 什么盐梅啊？
0: 盐梅啊。
2: 大家嚼嚼。
0: 嘿。
2: 大家吃。
0: 嘿。
2: 还有水煮鱼。
0: 你安尼蛮好吃啊。
2: 我叫红果啊。
0: 嗯。
2: 红香蕉啊，吃多啦，冇水煮了冇。
0: 啊，都红果是含水煮。
2: 啊，多一只，还多一只。
0: 嗯嗯。
2: 哦，你话这个你就较冇吃啊，这你水煮还多了一种
0: 哦。哦。
2: 啊，就这个口味。
0: 嗯。
2: 你食两个，两个话味呢，都食三个味。
0: 嘿。
2: 安尼，
0: 嗯，
2: 一个到第检查，
0: 嘿，
2: 哇 ，OK， 两米哇，
0: 嘿，
2: 检查，
0: 嘿，
2: 一般的人无看，
0: 哎呦，
2: 哇，
0: 诶，不是啦，咱两个朋友也是讲，但是身体软啦吼，我感觉是讲，哇，爱叫医生检查一
2: 下，对啦，
0: 啊，这种是这样，
2: 这就是检查一定有啊，
0: 啊，这种是这样，蒙下个明白，
2: 啊，你避孕避孕是
0: 吧？
2: 避孕好买来啊。不不能这样做工作，
0: 哦，
2: 所以讲我这一看，奶粉你有这一看，啊，人家多少啊，啊，给他们差不多要讲好买的，那我超级接受人啊，啊，避孕哦，气息便宜，
0: 啊，就真正，
2: 真正，
0: 哟，你讲不要笑，啊，但你拢食这样好，啊，我就拢无还这个款，哈哈，
2: 我你讲哦，有啊，我有去去到，一旦遇人个病，
0: 啊，他超级接受人，
2: 我讲你个。最参考，
0: 哎，
2: 这人生那里听的招，我都红红叫，你看这前面水了，好不好吃？
0: 哎，对对啊，
2: 哦，怎么排队排一点外边啊？
0: 嗯，
2: 怎么有那个一颗拢吃满呢？
0: 哎，
2: 感冒够多啦，哦，
0: 哦，这么贵的，
2: 哎，
0: 嗯，
2: 我讲哦，
0: 哎，
2: 那应该二斤几的啊？
0: 哎。
2: 啊，那个健身餐给你塞嘛，啊，那无就出去就比较难做啊，慢啥哟，啊，就除了盐巴哦，平平就吃的，这个健身餐的通常在避免你讲，
0: 哦，
2: 这个不，
0: 哎，
2: 这个不这样哦，
0: 哎，
2: 这阵很紧张，
0: 哎，
2: 你家里看你的时间，
0: 哎，
2: 是真正的，
0: 哎，
2: 你讲的酒会讲红红酒，还有喝酒，
0: 哦，
2: 啊，那个。
0: 够用啊！
2: 我这这个都是蛮清醒的，这个气功，很像个筋啊。
0: 哎，
2: 啊，红龙泉，我啥那个尿那个，
0: 龙江北之前
2: 啦，就是不舒服啦。
0: 嘿嘿嘿。
2: 哦，
0: 嘿，
2: 你红龙泉上个盐，除了盐的地，地跟着低了，
0: 你你
2: 笑个低了。
0: 婆婆跟那婆婆吃吞了吞吞了去啊？
2: 没啦，
0: 没没，换个用用没啦？
2: 没啦。所以一叫高发来做，
0: 哎，
2: 行政区中心哦，
0: 哎，
2: 一发一个中心他嘛，
0: 哎呀，
2: 行政区中心养阿秋呢，
0: 阿秋出个秋秋秋秋，哦，
2: 多多个生个，
0: 哦，
2: 有人讲，
0: 嘿嘿，
2: 阿你多多个卡的，
0: 卡的，
2: 阿你申请了，
0: 啊，
2: 健康这边很容易出问题，你去到那里个红星草家的，你那分点那个
0: 哦，
2: 哎呀，人家都弄坏呀。
0: 哦，
2: 那开玩笑，
0: 哇，真是哦，
2: 哎呀，
0: 老外有真侪人做得行哦，
2: 我来试过嘛，
0: 嗯，
2: 反正你个好，啊那要是真真做做，一刀割啊，插头刀割一喷，
0: 哎
2: 哟，
0: 插头刀割一喷，插头刀长面都一插，
2: 好
0: 起来都多
2: 钱啊，所以哦，
0: 哎，
2: 我那边边细心留联系的，
0: 哎，真的是。
2: 做
0: 长
2: 做啦，
0: 哎，
2: 做长做啦，
0: 嗯，
2: 做屁眼啦，
0: 哎，当年你有哪去看医生啊？
2: 当年啦，
0: 哎啦，那是当年完了，我一个我们看酒驾呢，
2: 他这个去过吗？
0: 啊，胃都胃没啥的呢，
2: 哦，我这酒驾胃已经惊哦，
0: 哎呦，
2: 龙牌龙马多麻烦呐，
0: 所以啦，安尼胃哦，你也受伤，
2: 是
0: 废话，
2: 而且你那办唔成，我你那办出病，你知不？来看医生，你那个。对啊，是啊，我明啊，他们在练表，因为嘛，我人家放，人家放十天的啦，他就每天都在开玩笑，我明啊，明啊，
0: 要注意些，爱小心，
2: 你看都运气，
0: 嗯，
2: 都运气了，
0: 就隔水龙江，
2: 你看我们再出去，人家老，人家骄傲的，那就你看，就跟我反
0: 正就是，
2: 不敢休假，你看，对对，人话我听的，
0: 啊，你听人家的讲那个，
2: 都是好
0: 的，话绵绵。
2: 当前灾难，那你现在没听着
0: 哦？哎，
2: 啊，哎呀，
0: 你在那工厂挖沟，
2: 搞不清楚，
0: 你现在在那工厂挖沟，
2: 听着啦，
0: 听无啦，
2: 哎啦，
0: 你在那工外拍话，
2: 我听你去讲啦。
0: 有咩？哎呀，你在那工外拍话，所以哦，其他也不听着。 今年为那个平常不听到吼，都会三千五回
2: 啊。对啊。
0: 你讲诶，阿黑阿那种唔在始终咧讲话排位。
2: 你讲 A 照人平常不听到。
0: 哦。
2: 年岁位。
0: 哦。
2: 嗯 ，A 照人平常嘛不听到。
0: 哎哎。
2: 阿多 A 照人平常就你讲你多大你没有牙痛啊？
0: 哎，你哦哎。
2: 哎呀，
0: 阿那样。
2: 哎呀。你妈妈你看好。哇。哈
0: 哈哈哈哈。阿多听无？
2: 听无牙痛。
0: 啊，听无伊就乌白腰啊，
2: 啊对，
0: 所以呢，脚头翘起来给你听啊。
2: 所以那 A 照一定平常也不相信，
0: 嗯，
2: 啊你那个病人，
0: 嗯，
2: 你阿面前我唔知啊，我听到就会退休去啊，
0: 嗯，
2: 对不？
0: 嗯，
2: 啊不，以前我听我听到过了讲
0: 啊，
2: 哦，你个都情况怎样？
0: 哎，
2: 哦，阿弟阿弟啊，
0: 你那阿弟阿妹就是。到时在咱家的水吼，这地方吼，
2: 拢
0: 是
2: 公
0: 园啦。
2: 嗯，
0: 起码原来拢有几个公园，亲像我这些人讲，就人讲爱加食一挂番薯叶啦。
2: 哦，是好啦。
0: 哦，番薯叶你加就是好处有多多。
2: 我跟你讲哦，
0: 哎，
2: 因为这不报道哦，唔系讲我有地方你敢讲，
0: 哎，
2: 因为这嘛报道，
0: 哎，
2: 这个大平人哦，
0: 嗯，
2: 这个基础相关的番薯叶买，会对大平嘛帮助呢。
0: 拢有，拢有。
2: 台灯嘛，它也顺呢。
0: 嗯，专业哦，温馨的精致厚实。
2: 对对对，跟别人形容啊，莫分明啦。
0: 嘿啦，
2: 哦，
0: 嘿呀，啊，所以你到那别搬家，
2: 我讲，
0: 啊，你就讲好多，我讲那陈汕头的冠军牛。
2: 我还是看那冰冻鸡，加个萝卜，我好吃啊，你讲嘞。
0: 哎呀，
2: 你
0: 呢？
2: 我这个朋友啊，
0: 嗯，
2: 我全部都讲，
0: 嗯，
2: 一家冰哦，
0: 哎，
2: 蛮安吉呀，
0: 哎。
2: 啊，煮个番薯条啊，为粉蒜头啦，盐巴啊，鸡油啦，哦，粉蒜头多，哦，阿妈讲嘛多，哎，很好食的，
0: 好食啊，
2: 你用啊，你
0: 讲
2: 要便秘，你讲很多那个大肠无大便，
0: 哎呀，
2: 你就是无得过，唔把恁个肠大个肠都讲，
0: 啊，可是嘛，做事少点啊，拢唔食青菜，
2: 哦，
0: 嗯，
2: 含水是无点用饮嘛，
0: 嗯，所以
2: 安尼呢，
0: 到时第二日对面这个嘛拢唔食青菜，
2: 我安尼系。就跟家里来啦，
0: 少比较现在
2: 多多少少啦，
0: 哎呀，
2: 那个那个加钱吧，加钱吧，加钱吧。
0: 哎，你好，我干嘛安尼加钱够红飞吗？加钱参古典参另个，哎，这个好
2: 哦。改呀，因为从前啊，这个很久啊，哈，南通这边加钱，阿芬你点牛奶哦，好，很久啊。搞不他搞不起呢，都输的。
0: 哦，
2: 靠什么？阿你妈在我跟你讲哦，在边哦，借你酒精的那个。
0: 哎，
2: 好，我这个发货哦，都在你搞。他妈的，我在干嘛去的？不然他们吃个多，他们两个。
0: 哦哦，哥，他们搬起来了。
2: 哦，呀，你哥说，
0: 哎，
2: 今天起来了哟，
0: 对，
2: 等非常非常的非常好啊。
0: 还没有。
2: 对起来哦，
0: 准准准
2: 的。素食不了的素食啊，素食
0: 做
2: 饭，
0: 哎哎，
2: 你看他们这个健康，这个很平安，重工作比较短，对啊对啊。
0: 我那三千拢家己怕割脚，
2: 一
0: 割脚拢残骨连，
2: 哦，残骨
0: 连残筋椒，
2: 哦，我爱好食，哦，那筋椒那骨连没价值，好食那个。
0: 残苹果，
2: 哦，
0: 哇，
2: 哦，我要养修
0: 呢，那你家己用呢？
2: 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简单。
1: 我是说哈，当肩胛哈，
0: 他
1: 丢了公斤啊，他就等他那锅脚哈，改改这个这个胡萝卜了，番茄啦，你家这是家己做，你家的传统一代爱的嘛，
0: 我一般年月过来没有，
2: 大姐做啥子啊？你去办的哦，
0: 我不要办婚姻
2: 啊，婚姻啊，你这个行啊，金猪铜猪，哦，温泉。哦，我嫁过来，我居然是做青菜做不帮车呀！哦，这饮料在卖我肥肥的饮料啦。
0: 哎，
2: 就做做也是做个菜呀。所以说，你现在饮料中搞那个研究啊，做起做起，估计我家庭里人带完了，跟饮料那个老兵的减速给饮料，跟这个为了求婚的也是比较便宜的。
0: 哎呀，
2: 不花嘞，
0: 啊，都是农民没看上啦。
2: 跟这个为啊，这个为中。好领导还是还挣我听这个咖啡领导
0: 哎呀你听见那家在我弄不得呗
2: 哦我没有那钱我没得呗
1: 我说我那时候讲我弄不得另外家庭
0: 我拢干牛奶啦，干
1: 鸡肉，干
0: 鸡肉，
1: 放喺冰箱，冰箱
2: 就得。本来会加的冰啊，
1: 你个汤鸡冰箱，他们的鸡丁啊，
2: 挂掉那个口味就够了啊，
1: 对对对，
2: 啊，就熟悉嘞，
0: 嗯，
2: 啊，好多人。能够非常高级，大部分高级，所以讲的讲的注意啊，就是说它应用的卫生方面呢，卖讲很多加多吃饭，现在买的就恁现在不也少年无感觉哦，一到吃到尾来，年龄到我你就知话，以前都还来哦。
0: 以前有时阵啊，做许多人家己爱做榜样给囡仔看，
2: 对，
0: 因为为人许多人都你要看，一干干拢要饮凉的，啊，饮料安尼买啦。你看起来学你安尼无，就对安尼啊，哎呀习惯啊，对不？所以到后来你要看，迄为人讲说，迄为家族性有什么花样病，迄就是因
1: 生活，生活，
0: 对对对。對對
1: 哎，都习惯吃啥？
0: 嗯，
1: 你今那可能蛮习惯吃
0: 啥？哎，对吧？所以说家家重要。所以咱来好比哦，你听到家的时候哦，咱来厝的哦，阿公阿妈，侬有看到孙一家欢喜，想要串物件回家对哦？
2: 对，
0: 咱都爱爱心的。
2: 你的工资进来？
0: 嗯，
2: 都是阿公阿妈，但可能阿妈多啦，阿妈的家家多就高了。
0: 为阿妈本庄弄阿公的传的嘛？
2: 哦，有啊，那
0: 样。哦，真是哦。
2: 哦，
0: 因为阿公我负责的。我请你在阿公在办公啊！
2: 我唔是办公啊，我是服务员呀。啊，你咁到二楼啊，你上啊，你叫我过来过啊。
0: 你丢啦！啊，人家为阿公哦，过哦一传呢。
2: 安尼哦，
0: 诶，比阿妈生那个干母诶。
2: 哦，不简单呢，阿公为了嫁过就不要输那叫。
0: 诶，
2: 这真正不简单。
0: 哎呀，对啦。
2: 如果生拢是阿妈比较多一点。
0: 对啦，一般是安尼啦。你嫁来虽然差不多三个，你做卡
2: 掉。
0: 啊，但是起码无啊。啊，你要看，但是阮围城嘛，人家都家己。也讲我来我来，你得学啊！
2: 会会啊！
0: 再会啊！
2: 再会我也要去咖啡啊！
0: 哎呦，
2: 你还老！
0: 还没我看哦，那个今仔日哦，你看嘛一下课，哎，可以，
2: 这个是我的哦，
0: 哎，对，现在嘞，哎嘞，
2: 再会去咖啡，
0: 我那谁好
2: 哦？
0: 哎，来啊，我想煮这了，阿妈要喝，
2: 好，
0: 好。
2: 超过的，超过的啦！
0: 啊，那也说，阿妈你要加肉桂哈，
2: 肉桂
0: 没错，
2: 啊，够个汤，来啊你，加啲淋肉桂哦，
0: 哎，
2: 淋肉桂切好啊，冇生嘅，可以
0: 淋捞干好啊，
2: 捞来
0: 啊，滚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就安尼啊，吼，
2: 哎，
0: 别别拜啦，哎，对啊，吼，后来即讲我咱来附近来做参考啦，吼，啊，听听有些对咱的健康有加分呐，
2: 对
0: 不？拢是别拜啦，然后后来控不控？
1: 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0800-5433

0: 黄教授，
1: 哎哎，
0: 我讲哦，你做这地方拢总袂歹吼，啊，起码哦，你敢知？白头要三春呢，生头发尾，啊，尤其这个时阵只，真侪人，真侪人哦，你嘛咧真哦，做一下这吼，安尼好温暖哦，这样咧飞过来就飞过去，绕过来就绕过去的，这样，还好好来处理这个。
1: 我咧讲话也厉
0: 害，嗯。
1: 什么人哦？
0: 嗯，
1: 就这样，就这样，不然你滚滚呢？
0: 哎呀，
1: 一滚滚滚
0: 滚，
1: 哪会做嘛？哎，我是不能失去嘛？哎，如果叫出来那个什么，
0: 嗯，
1: 我们吸收机啊，
0: 哎，
1: 啊，嗯，这个叫互相自由自主啊，都哪那么自由？这个自由我
0: 还出来的
1: 是失去，
0: 嗯，
1: 所以批判的人
0: 哦，嗯，
1: 全部。太轻，
0: 哎呦，
1: 那没得失去。
0: 啊，人啊，失去耽误哦，咱那是失去耽误，你嘛太生气，
1: 算乖，
0: 太艰苦，他连家未通，家未通，
1: 人未使良心未使失
0: 啦。对对对对，嗯，
1: 啊，所以讲，现在人经济又不不用出去，啊，经济不好用呢，
0: 哎。
1: 你看那天科委员公司也多啊，一天看未到我拍片哦，是办法啦。
0: 嗯，
1: 啊，所以我出去咧避那个破房价哦，房价价嘛，大家学了加工破房价说，
0: 嗯，
1: 啊，你不过全台湾呐，
0: 嗯，
1: 加工新潮的哦，
0: 嗯，
1: 大明宫第一年，你破房价算算我第二年，
0: 嗯，就。
1: 我有清楚有五六十单啊，
0: 嗯，
1: 老辈劝我去做做生意啊，我今年几岁你敢知？
0: 我今年啊。
1: 我被误会哦，
0: 没晒啊！
1: 哦，咱用心没有被腐败做生意的大哥哟。
0: 嗯，可以绕晒，
1: 哎，就今年被上。哇，我被上我就有三点，就是没来啊！
0: 哎呀哎呀，
1: 啊不，我真的不跳啦，没得啊！
0: 嗯嗯，
1: 那被受伤，被三抛，
0: 哎，五年
1: 啊，无老人单，
0: 五年，
1: 哎，我一被上没有，那是不是十七十五六十就弄老人单出来啊？
0: 嗯，我在想，我们跟你讲，再说你今年就挂户你啊？
1: 没啦，这个就是财务啊。我没得讲，我通讯录呀。
0: 当然，
1: 我讲哦，
2: 那
1: 个我对上头这个朋友，咱看着一年的起有起的，
0: 嗯，
1: 可能等你退来这个关系人过有用，
0: 嗯，
1: 他就培养出来不一样。
0: 哎呀，哎呀，
1: 哦，所以这个人，人家只要能抓起来对啦，
0: 嗯，
1: 我等到来讲，现在科技是朋友嘛，
0: 哎呀，
1: 你要有识货，
0: 哎呀，
1: 你要让人家不能进玩，
0: 对啊，
1: 啊你报销怎弄？你说白了话，
0: 对啊，
1: 用 PM 给你，
0: 哎呀，这种我来弄嘞，
1: 对，就话题。
0: 啊，所以讲咱回人哦，唔单想讲方便得啦，啊，反正啊，想讲会当哦，去买物件哦，上到去咱兜用咱的。
1: 啊，对，那个
0: 我呀，
1: 我呀，
0: 就是有刚刚黑人家提的酒啊，啊，安利的干嘛哦，加起来
1: 干嘛？嗯，
0: 干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所以哦，
0: 嗯，
1: 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做卖外地这边。
0: 哎呀，
1: 哦，那卖外地要做小外地人啊，因为。
0: 哎，
1: 对了，我
0: 做几多？
1: 做几多？放了位多，改枪位，改枪位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呐，
0: 嗯，
1: 我改枪位多，你放了天地地界的人嘛，哎呦，在我地里去做鱼啊，哎呀，地啊，公来我地，你话公公的口味用鱼，我地来点用鱼啊，
0: 嗯，
1: 在我地最近有进货，
0: 嗯，
1: 皮中喝哦，
0: 嗯，
1: 煮鱼也唔是进货哦，
0: 哎，
1: 你不是放进货，已经进货不是放进货啦，
0: 哎，
1: 推波助澜去搬，
0: 啊。
1: 他挂了呀，上一回不记了。
0: 哎，
1: 我也上一回把保龄等于挂一个位。
0: 哎，
1: 他把你整出你。
0: 嗯，
1: 这我来我这推玻璃，那不跟出生一样没出老的嘛？我不能有出哟。
0: 那我被推
1: 了。哦，跟我喊他压起来变哈，你都不要走。
0: 哎，
1: 还能花多少钱？
0: 哎，
1: 来我这哟。
0: 哎，
1: 我来说，我做了我的家，来我这。这个是，
0: 哎，
1: 太容易了，
0: 嗯，
1: 你可以抄啦，会几多放了会多啦，
0: 嗯，
1: 你会多起来可以抄，
0: 嗯，
1: 你那个跟他们的公路当我人民，我的兵
0: 啊，
1: 有
0: 啊，
1: 这几个兵比较世界太厉害
0: 了，嗯嗯嗯，
1: 这兵这里，啊，你讲不讲话，我这兵啊最自用派，
0: 嗯，起码我怀那个气鬼子，
1: 哦，我还没讲完呢，你讲钱啊，讲没钱啊，
0: 哎呀，
1: 我讲其他钱又是。对呀，把你对呀，把男女先入啊，我要走。
0: 哎呀，
1: 他的腿抠在地，
0: 嗯，
1: 臭烘烘的，跟我
0: 感
1: 情唔在呢。
0: 嗯，
1: 你是一个女生样呢，你唔在，出来人老就是正常，人出来人那个工作，哎呀，你要喝钱，这他腿抠在呢，你男的像什么干活体、干活会、女会也会来加。
0: 嗯，
1: 哦，那所以 这小病与大病的关键之一。
0: 嗯，
1: 为了肝生有的肥啦，啊，为了这生菜米啊，
0: 生
1: 精明啦，为了瓜，都水更准，对不对？
0: 嗯，
1: 我说来话便宜，这行当中的百姓呢，啊，这样才是人家要记住哦，他们什么可怜哦。
0: 困难未起吼，困无好诶人吼，
1: 慢慢来。
0: 啊， 个人个太老
1: 火，因为闹热，
0: 闹真衰，
1: 真衰，人都是饭都未煮，
0: 哎呀，你讲了，你那困未平，你辛苦干那火的烧，第一天来干那火的烧，
1: 你按时啊出去，保护到身边的狗，啊，取经供，叫毛衰，做牛叫毛衰，这边困未平啊，给狗去带个鸡，啥都无对啦，东西给他拼就出来了，
0: 哦。
1: 咱们交流分会的啊，
0: 都是阿妹啊，
1: 叫三五个哦，你们改个名啊，你个三个哎，王教授，阿里是在境外呢，人家自己的党的领导人，哎呀，你话的够多，你党官台湾，我昨天共产党我的最亲过我谁，你们有的搞大问题呢，还要去不列列的大问题啊，你还留留呢，他的多少米呢，我的党干。因为朋友的生活在你家嘛，你要干咩？马健康，啊你这些超小的，专带文黄教授外星那个听嘞，你过以来的头都是我的这个，哎呀，就他现在老孙这个时代呀，这头红就会有大海，就把王家王辈的众多，又给套回来。他的是宝宝的，这是土的，机会教人带动。你要采购水蜜桃，
0: 但是讲咧水头放毒，
1: 水会消毒
0: 哇！
1: 是咧，下过大年会做好嘅，所以我话你讲，用台湾水蜜桃叫全国发射，你注意听好，专门台湾嘅电视电台，但系我黄教授，今年足足八十岁，我叫阿你嚟做，不然不爱做啊！不许再老庄，哎呦，你又不做。你只要你都听了，真正的广东失传去啊！
0: 是呢，
1: 哦，我个也是讲，
0: 那些人耳朵呢？
1: 我讲我要退休啊啦，买个手
0: 机。你看哦，
1: 那当下我咧打手机，我在地上就是在看，我听我坐，还一个坐你在看嘛哩，你又在讲都有大有艰苦，你八十岁我讲要做一阵啊，要退休啊，唔买个手
0: 啊，买手啊，
1: 买手，是呢，哦，因为今年休息拜呢，我有地老师傅我到修啊，地老啊，
0: 啊，就是嘛。
1: 想赚的你
0: 想丢失的
1: 我我的讲安尼讲高家楼啊
0: 高家楼啊
1: 谢谢
0: 安尼好啊好来谢谢你师傅空不空空空
2: 我是三零
0: 零八零零零
2: 四三二一

0: 着这遮尼好的物件哦，所以我讲这咱的朋友是拢低胎搁单胎啊，你明白？
1: 这你不会的见，
0: 不是啦。
1: 哎，那冰箱是那比这个碳的嘛，个碳的嘛哦。去美国人差不多，那个不会嘛，你讲那个为了那个花瓶嘛，没有会不会啊？
0: 现在那个朋友哦，有足多哦，就是讲绿豆红哦。
1: 哦，
0: 哦，伊就对咱有信心。
1: 现在，
0: 嘿，伊讲哦，真正嘞，哎，心内敢那像那心腹敢那在走位。你说我跟他在走位，
1: 对啊，他来，
0: 对啊，
1: 你会光会三焦的定位啦。
0: 你说那我够干够的啦，你用加加的吼，就跟他别说安呢。
1: 为什么听讲的？
0: 哎，就你讲，就我那开心吼，啊，就别安那干够啊。
1: 跟他摆平了一些孙秀的野区那地方啊，
0: 嗯，
1: 那机会，
0: 哎，
1: 他就可以把这些案子啊，可以你讲出来了，好鬼没安平，
0: 主
1: 任的哦，
0: 嗯嗯，
1: 主任的哦，他这种超富人的，
0: 嗯，
1: 这种作用的，
0: 嗯。
1: 是要下来，不然不然弄是小朋友还袂使煮食，袂使换起来，袂使容易，不到时闹再闹不是，这个没有，好处就是好处就是副作用。你那比较多哦，你那臭头欢喜，煮这个不卫生，煮这个嘛，比较多，
0: 比较多。
1: 哦，半夜小孩过来听，不然弄唔了唔了。
0: 啊，
1: 后生的几个人将呢？
0: 嗯
1: 嗯嗯嗯嗯嗯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
0: 我的哥，现在伊请你来哦，你一定哦爱个对付时来安尼哦，对付时出来安尼，你知影哦？
1: 我知，
0: 你知影？
1: 我知。
0: 来，啊，你今天伊来哦，你看，你安那样，我咱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享用着。
1: 我来讲哦，
0: 嗯，
1: 也比咱用心来讲哦，
0: 嗯，
1: 就可以算，
0: 算
1: 的，起码。需要啊，做些事情，
0: 不加温点，
1: 不用别人做对哦。
0: 我生，
1: 哦，嗯，就全国在这种生意，等于你这种三千万六十了呀，
0: 对，
1: 六十了吧，
0: 嗯，
1: 你这些，
0: 嗯，
1: 就全国个派些的，
0: 嗯，
1: 那你加我的管理人，各位要全省平均，
0: 嗯，
1: 大家都弄那个大优惠，我讲你也不一点，
0: 一点的啦，
1: 好啊，你不要去嘞，
0: 哎，好，
1: 今天刚好，
0: 好，
1: 你妈在查我等啊，
0: 好，今麦卡电话有啊，
1: 谢谢喽，
0: 好啦，
1: 就管全备。
0: 关切背，
1: 先背，你得先哦，
0: 得
1: 先来先辛苦，不急哦，
0: 嗯，
1: 王教授哦，你提前我先赢嘞，
0: 先
1: 带我们先带电机，最先还得找你，就讲了我这些年，这些年，
0: 嗯，
1: 超乎专家啦，
0: 嗯，
1: 那十年的经验嘛啦，
0: 嘿，
1: 先背，
0: 先背，一关先背，
1: 有，
0: 啊，教授，
1: 哎哎，
0: 啊你嘛就爱和人直接两罐啤汤嘢啊呢。
1: 哦，治疗神
0: 药，
1: 我哋工作较严重嘅，我好似一到北嚟，我到呢经济唔好，咁样压起来咧，下关年岁也不同，平时心情坏起来，你家家嚟哦，我叫你去三焦就更好，
0: 连
1: 我这边人生人在家啦，你人嘅出边点啦，冇嘢多唔好安眠啦，
0: 平常为了困唔住，都等我睡时间，你都加安尼冇差面哦。好费力害啊！你做位做咩啊？你随随便便做人就是你啊！
1: 啊，可以。阿叻，
0: 哎，
1: 两关三千单的，
0: 哎，两关三千单，
1: 我全村这两关是三千单。
0: 哎啦，卖啦。
1: 阿叻讲，
0: 今天几个人讲，我就到这来讲，要对表示在阿咩啦？爱法官呢？阿叔说的爱安尼做一寡迄个阿咩哦？我大家安尼安尼欢喜起来安尼啦。
1: 哎
0: 呦
1: 哎呦我你不够不安啦我能够住三千
0: 能管三千
1: 哎呀
0: 买啦
1: 哦红色我见你的到招呢你们不得了来呀
0: 啊不行我都叫你来不冲上来
1: 想去到没后去到去
0: 就啦所以说我今天以为送你来家哦那都你都过来你都不想要走啊你对不
1: 哎呦差不多就改善我都可以陪我
0: 啊就啦
1: 啊你不好意思
0: 别啦啊你今天我就送你都买我们送来啦两关哦，你家什么地头是倒啊？
1: 两个地头我不要送啊，我送三千，我三千
0: 是
1: 地头，
0: 是的，你一千多啊，送掉送两千倒啊，
1: 送两千唔错
0: 啊，
1: 你整个什么包装纸呢？
0: 那我给你包的呀，
1: 我给你帮你包装纸，我这个搞作战干那几件，还搁在几个包车啊？
0: 哎呀，
1: 对不？他们成包装纸，
0: 我的工啊！啊，你知道哦？啊，不过这张让你做啊，对不？啊，你个看起来我的工资啊，男细腰年后细腰腿啊，对不？对不？
1: 我的工啊，
0: 上去
1: 还要喊人啊，喊
0: 人啊，我被喊你啦！
1: 哎呀，
0: 我的工哦，
2: 喊能管能签呐！
0: 哎呀，能管能签对不？
1: 哦，我都直接不去管。顺吃包装两百块
0: 啦，对啦对啦对啦吼！阿咱即摆我咧讲哦，咱即摆咱来哦，咱嘛是爱互食一个啊，迄落咧，对无？啊，食一个较爽快咧，食一个较热闹咧，人咧要摕大桌啦。
1: 我不分六块六块食啦，阿我我不见人，我
0: 讲你食，你那大桌咧。
1: 阿你话你讲啦，两罐如果是五千，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两千啦，四罐嘛要超过四罐四千啦，阿想计啥物？几多楼啊？
0: 你们不用讲啊，
1: 紧啦！我相信呢，两罐两千的油袋，
0: 哎，
1: 这罐千杯，
0: 哎，
1: 我这是一头的，你是一头高的，拜托下边。
0: 不啦，我咧讲到就，今日叫咱拜托你来啊吼，啊，就是跟你讲话，行行好啊，咱敬是大家安尼啦。啊，我头拄着以前讲，即摆咧白头了，卡真咧足济，你敢知？
1: 啊，你都两罐。一罐千杯，这个已经几罐了？像五百块两罐两，两罐两千嘛。
0: 已经是在阶段。
1: 对啊，那不那一罐是几千？
0: 四罐。
1: 哎呀，我买四大哦。
0: 啊，
1: 对啦。
0: 哎呀，不，那个不啊，你我买四千啊。
1: 那不挣五百啦？
0: 嘛不啊。
1: 哦，那我多了。
0: 嗯。
1: 啊，那我今天你不要的，我东西呢？
0: 不要的，
1: 蛮的，蛮的。哦，我的。这老张的做这里的瓜子，你有摘啊？
0: 到时候，我讲你那是讲哦，恁条件比人家强了，恁家里饿了吼，伊就就有价值啦啦。你就卖讲咧，想讲啊，咱今日卖卖啊，对不？我你讲，咱即马就安尼四罐，可以三千，
1: 四罐三千，
0: 嗯。
1: 我比如啦，
0: 我讲现在四罐三千哦，那就两千够几千啊？你嘞？
1: 一千给五罐哦。哦，我们开玩笑啦，你
0: 们。阿伯，你讲到处。
1: 哎哎哎，
0: 阿伯，我今天几多背后，咱的家长已经大家拢不开心嘞，大家拢袂过咧白酒了，就是背后那了，不说一罐，五罐，我的门，嘿，这。
1: 我看到你是怎么
0: 说？我管三千块，
1: 我来，你今天讲，他开始我又讲的什么哟？开玩笑，
0: 我来，我讲，教授，你卖安尼啦？我讲哦，你吼，做安尼哦，做好歹，对哦，
2: 对哦。
0: 阿妈，你讲诶，
2: 是死人啊！即摆趁一寡
0: 钱咧，阿你啊，卖什么咧？
1: 好，好，我来讲啦，
0: 来，
1: 阿奶奶。不留啊！不，一言一行，千言一语，不留。五十个，这钱我都不爱哦。
0: 五十个，
1: 五十个，电力很差起来。
0: 哎，过来，真的要
1: 去。去上船，
0: 哎呀，
1: 我就五万八千多，这个意思，意思完了，你
0: 就
1: 是留很多哦。今天有什么在电力发出来？最近无，
0: 啊，明天在的无。
1: 我我我，
2: 我讲先
1: 讲。五十个，五十个，
0: 电话要检查，电话要检查。
1: 五十个 ，OK，
0: 五。空空空
1: 我数三的是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都去了他就进他就进管哦啊那基本上是真的是跟他家屋哦哦啊一搜索武汉的货什么用
1: 我打没我打说
0: 基本一共基本卡家屋都给我了
1: 就够
0: 了啊基本啊基本
1: 打给我给个脑力
0: 啊我管得掉了哦啊那好了啊那没得习惯你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要把哦来来来
1: 来就在这里
0: 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呦
1: 你倒贴哦
0: 好你倒
1: 贴你多见下去过我嘴哦
0: 啊哎就一倒红
1: 你估计会几个比过早改变成你自己
0: 哦我
1: 现在哦姐姐们我记得介绍了啦
0: 大
1: 哥
0: 啊，
1: 你光打针，你
0: 来几年一年
1: 哦？你光几年一年？你
0: 冇
1: 在录啊？
0: 啊，
1: 我在等你。
0: 好啦，
1: 好。
3: 啊，我这是朋友啊，等啊，阿哥。
0: 你那新朋友，当你在做主持啊，你新朋友。 0800005431哦，电话继续利用。
3: 我好在家里。

0: 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有家听着花香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下草人工加灵芝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灵芝碱，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调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这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张雄宋志坚，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什么台湾人的认真？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广州江淮江江地？做台中一个咧叫大官的时间长。是彰化县人口上少、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强烈的海风，随着海风在咧吹，是典型的风头吹水乡镇之一。所在海风大，希望每年这个来当时。
6: 今年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为地底漏水口出海口，已经有三个上高大的大城设备，更加有三个上高大的临时码。奇怪头大二八的五点八也是上帝五元再来大声说哦，这档真是安琪出片，你搜索片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你怎么不听三个公安的？

0: 长出来啊，那啥，对不？啊，这个外送这物件都知影最好啊，啊，搁在外送了知影人要看，哪有迄个安尼这种的？嗯，
1: 做一拜年啊，等于做一拜啦，今年也无这样哦。每年有做有做就唔知啊。
0: 对啦，空白空空空，我数上厉害的了，来爱你大红哦。喂哦。哎，来来来，稍等稍等，哦，我今天我今天吼，电话接未停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电话真多，无紧哦，咱两好朋友，你来干嘛？电话足多，就这一爱多呀，这无多。
1: 你电话你空空空，要做啥办呢？我上夜特别起来，吵吵袂住啊。
0: 空八空空空，
1: 我空来空，你无听啊？
0: 我数三二一啦，
1: 我空来空就少啦，
0: 少啦，
1: 空八。空空空，
0: 嘿，
1: 五四三二一，
0: 啊对，
1: 哦，安尼快讲就少啦，
0: 不老才老糊涂啊，哎呀，所以安尼讲哦，恁就拢听得
1: 清楚，偷偷在胡
0: 言啦，我电话真多，电话真多，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都拢拢错，你说对唔好，我
0: 替阿妈打电话呢吼。08000532，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了，所以只要老夫人好比电话就抄起来记起来。
1: 真温暖啊！我真罕见是五十多啦。
0: 啊，
1: 我即马电话卡我可以上传嘛？
0: 啊，对，
1: 五万哦，这是挂的啊，挂的唔好别呢，就今日无买哦。你归心肝，哦，今仔日我迄种用心话，今仔有买的人就少啊，无买的人你去赚少啦，太好用你啦，
0: 啊，真正有影哦，
1: 啊，就你看，大哥大哥讲，我这唔是就三十粒的哦，我是60粒哦，60颗哦，60粒哦，啊，你呢哪个？啊，各种的各树的几个多啊，
0: 英
1: 山这都贵嘛，啊，大人英山两粒，你不用的。平常会去抓，去过去炒，哦，他会去经过顺便去的，
0: 他去炒要他的，
1: 对，天大，
0: 快点大红帽，
1: 嗯，啊那可能不用，
0: 喂，
1: 快点。
0: Hello，
1: 阿弟，这里有，
0: 来，
1: 哎哎，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 哎你好，
0: 啊你，哈哈哈哈。哇，电话收费，我
1: 一个，
0: 我安尼有想你个破啊80多支啊，
1: 收费机都冇上，我不多，因为呢个想一个靠，我都给我份努力，
0: 哦，
1: 咁啊，而家做工啲就嚟养起来，
0: 哎，
1: 我给我份努力，
0: 哎呦，来，来接大王哦，
1: 挂嚟哈，
0: 啊，
2: 他那小老鼠当我一个兵，
0: 安啦，
2: 什么时候啊？
1: 阿奔驰阿奔的兵哥，
0: 后来见地送，
2: 我那就走了，
0: 你们被走了，
1: 给你们出来了，给你们出来了，
0: 后来，
2: 那他在东湖在做不？
0: 丢了，你都大美村呐、啊，
2: 对啊，你参加都上完呢，
0: 啊，一婚姻呐，气动啊，
2: 哎呦，哪里去了？
0: 哪里丢了？哪里丢了？吼，后来后，
1: 平安了，
0: 再见喽，
1: 哎，谢谢，
0: 拜拜。来，空吧，空，我这个电话是谁吼？我讲啊，这真的是我那时候无电话，讲无电话啦，啊有电话是我出飞吼，做安尼吵架呢，可以啊，
1: 真在，哎你失败掉价太好了，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吼，什么钱你欠了就能，今天这个日头好吼，你今天无买的是无头年的。你连八个好多，连这十个毛钱物件全我国啊！啊，我无头毛，我自然有啊，对不对？啊，你爱个是啊，那参加工要坐一点，要坐两点，啊，参加欢乐新年拜，啊，许多你的各个不上班啊，啊，就平五一坐平三班机啦，上过班啦，平常时一个保养啦，以用社会治疗啦，啊，为着我看书病啦，
0: 空。我数三字一咯，
1: 做人你啊，拢会在家，人会通用啊，还有好人啊，只，但是你讲暗时讲偷，咩盲灯盲灯。

0: 不好选择在去玩，你现在上学上楼了，拜还不是卖鸡啦。
1: 嗯，
0: 你也觉得我的安魂，
1: 嗯，
0: 更结，
1: 嗯，
0: 我的骨骨，
1: 嗯，
0: 你们俩今天心情大悲，那个熊班就上回到车来，顺便也是你们辛苦们辛苦的读，又谁生，你有最少最少就可以上了。
1: 嗯，
0: 在今天卖个扁豆鸡呢，不会挂点外钱呀？
1: 上
0: 不上不，反正上楼上来香啊香啊，给我改钱会多，你改钱。
1: 不
0: 可以，第二你的额外在来到工作呢。
1: 嗯，
0: 在这个小报纸中间啊，我这个核心对不？哦，今年在休息半年了，今年在休息就半年了。哦，这党叫军事我谁？
1: 嗯，
0: 哦，该这样的这样，该这旧的这旧，该这头来这头，啊叫叫过来啦，啊不行。你的住下在这个慢慢啊，
1: 嗯，
0: 哦，你觉得我的搞那么一个用，
1: 嗯，
0: 我的安安安罗罗安，
1: 嗯，
0: 今天和你六我都在开心，
1: 嗯，
0: 我跟你讲你了，比你介绍我呀，领导不二三不条啊，
1: 嗯，
0: 给高考一年呢，
1: 嗯，
0: 我不是光会取过早，
1: 但
0: 是俺不光机会，这个不外人嘛，
1: 嗯，
0: 这大家都是作用啊，对不对？
1: 所以那是取靠其他市场了，到边际地界的北京了
0: 啊。世界可以没
1: 有
0: 了，今天
1: 你做那一站两个按键了，
0: 对对对，
1: 按得多少啊？
0: 扣分最多啊！
1: 哎呀，
0: 很好吃啊！
1: 空发空空空，我是三弟弟，阿娘。
2: 喂，
1: 太牛！
2: 现在就给我介绍啊了。
1: 哎呦，
0: 但是
1: 你有听到电话也要进场的吼？
2: 哎呀，我们叫做大刀啦，
1: 那两大刀吼。来来来来，这里接听队接听队，你要送麦，这我来要封印的，这更不介绍啊！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德丹驾准哥，
0: 对了下来，
1: 对，
0: 六经过万岁，哦，我那个台机，
1: 本台机我那也要供啊，
0: 哟，
1: 过万
0: 岁，啊，今天去哪边都对我的什么大朋友，
1: 哎呀，
0: 你没了。难得的机会了，难得的机会了。
1: 哎呦！喂，
0: 喂，
1: 来来来，你别听收音机，听电话。
0: 好，
1: 啊，好来来来，再再来听再听。好来，你我你讲，咱好比如，你若卡通的时阵，你收音机甲关掉，啊，无你做你卡来时，你冇收音机在讲安尼啦，啊，未清楚，吼。收音机关掉，听电话上头啊！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2: 你你什么座啊？
1: 你也要开门座
2: 啊？对啊，对对。
1: 来来来来，最嘛要开门座啊！哈，开门座。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1: 哎呦，来哦！
4: 我做的是我的钱啊！
1: 哎，三千多五关呐。
4: 我管了，
1: 很好很好，
4: 你那个被破的去啊，
1: 哦，
4: 给那个
1: 被，好嘞，现在现在
4: 你要靠别人去，我给上去管了，
1: 很好很好，
4: 你要钱就开，我都给出来打，
1: 哎，
4: 两个人哦，两个人嘞，我给算好的，因为做工这个，
1: 哦，
4: 就给那个被，
1: 不
4: 要人家找我导致来搞鬼的，
1: 哎，
4: 所以给那个算了心机，我们叫说了盖掉这个头，只要叫军过发水啊，
1: 嗨六。来哦，来，你两位主动哦，我来讲你这，我来听哦，比人做个紧啊，安尼好啊，哦，打飞镖，打飞镖，哎，较紧的紧，家己处理，干嘛？那上盖好，今仔日家己处理是上盖好，啊，那无就另外办，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OK，OK，、okay, okay,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欸、你看我的天罗罗素是一生来没有熟悉，
4: 对啦，
1: 好呀，
4: 我新娘子来也无熟悉呀。不要在门外抓你
1: 啊！对啊，二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大主的，啊，你就听人家讲好，然后你也叫大主的哦。
5: 对啊。
1: 你跟着人家，那这样子会被骗的呢。
5: 不会啦。
1: 不会。好了好，那你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请他们接哈、哦。来一线哦，一线听一下。对啊，没有，来主我那边爱大主的呀，
4: 没来啊，没来，
1: 没来，没来。大多的吼，俺一家伙啊，俺大家拢用食着安尼。囡仔大人拢会使
4: 食。囡仔我都生条啊，较好用。
1: 嗯。
4: 这有边呢？边呢？你十七岁啊，十七八岁啊。
1: 嗯。
4: 啊，边呢？我两条啊，无。
1: 嗯。
4: 这食食下来成礼拜啊。
1: 嗯。
4: 啊，严重两礼拜算哦。
1: 嗯。
4: 边呢条啊，就吃去。
1: 哎呀。
4: 安尼好用无？
1: 嗯。
4: 这美容，
1: 还
4: 咧副业班，
1: 嗯，
4: 但你做乜咳咳咳？ 哦，那个官位放在位站起来，啊，你给写下来 ，OK， 好顺去未过未到，先比多了一分，大家咧每天咧烦恼都先来话比，
1: 先
4: 比，就跟你讲，你今日开这钱哦，少钱都一半平啦，开少钱哦，所以等于就你也不会健康，哦，啊，平常时间你个保养在家，即唔是讲我破病喺度啲，我平常就给他保养一下，哦。你能讲我讲的嘛？哦，大人家吹水，过去忙啊，煮东油啊，给你吃吃。
1: 但中午哦，脂肪卡好的起的。
4: 对啦，对的啊，对啦，
2: 对的啊。嘿，
1: 来，
2: 来个枣，是大红，
1: 是大红哦。哦，来，你这波仔细，哎，稍等哦。来来来，这波仔细哈。0800003021，0800054321。加爱德丹的这孙家，
4: 啊，这要足够发展，足够发展，
1: 对对对对。哎，你好，哎，你好，哎，
4: 你叫叫过来，叫过来，
1: 叫大厨的哈，
2: 哦，好大厨的，哦，要塞大厨，好啊，好啊，
1: 好，好，等一下，等一下。哇，这不知道哪来那点孙。李顺浩，后来林八那三宝多里，三宝多里，哎，又来，
4: 哎呦，又
1: 这个是记这个是又来，
4: 就是
1: 我给啦，吼，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4: 又来，哎，今天给你播的零零零八一点四位哦，有点找不到座位，你每到我今天找别人吧，
1: 老哎，老哎，你坐。
4: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哦，
4: 啊你卡住标时间，你唔咩个呼啦圈？我大哥大嫂，哎呦，我日日都想带我。
1: 你啦，你啊，这老话较老婆听咧哦。
4: 我呢个呼啦圈是第一个咧，只
1: 哎
4: 呦，空空空，空
1: 哎。
4: 叫你的名字，
1: 这样子
4: 的
1: 孔，对啊，特别痛啊，
4: 卡嘛卡未出力，
1: 嗯，
4: 啊我卡的时候，刚刚我前面的电脑卡未通，
1: 我恁的这部副台机走，我就开始卡，
4: 啊你跟一个连，
1: 啊个这部是很好打，
4: 对啊，所以我的孔很难
1: 啊，
4: 空白，空，这就三个孔，
1: 对，
4: 划来的五四三二一，啊你高兴，三条尾鱼的，
1: 哎六六。来哟，三大刀才开有皮嘞！哦，你个看麦，这是第三大刀开有皮啊！你吼，后来0800005403101，空八空空空，
2: 我是很厉害。
1: 所以，咱能够比如爱八不？爱八不？吼，今麦我听到到处讲哦，你今麦查掉真神哦，今麦查掉真神哦，所以好多点都够给念哦。在孔子山的孔
4: 路，
1: 嗯，
4: 啊，你走过走过来查到的，看对呀，
1: 招生你啦，
4: 你这么快快进来，
1: 对啦，
4: 对吧？哦，
1: 空八，
4: 空，好快的，
1: 啊，过来摸数三厘，
4: 对，
1: 都是呀，好来，点个金卡，点个金卡，
4: 好。

0: 是
1: 安尼哦，我去讲啦，今麦咧算起来，人小姐甲讲啦，讲咱今麦你敢讲哦，才偌济尔，对不对？啊，但今麦讲已经不够安尼，已经超工安尼。
0: 安尼哦。
1: 嗯。啊，你超工啊，你爱拍算一条。
0: 无论我有跟你讲，无得讲唔出来呢。你这个卡给上关
1: 了，
0: 啊，我的
1: 天！你有讲我这么卡来的哦？你讲这么卡来哦？咱就通我给关哦，无关哦。
0: 对啊，无关一定有在我的兜里搞啊，就无啊啦。
1: 无啦，啊，咱有卡吼，到时候
0: 哎，
1: 人有卡，咱就爱好人啦。啊，所以你这么爱去给谁啦？都给谁啦？
0: 给
1: 哎呀，
0: 给，不应该给上多少啦？
1: 买啦，先救啦，
0: 啊不，
1: 先救啦。
0: 啊！你做我们去上一关呢，我袂好啊。
1: 但是，哎，你安尼面球在做翻看呢？
0: 无啊，无啊，做啊！你讲这，啊，无球过做他袂老啊，做。
1: 面球开不好看呢。
0: 不是啦。
1: 本来安尼老哥子，面球开都不好看。
0: 人家一关应该先对科啊，都七彩七球对流七三对三三加尾啊，分三球好四关。对啊，今年个开个给上一关。
1: 哎呀。
0: 这就沙丘第五关，
1: 嗯，
0: 哦，我懂，
1: 你在温州，
0: 我这种事故和跌倒红呢，
1: 嗯，
0: 这种的地人咧卖咧正常的介绍的关系，八千的六十六平，小号的，
1: 不顺不好的，能讲那个做啥？
0: 对啊，
1: 你开钱对不？那无好啦，咱来讲那有好的，对不对？
0: 当然，你看。这也是一个家家人过路，大部分都做好做，
1: 对啦，
0: 这个视频，
1: 你看那大人的电视，怎么弄来说一起来呀？谢谢啦，
0: 十多啊，
1: 买手机，
0: 啊，不是最多多少？
1: 三十个多，
0: 无啦，三十无一只啊，
1: 啊，无买四只，
0: 什么三十无个四只？我一共啦，最低哈，
1: 我是讲你老人在家里空窗也会，
0: 你就是我老人自己来哟。我你讲哦，四十岁啊，你讲我过翻幺六嘛不？我有自己个家庭，另外个头红，暗时啊去住，哦，啊自己过未少，平时也不外乎，那个家庭了了，你那这边就 OK 啊，只能无奈的继续
1: 办啦。退休，哎，咱这样水头放毒，水会消毒的，你晓得哦？你着知讲这有偌舒适呀，对不对？哎，
0: 我带你袂去，啊，现在老身边应该在嘞。镜头的变了，
1: 哎，
0: 你安尼有火一招的，他当还有火，
1: 哎，
0: 他有火的镜的搞红啊，
1: 哎，
0: 这个大哥打下的油啊，
1: 哎，
0: 哎，有火一个看的，这个镜啊，哎，那夹起的，
1: 哎，
0: 高了个脚皮呢，
1: 哎，高了个打罗赖吧，
0: 哦，我来你跟我老公公，哎，高了高级罗赖吧，哈哈哈哈。我咧讲真正，甲个老先生是咧腰大，
1: 怕
0: 灰啊，迄厝在咱咧海里，海里咧，一条小鱼。
1: 阿妹，
0: 一只有几条鱼都是进得大红咧。
1: 哦，
0: 见平头湾这小帮人咧，受伤啦，进到阿红铺去，
1: 迄
0: 只腰大透灰，拍咧嘴里，火咧生哪里哦，一解毒，止病止血，对。国家的头，他那没医药，不要发生嘛。
1: 嗯。
0: 那是科技的在搞，你的地基呢？
1: 嗯。
0: 这个在花给六万来开家乐呢，有做吧？
1: 哎。
0: 三三方言呢，用作。
1: 哎。
0: 这有超我费哦。
1: 哎。
0: 这搞三三没有。
1: 哎。
0: 那我到经过三通就能打呀。嗯。嗯。
1: 哇，
0: 这我应该来超正的啦。
1: 哦。
0: 这起名啊，起高啊，哦。
1: 哎。
0: 这太贵了，知道吗？
1: 哎。
0: 啊。
1: 哎。
0: 这个医药费在搞医药费的呢。取掉啊！
1: 哎，
0: 我们要烧辣酱哦！哦，一天八鬼蒙住够水，那水就给我开钱了。
1: 哎，
0: 阿不讲，这个的刀消伤消害，那今年修行了哦，你家人羡慕。
1: 嗯，
0: 今晚人做爱恐怖呢。
1: 哎，
0: 阿侬爱取鸟比你，我都取鸟比你过去做红花，他重要。
1: 我讲
0: 这些歌都在寂寞，咔咔咔咔去咔去。
1: 增
0: 加，增加，你在用盘水，我们都有些个大概大风七七头出的东西，对了不啦，对了不啦，为什么不啦？
1: 不爱用好，
0: 不爱用，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我有一个床单，很床单破，
0: 我是睡眠眠了。
1: 对呀，
0: 所以怎么交往就不用听哦。
1: 哎，
0: 哦，你该管了。
1: 哎，
0: 能 买一条红哦，再买一全部的饲料啊，
1: 和
0: 牛啊，和狗啊只，大家蛮舒服。
1: 哦，
0: 这这个狗啊，这牛啊，明天带出去，
1: 嗯，
0: 跟门最话最野的，都是一些狗、小山、小海呢。
1: 所以就上灵验的
0: 吼。对啊，这飞机火龙是全部都飞呢，啊，全部都当做个警报呢。要求来干某些块，依然不进来哟，你怎么飞嘛？哦。要求要贵，
1: 嗯，
0: 要求
1: 贵。讲了最后，人家为起恐怖的戏啊，现在新年你要做许多人啊，不然你要
0: 遇好。好，我可以
1: 哦。嘿哦，嘿，因钱个刀啊吼，贵用起哦，搁看一斤一罐哦，看一个加冲啥的啊呢？
0: 这个两斤的，这样两斤看那个，
1: 哎呀，
0: 超多嘞。对啦，对啦，我都不要压抑
1: 好了。两斤嘞。
0: 啊，老火了，感觉没有好哦。一条三分哦，一罐啊，各位都送过来吃了。各位辛苦一点。嗯，这个香，嗯，啊，自己吃了三分，不用担心，感觉并没有紧张，没有细节，那么拖拖拖进去，就是过热高温的那个人生用用起
1: 了。
0: 你哪有办法？人家把你过滤的，对不
1: 对？
0: 我跟你讲嘛，老火把你过用了。吃个七十岁、八十岁啊，你家己不要做个事哦。哇，今麦我阿你讲梦想离现实阿你讲哦，都困难。安尼讲，这样有那有期待啦，好不好？这样伊买食早餐就是，是要是这样啦。伊不要等你请假了，专门给你过，给你看，给你过啦。我看是老给你过，又快要紧啦。我请回用嘛不贵啦。你买，你可以买开始人过。对不对？啊，你个身体，你一个个头来顾身体，该出交关事做，对不对？那姐姐嘞，好多那个下边孙，好多孙子，那就地就不生，那改掉，那生无为无为，生无文清作，啊，你叫你开几岁，你开几岁？啊，那住个大病哦，然后生产一个人开了几个账，就开了几，啊，无为就钱买家伙来开了。
1: 你讲说病，你啊，你
0: 大病。我
1: 们当时
0: 就是
1: 我
0: 有
1: 哦，
0: 以前不熟悉啊，就被那个摩尔医啊帮我拖拖，啊到里面门神经都不，到上班那里有啊，对不对？我来给他们的心情，
1: 他
0: 连个用嘛，哦，那严重啊，他的他的门也门也有准备住啊，
1: 没
0: 住了，今天啊，我的工作小我很心的代志的，
1: 他
0: 连个健康嘛，哦，那生意不会不会出事的嘛，你们讲。都是都厉害啊！我
1: 跟你
0: 讲，哦，
1: 一
0: 关千百，两关三千二，你啊唔免不费哦。六十六分啊，你教我，即全国各地，该进车啊去，进车啊去，该跑你跑，跑你跑，我都很做过。还不很胖，就是很胖啊，全部都都来，你不要走，你叫，你不叫，你全部都我做累累啊。然后呢，跑你跑，去去。七十九分啊，
1: 半
0: 路起码是七十四十九分，我叫过来啦。你叫我到这上课，我没得做啦。没得做呢，这样，
1: 人
0: 家我那做没搞，我做了不容易。
1: 这不是我教授，你做了我的九年，你那个是大红出名
0: 的，你先做的，
1: 真的啊。
0: 这如果你搞，我就大红的啦。这个如果你讲的我做。
1: 我那前一出水果都
0: 不差哦，
2: 你倒是我的，
0: 那他这是，我估计我这个喝困，
1: 你
0: 卖过卖草，卖整只鸡腿，
1: 还
0: 有卖过活鸡腿的退场，
1: 对
0: 不
1: 对？对了对了，
0: 他满不退休的退休，
1: 哎，六，我说话，哎，你别爱点当红哦，我来休战休战后来。哦，这这电话谁吼？还听不起啊？那
0: 个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六，哎，
0: 最后存
1: 卖，你今麦国计三十多号关
0: 注啦，关注你，
1: 三十
0: 最后啦哈，再做个老师听了，做个老师听了，
1: 现
0: 在开个几上十万哈，最后存十号多，六点，不七点，我打算七点开的啦。 气垫我怎么进行、哦、我如果是公斤的呀，我就今天你是公斤先的啦，气垫我怎么进行开的，我地上死了、啊鬼不啊，
1: 鬼不啊，
0: 鬼不啊，先进来比赛会哦，
1: 哎呀
0: 先进来哦，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里来爱着大王哦，手机关掉啦，手机关掉，哎呦你都不听话了没啦，一个看
0: 的回音啦，哎
1: 呀
0: 空白
1: 空空空我数三里一，哎你好
3: 我有他懂、
2: 大台大台吼，
3: 这个安尼啦，三大组好啦，
1: 三大组，
2: 想想来个这个三大组安尼，
1: 安尼今年伊食袂拢顺安尼啦，
0: 有厉害安尼，反对去，
1: 分析度三大组，
2: 因为是人唔输的，
1: 安尼吼，安尼你挂单你敢爱来报一收官？
0: 小赵跟刘静啊，这几个今年医生挂优待啊，
1: 伊阿妈你也紧张了，
0: 做不啦，做不到这几个全部都要赔你大胜啊。今天别人卡到我，你们这边卡了不？你在谁之间？
1: 我是我老婆爱讲，他那他爱讲哎，我就不能讲他。好了啦，我老婆给你通知一下，来这三大组了，个天使的个天使的哦。
2: 再见再见哈。
1: 所以我你讲到卡到伊，我就爱安尼吼，他们开玩笑的对不对？对，就安尼啦，多注意啦。
0: 另外的功能。因为在少年人在讲公司是领导的少年人好运，少年人看唔捌听过这个经过发展，啊叫老伯听到来讲，好领导哦，大富大贵呀、大富大贵呢，所以一家在新婚有怀孕有心哦，一路前吃到那台灯哦，结果你往看到老人
1: 呢，
0: 那个大轿车呢，他可能大路坐啊，什么坐卡丁车都大几大几轿车啊。
1: 所以关系太贵
0: 重了，对吧？还大家在进步，是别的高我进步价，在这边子里面呢，你最可爱。
1: 哎，特别生头发不
0: 会，
1: 我不会为人家囡仔生出来有吼，我呢生头发不会呢。
0: 这大家叫做臭头毛，你那个工钱钱呢？
1: 真的，
0: 这太重了。
1: 你工资我不清楚，
0: 你工资不一样，对不对？做个多数哦，这新妇这少年拢唔知讲你搞个恶苗，在那卖公在贵团贵车啦，在那立高尊公下的地位啊。
1: 哦，
0: 那讲我用十万米尊用那个塔，再个他们攀立高立的，再他们住的高，你不就得讲我来宾，再不要被收回哦，这个叫后天的布个搭起来哦，我再排只高，铁铁啊，铁啊最有钱。进七十九斤，这个修仙了，做了这个干馍啊，回到这皮啊，回到这干馍啊，阿里头一头，七十九斤，这个蛋卤水，七十九斤，不讲你来把台湾整成我叫你来搞定，是不？
2: 看
0: 这个，你按说你讲来班啊，等于你会讲讲阿爹。真正辛苦，公司呢辛苦，你做领导的公司呢，啊你讲领导，啊你我做领导，公司我大大一点好，这么艰苦，对不对？
1: 大一点，
0: 哎，
1: 我做干部还是二的，
0: 三干部就再回去啊，大弟啊，
2: 我的老
0: 婆，我明年就做不爱做，
1: 啊，你这干部搞可以。
0: 哎呀，我啲人边我真大嘅，我啲我啲边我系用钱我，
1: 你财主就帮下架。
2: 我受我啲钱冇结果，
0: 我受我唔有啲容易。我最紧就就先嗬，点解啲事件啊？佢哋温咁平时睇，呢啲结果会少，所以出乱嘛。
1: 哎，呢个飞机广州，这广州怎么卖？哎，你有？三家阿伯，三家伯哟，阿大家拢吃呢哦，可怜，你呀哦，啊，恁翁也无食钱哦，你有
4: 无？
1: 所以我咧讲哦，咱这些人讲攀是摇钱树，是啥物啊？你讲，
4: 啊，都摇两下吼。
1: 啊，做你钱就落来啊！
4: 阿妹，我一定摇不够多，我只该在摇，我只该在摇个地里啊！
2: 你有看过来的？
1: 摇钱树啊！ 哎，丢丢丢丢，好，好来来，你小等小等，来，来，一双一双来听一下，嗨，你好，
5: 嗨，你好，
1: 嘿，
5: 这个不错，
1: 嘿，哦，三大组，来，这你个看，这吃了袂歹。教授，哎，你也听到人家学了吃了袂歹吼，今日买三大组。哦，一个一回呢，三大组。
0: 家里有来一起，我去做一摆嘛。
1: 嗯。
0: 啊，你回民馆吃了，做四馆吃了，你滑滑滑
1: 滑，
0: 我们当当几年。
1: 嗯。
0: 啊，老师啊，都袂困去。
1: 嗯。
0: 啊，取个过头，啊，改变个变质地去。
1: 嗯。
0: 啊，这话你讲哦。所以你三叔就是一般对对，叫他未来买客信，
1: 现
0: 在这边没有了，
1: 嗯，
0: 很惨。
1: 哎呀，啊、你三叔你拢无听到，人讲就是叫他未来，哎呀，所以叫你三大哥。
0: 你三叔耳朵是叫你外国，你外国去看病呢？我可怎么在家里搞
1: 呢？不是啦，
0: 这个真是该跟台湾，我有这里搞红年啦。你跟台湾。你到那个他们那样子那个混，出来炒菜是没过味，炒饭又没气氛，
1: 还
0: 是没那么正宗的油味，炒味到底多厉害？一些广东味、
1: 莱
0: 山味，你看我，不是普通的那个人，不晓得那个人有的吃吃这个药了，而且他吃那个药了，反正人家太能了了，
1: 我
0: 不会，本来就太能了呀，是人哦。那是人家说医药的生产啊，
1: 哎呀，
0: 太拼命
1: 了。
0: 哦，那所以很多人人都会进来呀。
1: 嗯，
0: 很多很多很少啦，
1: 医药的，
0: 也医药的，所以就人家的机会啦。
1: 所以有时你个旁边铺一个芒糖好烟呐，结果芒糖不烟呐，结果人安怎？
0: 哦，芒糖那边是有人在先抢伊的，
2: 对不
0: 对？
1: 哎，
0: 这个人家，这里人家在看，因为他不好做东西，
1: 做山的，我这种做山做龙的吼，是上在辛苦，真真。所以讲吼，咱呐就是讲说，哎呦，俺食水果啊，你遐苦，都是啊，
0: 有
1: 人拢用用性命在咧做工作。
0: 有钱咧收一摆，
1: 哎呀，
0: 这是咧，哎，真正放松爱民呐，
1: 哎，
0: 爱自由啊。
1: 哎呀，你有叫我食？
0: 都好叫不？
1: 好食啊！
0: 哦，
1: 嗯，
0: 要放松爱民哦。
1: 要求低啊！
0: 我阿胖，
1: 阿胖诶。
0: 哦，你正规生活都没有。
1: 哎，
0: 哎，你喜欢耍个怕风哦？
1: 哦。
0: 那个爱闻的汤，那个很出香的，那个香味，闻得很舒服。
1: 会当起往来，
0: 哦，
1: 多谢哦，
0: 多
1: 谢哦，
0: 谢
1: 谢哦，哦，哎呀，
0: 啊，所以在做人外真辛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人家普通有心情啊，得当得叫，
1: 哎，
0: 还得建立个，
1: 哎，
0: 啊，做了就本来就要建立个，
1: 一点爱，
0: 很多很多，很
1: 深呐，
0: 没烦恼，
1: 啊，没有。预防者啦，
0: 对啊，该修的治疗啦，
1: 保养备水，
0: 对啊，啊你休息唔开，啊大部分个身体机能没有啊，
1: 哎呀，对啊，
0: 哦，要
1: 空白空空空，
2: 魔术身体健
0: 健康，
1: 哎呐，
0: 哦，
1: 那你到时讲起码卡起码有哦，起码卡起码有哦，
0: 你那前面卡我给侬给送什么？
1: 没有，
0: 你那做工作个，
1: 哎呀，
0: 你那不是那个啊，
1: 嗯，
0: 你那五位就丢啊，五位你挂挂唔丢，
1: 哎
0: 呀，
1: 哦。空空空，
2: 我是真的。
6: 哎，哎，你好，哎，你好，
1: 哎，来来，你稍稍等，再听再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是真的咯。所以我咧讲哦，十二分好孤单好听哦。爱就咱咧这里扫红，你就家己安尼感觉讲哦，你就传来，甲传来安尼啦吼。来阿弟啊，阿弟啊，来，阿来，阿来，安来。
7: 阿妹，好多介绍个。
1: 阿弟过分三千嘛，阿弟后面不听多，你过来弄会弄赔三多，赔几多？
7: 啊，谢谢老板娘。
1: 啊，
7: 有谢不？
1: 嗯，那多谢，有时一定爱吃。我到时嘛，拢一定吃，伊一块吃到皮肤白泡泡一米米。
0: 刚弄下两厘米。
1: 嗯。
7: 啊，我咧搞下。
1: 在兩州啦齁，做
7: 不
0: 出來，做不出來，做不出來，做不出
1: 來，
0: 做不出來，做不出來，做不出來，做
1: 不
7: 出來，做不
0: 出來，做不出來，做不出
1: 來，
0: 做不出來，做不
1: 出來，做不出來，
0: 做不出來，做不出來，
1: 我是都叫人家吃三粒，他說兩粒就好了，
0: 兩粒就不夠了啦，用大兩粒就好了，
1: 好啦好啦齁，好，好的，拜拜拜拜。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爱在咱那边导航，
0: 也是啊，
1: 对，
0: 我这个导没办法让人买呢，那个平胸皮你都爱吃猪肉呢，
1: 我咱那朋友人有出些人，拢买拢啃个银刀，
0: 啊不是，
1: 啃个银刀，
0: 对，你看好重要，还能啃个银刀，太假啦，
1: 哎，啃个银刀就行哦。起码看完回人啊，安怎吼？阿姨就感觉诶，一支光出来，
0: 彩虹色，诶，做工这个啦。
1: 哟，
0: 这个酒店啊，连同个送人家呢，
1: 都
0: 有啲老人会去做啊。
1: 嗯
0: 哦，一个红诶秋装，一个红围啊。系
1: 啊系啊。
0: 拢买买，拢分分分。
1: 嗯，咱你朋友当中有出事啊？伊就物件买买拢分人家，出事哦。
0: 阿姨，你唔知你搞得好用，阿姨做得好生好用啊。
1: 嗯。
0: 啊，好用你就做工个。
1: 嗯，对。
0: 能当然就爱心了。
1: 嗯，
0: 只要不敢造些错哦，心里不安。
1: 对啦，
0: 你感觉不？
1: 对啦，
0: 只要人家有好意的做人呢，哦，
1: 哎呀，
0: 你做到啊，能当然就有爱心呢。
1: 嗯，
0: 所以叫做叫做，心中我该是平静的心啊，
1: 爱
0: 国用我，即我该讲这种正常的代志哦。哦，
1: 咱这有个追头放毒，
0: 追尾
1: 心
0: 毒。
1: 是
0: 最好放到最贵
1: 最多不？
0: 就
1: 霸
0: 都霸街了。一股啊，那么有钱。我的工
1: 啊，也什么原
0: 因？你讲。聊天钉。你是在你干？你讲你干杯单嘛？
1: 啊，
0: 干杯。
1: 干杯。
0: 我的兄弟，干杯兄弟。
1: 哦，好。
0: 干杯单在掉了哟。
1: 嗯嗯。
0: 这掉了掉了，放了水里了。
1: 嗯。
0: 他到人家就来最塞人水了，人家变人头了。
1: 哎，
0: 这条鱼太无爱嘞，
1: 还有一道啵，
0: 一路塞啊，啊，所以无爱就是讲，伊就要无鱼了，
1: 一
0: 头那个心
1: 唔
0: 太好，
1: 多
0: 不时就是讲，遇到半个机会就多。
1: 哦，是啊，
0: 唔得，条鱼无你只看外，你可以跟你等出头去。
1: 哦，
0: 要，你觉得无鱼了，可以唔要，还得搞那个布袋。
1: 哦。
0: 啊，都多得如何在这边啊？
1: 哎，
0: 哦，老多生的地方，
1: 啊，是
0: 地方那边的呢。
1: 已经讲了，是老多生的地方。
0: 啊，那些，啊，你讲，就是我讲的，该有气，该干，这种没得中国好吃，啊，这个超贵呢，
1: 啊，对，
0: 人工低了，
1: 哎，
0: 这价格低了，肉都肉一样，
1: 哎，
0: 肉是肉价低肉，我按了肉价的，肉价低过来，
1: 哎，
0: 便宜啦，这价高了很高呀了，
1: 下下白白的，
0: 降灾，
1: 嗯，
0: 那。
1: 就刚才你水缸啊，靠水缸啊来边，你不得清清的哦。哎，满塘都足多啦，臭烟烟啊。
0: 对，我跟你讲，你大刚前面有在说，
1: 有啊。
0: 啊，你前面上这么输了，简直大罪孽一样。
1: 有啊。
0: 啊，你话我十月六、十月七、十月六，怎么把你车来做乜清水？
1: 嗯，
0: 唔捌啊。
1: 哎呀。
0: 不过，你上了生意歹呢啊。
1: 嗯。
0: 我为人那个没有个公务员啊。
1: 嗯。
0: 天天在那欢乐啊。
1: 哎呀，对。
0: 那医用修对比啊。
1: 哎。
0: 好，那。阿里发现今年那姐姐都做了太太阿太看明环路对不对哦特别环路的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这个优待哦这个优待哦
1: 金曼卡哦都过关
0: 过关
1: 哎金曼卡哎就是
0: 去管前辈你
1: 看你那边那台都无啊
0: 我不能够我的
1: 姐姐在家里狂
0: 我的姐姐我的姐姐
1: 哎哪哎哪
0: 时间早啊姑爷咖啡
1: 哎
0: 从贵州到我们北京的云南，
1: 哎，
0: 啊，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你出来还要老平安呐？
1: 哎呀，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哦，啊，你讲，那这个我只在家喝汤
1: 哦，有咩吼？有咩？好看啊，真正好看啊，所以欢喜啊，欢喜啊，咩啦？哦，系啊。
6: 啊，我做啥做呢？
1: 啥做？来来来来，你个部门。你嘛过来爱三多安尼啦吼，哎、欸，真久无，所以观众就听到伊就要先卡着伊，
0: 就食了个蛋，蛋汤后就流出来，就多要大步。
1: 丢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滴，所以一百无，哎一百，你怎么听到啊？告诉讲你怎么卡着咪，起码我管咯，起码我那规矩都没有啊，
0: 吼。本来就没有，
1: 哎，
0: 所以有卡着就有卡着管
1: 的。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滴，
0: 那别作用哦。
1: 你要大厨的一组哦。
6: 对。
1: 好啊好啊，你要大厨的哦。好，内行的都会买大厨的吧。
6: 对啊。
1: 好， 你等一下哈、哦，来，你要看出来，两个大锅的啦，
0: 对不对？
1: 三罐，不是三千五罐。
3: 我今天讲三罐五千。
0: 今天有三罐五千啊！今天有三罐五千上油台，今天绝对无干哦，今天是三千五罐哦。
1: 今天豆饼哦，
0: 哎呀，
1: 豆饼哦吼，
0: 所以，哎、
1: 欸，所以爱发哦，爱发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恭喜主播！
6: 嗨，你好，我要两组大组的，
1: 两组大组的哈、哦，来来来来，这两组我说哈、哦，所以电话记住你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哎，也就我边两桌啊，我那边两桌，
1: 你那边两桌是？嗯，好啦，这输人输阵啦，输阵歹看面啦。
0: 两桌，两桌，我们大桌，
1: 我们大桌是。嗯，好啦，遐讲我就知道是遐大桌啦，后来小刚我见下嘿。啊，来来来，我有来有哇，阿姐那样听听未记安尼啦，来，好啦，爱叫大红哦，阿乱啊。阿罗啊，你来几组？
2: 我一组得好，
1: 一组得好
2: 哈。我敢问你哦，
1: 嘿，
2: 我
1: 那，我你问，
2: 我家里，
1: 我来，你准备几阵了哈？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路来。

0: 那个我要买一组，
1: 你要买一组哦，
0: 哎，
1: 不干单哦，你要买一组的哦，好，你等一下哦，我请他们接，来，一线了，一线跟他接一下，来呀，这几个人都发哥吼，那么就给你发啊，快发啊，宝贝，空白，空空空，魔术三比一。0800054321，哎，他说真的是冰封，哎，啊，到这关真好听的，遐西国，亲切都真切的，啊，到遐老歌啦，哦，你当时我爱听谁了？
2: 我在古木有感，
1: 我那古木有，
2: 是中国情人的天生，
1: 是不是自由？
2: 我微笑着第一轮的云天，
1: 自由，
2: 哎，对呀，自由，
1: 哎，
2: 恭喜大家的天国哇！现在我们那个俄罗斯，
1: 俄罗斯拢无买啦。
2: 你的判断一般这个水准啦，你用的细胞 OK 啦。
1: 你好。
2: 然后我当一个那个什么半残萌的，我听了我那个转转台。
1: 你
2: 那
1: 是怎么样？你现在那个放不过那个好像
2: 是慢速就是
1: 在我们家嘛
2: 算不算
1: 那破装差不多了，那么朋友啊差不多都爱听爱歌，用李金瓜啦西洋瓜啦老瓜啦那种
2: 不一种那个
1: 种那个种那个种那个后来阿姨我来跟我们介绍的女家哦，马西欧兰东请求跟朋友大家亲
2: 亲亲亲
1: 亲亲亲亲亲亲亲
2: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1: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2: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1: 亲亲
2: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1: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2: 亲亲
1: 亲亲亲
2: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就不去了，啊，所以人做这个工作啦，你在背后忙忙我好歹，
1: 没啦，
2: 买又是买这个，你有假的话我就清楚知道，
1: 起码
2: 那个主席他不也记得我不来啦，你跟谁家人去的？他比我看你们这人呐，你们其他人家去的吗？
1: 没啦，丢了，哦，哎，你又来哦，
3: 谁呀？
2: 我有。
3: 啊！你买第一时啊，我咧食足济啊，食这泡泡水哇，食足济啊。
1: 啊，这即卖这是一豆红，这是豆红。啊，你稍等，咧泡泡哇，过过来，来稍等咧，你甲介绍者，吼，来，空八空空，即卖是一豆红哦，爱一豆红哦，吼。
2: 这唔是食骨头汤，
1: 啊，这唔是哦。
2: 这食鸡足清淡，食酒白食多杯。
1: 哎，就白酒料诶，哎，白酒料。
2: 来我滴，这鱼条包来会抓。
1: 哎
2: 哎，那会抓更加袂起。
1: 嘿嘿，
2: 就准备下去。
1: 啊，白酒料的。
2: 就这还算起码一下都了啦。
1: 都
2: 加这么酒，不会过敏的，像老人呐。
1: 哎呀哎呀。
2: 这到底有种朋友？哎，吃早啦，吃早饭的，今天没人叫个老外来吃。
1: 哎呀。
2: 这个没得好吃的，今天天天去吃嘛。
1: 哎呀。
2: 啊，平安嘛，公司呢？啊，嘛无今天，叫个无成功，今天叫人来用鱼啦。
1: 所以你这么卡。金马卡在有哦，
2: 金马
1: 卡叫五环的机关的，好啊那，你那在做细管
2: 吗？不是，我在细管，
1: 哎，
2: 今天整台，
1: 哪个
2: 来？我特别给上一下，我赶紧叫找个找个设备家，叫工作啊，设备现在不能做起来，困得起，上了会多，不能做你的钱，哎呦，那交烟，
1: 今天一五环的哦，今天一五环的，
2: 你搞不了，
1: 对
2: 不对？我还是搞不了。
1: 什么头无关？
2: 对对对，
1: 啊，那明仔载就无事。啊，所以爱发无去，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爱发啊，今仔日无关的哦，无关的哦。
2: 对对对。
4: 哎，你好，你好，
1: 嘿，
4: 你好，你好，哎，这个按钮多好，
1: 这个按钮多，
4: 是
1: 哦，这几个看这，这算吃今天无准备吼，无等下就讲红背起啊，
4: 你好，
1: 哎呀，过来，不等下我就带我见车哦，来一转一转个听这里，你个看这那落金金的呢，因为月下五个人，两多两多呢哦，他就要进来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喽，
4: 你好。
5: 哎，
1: 哎，你有
5: 我阿爹能做好不？
1: 大哥爹能做啊吼，这嘛是个算能做啦，加几多钱加几多钱吼，能做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哎，你要几多吼？ 好啦，啊，你这都有住址啊，安尼就会使咧，吼、哦，下次啥物啊呢，吼、哦，好，好，谢谢哦，拜拜，哦，空八空空空，我住三地一楼，哎呀，
4: 好，
1: 哎六，你别三多，阿六，阿五五，你别三多多多啦吼，好，来来来，你说。就等你哦，咱这三组的哦，三组所以这无主机，所以才抄一个安尼哦。08000543213，所以八这时阵，八这时阵哦，哎，时间啊，特别搞的时阵哦，咱好朋友拢安尼紧拥有。八最后机会，咱今日卡叫五关，哦，叫五关啊，咱一关是60粒的哦，今日卡叫五关的哦，吼，08005431，哎，你好，你好。
5: 哦，嘿，我要这个哪里讲的？大哥，我要你说了。
1: 你能讲哦，大哥哦。啊，来来来，你稍等啦嘿，稍等我转听来一转个听哦，这嘛变两多啦，变两多，所以到时候，我看你等哦，我看你传呢还佫无到，还佫传到，只能靠风啊啦。
2: 咩？
1: 等你讲。
2: 你无管你没有啦，还其他可以在，我讲人家进来找个大叔哦。一摆好几个红椒，甲你到处飞啦。
1: 啊，
2: 下来一只一只一只一只飞呢。
1: 啊，
2: 坐落在咱休闲呢。
1: 啊，
2: 啊，这个很老啊哦。
1: 不拿来，咱那个卡啊，无电话才经验用。今天伊一只，伊一个一只，一只卡一个升级了，53000，53000嘛，白酒了，先头我背安尼哦。
2: 来，我是去客套，
1: 做
2: 人啊。
1: 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的。
2: 多谢，谢谢哦。
1: 啊，多谢多谢，到时我嘛多谢咱体育学听哦，最后决定，电话员继续利用。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亲情的声音，亲情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全什么因素？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拨电话开始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力，靠一家子咱少年的奋勇，江淮江江地。
7: 台湾第一大国陆基地，面对台湾强大的江化平原，提振强大出精髓的和谐繁荣，也是在江化关的下洲，成为一个有利善良丰富的地理之中。台湾的农田富裕十级，下洲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农田，农田辛苦，上山路无水才灌溉，所以这个下洲以水灌溉。本是上上的人工灌溉水道，车技术，每支溪水来的水液，差不多拢面着大河四可能的快乐动人。溪水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技术面大，是溪水中上上的人文之物。所以溪水村落形成一种新特色景观，可能收集到大量江干边的江南生态。村落沿着运河建设，遍地林业当中，享受着溪水流落的日。
8: 伫草村有一栋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观，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温泉水旁啊就起来，千变万化更有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莲蓉互助的尴尬，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会怕不回中次快乐的两两期下河很牛休息好不当下不起家三种的这个九九九寸头八条三条环八条金钩四条环混搭前头八七三再抽一抽再抽下手再抽小树再抽金发扇再抽九瓶拱西打三步再抽起胸

请调整为控带控控控控控控带气松松十度身体快起起来上课也不下起来这个三次和上次不了解这会稍微差将家父啊做给你家这是国家不理想的会我和你在他父开始慢变快好好中一点好家其他很朋友能将心的知道大头一点点上上的会其他时间

上河高手入场休假，关东地震的鸡鸭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大河，大河的家，和自己的河相信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京的药房广三品爱情金秋玉红金甲秋九宫秋和秋正常和和沙河盖下海阔北京药房和新社口量盖三品一万钱五家江山的咖啡购买整个抓住卡正办后后后后后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所以大河作为新闻共和后书是什么款的状况从环境二十块起来还可以用手来探测每两个不同新闻机行进标将这种感动的后他不会再想象后来做新闻能给行进模样胸肌不一定最近胸肌往前就也得了为大队反棍超干挂了去小妹对着病床后从台西大队挂起有贵基本一辈子挂没挂进举着下来走动抓挂到海里睡起来我逃挂修辉看着修辉把一瓶这么解贵啊不但我走出大队去走动这季啊心情是真不准讲一句归去死死的好这句话我就会听到一个弟兄家长心话阿弟抓就会听到北极酒水果土壤那快车再来到广州滚车机为广州昂贵一直挂一直流桂林当中广州是个最好阿困所以因为科大不够我就翻口最后因为暗困走开挂一个挂气来人出轨难抓困气心痛一直到这间套炸一直抓这心痛将会接怕准备和心情主动出来说我太喜欢抓这不过人一心注意爱国家经常这个风波发生发告在南区永水区西国亚冷南团所在很牛新家很混家水周凶出来弄起会正为高警兵兵对着反弹会警公开进行谁紧急感情感动和我台西温短线没解会在这用地低地的供低地现在的机会啊抓住高载一位修回退载机会这里的领台都以修回教过抓住会有老早教过情况等机会啊都过家里在众十八年前飞弹兼总弹降降退抓在这回抓到不等于抓到后修教兵机会啊等人平常时感情相好不要听过原来黄金大细声大细个性独立内向无爱麻烦别人也不介意出来直接用心上课你就是会收回身体生产着效果的结果无论在体力上心理上都是真大负担随着大细健康状况恶化今年三月份各广州的后经常不方便计划上一切都按收费来教导而且越来越多
可能是因为安尼在做出这种的决定，可能将它养家心本身。台南市卫生局讲，四月二十号接到照顾下情绪的通报，加加一定主动传达来处理，由着照顾服务员、麦到、互相通知情况，一定经过后续防噪服务。照顾者和阿妈讲，伊来到先安排大细挂医，加康复来照顾，处理了后再过去到机构。就未到，一股空袭会馆，就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上天注定，感情这么多的姊妹啊，却因为健康较大的问题，才来到这个地方。后来警察用发现罪依法逮捕这件事。

一个年岁过后，咱的目睭反正都会看到好。那在开车、骑车都爱是小心。高山高，富人双手，老大人教书，大大小年岁，为原本的七十多岁，改到爱七十岁。今年高岁三十一岁许多，估计几十岁就开始就来接通知单。准备收到通知单，这就是大驾照就可以。啊，若是驾照超过期限，表示要继续开车，上届款会收到罚单3800元。交通部处理十公分，公布新的驾照管制规定当中。老大人驾照70岁以上就爱开车，70岁至75岁中过，爱通过车检，完成本次的安全驾驶课程训练2点钟，才敢开放驾照。使用到75岁，满75岁中过，维持3年换一遍驾照制度。除了爱通过车检和安全驾驶课程，爱通过行驶公路的测验。安全驾驶课程主要三科一本，未来会开放广度预约。准备一旦来到办理所，关怀地点都是点心还是大众班上课，这些将上最新的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交通事故实际状况，以及驾驶行驶方法和安全驾驶知识。都有30分钟的车辆速度危险感知，现在满40岁，我来看驾照，再继续推销。

是哪里？爱情家家都有。啦啦啦啦，爱情家家。

在家卖餐前，我一个看头前来看，我头前有人有车呢，那一直转过，敢就是塞到困去啊！同时，小姐问澳洲，多做一个按揭的店，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剩十多人开轿车撞着左边行路的人，不动着车车的人，那撞着左边出了台车。中间国人上飞机，其中一个电话是阿爸到进行身体方面检测，阿妈爸做过车祸的手术，加电脑的车载，当受伤，并且调查是否有正常度，不调查并且问阿爸依然用法，经过大数进行假定之后。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我们是中间的

0: 位，今仔是要做白酒，白酒最好啉，黑茶甜，花条金包地红环，我想白酒车，花金黑白价。台中大嫂，咱煮有公虾真正常爱食，伊内底维生素 C， 会当予咱注射副作用较少啊。
1: 哦，爱食无紧。
0: 现在做咧食咱安南区一个王阿姆，伊拢不发大肠，不发结石，
1: 食
0: 到
1: 咧。我拢食不久诶，我门口食不久啊，阿妹都反正话咧吼，伊拢食不久诶，就几乎就拢干净，干净干净干净。我是阮这阿婆都红在家烧。
0: 你当初讲给你改善什么个？
1: 有啊，拢有啊。
0: 有改善什么？
1: 在整个要办下，改
0: 善再好办。
1: 这个分文件是讲好热啊，破不头的事啊。
0: 你当初是安怎来说？有什么来做分文件？
1: 就讲这个破那个的事啊，阿哥那个骨头发的病。
0: 开始骨头的问题，阿姐嘛，等有病啦吼。
1: 拢发的也起来。
0: 阿你讲啥事？有几方面较无好啊？怎样？
1: 你感冒啊？感冒啊？发不发？
0: 他得感冒了吼，
1: 啊，我食白药啊，
0: 好食白药啊，
1: 嘿嘿嘿，
0: 他有改善什么
1: 药？就是吸收吼，就那个叫啥来着哦，你吃过单啊？哦，那个老白药啊，白药就不用
0: 吃，你吃过单啊？老白药差了，
1: 不然就不好吃了。
0: 老白药发烧了吼，用这老白药发烧。
1: 我吃不过呀，都加错吃，加错还白药吃不住啦。
0: 加错还白药吃不住
1: 啦。啊，那个破单啊，破单
0: 啊，破单啊，
1: 这。这个时间吼，我都不动啊。
0: 按时他好困，心中嘛未是多歹啊。
1: 有啥？
0: 有啥啦吼？强气强气。
1: 我是讲跟你讲，不可以，我是我是食不过啊，就为啥？几年有啊？
0: 十多年，那产品拢食十多年啊啦吼。一定是食了三十几摆，唔止食十多年。
1: 哎呀哎呀，这啊，这拢都有啊，这一次行拢有啊，咱在讲里头较近较近。
0: 强气强气。
1: 拢袂歹啦。
0: 拢袂歹啦吼，
1: 身体
0: 起码过了好用
1: 啦。
0: 食十多年
1: 啊。因为食啊，就为了找到一次的时
0: 候。对。拢教授对你这对身体真好哦。
1: 对对对，谢谢
0: 你啊。谢谢啊，好，拜拜。在台中教授从台边结束时呢，空气处风沙台中教授这里下他不顾不雄高架花条翻灯船从过路器灯架不起啊咱马克的翻波高架花条因风水风船空气下出来讲先指标两边的高发球把球升下架花条因风水风船通透开始啊高价不打算老高金丹，从安吉亚变成高款。高发票加更加好，挂面加贵妃，万金功夫，万金加十几朵，大家赚万金太多，花金弟弟，安踏回来恭喜，第二位见。九寸长，花条金都可以好转。安吉冠把金牛啊，高大家伙加大冠，吉冠南青叫更高。看看台前几年困难，我想把球赛先给大家。九寸头，花条，金包，地红环。这个会五月一号到五月十五号，家己是东莞球票，基本花价现金和快卡通。奖品丰富，只要加花一千块，就当一个现金，无派一百。经过飞机家多件运动品上天组成，摸大千上五百，摸五千上五百。下一期会在上期公馆有效。

真感谢，感谢各位收听，幸福世界，要紧的是讲，头前出现着一个小小的北卡石形状，伊个表情叫北卡石和神尊看，详细来看，这个形状是囡仔做滴演的，是头顶所挂只的道具，拢是用贵手的纸箱画落去做的小小北卡石。是造家非常专业，马路上的高水跟前头上水的深度姐姐，大家都招来看这个小弟弟一脚。我为一个台南市安南区铁顶寮古王宫，心情只要进出水，这位小小八家长，跟他去会正会带来囡仔。请求爸爸可以做的用这个纸箱啊来去做的北卡石，一路跳北卡石来到新桥头前，跳完之后各家各水用新桥玉玉来拢开始拍土架，纸箱啊做成是这家换将军的光标，顶边都有写我是帅哥，今仔阿公小公这个孙啊，自细汉真爱看白花、看白头。陈老板常常穿后生，四界去捉白头。小小年纪就模仿北卡石下步的动作，常常伫咧厝内是叫家族欢喜的。陈爸现在用这种挥手的纸箱啊，替后生用心打造，让后生欢欣白笑。我为一个乱中小心鬼火，我可经过引爆门口，这台的囡仔已经在这等真久了，一看到新旧教会马上翻箱滚甲出来，走出来迎接，站伫咧路中间，认真敬拜，交叉步非常的专业，很牛，跟着小班发展过来，学这台的囡仔进入表现。完全都的大姐姐还能招来下面去救，这位就是被反共好爱小小信徒用着尊敬的热情和冲击，将传统的自由会文化表现到画面上，让平常文化一旦在生活当中再次传承。

开头会紧张会增加变化就可以出现的味道还是可以发表的心理状态健康都会对对待到附近医生就说血栓味道是会一个会动来这边出现的结果原本一旦脑筋上的血变成一地就三处水管内底卡气栓卡到斜斜边，最后卡了上过些，加上水管卡插脚的水道地轨，通常是血管内回因为高血压、血糖高来受损，血流了上过慢还是上过高，常常出现一个心脏血管感染的害疾病，栓塞。就是血管内底边的物件，含有脂肪、精子细胞，还是内踝血管壁插出来，随着这个血一路一直走过去，最后我卡伫咧皮肤甲以为血管内底边，含有一粒无定时的炸弹，随着血一直走，一直到卡咧卡起位置，就安尼空气啊，这种空压。常常插一个气泡、大泡、尿渍和下背、手背细只血管，不管是血栓还是栓塞，拢是含三高反性病、心律不整、坐久、站久无啥的平衡、上过大课和食薰有密切的相关。血栓、栓塞虽然发病原因无啥相同，但符合重点。拢是爱维持血清的通顺，血管有弹性的增修，所以讲在循循循，血上尿的循，血管有弹性的循修，血压在当加提高，未加中风，未加心，未加血压，就可以带来。这种情况就是我动作会当帮助血流掉它通顺。直到骨风中风心肌精彩的发生这种情况发展是可以将它依他能转的变运动这方面除了平常时要加入的运动咱身体第一家的心中那就是咱能依他修复的肌肉随时在练习内下背还是将下巴转筋张都会当用到这个修复的肌肉修复的肌肉那是有的修复会当帮助静脉血流掉它同存另外一礼拜进行150分钟中等中度的运动但是快速会当好血管内血细胞变了靠弹性这些方面的改善那是因为血伤过多也容易出现血管所以每一天要喝一口的水大的水才有够咱可以先喝 30cc 的水反正50公斤咱就先喝 30cc 差不多 15cc 另外再来补充我们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反正青菜皮亚核桃亚麻仁酒丁丁所以当帮助会发清的血管较袂来发炎，同时食丰富的植化素的食物，参像牛肠，即来滋补补脾素，会当帮助补补血中壁。那较袂发炎，就较袂一直硬化。除了食食的调整，提醒着我，内茶杯买到帮助血中红素多，比较时外国血清的通顺。会更有弹性会增修会比上才会生成孙增加会奥会夹心会健康请大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当初中国的推荐大家参与那是家教不怕凶的还有旁边有个机会关心过来做身体做身体这是一个好机会做咱一世人幸福做一个家庭好伴
够减的经济安心放心，用够咱家己身体健康去行走，来当下一站就好继续好记哦。刚回去吧，还有客人来上课，家属真是的继续回家服务，拜托拜托，得回关心他，痛快痛好痛高高痛快去。接下来听歌，花博馆最高的朋友最正经每三次前来工作，我将是叫两种正经到三家，有人正经是到三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假设到小狗都是大家做，咱拜当归

走过的路。

的孤独地名。

0: 三个。
1: 我要甲你介绍，我哈正小平的下一个，你当过的是哪一位？地啊，伊是讲爱开刀啊。
0: 什么刀？
1: 爱是讲，好一出国，有可能阿婆吧，我爱听啊，我听着这个，我直接把我听住啊。
0: 你先讲是什么刀？
1: 讲爱良心啦。
0: 良心的啦吼。
1: 嘿，爱开刀啦，讲我可能差不多。还是咱的手段较大滴啊，啊就做会痛，
0: 不是的，
1: 啊对，啊我这个前日这个我是听不对，然后啊结果我们看看在又来讲话了，啊一半不会回的，三半有点尴尬，啊不然我今天我是在酒局上说啊，我是在龙卷堂，我今天在酒局上来吗？啊我干嘛？那包是不旧的，是旧红红家五万呢？哎，半年完哈，我嘛现在嘛就半年完啦。因为我按时拢爱做，爱做几多个赛后，
0: 有几多个赛后发表半年完。
1: 对，
0: 我们按时的训练是困难太多，不轻松。
1: 对，双方帮助不对上呀。
0: 我帮助加速
1: 度。对，但是嘛，我第二次做是那太多呀。
0: 哦，要三分钱好几分钟搞掉。
1: 对，谢谢。
0: 阿姐，你今年几岁？
1: 72。
0: 72岁啦吼，你讲你食番个菜光大手，食到边阿叔家有迄几片嘞，那西方米粉食。
1: 我是
0: 食
1: 那个
0: 四川料，啊，那我介绍
1: 你。对，其中一块原则，而我不能讲说现在都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拢是谈资的设计谈资团。你说这个就是不大的呀，反正就是家务这边事情，包括他们上个月去回诊啊，上个月去回诊，就讲我这边好像我这边比台长，我这边好像就都是讲出来了。一般他们说起来就哭啊，先哭我先找花钱哦，然后我这边。家里有一个帐篷上班呀，我起码这个3月9号都去回去上班呀。
0: 啊，上班呀，我看
1: 他第二个跟都亏呀，没几多啊，几多是在扣的。
0: 对啊。
1: 帐篷家里要熬好，手脚嘛不多灵活。
0: 手脚都刚刚开始灵活
1: 哈。几岁啊？哈，拢手脚比较。家里要熬啊，手脚比较有灵活一点。
0: 啊，只有看点点。
1: 哦，啊，我今晚的意思讲，啊，那个安阳话不敢讲，情况我这边嘛，就比如我阿公爱食烧烤啊，阿婆食我倒困，阿婆食把煮煮煮，妈咪煮特别煮煮特别煮。
0: 哦。
1: 我想起了我过来讲，安阳话吃了嘛，吃了都困着。
0: 安阳话主要是靠药剂进入膀胱身体，啊，你也得较好困，爱食温含天龙补心丹。高脚宽边管，公卡住太大，卡住点。高脚摆通大手，公留下他消息狗皮哦。刘顺光摆通大手，大通小柱。摆通大手把他的细胞化化再新，他比高各自笑脸，皮肤真假大，真假大然后公他的泡杯，心肺皮肤在运作。最新规划，各所都在地公开标，发表开信条，再来这趟走接待。新规划多是到三条，三三八，阿妈共同看来，到几条时间到，来地广地广新地来考。有那不幸的就是咱，不以为新地来考，中心的小国比较安心。在东大所可以消减，控制到。控空间又怎样？最近听激光心听，老听飞水浪费不细胞，肝脾水分多质量， 焦点较袂痛，心宽袂食少，加少些，注意较侪一点，上焦点。小心的弄下地，内心感情的注意，洗漱的背囊水，有注意包。洗漱那些囊水，就是这边的小朋友，赶紧买来泡。你那家包买来泡，咱的家长家长跟我讲，可以快速付诶，当吃家都比低。不消化，因为来泡。咱们家快消化，不消化，泡一泡啊，一起十分就恢复。用脑力人消化的泡，因为来泡。来跟多人追追，咱放出的粉、尿塞，还是单子、地震、树棍，弄下的标志在正多些。来跟那个熟悉的微调的，来跟那说法都微调的，先这个加点好。每天来早，咱们包。减肥、消化不良、骨瘤、肝酸化、脂肪、脑瘫血、骨头、脉这些指标，拢用健康点滴。用三个用八十块来点，维生素、钙、纤维、一条泡，维生素、维生素、一下生、消化脉等八十块来点。买只贵，买一块泡泡麦，生肝生肝，吃好吃，吃好吃贵，立刻查肝下，一搞二六。这边的膀胱在风大手大风酵素一下先被抛烧起来抛在风大手发下的你只见刚刚秒不扣点一箱风酵素

是咱家感谢继续收听啊，健康色彩，虽然上次不清楚不了解，视频有帮不详细不了解，请回看之后，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接下来听歌，将带上全程小感谢。

拄着交通因的机会，但是假设咱是到其他边这个副标志的这个环境，知道会乖地方，所以有真侪爱用咖啡的人，容易有一下子的问题。但是一下子咖啡这块针对，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以苏东来讲，一下子的人咖啡会当卖点就紧张不安。但有的人就讲，啊，我都地上无咖啡呀，啊，咖啡无啉哦，规工拢无精神。而且建议大家，搭配果卡冰滴，做长期派物件，掺奶精、掺糖、焦糖，并且相当多的咖啡。啊，干脆饮这个果咖啡，安尼就较有轻松爽快感觉。一下生的人，有咖啡精的习惯，尽量坦白的。那是一定爱听，会当改变这种无尽做咖啡、无掺糖、无掺奶精的这个黑咖啡美式咖啡，供大家品尝好。

喜欢家，刚才这首歌听，健康世界，现在三次都清楚不了解，再会光电话，空白，空号，空高空，空白，四，飞机停的房，我三次，爱情兵，九四五，九加九，九共九，我九正好，我都加和，再加好个。大家好，我们在这三次，大家好，别讲，我在酒店房间，我酒店房间刚好来哦，还没做被关掉。这边的房，我先设不了盖，先去关心他。空白，空号，空高号，空白九。今后等待干生活部，带你做出来进行第二奖金，健康世界之宝。

0: 生命大界，相互相见，不断进行一般人我们也没做得了。一发现生命年轻的初期都是你上次一个人自己有两种事情经历，很多全身表而已，其中的差不和直接说得了。上帝五年一生以前在变成凡生命每天都有出规则参与，上次都变过生命大片，首先只是唱雄一般人的人了。一浪浪浪浪，用脚印向天加油，压力大他不准先记住拜拜。时间说本行你，一生共都有时间多起穷。
1: 咱减价期待当穷总之间，歌名是减价期待当穷黑草人松连之间。当穷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甲七代当穷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香甲七代当穷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缸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甲七代当穷宋之精。
2: 多谢，谢谢。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靠出阿弟咱斗阵的奋斗，江淮点点滴滴。
3: 后埔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佮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按时到点，你就是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本节指挥控快控控控高控控快秀中中十号新制作起来上课也必写起来现在三次都上世好了解现在最高精彩现在不啊都把你写就是大家

本来我是向后来我是向后后传递的阿祖竟然不是我的亲生妈妈同时都是不良吧安过的三个头车最近因为在三年结婚来结婚的后生发现家庭不是亲生不怪阿祖跟我感情做好虽然不是亲生但有种关系存在这个是我这样的结婚这个法律上是不好的一九四三年阿妈和叶安结婚阿安拢做姐弟仔后来中正的亲阿国生结婚不结阿妈反正多少就难进入我在上坡的一次包也去开会找到书都是在找我阿妈的嘛也不可不可不行到底用好性器官都会变大比我们口才安博的利奥多见关系不错一个新的不一定改善的准备来上话题一定就是保存很大只为小多见他们说其他也就开始对新关系都存在过程安博的家族好些马克话题也就开始有种关系的存在都很结合的经济阿妈说好生活很多好拢无提前做互相会发展啦提供第三年就相关于时间好生马拢无少少分后来今年放弃继续给新的缺乏时间用妈妈把一定的印象高排下进化除了最后名牌不懂上都开读优秀的顶级就大力加班这里边好生全部都退避了阿妈就丢和好生点都结合的关系当初未来请这个囡仔是应该错误加上特别的亲生父母加不得地会把教授当大孩绝对无受用的意思好生说虽然做 DNA 上边双方并无亲属血缘的关系，阿妈妈用我当作亲生后生照顾，我把读册阿咪用作生活。而且一九四三年，阿父从四川大举进关西时，阿将军从我来自家里亲属祖宗台，后者双方不是互相亲属的关系，阿爸根本记住。然后开始有各种关系阿妈都有些好生是出事另外是关注阿爸和美方阿妈也是怎样好生也是亲生感官和家庭小孩好生也是想找个自由爸爸进行冷藏升级学习的小学生攻击呢亲自有些习惯不断做反力进行的实证出手这边好的时候赶快是修正的情绪关系包括最后看相通并不适应关系但不修正关系这就是说好生究竟是阿妈阿爸的最近是自己原来是当

溪水汪汪，看来看去像那水荡漾。哎呀姑娘啊姑娘啊，走起路来像那风摆柳儿摇又晃。姑娘啊姑娘啊，娘柳摇，姑娘啊姑娘啊，摇又晃，我的心儿跟着晃。不知哪个人，我是能被你看上，像乖乖地跟在你身旁，像只小绵羊。希望我是那个人，又不能被你看上，现在你不富有，听从你的使唤，一辈子不远观。一五六六的头发长又长，飘来飘去飘在你肩膀。哎呀姑娘啊姑娘啊，如何化作呀姑娘。

出水汪汪，山呀山去像那水荡漾，哎呀姑娘啊姑娘啊，走起路来像那澎湃柳儿摇又晃，啊姑娘啊姑娘啊，杨柳摇，姑娘啊姑娘啊，摇又晃，我的心儿跟着晃，不知哪个人何时能被你看上，依然乖乖地跟在你的身旁，像只小绵羊。希望我是那个人，就不能被你看上。跟在你的左右，祝福你的使唤，一辈子不远望。花长又长，飘来飘去飘在你肩膀。哎呀，姑娘啊，姑娘啊，人和花都嫁不进我发香。你不留留的头发长又长，飘来飘去飘在你肩膀。哎呀，姑娘啊，姑娘啊，人和花都嫁不进

同时共产七十岁副领导提前接到电话，对方甲讲一句：“阿妈，你参涉冤案，你犯法啦，爱叫你去关。”阿妈听一个六神无主，抓着对方指示走去银行，开出两大把的现金。对方还讲：“公家钱是给后生吃好用的。”突然间，这个反技术将的是去拄着诈骗，安全赶紧防堵警察关心。工商公交赶紧赶到现场，并无打上设置，也无打上叫阿妈隐藏存款。第二家阿妈先确认含对方的电话，手机也先停下。阿妈详细讲出大致头前的后边，后来交代就清楚，抓是啥？尽管对方大多数也不知，是一个看不到，根本就不存在事故。完全看阿妈面色正，今天正正下，接着阿妈的东西看手机啊，看到给警察给检察官去进行。哎呀，这不是办技术，不是在大宣布，是真正诈骗。阿妈说直接就是通电话，对方甲讲一句：“你犯法是强制犯，爱做资金监管，而且着犯罪爱向廿几关。”阿妈惊一个六神无主，诈骗集团合作可恨，阿妈爱安全加持，用什么款的借口？安全万万归爱进什么？要发到顺便将钱领出来。在首先做彩排，阿妈听节时阵在现场，那喊手机讲话，那喊安全讲，感情无固定，都参照有人伫咧背后指示。警察安全一看就知影，即个有问题，通报警察关怀。警察就讲，阿妈已经退休啊，有两个后生，拢伫关怀区上班。其中一个他是他的传播诈骗集团怪阿爸公司金盘两百万的现金在出来之后马被监管。警察跟阿妈说，讲你遇到的就是诈骗，对方都在怪你的钱。我只要查资料，阿妈你无犯法，无牵涉任何案件。听到安尼，阿妈一心静下来，一放心。就清楚，警察讲好大事真相，当场真感谢警察救伊个命。

0: 公博物馆到他他采用 A 假不能混 A 担保必将感到身为上海单的细胞回报细胞不难熬用大家会被介绍当然这个是最初最好国家中心用超级标准清洗一洗一小化肠用几种熬清点最贵出来不关系咱们穿几罐酒住头带头请客上老家就怪怪都想请这些干掉抓紧看来下都给他听课回家先去江津和其他生命环境老家一直在谈他这个谈都为什么大家看到这看掉的那个公会哦增加还加出来我发现呢按这个做银行的时间海通请客上我今天客人卡拉卡下了哎这么想想然后这个传播机啊呢底下公会他会出声马公会他很伤昏迷少假昏昏少老人少金老少干部少北平少武堂少佛堂八少金少北少北古川少景顺红带通请客上花心的代价为什么都在困脑打打开开抱着的精神在空前客栈好客不允许的客
1: 啊你有搞错刚刚以为我要借了我就是前人吃饭爱吃刚刚以为啊那有些吃你的那个台风大锁啊那再来要紧
0: 不要紧啊你说吃台风大锁了经济本地点是看法会上高十啊
1: 哎高十啊
0: 这样有正常啊
1: 对啊我在跟你们说那个教授我有个鬼刚乖一中外会有200多啦爱到爱有我讲我就是吃饭爱吃你的教授啊啊我吃吃因为有一个好信啦
0: 不要信啦而且当时百通以后来家因为那情会有从未的啊
1: 我就说你有那个
0: 百通以后
1: 啊那我吃饭啊帮我得来行先感谢啦我
0: 没有行先啊
1: 你那个上山五号嘞
0: 行靠山五号安装五号
1: 啊我家啊我家就是你想不介好我在一块我帮你吃完我再来过一种马还有空呢
0: 气氛怎么多好
1: 他都是他都是他的他的东西哦这些人都会感冒爱的会啊
0: 感冒会少啦
1: 就说你一种以前都会少啦爱把东西吃你会吃好啦
0: 感冒会少吃了感觉说没带了没少没少感冒啦
1: 你说我哦我少了我没吃了我真没吃你会吃
0: 我没爱吃啊
1: 好
0: 吃
1: 哦！
0: 你还讲袂烧车啊？是烧掉烧车，还拢会使啊？在台风卡数，讲这个过程，温情卡数控制，放下快通行卡站，讲这个气氛带，然后感冒，感冒了突然的一直烧，下快通行卡站，讲特别感冒，而且感冒叫做紧迫的，那讲袂烧，就准讲快通行卡站。安家更加是怪少先表冰汤泡泡少身体体质一少照顾出来按公泡表的照顾下少看到最新再通心上是简单那么细胞难熬就是会变谈开开鱼鱼谈得谈客再通心上善用化学细胞专属的转化够难熬够细胞不开心的谈咱甲清出来，当中甲卡死，标准好，再通先出散，互你食了会好落。爱吃饭大哥大姐，当甲家互动，再通先出散，是正赞。然后多爽快，讲话讲真多，烧声不好，现在吹打，人多姐姐要是吹打，再通先出散，再来咱们清凉不好，继续打。上身体超级健康但是我们公加壮好过这里后非常抓奖一缸沙粉七细粉一粉的抓块沙拉的片呢连下水分了好过给加厚这里后呢非常少退心秀厚好一管机要一千的大包不要少中东车过难熬过地包九寸红少油啊再冲新黑蒜Peace.

表脸部，这些人都会想说爱会细汉就开始练功夫功，但是我一点这是少年人的代志，中老年人对着脸部功心态有三大挂碍，少了出家会对人不对，经过这么多年工作这边工大就变点点，人都自细汉开始练到大汉，我现在才要开始练差人真多些，这些听起来真合理，所以很多人不敢踏出第一步，早就已经来放弃，其实身体的点点只是开始不是最后，五十岁最后的身体开始无效的时候才好，但你的点点无一定就多少年，就是说身体需要比较充电方式来最开始，脸部不多好会经过这种方式，身体一部分是将关本慢慢硬强强的身体慢慢把它打开，参照太极拳气功一步一步来，脸部本身就是训练身体求生存的过程，到起来打拳吃微信的七彩高高拳，感觉的就是白酒和手的食条件和军火条件，并是说共同的出来想看到爱对以军港夫海之人爱之拳是说七彩高高拳人的风景不敢，但敢看的所在无数教室开始就进步的自由生活，现在人五十岁过后才是本的习惯，甚至三个月台家庭现在感觉到他正跑这个髋关节以及肩胛头按顿的滑动范围都有变化，身体该变掉啊，我就进行的呢都安安硬点点，而且中老年人做一项少年人做的优势，就是耐心，每个月每个月每项把人批评，每一边的东西用专心注意自己的心思病，这些进步更加实在，因为将来都是脸部的障碍，提供其他的人进入到物质世界的技能，那是上界上比是跨步的技术，透过有意识为去控制咱身体的动作，感受放慢，安然在这的感觉，会当产生分别的心智，会当帮助调节自律神经，对着最开始运动的老大人，提供提供着一个卫生身体，会当快速改变一个安全的开始。太极拳呢，动作抓起来正轻正慢，一下对着身体开稳定性加重心该怎么控制要求加强，对着反倒的转倒下头不足够的老大人来说，太极拳是正适合上界年轻人一个选择，每一个分手每一个姿势转变拢是一个训练咱的身体和其他人的感觉，练久你就感觉到哎呦有人在脑身体也开始听话了，所以做成只有他就去做去做去你就做去做去当做一个，这些超高拳感觉就是手加脚步的标志，这就是他多的灵光，不少有时紧有时慢，会当有效训练着咱的关节速度，对着动作有这个定力正好，这对预防老大人动作愈来愈慢、关节变慢，有真大帮助。这些操作拳无要求集中，要求的是自由时机、自由角度，这等都是人生人生丰富的练习者，并加用自在低价方式。五十岁过后，就开始练武术，会当让身体更加灵活、更加锻炼。
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是真好面对人，每一项做到够的心怀态度。不是只是其中一条，加着绝对是特别的。时间差，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接下来听歌，我不凡在考朋友做见证，两三次再来功课。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三声，有人见证会靠消，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步，好事大家做。阿前边是挂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四。有要进行到三声，电话挂电话。继续安排，江志峰、杨静、华秀熙。

0: 四公克。
1: 我是感觉讲吼，食你这个面筋的迄个吼，我食起啊，这个汤吼，安尼个鸭的汤头的吼，食起来就煮啊咧，伊迄个鸭的
0: 汤底真够，
1: 这个太困啦。
0: 你讲煮落食起来，
1: 食起来拢袂讲，
0: 拢袂真
1: 好煮的，
0: 拢好煮的
1: 吼，食吼，
0: 要翻两碗。
1: 哎，这是食吼。阿咪夹夹，我那夹有一个啊，较袂安尼喘嘛。
0: 哦，夹到靠头有力啦吼。
1: 哦，我咧咧讲话哦，安尼嘛是真嘞。我咧安尼就只怕我打太大声呢啊。
0: 安尼继续
1: 继续夹来，我安尼就
0: 夹。好，阿你讲大手夹夹嘞，卡身放在遐扣出来有揪皮无？
1: 有。
0: 你讲那是几身还是三米？
1: 底身呢？
0: 底身挂低啦哈，挂低有。
1: 哎，挂低。
0: 好，丢几笔啊？那样。
1: 哦。
0: 百通大手。
1: 哎，百通大手啊。
0: 好啊，那家伙啊。
1: 哎呀，我那是公婆啊，他请假啊，快点
0: 请假
1: 好啊，对。是啊，我今日抽到几个人。今
0: 日抽到几个人好不好？
1: 我好，我姐姐好。大家请假有够多人做，我安尼请。哦，我知道我们家我们保证空中家我自己改掉了都是来讲的。你有人做妈的你就会到我自己一直吃你的啊一直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我是说我来这边改吃的吃中药看看啊。
0: 有啊
1: 有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吃台风大手公司的挂机底层有几笔副条猫家花条翻扬丸从插槽给这五大亚罗给这封起来，枯萎队背起来，柳顺红花条翻丢完，大家不能给功。这个时分，恁是爱去公园走路运动，慢慢开干吗？那也要坐伫遮，坐伫厝内，我看到电视，心情无舒适哦。但不是不爱出去行，是他。袂行，脚头有会疼啦，走路会疼，脚无力，会得安怎甲人去运动呢？我甲你讲哦，恁隔壁巷仔正平第三间，这个 BB 伯啊，正常嘛是甲你同款啦，脚头不细话袂疼，按过你看人今嘛，常常出门啊呢，东来东去，关心之余，为民服务，我常常带大家出去游览。拢袂你听伊爱卡出声，到头头头头个，人伊讲，讲伊用只手术服的花条翻中环，真一个只叫啥物只，一个起码卡头有力，真好行路。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花条翻中环，做游戏做广告，做广告一分钱，手术服。花条翻中环，花条翻中环，这个家中各经过，花不出油啊。肩胛头的伤五十几只，有只骨下身头的伤腰酸背痛，手的伤脚的伤，下头有退化，下头有骨折，肩胛之类，皮皮薄薄，骨质疏松症，下身更骨折，伸脚也夹得骨，行也袂轻。紧急将上加白茶，花条翻天环要天价，一定要叫上天价。卡达夫不挂的痛，有时是下巴卡底安安，吃不爽快，想要哭哭袂落，啊那哭落啊，却爬袂起来，快着老灰心惊惊，就是着讲，你爬起你个楼顶，心情有够歹，听着人讲安尼哦，卡达夫好，卡达夫退挂。花条翻中环是你上盖做的选择。花条翻中环，骨头身体退化，骨头骨力，下头骨力，下落摆，筋络反弹，甲旧筋来吃拢有效。加些这样，人食甲会走会跳，四条骨头甲人去接头，有力则有肉诶。人生特别快乐，下头就爱有力，自由自在，四界去。花条翻天环，花心挂来搞。一个年头最后，不是也是最重视，下头会退化， 大腿头、大骨轮、肱骨、桥骨，这是受伤。用扎来多不脆，强不顺，倒下来就唔免大骨轮开刀。尤其大骨轮了后，骨头嘛是同款，是继续退化。那保障发条反扭管甲固条的退化了彻底，至少还够开一阵，这个真艰苦。发条反扭管发新的来只。虽然开始报告也是很用心，但到半暝的救心无在保持说他救过来就艰苦的。发条反扭管补充钙质，补骨髓，补筋骨，可以进步协调性，提升健身。当时啊，困到半暝，拢叫放尿叫精神，常常伫咧上厕所，是咪困到几点钟呢？按下头条问题，发条翻中环，一定要叫三等奖，一罐两千，以上功课。

一辆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三寸无清楚，无了解；一间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心拍。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六。继续安排语音机，开放最详细。

0: 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生命大事，真正雄性，不犯天庭去当人，不卖力做得良。去放弃生命眼睛的土地都是你三十几分的事实，不良都是想真命。很多全身咬我有体重的傻不好直接出得得良。上帝五年一生一前在任上凡生命每天都有求灰腿堪敌。上次多见过声音扎天，首先只说像雄性般的女朋友。这样浪浪浪让这微降 GW， 要被大号不准先预祝拜拜。水深多管十米，以上广告由水深多提供。香港七代当强宋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强内套、人中加连枝顶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连枝顶，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就去饮，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强壮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强壮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香港时代当雄东西间，多谢谢谢。
2: 为啥你会睡会喝的，为啥你带我拿的金金的，好奇阿弟难道你的滚中将怀将将弟弟。今日落蛋时，父亲是今日的西昌市都来的，从地中收养着今天这个弟弟。你知道叔叔，每一天的暑假，那亲手拢在讲着欢乐和游玩的故事。几百年前落蛋，是一个真欢怀城市。前来进前，落蛋刚好前亲，是真难得的天。
3: 每一个大人参透的电影，每次滴落残酷的光辉，像不出黄色的头发鬼，和非洲变成一个犀利之雄。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分行广播电台。

难共过。

0: 欢迎各位来跟收听，看戏就做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各位来跟看电收听，好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跟你介绍。好一遍你看，客啊客的到市场所在看，特别叫面标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卡超前卡控制。
1: 那不够怕，人数不够多，人太多了不讲，人多心太宽，北京不加江涛，我不会加暴，加大气候，加北加高。
0: 来感谢各位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咱的各位朋友来咱捧场收听。

人是说有好听话啊，这个孙啊会当安尼顺时平安啊，啊有那会当听话啊乖卡哦，啊、来听歌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梦里的一生》。女主角啊，叫咱公司叫田伯虎正元甲田伯虎闹完。来，咱交代今朝的收听《梦里的一生》，咱朋友们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哎呀，上届的前三个人主人同学，就感觉田伯虎正元、田伯虎闹完、田伯千里连木完。在咱南市的话，自家有就感觉田伯用心完、田伯用心完、田伯千里。连木丸，哟！在中正的头发头发上有旧感觉，全部好顺完，全部用完，全部全体连木丸，来梦里面。

Thank you.

将最可怜。

Thank you.

过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空中收听。这连锁伊利金锁艾尔利集团，将康德名字按下了后。

0: 另外一间伊利诊所公职，这间公职那真有名，真济大海艺人拢伫这个所在咧做经营。那么这间公职有那突发出，伫个迄个医疗室内底有安装着健康量量机。卖这个检调人员来到现场，将着这所有五间的分店经过搜索，其中三间叫警方来扣回疑似连接镜头的可疑影像。那么将着三名分店的经理来加抓住。那么其中有两名。一个世间的经理甲一个设备商现成的鉴定师啊，该一个事，那么去予检察官来申请收押禁制。那么法院啊，已经甲裁定收押禁制，这是两地新闻合作一个吼，就是简单讲，就是已经裁定收押禁制，我已经裁定了这个世间。他加迄、那个，这个现场的经理加迄、那个，啊，这干事去啊。喂，你好，
1: 那你问这个？
0: 哎，是，我你好，我问这
1: 个。啊，你那个我客户，这个现在在做嘞有房东吗？
0: 天树东，
1: 我天树东哇。
0: 哎，客户天树东。
1: 我阿公，我今天有跟你打电话过来嘞，哎，什么请你忙完
0: 啊？是啊。罕见啦，罕见几受者啦，一工也无几罐哦。来，一个67岁姓医啊，用医的医这个古林人，他来到银行的所在，讲要汇款。银行就甲问讲，阿姐啊，阿你个汇款要汇何向？伊讲哦，咱厝内装潢。他要汇15万钱，因为这个银行的行员一个听到装潢哦，因为诈骗集团，因为假人汇钱的人拢假讲要出来装潢，所以听到装潢两字，这个装潢就是足敏感的字啊，装潢就是足敏感的两字啊。所以这个67岁姓叶的妇人，一个来到妇人的所在，讲要汇钱，讲要装潢，伊来对银行的行员说：“讲，敢那亲像叫叮叮的同款装潢，安尼就是诈骗钱。”随时就敢问啊嘞，敢问讲啊，你个装潢的钱是啥物？要装潢啥？开15万？结果这阿上。讲话拢安尼嘀嘀嘟嘟、叮叮当当，讲袂好势。这个银行的行员更加确定，这个阿姐啊，去互人骗，随时确定要退保。将就来啊，将来就甲问讲，啊是安怎的情形，开要汇15万出？叫这个阿姐啊，看警察来，愈紧张，愈讲袂好势， 中期会就讲出来，讲啊，就伫网络顶面，将来讲阮趁钱呢，我唔知系要甲赔钱。这个警察哥，你啊，甲这个阿姐啊讲吼，这个世间无得阮趁钱，阿姐，那阮趁钱就无人轮到你啊。阮趁钱，伊个在借你那回，伊嘛要来听，害得佫轮到你诶，你甲想，对不对？阮趁钱。探险，刚刚在探血，靠人轮到你，啊、我讲你熟悉咧。哪一档探险探到边，今天在轮到你，才你听得过，哦。所以，公公奶奶都不用做参考了，哦。因为中共就是，只要那是听着人讲要甲你稳探险，稳探得了，就用那个科路啊，这个骗人呀，这个骗人。另外那个空调。家人一个姓詹的，啊，去年这警方找到搜索票去到因家要抓人，这个姓詹的知影讲哦，天网恢恢，所以不老走袂起啦，走不落，自动倒缴啊，将伊身躯顶安徽茶店的作品，甲伊的宋诗文单，以及着伊的资料，啊，收藏五年的证据啊，全部拢总交出。这个警察讲，你靠这个枪支，伊讲伊输东西吼，把一个朋友买这个枪支是要买来做纪念的，看书，已经无当前的物件啦。爱的用起来，我刚才枪支呢，我也无钱，还是要看书。这个警方啊，将着这个枪支带起来了后，把上去。做检查，叫检查起来开始，这个枪支已经足久啊，啊那已经老风啊啦，啊底火吼嘛已经拢变过啊，所以这个枪支是无作用的啦，无杀伤力吼。那么这个枪支无杀伤力，但是身躯顶有炸三粒重型分弹，啊个安徽茶林，所以将着这个。现在呢，依照作品来公社交咧，啊，甲衬头出来公社交咧，将伊啊，来甲医生复办检查官就是起诉。那么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讲啊，这个枪支吼已经无作用啊，所以唔能甲落收啊。就是这个现在呢，另外咧，甲讲到道路啊，啊，第一个所在咧驾车。这当前的机车吼，当场在咧驾车，台山山了着路段，真济车当起来弄只驾车，这驾车吼去咧所在比赛，啊，即卖伊伫驾车的时阵去有人录影录片，车牌号码，啊，甲迄个驾车的过程，拢录影录甲足清楚。那么这群人警方依照人的车牌号码一个一个来抓，然后全部来罚金万块，搁吊扣四百六个月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搁改啊，这个记账记名账。那么这个来源的江干湾，江干湾是一行警受伤，当时一行警受伤的时阵，法官就是在看这个监视器。录影呀，他看着录影。这个法官从啊强调，这个老吴讲哦，来你看，你看你的影片。恁三台车条的驾车，安尼，你请问，你要甲我，我要甲你问讲，到底你要叫我用什么款的方式要甲你解放落去？这个老吴我点点了。就讲讲起这种爱压车压呢，阿都并无代表讲阮只驾车。这个法官怎啊硬是句话怎啊点？给谁给哪去？法官阿讲一般正常阿咧跳出来，什么人会把身躯压落土下面呐？什么人？正常跳出来，什么人会敢把一只压落到土下面？你讲我听。然后我们下面给取给那取乖乖去参加九楼高中安全当时要靠几百两个位就考完备考就几点定一点 迄叫做危险驾驶。有没有？会记得哈？伫路边，无论你看任何一个人，做干那袂爽，你绝对袂遐开车甲炸落来哦。开车甲炸落来，是超速来甲炸落来，就叫做危险驾驶哦。这个像伊安尼同款，吊扣七百六个月，十点万八块。一点一点都参加走路交通安全感谢，所以呢，大家好好提醒，爱就是在道路当中，无论啥物款的情形，我先绝对袂使当驾车上。先做地检署啊，啊来侵犯着电信诈欺的案件，那么结果发现讲哦。现在的诈骗集团的车就愈来愈多，年纪越来越大。什么原因？中部时代想要吃头路，又想要赚钱。想要吃头路赚钱，因为无一技之长，所以才用业务诈骗集团来骗，骗来作为诈骗集团的车手。那么就甲这些人讲啊，讲哦，这工作足简单的啦，啊，甲来骗人领钱，啊，就当领薪水。这长辈唔知轻工，唔知修啊，啊，就去参加了，就变成诈骗群车手。所以一家甲咱的好朋友报告吼，咱这听众朋友拢长辈时代袂少，啊，甲咱这长辈时代报告提醒啦，哦，恁那是。这个要购买阮公司，好嘛，不是，那是那是迄个人听着，有人打电话甲你讲哦，你会当轻松赚钱啊，安那样有诶无密码吧？这千万莫相信，哦，会变成诈骗集团的下手，要改骗领钱啊，骗人领钱啊，轻松赚钱啊，这这拢是诈骗啊！到时你变成下手，你才是会挂掉呀。无看到半到云，做红单出大条雨水哦。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跟外国关系要卡，掏钱控要先卡。来，阿光安排押金呢。这个费用呢，林生，阿林大哥，叫咱公司叫田德勇用完，跟咱交代点到要听押金，那边总统做来听上去听，等一下，谢谢。

爱人也爱情。

的自己。

是有你也是玫瑰，不管你是爱人也爱己。

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伊也情。

0: 三个。
1: 我正在接住骨头片了，你要卡电脑听，两个是骨头片，这边听，卡过来听。啊，这边这个了，我只会把你叫。你估计看我做的代志呢，把关节关骨，关骨头啊，这关骨一起啊呢，你了还骨会啦。
2: 你起码行叫了，你加油啊你。
1: 是啊，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是我的天保好正丸，天保雍容丸都吃得效果真好。这个天保好正丸是给我们过筋络过筋骨，那这个天保雍容丸说有这个功能脉剩差不多一成的功能。后来吃我的天保雍容丸了怎么恢复正常？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天保好正丸，这款上好。你着那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悬，袂压后腰膝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落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落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底，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骨手手卡紧，行路安尼逼逼夹夹，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这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浆做生不起来。伊那是做生根过程个当中，迄个生根体。有哩人比如三两位骨质疏松，中医界骨质疏松，拢在食即款天保保证。啊，那是咱个。天保过脑丸，过到循环脉，过到循环未通透，阿妈讲真，阿你年轻卡手的麻烦也未管吃。天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按平精神讲话注意力就强，健康放放小鸡鸡叫，吃天保过脑丸，暗时也困未去，长期失眠呐，还困天保过脑丸，天保饮用完放了未顺时未挂干。要放放文放金金变放放就出来他含管最最近是家己放了多了几波少流量放了多了偷偷偷偷放了卡钱鱼老流出来头闪流尾参加扫帕卡球出来的闪流 你要是进的香菜跟别的不少，天做用用门。啊，那是咱的天做立金配。这个天做立金配，你那是劈了几工、剩几工、熬生熬欠熬爱困，困生要过来困，才能赚天做立金配。也是我了高级应酬，饮酒酒节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做立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做立金配。这一罐两千，两罐三千五，一罐六十粒。我面无蛋白，你爱你卡电话来，我帮你吃。2525凤凰，跟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制上卡。咱白酒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买醉》。买醉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正片，是咧文明路高层的坐对面，红色三棒飞光油脚。我咧前部过了完工，可能把前部先有点乱。刚才前部咧收听歌曲，可能没有做来讲这首《买醉》。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你参详收听。前未了中的中奖，即个叫做蔡中坤。迄阵啊，大好咱的热门啊，大成天的时阵，放风筝，风筝，就只要那是甲热门有关系啦，我拢会当用着。这个政府来申请大批的补助金，这当时有一间公司啊，叫做达捷集团。这达捷集团来这边创维公司，将要伫因的材料中来开发着绿色风电，到大支电风，用风力发电。这当时的困啊！伊利用着种种的职务啊，那么利用着种种的职务啊，讲压迫，叫因啊一定爱出来交钱，才当放松。一支风筝啊，爱拿40万，因来这里要造八支的风筝，爱拿320万。这320万是苏东时经过有人出面来敲击，他自然一支40万无不止。这当时这个坤啊，伊知影讲这间创维公司啊，要来做这个风电水事哦，来透过着白手套向着建公司来看，要求爱回馈金。那无要交回过金，伊就发动全民来解抗争。迄当时创维公司的董事长知影讲，这那无处理啊，来了会借钱，因为有算过啊，如果来停工一个月，成本损害差不多要4000几万。所以这个董事长王坤仪随时啊，透过着前国民关局长沈宗良去甲这个。乡长坤阿公，这个坤阿公哦，会参详去啦，有空间啦。今麦我做出来讲，到尾啊，一支风筝打40万，八支风筝打320万。这件代志到尾啊，结了坤阿，伫这个竞赛过程中有承认犯罪，交回犯罪所得。那么这个案件分林官他电话于这东西该判五年六个月，这个经过着一所再所受到最高法院啊，认为讲五年六个月无什么不对，所以专案我判决五年六个月。阿能不办嘛会有判啊，你那个所在敢凹一支风筝40万，人家会在帮你耍。因当时重点是要回继续动工，无爱停工呀。当然我工课做好啊，你甲收遐钱，我免叫你吐出来，是怎好你来管？你想，你当时在凹完40万的时阵，因敢拢无留下任何的证据啊，是录音还是啥货拢无吗？靠可能放点点水在你搞完生意，宾馆套路做遐尼大，做到集团，除非这间创维以后全部拢总要继续参加投资，固定要参加继续一直做。但是一直做嘛，袂当吼这个坤啊继续安尼一直输，安尼心不能袂伤啊，袂割啊。所以啊，最后。这个坤啊，叫我们看五年六个月确定。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艾尔利偷窃的这件案件，这件的案件，这个赵忠良，这个赵忠良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提出来讲，一讲这件案件绝对不是单一的个案。而且是 集团之后建设金座努力做总统啊，这绝对不是单一间店啊，一定要全面对战。那么因为这个总统精实强大啊，所以这个赵忠良部长咧讲，公车全部拢改清了，爱改清了处分啊，这损失多大呢？惨惨！你想啊，全台湾加中国加起来47间的连锁店，47间哦。你也看一个月爱开300万，安尼出代志爱赔人无担心，店就要收起来，在做本生。但这种物件吼，未遐简单的接受，一定有人会出来接受的，一定有人会出来接受。是各一间要出来接手的，哦，所以讲，人家所有的店，全部拢由着新的团队来接手，把人家电视塔全部拢下来，看偌济单把伊搬落来，到松露山乖乖啊去，这个接手的法律的制裁，啊因哦，他来把伊架起来，可以继续来经营。当然啦。啊，这个物件不是咱去讲的很简单啊，因为后手，因一定爱和新乌山到一个大热了，再点因靠可能一旦搬出去嘛，而且因要搬出去嘛，都要有政府监督，无政府监督袂使，因为太侪人需要赔偿的啊，这搬出去的钱拢总爱算在来啊，你无算在来，靠迄、那个。讲啊，今仔日这人啊，怎啊要要求赔偿啊？这个松露山无钱赔，太冲，所以到尾啊，一定在政府的监督之下，看这全部的店总共会当来搬偌济落来，赶快要求北京集团来联手，哎呀，我前日说要求另外一个集团来个联手，啊，有那赶快做移民，嗯。啊，当然呢，只要一段时间，你若讲会当赶紧吼，啊，快刀斩乱麻，会当紧手落去，将着全部的店较紧呢，因为这无紧搬出去啊，这种钱呢，紧搬出去，通好政府来靠我这钱呢，我发现来靠我这钱，通个另外赔人啊，哦，所以这款物件，当然啦，人。阿未判决确定进程嘛，未使我被变冰冻的物件，只是当该裁定讲伊的财产，未让我被冰冻。那要冰冻，就要进入概率啊。所以这个案件，起码目前已经讲按算要还停业，未当搁在经营。另外那个广州高雄大楼面积加某一间车体门口口发生爆炸。用一个铁门甲钉啊卡住个防碍，那么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抓到这个34岁姓吴。原来这个姓吴的甲因前某两个人啊感情的纠纷啊，要去因前某因家干啥的，结果却突然厝边啊去啊，来到厝边啊因家甲爆炸，厝边啊因家的铁门甲钉啊卡防碍，所以警方将这个老吴依照妨碍自由的罪名。用着这个老五在医生不办，不是干的了，亏损的部分买单过哦。二五二五控，那就是在那边电话关系要查头前控的信卡，二五二五控。我这边公安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一届，后一届你看，几啊岁的到七点的所在来看，看袂少买唔着。毕竟天空的天，各地平安的各天都在叫好。是天贝这台关，不是天贝咱卖关。啊，咱天贝公司的产品，咱已经是过来10年的老牌子了。咱天贝公司到现在已经60几年的老油厂啊。所以人家好朋友，你那是，这个要购买公司的产品，你也当放心啊，你当使用咱公司的产品啊，老牌老领导，拢卫生单位人检验合格，你也当安心啊，你当使用。光哥，
1: 我唔敢做这个事，我今日做我食啥西洋鱼，对啦，我食全部的，你再做的。
0: 讲讲起，啥物我大毛只，你头啊哈，我手的歌，心中的歌，我心腹的头壳的，拢有大毛只，我无嫌要食啦，
1: 我食三四样的，好咧，嘛好食，啊，以前食较紧的，你个再食这个，因为食太咸咯。
0: 不
1: 错啦，
0: 我阿弟他本来就无好个，这个。
1: 哎呀，
0: 啊，食不多就食个几块钱咯。
1: 对呀。
0: 哦，对对。
1: 哎呀，啊，他个讲哦，你让我食个面，那我干嘛困呢？
0: 哦。
1: 啊，我一个也不住下的。
0: 哎呀，那我们不能光食个面不就？
1: 嗯，啊，不就不，我都你让我亏多啊，买几件呢？因为这个也比较紧呐。
0: 好的哦。
1: 嗯，啊，吃个螃蟹哦。嗯嗯
0: 嗯。
1: 没有。高级阿姐你们是这样吗？
0: 哦阿姐把鸡皮都继续了呢，你不一样的我把鸡妈了对吧？
1: 不那我弄不能吃的呢。
0: 哦阿姐
1: 嘛就帮别人帮我吃，我吃不能，我吃到别人请吃的也要吃到别人。
0: 哦
1: 阿姐我做的呀，我请吃起拢看的看的那个
0: 阿姐，我就想跟你说
2: 我是个把鸡嘛，我就好靠自己打的我说这就是下午好就下午好啊背后我咋叫他也好一个
0: 我今晚想要多少个计划就够了啊今晚就看我想要多少个想要多少个
2: 计划就够了你说的啊他的闹起来北在我说我哇这几个人扛起来
0: 哦哦哦哦
2: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不行不行好的家呢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吃我们的天宝青鱼面目丸吃得效果真好要治好我们的目睭青天宝青鱼面目丸你把它买回来吃这段专门要把我们做完的天宝青鱼面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近功效对于来这边有非常好的成分都是针对目睭这个营养要给它补充他们来这边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 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也能保护我们目睭的黄斑部水质体用白帮清洁来增加黄斑部水质所以我们的目睭会当清净灵治疗兼保养相近的功效天宝清益面目丸目睭做好生下做好老外油啊怕酸看物件面炸炸就清楚像个影天宝清益面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按你吃他手的麻烦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跳个跳啊这个你看看的晃晃叫叽叽叫他刚讲过安平精神风物注意在未中暗下的困起登记失灵吃天宝过脑丸天宝好处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松下像筋络病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生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骨会酸会出声然后讲很多就软脚温热对立的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穿着熬聚发筋吃天宝保证丸啊若是天宝用用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啊啊含汗水水性是家己放了白了起波少了烟放了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卡煎油高料出来头闪了尾含加少拍打球出来的闪了你若是个劲就闪出来了袂了袂掉天宝用用丸啊若天宝益生菌 这天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加做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过来刚来复诊所，复一届，每一届复诊所复一个久的天保益生菌果冻，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所以甲食2-3天经过这个复诊所速度提升，天保益生菌。这一片1200块来这边30包，啊你啊一个干买2片，阮送你3500。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有选卡安排挂接，讲我这我，嗯，我们买那东西主动型啊。这个单小姐在咱的林德中山路560号车牌卡坐着的叫。来购买天保果脑丸大罐的天保火腿丸大罐的，甲天保心里边无安，甲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收用钱。二五碰碰，二五碰碰，甲咱那电话我关机，空就先卡。

今こうやって

我的永远是我上水。

温柔的欢愉，我愿过

0: 美丽的花蕊，伫着花蕊芬芳的旁边，听得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蕊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名人来了。
2: 哎呦，我是吴念真。人讲爱不可参戏，如果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还是千万能去拄着爱情陷阱。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伊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金钱有点激情建议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网络来骗钱，千万一定要妥当。未来多少年，有时候我不愿意因为。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台湾人的真精力，好消息，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楼梯区参观人关消费，吉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热销小吃。听讲吉腾原本有真多吉普拉，是属于都发展了无吉拉，所以以前的人就叫做是无吉腾，后来才改叫吉腾。伊罗水利出名的城，虽然也算是风潮珍贵，但因为离海地较远，地方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这是位在罗水区北段，距离站台方便，是江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国地。其中种植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罗水利，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力。叶同乡出货地。全台湾第一大旅游的厂商，就是位在竹塘。关关的旧古印象堂，是热闹缭绕的竹塘上最经典的地标。看到竹塘，竹塘人。
4: 玻璃桥林是打牌景点，最大的特色，搭配着特别浪漫、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建议你来这美术馆啊，去里头身临大森林当中。我相信家己就是分享心灵，特别在动画故事馆的剧情当中。这当中是按时11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各位来源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欢迎咱的各位朋友来给咱探听收听。后一间报表音公司的产品，我们把你介绍一届，后一届要看这啊这个到指定的所在甲看，较袂少买唔得。指定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解救嘿。是天保才来看，唔是天保咱来看。一个两啊在气旋的部分，一片报表唔错，还行啊。明仔载是母亲节，祝咱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咱明仔载北部啊，气温最先，北部甲东部高温差不多29度，南部会当来到33度以上。那么这个透早北部、东北部甲南部三不五时会有这个落雨的情形。那么中央气象署预报，礼拜透早水气低，北部、东北部加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低强弱雨。西南北岸加东北部地区透早进行同款的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东南部地区在新春转到毛南山低强弱雨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大部分的天气，一当时啊开始也风面东半部。啊！甲新春冠岛有逐步加强程度，家人北海岸甲大排台北地区有南山的加强程度，其他地区拢是低温到好天。这个温度的部分，明仔载礼拜东北季风影响，也方面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啊天气炎热。这阵时啊，东北季风减弱。偏东风，北部、东北部、甲南部气温回升，预测高温，北部、东北部、甲南部26到29度，中部、甲东南部30到31度，南部能达到33度以上。那么，这个各地气温啊，20度至23度啊，二度的天气乌阴，哎哦，乌阴天。22到26度，金门济云啊，高低18度到20度，马祖乌阴17度到20度，这样，咱们各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各小朋友来给咱棒球收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天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各朋友来咱棒球收听，马来。安排了一下歌曲，这歌曲叫做《歌声暖情》啊。啊，这个阿春姐啊，阿春姐啊，这咱公司叫天。

Thank you.

Thank you.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着各位节目时间陈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感场景收听。好一遍各位公司的场景，我们把你解一解，后一解你关起来去嘞，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还袂少连接，两卡插箱啊，刚占用着人的行啊路，结果。叫宽多叫改大官，讲吼，如果你那是无伫个六月十九暗时六点进前，家己主动把七零卡插箱啊刷到，安尼阮宽多叫就要来强调七零卡插箱啊，把你清掉。第几条？伊是六月十四。一大段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六天的时间，为六月十四啊！你大段叫你六月十九暗时六点进前爱把物件刷走，安尼六天的时间，因拢无去看，无去行下到啊！等到门卡插上啊，强起来出个，要这个箱的主人呢？这个小爱主人随时来向着这个宽多局来提出告诉啊，讲出你卡查小爱内底有第两个啊，这个净水机，这两台啊，真贵，贵三三呐、啊，哦，要求提出着国家赔偿，讲要赔八十一万七千五百块啊。那么经过着。法官来个调查，这个所在是1983年进行的一间啊，是公共通行的通道啊，也就是都市计划建筑的行道，未使藏私人的物件，首先未使藏私人的物件，封。

沟通，这就已经完全违法啦。啊，那么环保局会同警方来到现场来执行着清除的作业，业者擦箱啊，要甲伊刷离开，当场嘛有问讲这什么人的，拢无人笑。所以这个警方跟环保人员来把这两家家商刷走，并没什么不对，所以判决对方败诉，环保局胜诉，维持一审原判，免赔，全面确定。重点一旦占用道路，人已经在打广告，伊拢无插理。第二点，伊嘛无能证明讲查商内底有什么重要价值的物件。从钱我抽出来啊，那是重要价值的物件，为什么在占用外口？八十几万的物件在占用外口，八十几万的物件在占用外口，人家在打广告，六天都无插理，怎么来到伊这所在？通知讲做人家查商送的嘛，拢无人出来领。这个时间搞你该要想要出来乱，我一声嘛来讲，看排所排所也都哎，小哥的钱也都提出来开。那小哥发疑在财管，发疑财管，发官是爱收钱的呢，不是无代无钱提财管的呢。科园，这个科园啊，哦，科园甲中立，这个所在当成了咱的节目，但是科园中立呢，无关的指令。所以你若在桃园甲中药的朋友，你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一定爱互阮甲你用下。恁遐桃园中药无阮的指定的。所以遐朋友好朋友，你若是在桃园中药的，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爱还价，一定爱互阮甲你用下。哦，这桃园中药的所在无得卖。好，那款头哥都来讲桃园龙潭。这个桃园龙潭有一宗案件，有一个囡仔向偏碟啊，这个教养机构外靠在过车顶棚，偏碟这个过车的车头啊，这个偏碟这个过车的车头啊，过路人看到了报警，本来就叫监视，叫了这个监视器的时，看到有一个查甫人从这个囡仔抱来，甲干了这台车的车头啊。那么警方随时准备这个囡仔，加做上体检查，结果这个囡仔身体状况良好。那么等到这个囡仔身体状况良好了，随时甲找着这个线出来，这个线出来是囡仔的老爸。啊，这个线出来问讲谁啊？囡仔平时在过车车道啊车，这个线出来讲因老母，这个囡仔是线出来的后生。新生的哦，生的哦。那么这个囡仔老母，把囡仔叫这个线出来，叫做万年出外靠办寡代志，时间到也倒转来。结果时间到，这个、老母还袂倒转来，因这个老爸单上囡仔甲拼伫个火车顶上。你也看麦啊，这款老爸。这个抓到吼，不然卡通过他讲十几下，后下做到白，亲生囝，亲生，迄老母叫伊过万年，讲时间搞不转来了，讲把囡仔骗离家，要做什么老爸？还拢干啥样坏呢？拢迄个生囝拢无要照顾，过万年见照顾万年见，我陪他们，我陪他们了，过车车到遐，这个什么些捞出来？一种种抓到了，依照依次罪啊，将着这捞出来个起诉。另外一个讲到这个，为着要甲伊的前女朋友分手，和伊的前女朋友死心啦，我找来一个人，所以是即卖女朋友。代志啥呢？查囡啊，叫做李飞机啊，啊这个飞机啊，伊的前男朋友。叫做林嘉宾，这李慧基甲林嘉宾两个人分手要来约束谈判。这林嘉宾为着要李慧基死心，一段去找一个
县里面收囡仔，这个县里面查囡仔，或者林芒茶，这个林芒茶，他这个林家碧的两个人啊，串通好势。林家碧的家林芒茶讲哦，等下你来，加无伊做我的女朋友了，哦，啊，好，这个你会记死心，结果。这林家碧的为着要李慧芝死心，同家己忙地手牵到足硬，啊，同阿个包咧，两个人表现出非常的亲密。李慧芝看到林家碧甲李忙地两个人，啊，咧迄个亲密的动作，想出袂开的，手拄仔举起来，为着林忙地面往下塞落，讲一个破，后壁一句就再讲，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飞机啊，对着安德林个塞落，对安德随时将怀疑这个做事。那么怀疑认为啊，这个飞机啊，伊无缘无故硬塞，将伊依照公然侮辱罪加以什么办理？那么检察官是起诉法官，将着这个飞机啊，甲判处以二十天，以罚款金两万，塞一个，就两万。那这个查甫人行啊，这单老套拢无查甫人搞啊哟，啊是你的条件就卖，啊，你外口边的查甫人是对干山一定不爱这个你多这个未干，做这人我好怀疑你付出一切，我认为你付出全部无意外事，现在公共。这个世间无什么人未使离开什么人，伊今仔日讲主角歹听，伊若关照他乡话，你卖甲伊讲咩什么分手，什么无分手，你找无人，你点啊？你可怜，凊彩讲讲。本来男女之间交往未好的时钟，就是两个人交往好时，互相感伤，分手互相祝福。啊，你唔得对。啊，你起码离开了后，虽然个人到个人诶，有啥物唔对的所在，你付出伊也同款有付出。两个人社会当然是农民付出了，卖哪骗，双方面拢有付出。啊，就真正完全未下跟骗，不如跟骗，归去三三的。啊，三三的未使，就一定要安怎做安怎的事的话，就凊彩讲讲。讲骗哦，说骗哦，骗哦。发现着一只螃蟹，这只螃蟹是海上游来游去。那么平湖海船看到这只螃蟹在游来游去，而且这个平湖哥有包一个封印，到一只螃蟹，阿弟阿海来海去，赶紧赶派海船出，但问讲到底什么情形？结果这三个人，俄罗斯老爸老母各打一个囝。三个人，阿阿婆去打一个囝，安尼个。啊，你们阿婆三，甲带囝三个人，就是一只乌克兰的螳螂，这个军籍是乌克兰，就是乌克兰的螳螂，抓落去。这三个人是俄罗斯的，海巡甲伊问讲，啊，恁是安那海里家？啊，因为拢不要讲话，不要讲英文，讲俄罗斯的话。一家嘴变阿嘴，唔知你讲啥？两个人伫个所在啊，啊两个人拢斗袂吧？最后啊，用翻译的方式，甲问讲到底是安怎？伊讲啊，就盘旋的主色等于，啊无法度控制方向，所以他伫海上越来越近。伫个海船看伊那个危险，拢用绳仔吊嘞，甲伊拖动伊到岸边的所在回游去。就那修理你的，行个回作等，哦。这是发生的天鹅啊，从那拍的海上。另外那个讲到避难所，这个台北市最近啊，公鸟处足多啊，啊，这个鸟处足多吼，啊，底下罗林中的中区，大家人拢在问讲这鸟处到底是安怎，啊，就开始吼，台北市就用那个偷鸟处出来偷。啊，这个偷鸟处出来偷鸟处，吃不到一寡只鸟啊，乌白兔。叫我脱脱死，哦！只管用头一个方式头鸟死哦，并无适当
因为不是干阿鸟起来吃着，阿鸟狗可能拢会吃着，这样你袂痛。烤鸟起的方式，安尼袂痛。爱用着这个鸟鼠刀啊来捏，鸟鼠人啊。所以像以前有无？以前这个过去古早时代领导印象，迄个那树林也着鸟鼠吼，阿里爱刀的，一只鸟鼠尾无夹。两鸟出啊啦，伊就讲鸟出啊买，鸟出啊啦是当鸟出啊买，加用加刀剑啊上刀啊剁，一只鸟出买当黄河拍，这样的是啊。我迄个迄个时代吼，可能是鸟出啊侪啊是安那样，去怎啊政府啊，就鼓励人两鸟出，啊两就是两就是鸟出，啊鸟出啊当然迄个尸体你要处理啊，哦。鸟鼠的尸体就是个包包的，啊，迄个用塑纸包包，都啊包包包的单柱做汤，安尼，哦，处理。那过去用这个胶锁，即卖政府嘛会使用这个胶锁玻璃，比如讲掠一只鸟鼠来搞，一只鸟鼠不，比如讲政府补贴10元，我们大家人来，迄、那个全台北市的人拢认真来领鸟鼠。安尼啊，像进前安尼啦，鼓励大家人来鸟鸟鼠啊，就有那同款家鸟鼠尾啊来搞就好啊。啊，有个人讲啊，那个传染病毒啊，啊你若惊，你就卖用啊，总是有那物件的，哦，总是有那物件的会来处理。我、啊、你着一只鸟鼠，啊着看一只鸟鼠，只就啊着鼓励一个，两只十只就一百。反正牛肉还遐尔济啊，一天我呐掠几十只，吼、哦！阿鸟厝人啊，大家厝里拢啊准备落，大家小巷拢总看到人去掠鸟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吼、哦！啊，这个既然作为原住民讲吼，因嘛是掠鸟鼠的专家，因拢是平民来这里参与的。哦，伊唔是咧掠厝内鸟鼠，而是掠参与哦。啊，蟾蜍伫里面来对食青菜，食迄个油啊，有诶无诶，食迄拢农作物，所以蟾蜍是食起个，迄嘛是青菜。啊，起来要鸟鼠我袂食，所以讲吼，因咧大多青。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处理？当然我来讲，上简单诶就是全面掠鸟鼠，啊，就掠，掠着鸟鼠，啊，就是看要。这个要改修，不是讲改高嘞，看你高嘞话者，现在要做高嘞话者啊，对。那从我细汉的时阵啊，就是现在要去啊，阿头要说会等于现在要去搞无搞，当然。啊，去年的时，几个那时代的时候，我们拿公司嘛，你做会使未啊？阿娘出来的尸体是不是咱爸爸在那工作当中，我嘛我唔知哦，我是跟你讲的啊。我咧讲的是过去我古早时代细汉的时阵的处理方式哦。现在我是唔知影讲到底是名人鸟鼠啊，给蛋包包的怎啊蛋在粪扫上面，我唔知哦，对我唔知，我先跟你讲一下哈。茫讲咧，文官给他改，派鬼撮头。我唔是派鬼撮头啊，我先来讲一下，我是讲我过去细汉的时阵，啊有安尼啊，啊改鸟鼠尾啊去搞啊，哦迄、那个时代啊，啊现在。现在就讲有发生电脑鸟鼠的问题，是不是那咱用这款的方式我唔知啊？但烤鸟是绝不好的办法啦，烤鸟鼠也唔是好的办法，因为绝对有足侪动物来去吃，唔是干呐？而且这个鸟鼠来吃呢，包含鸟啊，包含狗啊，包含鸟啊，哦，还拢会吃着啊。所以这款呢，这个用鸟鼠药啊来调的方式，这不是足好的理想的办法。啊，台东的原住民，比咱做的人咧讲，讲来咧鸟鼠药完全假啦。看恁若是有迄个感觉讲，迄个要来叫阮来抓，我连咱派人去的所在来抓。不过你叫阮去抓，爱钱千万啊，阮无可能去啊，甲你讲你啊，哦。因为你啊，阮也无用处理啊。你啊讲像迄个蟾蜍，阮会吃食，啊你啊唔是蟾蜍啊，哦。不过我至少也在考虑啦，鼓励人掠鸟鼠，啊，看要一只鸟鼠要补贴偌济安尼啊。
传讯台就摆在摆到旗舰物的位置嘛，按那张永基的红薯来处理，决定了，两面的两幺六，两面的两幺五幺出来我里边，你我你我共同再来买点外话关系，控个胸口，来买了这个叫做叫做秋风夜雾，他呢郭太太。你来管理林林路南平交警50公尺，三个人华新友做各位全部好新闻，跟您交代，全部要收听关注。罗立忠友做各位全部好新闻，全部请你林务员感谢下，那是收秋风也。

0: 来吃一只啦，
1: 广告。
2: 哦，食甲足好，
1: 啊，食甲足好味啦。啊，你过游戏，你是爱放个袂大补哦。
2: 嘿，然后啊，即摆你即摆你放哦，佮足清啊，佮绵。
1: 哦，你即摆食甜不样的话就只爱。
2: 那即款只爱习惯啦呢。
1: 哦，啊，只爱放个佮足清啊，绵咧袂配啊。
2: 哎，爱爱，个人话你食嘛。你阿婆那边啊，几多两条啊，几头壳几多片。
1: 哦，
2: 我拢点下只头壳。
1: 哦，拢点下只头壳哦。
2: 啊，即摆哦，好啦，我一只一。
1: 啊，你好。对啊，咱这个家己有钱做，这有啊在吸啦。
2: 哎啦，啊，但是阮大伯，阮阿爷人贵食，食了袂歹。
1: 哦。
2: 啊，下日回我啦。
1: 哦，安尼啦。
2: 啊。啊，我从阿叔家去，去关去养花的啦。
1: 哦，你光对你的脚吼，
2: 嗯，
1: 对症啦。
2: 哟。
1: 啊，食天补养了完就吃，
2: 啊，
1: 有
2: 销路啦，
1: 啊，有销路。
2: 啊，因为讲放大补药，哎，大叔个放我就不要放啦。
1: 哦，啊，你放药放了会较大补咧。
2: 是啦。
1: 对哦。
2: 哦，
1: 全部用完就吃
2: 的。哦，一项我完全的吃，啊，吃的分析，过那完。
1: 哦。
2: 吃吃无换料啊。
1: 哦。
2: 换料啊，是讲那些不是在讲那样。
1: 哦哦。
2: 那我老的阿伯常过来叫你吃，啊，吃三分钟，吃三四遍呀，啊，可以喝就吃。要吃一个过那完啦。
1: 哦，全部用的完啦，全部过那完啦。
2: 啊，我这么了，用不着来吃的，是。
1: 全部用什么？
2: 哦，开
1: 哦，全部好正话的啊！
2: 开这个灯啊！
1: 啊对哦，啊你几岁啊嘞？
2: 啊，我六十七啊。
1: 哦，啊你还高啦！啊你过月子你过安怎？
2: 啊，
1: 过月子你过安怎？全部用得完啊！
2: 你胖子啊，就吃吃靠吃饭就老啊，就胖拢焦的啊！
1: 哦，啊你胖就对啦。
2: 啊，体重靠这能管啦。
1: 哦，啊过来话你过安怎？
2: 啊，这吃都阿爸做不了的。
1: 哦哦哦。
2: 啊，这个做得啦。
1: 哦。
2: 别困去吧。
1: 哦，啊，这样看好不？
2: 也得要过几代人。
1: 几代好？
2: 要怕他出门啊，别人在那边吃力，都吃亏。我那吃亏，我这安心就增加嘞。
1: 啊，好好好。
2: 我这样我不吃这种
1: 饭的哈，对了，不要搞。
0: 像我呢，天道过脑丸，啊个天道养龙丸，拢吃得好过听好。这个天宝过脑丸也当予咱好困好安眠，啊一醒到天光，哦你着若歹困呢，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呢，天宝过脑丸有安神醒觉的作用，伊着当予你好困。啊那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懵、眼晕，啊，精神恍惚，对那个中就该吃天宝过脑。耳旁风风叫，第一叫吃天宝过脑嘛。这个回客回了，回客打过神，三生等于去过了单。这个会有会带上过了单。啊，血流循环无好，天宝过脑丸有瓦灰作用，有干帮助咱个血流循环瓦。过了循环那外化，不要给当心去。天不过脑，天不用用完，放了没损失，没多干。该帮帮，该停停。要帮帮，无帮，紧紧紧帮帮一出啦。卡汗汗，水水进水大气，放了地了，起波臭的香。这个放了落落，可可可可放了卡钱油。烧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烧拍打球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劲就闪出来，这料得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迄个暗时咧困，是免去来放料放不来边的，天宝养龙丸。天宝好做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神经络病，生骨轮下骨折。不能够把身体疼，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酸，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底。筋络板，筋络板难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做手手卡紧，走路话咧比比跌跌是去转酸，走路行两行袂久坐袂久会偏过好酸。那那是咱的偏过轻易练不完。这款专门咧治疗着咱的目睭症。天宝清理灵丸，这款当甲咱过眼底来对应用着是白红菊花。 科技白族风风就发明创立目睭，经过汉药来专门甲咱顾咱的目睭，治好着你的目睭。目睭盲目生瞎，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测。这个目睭退化，目睭乌沙沙，做个老目睭，做老镜光。那个天宝生意就忙，你才袂进来吃，做好哩。啊，那是咱的天宝为好。为我们肚肚一下生卫生对症消化不良，所以想各位别地位病，天不如你好。云南第一做伤势伤口，他们老会去看哪好听。主要讲为贵有无收会，云南第一。你我你我控控，你我你我控控，这是带来们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控六星卡。咱排队只会在挂去鲁林也五班。去年后帮手挂着苏太太的心啊，第一次要将枪金卡弹药，结果被填补好送人，可能交代减肥的时间挂着。那么就第二星期后，结果被填补用心完，填补用完用完用挂着，最后开始修鲁林脚板。

心当时烦恼无限，

Thank you.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后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加一届，后一届你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客袂叫免接。八十多岁前日对战蔡米做。啊，这个北港交通中前当事件，伊甲伊囝啊，甲只亲友总共六个人，透早四点外，伫迄个所在听候妈祖的叫，结果只有三十外个人啊，市里内底上着因来拍打呢，挨个做到这个三蔡米做三到平。很主席啊，真严重。那么带头的这个啊，是这个婚姻观的副议长，北港交通中的董事长蔡英杰的后生蔡进才。那么这个进才啊，已经被我们抓到，经过着检察官审讯以后，认为讲罪嫌重大，而且安排政府甲串通靠近的道路。用着怀疑新鲜手啊！那么这个陈卓宇这伫北港的徛街啊，他过年啊四点外三十外人以外去，哦，用着因路边的交通指示牌，啊，甲迄个交通指示啊，在恁面讲，陈卓宇这挂断，结果阿爹先的出事，现在无情况，恁观察。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抓到总共九名嫌犯出来，初七抓到八个啦，啊了后初八再抓到九个。那么警方连夜侦讯，有四个人嫌疑重大，向着法医申请受啊，法医裁定十九岁岁数的三十二岁岁数，受啊禁闭，其他的人包括。那么现在套炸都在七宿新闻蔡进才店性命夫妻倒来的监管进行完毕，认为蔡进才加三十三位社区的两个人嫌疑重大，有串通靠近的道路，马上就欢迎新凶手啊。另外来讲到这个东西的利用，这美容整形中心，这我们那传出个偷盗相关劣质机的案件。各位好，
1: 好啊，
0: 你好，
1: 你怎么来了？
0: 是我们家好
1: 啊，
0: 我们家对
1: 啊，
0: 我们家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我家了，电动卡上车啦，我的。你这是关那个那杂志油啊哈？
0: 哎，
1: 太好过啦！
0: 哦对啊，啊你又叫什么大名啊？
1: 我叫做幸福孙女啊。
0: 是啥？
1: 幸福孙女啊。
0: 是金鱼啊。
1: 幸福啊，只卖金鱼而已。
0: 第二个是心，是金鱼的心。啊，金鱼啊，金鱼的鱼。
1: 我这个是关那。这够分到位啦！
0: 哦，啊，你今仔日叫嘛主要就叫啦，哈、
1: 哦。叫啊吼，我拜托你一条，过一条过我听嘛。
0: 好啊，好啊，好多问题。讲
1: 单轮车，我是买卖头的啊。
0: 哦，好啊。
1: 啊。
0: 是买卖头，你要行十点门。
1: 哈、
0: 啊。啊，不如十点。
1: 啊，就看你当时咧做我听
0: 嘛。拜啦，拜啊，就十点，拜十点啦，好不好？
1: 哦，好啦，我跟你讲哦。
0: 嗯。
1: 啊，这个十二是干几年？
0: 一罐两千。
1: 两千。
0: 哎，对。
1: 哦，好啦，你叫一罐来。
0: 好啊。
1: 一罐好听哦。
0: 嘿嘿。
1: 我先去那火车啊。
0: 是。
1: 啊，今嘛哦，这个十二糖分加重哦，晚上今嘛工作。 鱼饭主要是吃了啊，伊食是健康啦，
0: 哦，
1: 健康啦，
0: 安尼个继续吃啊，
1: 啊，这是个继续吃，
0: 安尼爱个继续吃，
1: 鱼冻一直都，
0: 哎呀，这这继续吃哈，我表示
1: 的吼，
0: 一再吃多了叫三两吃两百吃，啊，
1: 啊，这样咱吃饭，
0: 一再吃多了叫三两吃两百吃，
1: 啊，吃两百来吃，
0: 哦，安尼好啊，
1: 哦，
0: 有你好，
1: 哎，
0: 哎，是你好，我唔得，
1: 啊，
0: 哎。
1: 我呢，往那个那个，你爱做哪家的口味？
0: 哦，对对对，不能往那个做管事管。
1: 做管事管怎么买？
0: 好啊，啊，唔好吃过哦，他冇吃过，
1: 我唔买了。
0: 你又冇吃过呢？啊，你是什么大名？
1: 你是张秀。
0: 张秀呢？
1: 张秀在青呢。
0: 冇得嘞，张秀你怎么管吃过？怎么管吃过把中山门？
1: 我没记你啊，
0: 没记。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1: 好，
0: 等我一下哟，等我一下，我先去记哈。
1: 好了。

0: 信我是无啊，那假观音丸啊，他出不去。哎，
1: 我讲，哎呀，我讲，你叫修一修啦，我讲我拜一下，拜你太早啊。
0: 哦，
1: 你来修一修啊，啊。
0: 啊，你假贝粒，
1: 那是该假假贝粒，叫他们假文化价哈。
0: 哦，
1: 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哎，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咱们电话我关机，空都先卡。这个公积金数啊，这个公积金数来对面呢，这个医生王兆辉目前来自中国，啊，所以吼、哦，今麦目前我拢在收啊。按来对面呐，因来对面的经理，这来对面的经理跟因来对面的这个设计的厂商。两个人拢用手啊，吼、哦！因为那个公车，他妈公车，我的时间因为我想坐那自在车变过，啊，因为迄个他妈公车是扛车，啊，所以哦，迄、那个扛车变过，他无什么大碍的，吼、哦！扛车变过，他无什么重大要紧。啊，伊即摆有做一台吊车来，要把这他妈公车吊起来，因为在吊的过程当中响足大声，啊，人看走出来看，这底。西南游客中心呢，它是在那么空车叫变的。那么本来大家人当作是我新车的，结果唔是，是家己塞那么空车塞了上大的，我弯上大的拢变的。啊，现在已经叫跑到车来个台边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林人，伊外表打扮亲像尼姑安尼，啊有一个来这代志是安尼哦。一个姓陈的阿嬷坐在包作文的时阵，无说伊将着伊卡棒内底五万块的现金嘛，加留伫个神道寺的柜台。结果一个尼姑细个来到现场，将伊个卡棒捡，即摆捡了吼，警方来抓到的时，问讲伊个卡棒内底的物件人摕底，结果这个尼姑讲伊胖，你嘛唔知啊。现在因为这个圣诞的福利人公一把卡棒来有五万块的金券，你个公个两个人收的，不管有无啦吼。这个阿嬷当提一把卡棒，是人公来有五万，就是有五万啦。有两客呀，人尽管，但是记录不甚清楚啊。你讲你讲卖讲五万，假公来这肯五十万，你嘛是要先讲五十万啦。你毕竟这个物件不应该是你的两官呀，所以这四十二岁阿嬷。哦，打扮做像尼姑安尼形体，这人爱当酷些，别人去拍卡棒的这金。你我你我共同，你我你我共同，咱这时间来跟你话关系的卡，掏钱，后面的心态。他这边各样东西的产品呢，我讲你开一间，后一间要关车啊车的，到指定的所在来关，他就叫买唔到。来。后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我讲你加一届，后一届你看，你也可以到市场做来看。公司，
2: 啊，你小姐变多情况啊？
3: 我这边，
2: 哦，你小姐，啊，你讲多少钱多了？
3: 我有几间，我有几间这边，
2: 好，有几间这边。
3: 啊，我这边的，我有几间，这里有几间这边。
2: 哦哦，
3: 啊，比如说我们家这边，
2: 嗯嗯，
3: 啊，还有我妈妈哦，
2: 嗯，
3: 我们家有两个分子家。对啊，今天现在提醒我吧。
2: 嗯嗯。
3: 对，小爷我问到了没有？我妈妈的家里面有啊。
2: 嗯。
3: 跟我五号啊。
2: 哦，啊，你是讲啥？
3: 啊。
2: 你是讲啥？
3: 我是讲，我是讲做游戏，我爸妈公安，阿妈跟他种呢。
2: 嗯。
3: 他本来跟着他种，在我去往边那里啊。
2: 嗯。
3: 我是讲那个。
2: 养老啊。
3: 哦，他这个就剩下他们，我这下子五号，
2: 加工做光了完哦。
3: 这个买家没，那那你们我比较先别去先去点，
2: 嗯，
3: 如果这下安那我是不会去。
2: 安哥你下了多少个点？
3: 哦，没在，
2: 没在哈。
3: 你就是阿妈姑呐，
2: 嗯，
3: 他叫我回来的，我是安那，
2: 嗯，
3: 我是安那，现在这个下成闹病
2: 了。阿姐阿妈姑你弄阿点了？
3: 对啊啦，
2: 哦对啊，哦，
3: 我就是这样子，阿姐抓着你问嘛，问开仔们光讲这个，
2: 好
3: 这
2: 讲这个对啊，这个讲，我讲很多次啦，
3: 我还没听好啊，我讲这个我也是不会讲，
2: 好嘞好，我讲中意啊，
3: 啊，我得讲可以用可以用的呀，那这个太不会了，哦，就是嘛，
2: 阿你妈妈是讲多啊，
3: 我妈妈，哦，讲你也差了，
2: 好多啊，
3: 差不多。 我想我不然就让我再去的
2: 哎呀
3: 从世界我再去的
2: 好
3: 我从西能穿越去不听我不然当我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啦
2: 我不然当最后的当对啊
3: 那当然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3: 你就一直是卡我
2: 卡
3: 卡了盖的
2: 哈
3: 哎我想你留下我那点看起来还没阿姐二家他没有集中留下我我第一次在这种爱房归口以后
2: 阿姐要听见了健康讲太重要了
3: 阿姆哥我那就变成了你
2: 阿姐要沟通
3: 你俩听话的二弟都不在家
2: 有你要沟通妈妈自己那请得用家哦
3: 不要卡，要卡的就记得，
2: 卡就记得了哈。
3: 一直高，
2: 哎呀，
3: 哎，小鸭子高呀，
2: 对啊，
3: 要听了
2: 哦，有啊，
3: 要放了哦，一直在地上叫，
2: 对啊，
3: 还能饿了，
2: 好啦，好好，再见啦。
1: 你讲，许多人吃惯的天宝永隆丸、甲天宝好顺丸，拢吃到效果真好，今年是一个组织。啊，其实咧，今日事实是无了解。你若可以知影，讲阮苹果公司六十几年老油厂，啊，阮有做药做六十几档的经验，阮拢懂损害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安尼吼，你若来了解，你就会放心。苹果用用完，你等下放药袂顺序袂大档，要放放轮放轻轻，电放放一出啦。这个卡行化最最近比较低放流给了一颗草油量放流那个流泼泼泼泼放流卡煎油加上一罐甜的用用高流出来头像流会扛大手怕大球出来的像流流来这个定的香菜这个那条甜的用用完那是我们的甜的过脑丸过了循环卖过了循环没中套阿妈分析的阿娘年轻卡手的麻烦来管家天不过脑丸奇怪想要超到听妇女登街超到听超到五个暗瓶阿瓶刚刚在晃晃叫叽叽叫天不过脑丸暗下拍手阿困在超到那公家车精神风我的注意力就是用吃天不过脑丸天不过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痛是筋络骨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生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扑袂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出，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酸着熬旧加筋，行路安尼哔哔叠叠死酸酸，行路行袂稳，行袂住，行袂住的，天道无正。啊，天道起歌。这天宝七哥顺天连下到台湾这车通过的 ISO 和 GMP 的认证，这是化妆品等级的七哥。七哥哪边好就爱天宝，天宝七哥，洗水洗安心洗身体洗洗，天宝七哥。这外口面无当买，你也别来卡电话来，我帮你寄。啊，那绍兴的比如天宝定绍山这款专门是绍兴绍的绍，刚刚绍进来零黑八的绍老人住住的，吃粉的粉绍，吃冰冰绍，感冒感冒绍，天宝。定少赞，请你话谈，然后介绍天宝定。

去台北市，这议员叫做陈义军，啊，因为伊来甲人贪污这个助理费，啊，因为贪污助理费，叫人来判刑。那么陈义军伊是判刑七年十个月，啊，伊个主任张惠林是判刑五年十个月。啊，所以即卖目前，这个关于林峰这两个人啊，因为罪行重大啊，有多方的顾虑，我把裁定延长修啊，延长修啊，啊，啊，迄、那个已经交保安吼，限制这两个人啊，出境出海，搁在实际监控，最高的时间，或、就、者是这个台北市议员。陈义军，另外一个讲到一个阿嬷去甲因的东西啊，阿来去阿甲伊念经，七十外岁姓许的阿嬷要去因东西阿遐，阿遐甲念经，要过马路的时阵，就是在倒弯的阿妈公诶拖拉机，就在倒弯的拖拉机，阿来弄着，弄着这个七十外岁阿嬷当场昏死。上到中了嘛，不珍惜了。这是发生在军人轮回的新闻消息，很多人做报告。

谢不停来感受听欢喜就各位节目时间时间关系，咱今这个到这要来做完了介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卡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电话线索，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正的？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享是彰化县归属在八卦山当地的兄弟。分享乡一路毛路黑好贵，家庭就是毛路布。相传第一清朝共处年间，因为分享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叫做薰藤。后来这个树形啊，变名为新啊薰香的薰藤。之前有听到你讲，来到彰化有三宝，你敢知影？是彰化薰藤，也就是三宝。米粉、奶汁和王奶，是薰藤上出名的产物。薰藤中的奶汁粉和王奶粉，正式的名字是壮观的名字。你话把这米粉应该是薰藤上在彰化的产物。薰藤中的把这是玻璃米粉的重用地。把这米粉的制作过程，是只用烧水滚熟了后，再做提到室外叫风烧的。所以炒饭比较较油较嫩。炒饭新一代因为形式较圆，日头真美。炒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在咧炉边，心情真是随心观。把这米粉就安尼完全拢做出来。有人讲，不能是彰化县独有的土法馆。不管咱问什么问题，昆明人总是露出着拍摄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来，就亲像昆明一个米粉的日头。
1: 社会百年历史，对自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啦，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さ、一の日浮気山まで届けとん

まずまったに各所の決まり命重ねて

0: 大家好，我是李敖，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是啊，有咱这中辈是多啊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下，咱你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中间呐，你个打0520-0013。
1: 04-5561-0013
0: 哎，是那个
1: 包
0: 钱的家庭啊，控制的对，哎，这个感谢我们这些中国人多啊，哦，去参加大家多少多少支持啊，感谢啊，谢谢啊，领导的这个啊，支持支持啊，好，
1: 阿华，
0: 以后不快乐的产生来啊，
1: 对吧？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日你看一个，那个咱们小会团，
1: 小会团，
0: 小会团。好，起码有当时啊，也是做得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你时代进步当然每件物件，咱所要讲的那款的会较不同啦吼。我看你少啊，起码几乎啊。
1: 嗯。
0: 拢是用厂，我哩像我嘛不管你小可以外口用机啊做的，内底先做空瓶啊，哦有没有防火砖了，防火砖的，哦，
1: 对，
0: 啊，你小的时阵啊，赶快喜欢的小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卡难难来去偷去去偷，哦，万物嘛赶快啦吼。即卖我甲想想诶，顶间我去我朋友遐吼，是咱台湾做哩生意啊。伊最开始哩做茶啊，头甲尾哦，伊做茶哦，伊是到包括人别人茶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茶来好做。如关山诶茶，甲是买啉诶，拢茶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龙井
0: 茶吼，
1: 龙井茶，
0: 伊个是用烘焙啦，用咩啊？用烘焙。
1: 烘焙。
0: 我咧个问，伊讲这吼，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焙是拢袂使做。
1: 我咧讲，伊
0: 讲咱只卖火，咱只卖火煮一道，啊，你做的时阵倒倒落，啊，火火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外煎爱煮一解温度，两点煎啊爱煎一解茶米。
1: 哦，
0: 啊，过来，
1: 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茶吼，伊家己毛咧种茶吼，啊，种的茶啊，伊种的茶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搬，伊讲人来去搬，我茶拢做无来，我拢钱来，要转卡，伊是毋捌咧转。
1: 无咧转拢有啊。
0: 真正无咧转咧足坚持的。
1: 是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茶啊，礼物啊，把朋友老客的条孙咧拢我包一下茶啦。哦，我伊个那茶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个因为吼，我即卖正甲是。欸、我甲讲啊，你这计划，迄个
1: 规划
0: 规划安怎做？因为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讲，我拄啊你讲安尼吼，防火针孔安尼细细格格有无？
1: 嗯，
0: 哦，啊，茶叶味，对，营养青茶叶味也做方嘅，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怎么做加强？

0: 啥物事，你知无？因即摆咱烧火线中间啦，敢那第四间来第五间伊发现，哦，发现话长辈时阵就听有啦，就是讲清茶温度高啊，伊开始朝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哦，开始
1: 有温阳光，就水分逆
0: 流来换啦，开始逆流啦吼，啊，人即摆镜头拢差起，迄个气。飞机啊，讲你知无？啊，即卖起来了后，先插飞机啊，讲安包装装吼。啊，出来，迄、那个烟来甲买十个时阵，全部外层去，遐就冷，遐就冷啦嘛。啊，冷个时阵，烟会变啥？变气，
1: 就变气。
0: 哎，遐就是安
1: 尼啦。伊拢是迄个柴
0: 生气，生气出来。做啊，做土啦，
1: 土啦。
0: 哦，迄讲偌好嘞呢？
1: 哎，讲做凉，凉，做可以吗？讲袂歹。
0: 为人做，为人当为好处啦吼。啊，尾啊，我今日解释，即卖茶火炭烧起来吼。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时阵哦，你咱咧烘的时阵，迄个味无啥感觉。哦，迄个味无啥感觉。
1: 古早味，古早味，
0: 因为阮较早吼。我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
0: 土油
1: 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做厉害哦，土油啊，伊顶管啊，钢管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的半圆形、半圆形的顶管的啊。
1: 哦，这是做顶
0: 管。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就是选择一个所在吼，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顶出来，然后顶头咧土吼，顶头你爱用土皮啊。啊，无靠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啊，你要用土去吼，啊，用咧擦纸吼，啊，用个油啊淡淡嘛咧，互人背起，一个这么擦纸，好这么擦纸了后，可能就第二张吼，用爱做阿纸了，阿纸后是，啊，爱做整个款啦吼，可能就第一段河旁，另外旁边那行路吼，哦，如果你无在你等啦，对无，我就开始吼。从个第几缸开始，才用两缸开始喂土油的，喂土油，
1: 来
0: 对，
1: 哦，来对，来对，来对，来对，
0: 来对，土油吼，啊，喂一年的，哇，啊，触电啊，从咱的电啊嘞，从咱的电啊，
1: 老爹触电型的，
0: 啊，先喂住啊，外靠吼，搞一个半年型的嘛，半年的嘛，
1: 啊，
0: 咱这种啊，咱你。茶
1: 杯，你茶杯，你喝茶杯，你喝
0: 茶杯，好阿杯，你红起来，哦，阿杯出来看拢爱水诶，诶门无大哦，阿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阿小茶咧出简单，茶淡淡，无遐简单啦，即喝茶诶技术，啥物茶诶，你对面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支，
1: 对啊，
0: 吼，
1: 对啊，
0: 阿爱食无少，吼，你
1: 讲，要大细行去排队就对啊啦，
0: 你讲哦，诶，培养小会团吼。烧出来会看吼，
1: 落做火去啊嘛，
0: 嘛不是做火，
1: 啊完啦，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我讲你那边那火看出来有吼，有啥那气味？那青烟，青烟，青烟，好你老板
0: 去看看。那就是烧了。
1: 哦，那就是烧无透的啦，嘿啦。
0: 你落火看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是强调，刚刚是行物件，行到尾拢会上。
0: 你强调是正常嘛？
1: 哦，
0: 不是什么
1: 东西，烧无透干没有？
0: 好啊，你也虽然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出现嘛，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龙真正无一个敢讲。因为我囡仔时阵啊，我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发做做传统的观念吼，啊，伊就开始烧火炭。哦，因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家伊个手一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去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我拢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烟草哦，烟草啊，烟草会结油啦，啊会我烟中
1: 高山啦，烟中高
0: 山伊个改个烟中老便宜啊无，我先话成先话成，啊，即个。对火炭油来这，我对烧，我烧着我比较对无上呢，因为现在就是观察一对，你用烟头，这个面无，拿不出来就是这个，
1: 对啊，咱拢去对等
0: 个菜，
1: 菜来这
0: 啊，菜拢看啦，不然我讲，你这个东啊，肯定输啦。
2: 风雪最红颜，然后来
1: 风雪

相见恨晚的感觉，徘徊在初次相遇的这条街，这一刻相思该如何去宣泄？幻想陪你化身为蝴蝶，陪你看看这温柔的世界。

却像梅花那样不谢。我给你一个平凡的一夜，用真心守护，把你沉浮，只为了你一生幸福喜悦。

0: 这首啊，叫华语歌曲《冬雪水红颜》啦。好啦，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叫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护理，好，咱的嘉宾来跟咱讲一下，讲一下详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好，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叫嘉宾来咱的。好，来嘉宾你好。
1: 哎，阿华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好。
0: 家父无见面啦吼。
1: 家父无见面。
0: 家父无听到伊声，来阿咱今仔日就直接请教三个名。
1: 我想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如果来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者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无啦，对吧？
0: 无啦。
1: 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寒天，知影寒苦。因为咱这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就是燥。
0: 燥，对啦。
1: 燥的，
0: 大啦。
1: 啊，啥物燥呢？皮肤大，吼，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未来再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燥，所以呢，慢慢你看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四岁开始流鼻血啊，因为生
0: 大，对吧？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打，啊打了你就在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啊，搁你记嘞，细胞开始打，啊细胞打有什么感觉嘞？你会迄种神不狗血就咳，啊唔知虾米咳，吼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我食物件未止最大啦。
1: 对，啊你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滋润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种受打，咱咳嗽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做
1: 对啦。嘿，痰都做，因为你啊讲哦，伤在打嗽，咱的身体家己就一挂迄个痰就生出来，有得要想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细胞。咱是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都加上空气打喔，
1: 对，
0: 你也都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嘞，你得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得安那去甲处理。有个人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也是水
0: 灌。另外问题就是遐，真济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饮，啊，伊滴灌我滴落去，遐真正袂水打，这是水一灌。
1: 对。咱一直坐，愈坐愈坐，很多细节。
0: 对，
1: 其实吼，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渣，唔是灌水，
0: 吼，
1: 唔是干那灌水。
0: 你甲体内止水渣，
1: 咱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口润，甲咱细胞拢归润骨拢在润。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你也感觉吼，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就袂安尼打屁屁，就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若讲细胞有润呢，就袂卡痰。吼，啊，你就拉喉腔袂打打，肺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就袂安尼燥燥，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燥燥涩涩。啊，甚至胃酸的积聚，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边的咱啊，袂闭结。
0: 哦，较袂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是爱润，吼是胃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哦，来，
0: 好，一开始，
1: 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哦，养生哦，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我就讲讲银耳啦，吼，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甲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伊先分无遐
0: 广，大家拢讲善用人的 N O 啦，
1: 对，啊，第二呢，伊不管你食迄种食素的，吼，你一碗买菜炖，
0: 吼，
1: 买菜食着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怎讲呢？你一定要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
0: 哦，来这饮料来这有加啦。
1: 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饭面。但是呢，像那有个人吃了讲，哎，效果有够好呢。我吃完了哦，我脑水润润，吼，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吃白饭面吃到那，我皮肤又黏黏，哦。啊，不像那有个人食讲，我食上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饭面， 地方里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就豆啊，吼，先一暝泡好白菜。地方里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只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
0: 伊
1: 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活的，吼，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有。
1: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
0: 伊
1: 生微生物嘛，
0: 啊嘛爱，
1: 再困嘛爱，哦，所以你袂使佮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呐。浸两点钟，水下去滚，啊滚哦，要煮到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嘞，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啊过来这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这个氨基酸嘛，有这个伽嘛，伊会浮起来，啊浮起来了诶，压到满气个，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门很快。
0: 哦，
1: 啊，所以你爱伫边啊拉，安尼拉拉拉，六点半钟关火，回烧停一下，回烧烧烧停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茶蜂蜜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个时间，有这这尼啊讲注意个车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
0: 我咧讲要挂，有咱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叫家阵安尼讲，你那无够，你煮的是无大个，你等嘞，等啊。规定规道法，
1: 阿达摩西给，尤其是迄家人家咧做派生诶，
0: 做派主力啦。
1: 想到地方里食食吼，互人煮失败就是，伊无阿多人遐讲，伊少相信一个，去接一下电话，哇，阿达摩西给，
0: 啊，
1: 你都要结果加水对吧？
0: 哦，
1: 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强调
0: 咧。较早吼，家庭工作以后，较早阮阿妈也伫咧时阵吼，阿拢用咱咧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营养肝嘛，啊，阮咧上简单这个善用人就是上简单这个是营养肝，
1: 嗯，
0: 我看拢用营养肝吼，啊，含咧新鲜啊提高吼，伊拢开始，阮遐人是少啊，就是开始要买营养啊，哦，开始要，为人已经开始要买营养啊，拢无住伫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一点，阮阿妈，我无便利哦，恁注意点。嘿阿华计划，我阿妈已经九十岁了。
1: 哇，
0: 加个停停停，哦，面条夫。
1: 阿哥是平时，
0: 阿哥是平时，阿哥无老话的。阿健康哦，我来讲，你像我较早是台北一年等一届哦。
1: 嗯。
0: 你家依家听你来讲两句的就知你啥，嗯，听到啥呀，听到知你啥啦。
1: 嗯。
0: 哦，阿姨拢控啥？
1: 我变寡好嘞。
0: 我一年哦，我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要控一届白红。
1: 啊。
0: 阿你知啊？
1: 阿你。好多吼，那个阿峰公就讲吼，停停停，咱有听到吧？九十几岁停停
0: 停停停，
1: 哦，这这种这是一个重点，
2: 看我肥啊你啊，
1: 因为伊一定是控个加
0: 肥
1: 的，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肥胖你也控可以有加出来就算啦，你再伊的功效加一项，就是讲软筋收骨，
0: 哦，
1: 所以现在你在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吼，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加完起来呀，慢慢慢慢是厝的有请迄个肥。费用哦，替你拿，你要注意，家教空出来，除了头先人讲的轮走，
0: 好，
1: 哦，够气多，还可以再洗咱的气多啦，好吧？最后清洁还可以再轮肠，对不？
0: 还
1: 可以吸一寡油脂，再好处呢，你也讲，今日家骨个空出来了啊，你知道？软筋收骨，一根好骨啊，
0: 会。
1: 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饭，你食到敢那袂出 BNO 卡好，就是因为一家有空出来。
0: 对。
1: 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
0: 我错啦，我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煮的去空。
1: 对。
0: 无共款啦，他教阮阿妈，伊是拢用
1: 用茶，
0: 用茶，用咧做生火对空。
1: 用茶。
0: 哦，我咧讲哦。高档嘞，你行路唔是人咧讲用爱黏的哦，
1: 比
0: 你行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哦，啊，个冰凉的咧，尿尿的啊。
0: 高档的，高档的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粉照食，啊，粉，其实哦，食粉哦嘛是一个足重点。今仔我今日过来推荐这个好的。
0: 听从我爸一个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起。你要听着阮阿妈哦，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不可能，够奇怪哦！伊分哦，
1: 要加。
0: 我来讲吼，我即下讲啥？伊是迄个五分差啦，迄个营销，就是咱有一个贵利的迄个贵利群的营销。 伊拢食较早叫做青龙的，
2: 传统的。
0: 哎，啊，低温量做两过量就分出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嘞剥嘞吼，啊，分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请到伊手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你把家尊讲我才清楚，伊一年拢会控制地方面。
2: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本地上有在食，上面有在食，但是咧，伊起码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人会气氛。其实讲实在，咱也讲一年干那食一顿是多高，伊恐怖哦，一礼拜就过来两顿至三顿。
0: 两顿安尼啊，你也是柯大哥，咱这个中华福利这个柯大哥，哎，你啊，伊就是讲，按我来讲，我扫地扫一二十年扫袂好，每下人坐最好食，而且大家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讲，伊就讲讲。你若若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甚至爱每一步每步规矩的啦。啊，找伊就是伊来你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推荐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制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制若无注意，我叫臭火灾的。啊，火若佫无够咧，像啊牛甲龟的，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臭。
2: 对。
0: 对，
2: 啊，你是干阿轮子多呢？你也讲哦，轮筋了呢，像阿妈安尼啦，
0: 对，
2: 哇，轮筋收骨了，你啊那，你的骨头哦，坐了较巴肚，
0: 啊
2: 讲哦，啊你的筋络啥哦，较能扭，哦，这就无同哦，这到九十几岁，搁会在那扭两次去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啊，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但是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平平，骨行路骨才大波，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这社会的人啊，食到九十岁吼，我还十岁啦，十岁就你还未到，正先到。
2: 对啊，所以我
0: 是拢准备。
2: 都准备过啦，今仔日要食这老酸椒吼，哎，过来明仔日来食，迄个就做香芋皮，迄个芋头皮，做一份。
0: 哎，我爱摸你哦。
2: 摸一个贵一点。
0: 哎，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嘞，加一个去高雄爱带半年嘞呀，剩嘞剩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爱去带伊啊啦。哦，啊人无嘞，人唔捌得爱呢，
2: 好
0: 淡薄啊，
2: 一寸高淡薄来。
0: 哦，啊咱即卖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
2: 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肌，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2: 其实吼，咱注意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呢？老化就是一种身体承受的过程。
0: 对，
2: 你的心在十八几了，老不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呢，甲润上去，水分甲补入去，水分骨髓、软骨损失，连皮肤拢过掉，是不是？啊，别安那，别安那，别安那想。好，所以咱讲今日在吃啥，这个季节用虾米来做饮料上好，用地黄米上好，但是安那爱控。控制
0: 高，也要控啊！
2: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里真正有腰，我吼有那个腰骨头起来呀，哪拉哪过，你也在自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候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他老家头有在食荤呢，老家在烤他们，多花旗参，
0: 哦，花旗参，
2: 哎，花旗参甲蛋，到健康。啊，而且哦，在控的过程当中哦，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啊，无就是要面膜，还有几项物件会使加。哎，用红枣，
0: 红枣，
2: 枸杞，
0: 嘿，
2: 啊，佫一项就赞叫做菊花，
0: 菊花，
2: 人讲秋菊
0: 哈，
2: 秋天的菊花是上古气候啊，上古观众，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在空间这几项，咱会再加落。哎呀，我今日简单，我佫爱翻料，翻地黄米啦，翻枸杞啦，翻红枣啦，啊，佫爱开始买花枝松啦，啊，佫去买菊花啊，菊花佫爱种哦，因为菊花，
0: 一定爱种，
2: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啊啦，黑龙椒，
0: 像
2: 伊要伊今日烹制嘛，伊要也讲，今日咱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材质的菊花，
0: 无错太贵啦，
2: 较有这种对喎，还佫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2: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时段哦是出赞，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比较收好完整，比较强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搞好啥。高火鸡翅在电脑
0: 控好，
2: 上个领导回家，你保证啊，
3: 你自己要
2: 有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建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
1: 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就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是干的。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咱初中就是。
0: 当然，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我相信你，咱看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是话，真多啊，家己拢去控。家己内行会晓养生的有无、
1: 嗯？
0: 到入手了，伊拢会晓控制个物件，来你顾全身躯，对咽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1: 到
0: 经络规个拢顾会到，质量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善用人烟哦，如果吼其实做活啦，你若入手你甲看吼，较早方式拢是苦食白啦，
1: 食补面啦，
0: 真正食白啦，
1: 哎，
0: 尤其是白补面啦，好啦。重视咱的健康常识，好。夜多情的恋。

比心中的暗暝，静静离开这影子，到底是你袂信，也也是你故意，也破了你心中的门，也破了你心中。

0: 公司电所想的无情的电影情何来？咱来进行广告哈，哦，嘉宾啊，
1: 有，
0: 你甲讲，讲到讲到这个银河路啊，哦，人有电的这个地方，内行的拢知影啦。伊这真正来
1: 讲，伊做咧阿爸呢，
0: 这会当给起去上，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伊吼，伊看吼，伊拢做大官，
0: 因为
1: 外口迄个什么地方，伊做细细官啊。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各种玻璃干那地，好多玻璃干那地咧。我这种辈时段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钞票高白，因为伊产品啊，伊这个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金鸡蔬菜店内底销路是咱台湾省啊，是咱台湾啦，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啦。你恁有迄个家底，吼、哦，有迄个家的家，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俊你讲，含迄个家拢甲你讲出来。
1: 对，
0: 来，嘉俊啊，
1: 听哦，就伊白讲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科技园区去培植的哦。哦伊唔是外靠进口买来
0: 哦，材料买就对啦。
1: 台湾种
0: 哦，这样台湾
1: 种，保证伊
0: 种台湾种，无
1: 漂白，
0: 红绿哦，
1: 对对对，
0: 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进油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靠的真正无共哦，哦规个拢玻璃干那底咧
1: 啊，啊伊即个哦，推荐大家三种口
0: 味，三种口
1: 味，啊我加上我讲哦，什么物件哦，必带你去过，
0: 都用干
1: 了，轮不轮不上好来。你主要白凤梨做基础以外呢，但有花枝松，
0: 花枝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啊，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个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
1: 对
0: 啦，好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做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家内底啊，哦。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天一罐哦。
1: 其实哦，一只阿是三大罐。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是三大罐，外口拢做迄条五十亩、七十
0: 亩。对对对对。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一大罐一罐，送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只阿咧阿爸，你送咧家己使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对对对。
1: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只阿咧咧阿爸在外口卖哦，一阿是四百八十块。不理解，好、哦，你有几点？网络、
0: 八百张、
1: 镜头，都有没？七百个就熟的。爸爸妈妈，我经过的家己人讲，去啉一杯白龙蜜，一碗哦，差不多250cc左右啊，一家收偌济这样？一碗
0: 哦，
1: 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是我网络买起起来，是我网络收的。
1: 对，
0: 这规个网络，唔知是日久的关系啦，规个网络你个八百。几乎那你卖物件拢伊卖白凤梨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凤梨。
1: 但是伊有空出加无空出加啦，
0: 我主要看吼，那像安尼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了300-400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对。
0: 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啊，伊这可啊先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未使吃，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的
1: 声，对。
0: 啊，你唔好放咧规礼拜才要吃哦，因为这内底无放防腐。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健康。啊，若添加防腐剂就免健康啦。
1: 对，啊，但是今日来讲哦，数量虽然少，但是计小心
0: 点。我来讲啊，嘉俊啊，你讲只要400
1: 对，
0: 其实咱啊，你搞要食我食，拄好五两都无够。
1: 嗯，
0: 那嘛无够啦。
1: 对，
0: 三只嘛差不多尔啦。哦，所以我来讲哦，咱就是安尼啦。
1: 嘿，
0: 只要400嘛。
1: 对。
0: 人家教了嘛，
1: 教
0: 完一遍就是安尼啦，规矩啊，五阿达，
1: 五阿达
0: 差不多两件事，啊，我来行，我来行，学了，咱只我教一点仔练习啦，啊，你若无教安尼，其实下面拢拄啊学了无影啦，对不？
1: 五阿是十五大关哦，
0: 对，
1: 十五大关，
0: 五阿。 你水车车内底有三罐嘛，五盒内底拄好十五罐嘛，
1: 哦，
0: 要送咧，要拜拜，拢做诶，绝对有你做面主诶，来，但是我咧讲哦，五盒，你
1: 若五盒是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我咧讲哦，伊哪去来啦？即系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磅嘅哦，即限量限时嘅哦，后来我咧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快听啦，
1: 迄
0: 个是快听啦，开始安尼啦，卖多咧好点，爸母啊，甲你买些物件，就佮传单单啊多单，对不对？来，阿你阿母
1: 咧，
0: 来，多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全五阿五阿母。直接优惠我们这些爸母长辈时段，我优惠你两千块，这样有效不？
1: 有效
0: 的，你拢会使去啊？你
1: 爹爹，
0: 你家看到我内底物件，你拢做唔到？
1: 啊，等于是恁的利润多
0: 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啊？
1: 哦，安尼你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去。
0: 对，
1: 我袂使去。
0: 哦，来，谢尊啊。
1: 因为头先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下边嘛处理一下，我来同阿头家讲好不？咱是三做一罐，我靠四阿伯，
0: 对不？
1: 我讲加上几号，你好不好？
0: 加上几号？
1: 加上
0: 几号？好不好？建议拿阿伯，拿阿伯银罗路，银罗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0800-38-009
0: 因为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爸母你如果不吃过你如果在外面买就管300-500我告诉你你在我们这看看第一点全部都是台湾的产品哦，来这和这个白毛衣都是自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好给你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你讲啊，咱就出资四百，对不？哪里个给上家无难？哦，上家无难，内底拢种，只要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飞机松，哦，伊银路，第二种就是高碧，伊也做红色，过来就是菊花花，哦，安拢种多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伊那做爱食，哦。这个妈妈你若做阿咧客客客的人啊，做阿嫂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1: 等下，咱太多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我有我今嘛加上一阿公，伊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准五十五组。
0: 五十五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哇，安尼啊，
1: 我数量。
0: 五十五组。
1: 五十五组上去了，
0: 好不？谢尊啊。
1: 啊。
0: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你咱来这就是要优先优先
0: 在
1: 做。好，我
0: 你甲头头些后面，边头边头啊！啊，你我来讲哦，无大多细多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丢来呢。这是家尊是人爷，家我袂少袂少。这对我来讲，完全零点啊，零点啊，一个算利润都
1: 无。
0: 所以讲，咱家爸母啊，来。你注意听好嘞，来，你若会，电话爱记下，0800-38-009 后面重点，主要嘉宾你家的人，你问是有多重要，做对人拢会讲啊啦，爱刷订阅，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是吃只那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来你讲咧啊，即摆剩20多呀，你注意听啊，买五盒，内底食内底是三罐，咱的油一转送来，统一的计较。你嗰里大的油啦，大啥物买就买就七百，一盒内底三罐就是400啦，咱五盒。爱两千四，来今仔两千四哦，甲你优惠两千，各个送一盒你，你收着一组就是多好六罐啦，对啦，罐啦，六盒，收着一组就是六盒，优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红，你讲个无影无事啊，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骗我，你拢骗我，我紧来，即摆全部拢我转，你去加价，来，空八。3800-9-9，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这首啊，一路啊，小姐所唱《春花放落花》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卡哦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是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听哦，你那里感冒的，吃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啊，感冒的啊，阿红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嘞。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吃薰的薰少，你的下腹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喵喵的，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饮习惯，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点了个吃未？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都跟你讲的吼，我这是健康啊，我这是健康，哦。真空了，你甲干阿挂泡开，恁到那微波，你甲倒咧换咧微波，恁那无啊，你水尿粉吼，水尿粉咧咧浸这啥，咧用火烧，哦咧咧咧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节制啊，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骨头硬，阮就是拢安尼食。你嘛，你讲叫我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个呢，我嘛无啥个呢，我拢甲话讲，用两碗迄来吹好，吹好湿，来吹好湿嘛噻，我当用微波啦吼，用老烧吼，用老烧烧烧安尼豆豆哦，够赞，对，只要像你讲个，咱人闲啊安尼，因为以心会大，以心会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着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你最近这无力健康，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听孙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地方里对抗的，所以唔是人排尿是排浸过药啊，等来打打打打，你就搁摕来浸。你那里做浸湿度都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卫生微生物的困伊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食变做来。后来我这是千望你胃空。其实啊，这物件真正爱食来，尽管对你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好好好。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道物是足济人家庭的来用。啊，我甲讲是讲阿叔有我，伊讲拄阿好。好有，好啊有，我来讲开始对抗，好抗高兰啊，先甲你讲了，你注意听，因为这无人防护者啊，这无人防护者，完全无防护者，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可以先去剥一下，好诶，好一个声啦吼，啊我来讲吼，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不假，到是都要当正经人啦。哦，这样一般是并不干。哦，你也更好，这个更三年、更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个当坑几年啊？这外口出来，我这外口有改写。哦，咱这科学镜头拢写，感情都是一点甲标准的，因为咱绝对无人防止这个。好啦，有需要电话机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警察好嘞，你甲错，人买两组啊，人买三组，因为我讲哦，其实啊，你老伫家买手机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老空啦，我阿你讲，人家你空便便，佫清洁，佫卫生，哦，啊，佫要行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进来，阿恁准备到电台感想啊！感想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号的来，阿要感想，要来听一个音乐哦。

0: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7.
1: Be ready to take away all your sunshine.
2: 中号馆林口第一商店柯比饼，歌名叫做哈利森，地址是罗达岭的小巷街，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正说的海胆瓜放置设备以及布置嘞，何必其他？把房间房间的整洁感。这当中是报名指标，预售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3: 就来幸福念歌词，到今来饮茶的泡咖啡，听歌看电视，打来电车里，享受人生不苦。好啊，有良药好心灵的大方便，有好身体排毒素能治理，要幸福就要。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不输贪耍，吃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希望你所住福都也行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服务啊，阿五，咱这准备先多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住的这个房屋是吼。啊，有一支产品，咱讲实在，伊这是屏东新科技园区产品，这个主要产品是干，哦，绝对不是迄个啥，绝对不是浸泡，把它过来浸水、浸磨嫩，啊，将来好。
1: 就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那个叫那个
0: 台湾大白兰。拢白兰，啊，我来讲哦，这个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是这个物件来。

0: 咱家己本身来注意。然后我上个记得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好去甲伊讲的。
1: 永远
0: 啊，来走大会走，用个社会啦。
1: 好走呀，还用走呀，还用
0: 走呀。是啦，哦，较早阮爷
1: 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啊对啊。
0: 我来讲哦，这大会啊人来要保养身体哦。真正不赞，我甲讲一个，我甲讲一个就好吼。咱今仔咱煞西这个苏明兄，
1: 对啊，
0: 苏大哥，伊讲伊较早好谈，
1: 嗯，
0: 从小食几十年拢无好，啊，人买啊人甲抱，讲真正缘分人好啦吼，拄啊人甲抱，不讲安顺哦，迄用迄这个蒙面吼，啊瑞克，啊控制，再不来饮了，人饮甲只卖讲。
1: 好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习惯呢？你咱啊，你食这个人就感觉，伊会安尼控制安尼心事，
1: 嗯，
0: 这也是自然啦。就咱的筋、咱的骨、咱的皮，拢总爱自然。是安怎你会瘦？是安怎你的脑打打会开开？拢是相对差，
1: 拢是相对差。啊，人不要讲哦，是吼。啊，但是控制皮肤干啦，啊，佮控制讲，你控制讲控制食食啊呢，你拢爱有时间呢，控制过啊。但讲，像有人用电吼，你用电来电来，安尼较紧，较方便啦，对哇？
0: 对啊。啊，证明吼，我来讲其实不简单。我家己去食啦吼，我用套餐我唔捌食。大天我会去食，那是歹食。
1: 太搞笑了。
0: 边的，
1: 对。
0: 转来吼。诶，我甲泡
1: 面，做咧
0: 碗来食，吼，来这个三种口味嘛，第二好在你看你食什么口味，啊那我来讲吼，你听听，真正做低料你有感觉，你就去炒炒着，必须做两种，吼我来讲，你家用咱嘛做咧碗，起码弄微波炉啦，我是用微波啦，啊我较不爱食，
1: 但是妈妈老伙仔讲弄成整个的。
0: 我来讲吼。我较不爱食安怎，我买着水要缩小，我微波嘅缩小，啊豆豆较面面，如果少少仲好食，钱也多嘅，哦钱也多嘅，你含含我少少人嚟，我拢用少少面膜，不干，不够干，多啲感冒。
1: 我讲啊，少啊少有够了，一泡吧，啊有冰的，有冰的吼，冰冰的吼，啊冰有冰，少冰有干，
0: 冰冰好食。多人恁买这是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会生病无？
1: 哦，这个即卖人不爱食冰的，
0: 会生病无？这个
1: 对啊，
0: 啊我咧讲吼，直接干脆去做那冰。真正
1: 好食，也是不奇怪。
0: 真正好食，
1: 好食的。
0: 我无便宜，料够济，
1: 够食。
0: 啊，一罐搁只大罐，还用玻璃干啊，甲你洗。哦，我阿你讲啦，是拄啊咱这个台南啊，台南后边这个黄大哥啊，伊是准备买五多方面买啊，准备怎啊？五多必要嘛，你敢知？你讲吼，来这便宜遐吼，十罐子。
1: 罐子来上咧，
0: 我过来伊较早食。
1: 做罐少嘛，做罐。
0: 伊较早食温，啊食温啦。每下那拢开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解散。
1: 那好，那好，炒牛肉。
0: 咱讲咱大姨讲一句话嘛，咧讲那叫做解散啦，迄个阿都废，人感觉咱无意思，阿无废都袂使，对不？人一开始就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干啦，有当时啊下早时起起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个外包废，还是温一罐啊，少少。啊，做的话，啊，早早起啊，动作扎稳吼。
1: 你们我那是乖，怎么大亏哦？
0: 哎，怎么大亏？你健康诶，
1: 哦，
0: 你光顾啊，你袂使哦吼。哎，这个无关机啊，空气诶，物件有啊，
1: 有啊，有
0: 少食，加食注意哦。好，你内底是健康诶，那因为我来讲，你卡外体啊，你看到你要看到咱有写迄温度，过来这无坑，绝对
1: 做这个人拢袂使食。
0: 啊，咱诶做甲加水，袂使看诶是，黄家军都看咧长。
1: 上
0: 面
1: 个礼拜
0: 啊，阿
1: 哥，上个上面个
0: 大东西，阿爷，你讲哦，阿便宜嘛来吼，那听你客气，也都管啦，你唔好买啊。阿爷拢，伊讲伊旧年头都拢食烧的啦，阿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烧的吼，烧的皮足
1: 重，
0: 阿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亲身来，我叫阿华用用来食。哦，还有嘞，就起来讲，伊做咧感冒，伊在烧咖啡机哦。阿妈，你阿公差不多这时间天咧，要烧咖啡机，这质量袂歹嘞，袂烧嘞。如果阿公我。

0: 这个物件无人啊留，因为阮家己去食，阮无可能做到完。
1: 对，我只免家己留一寡，无人啊给人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来做歹的人，骨质做歹的人，你搁做老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方早去讲我分食干呐，早含了足济。人伊起码吼，拢我咧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温的人啊，当然肯定同你定着啊，会甜啊吼，你去食，家己爱另外罐吼，啊是对个是无营养啊，吼无营养，因为我唔是，我咧食着感觉足甜的，迄个甜款的啦吼。来，啊那袂，定个金卡好嘞，定个金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项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特别都抢不到。好，特别都抢不到。你哪会在这？只要伊样会样播，因为迄是我，迄是做国家真话啦。
1: 你代表播的吼，
0: 做出来
1: 是
0: 我拢
1: 相信。
0: 我就出来讲，迄做出来是我拢相信。
1: 最好做呢？
0: 最好做呢？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我这每一款拢甲你坚持。
1: 对。
0: 囡仔一定要吃，因为幼稚园囡仔感冒，各小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啊你也好囡仔鼻炎膜、脑炎膜，伊个是有够重就对啦。我阿你讲，你会感觉是真奇怪吼。人阮先去读书，人讲无脑感冒胃都是人阮，安尼你就知道啦。来，还有是。
1: 保险中，伊会甲你保险，用一个保护膜啊啦。
0: 你食一个啊，讲全身骨、皮肉拢总会当甲你分的，分啊一支啊，
1: 对，
0: 干啊一支啊。啊，好，你食这无负担，食啊无负担，我无去防护剂嘛，
1: 对
0: 不？嗯，啊来，买啊，订阅几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个房屋啊，吼，那袂爱金卡的，因为我甲这个这边出来，这个会用调料，咱后边将，
1: 咱要上班人士，唔知啦，
0: 对啦，可能定啦，你看，
1: 伊这拢爱有时间的，
0: 伊这身材是了的物
1: 件，吼，
0: 那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嗯。咱来欣赏江南文所唱，吼，文是英雄，字是大。

0: 来，我们是英雄，我们是大，这点啦，我们是咱所处的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长辈时代，你前面经考的，这算你我来讲吼，卖讲你啉酒，你会介意啊？你那啉酒啊，也过排错啦。
1: 重重要，所以拢有限的
0: 啦。最后啉，好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会侪人啊，你有去吃荤的人啦、啊？哦，啊你加饮啥物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观察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啦，真正爱吃。
1: 有时个人爱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练的啦。
0: 我来讲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我秋天拿迄个迄、那个立波海巴，我来讲哦，有一种人吼，你秋天后头一啉茶啉，感觉足舒坦，啉茶安那啉到就真舒坦，迄就是啥呐？你的鱼，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油多啊啦，就是讲你的鱼，你的鱼来这种巴，你赶紧用这个吃。好、哦，你用这个吃啊！啊，我相信绝对让你会好咯，哦，绝对让你会好咯来。有需要电话请打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来，今仔日今仔卡入来，你个爱几多可能拢阿可有？哦，啊明仔载啦，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困难不难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哦，你电话金卡卡好下等你，我跟你讲吼，尽量是用小的啦。哦，我是爱食小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感觉啦吼。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食，他爱食海味啥，他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啊，我感觉是，咁我也感觉。
1: 啊，热天食人，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啊，要食冰食冷。
0: 啊，你啦。
1: 你发电这个是主。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哦，
1: 你个扫的中间。温温啊，来温温烧烧温温啊，食咧，
0: 烧咧，烧到烧到。我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佮我唔相信你今晚去食药啊。哦，啊，这款的吼、哦，真正人讲草啊鸡也几多人，这款真是叫做草啊鸡也几多人。
1: 是高大，啊，
0: 这为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唔鱼啊，较早老伙仔拢控制的物件
1: 咧。
0: 啊，到底是去食那是较早无人去研究这
1: 嘛。
0: 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现在讲哇，这个物件对咱难吃。
1: 是啊，哦，你那卖去控制，就咱嘛唔知讲以前那
0: 有。哦，咱唔捌你讲，咱唔捌你讲。好
1: 欸、你
0: 用
1: 信号来看
0: 看呢、啊、好主要嘉宾嘛你说这个物件它本身就是困难
1: 对、
0: 哦、你会记得香菇啦什么咱的这些玻璃的啦、哦、都是困难的含莲子嘛都算困难好、哦、来啊这困难你现在把信心只要一点信你不可能打打打的下来困难
1: 一定困难
0: 我信心嘛呢都不能进行住进行住的产生回生物就是卖的物件好来啊来你现在进行我较早去买就是这样子进行啊话都会含我的营养官做的讲完这但是我来说那你吃真正便宜啊
1: 我
0: 一个蚵仔米啦，
1: 嘿，
0: 甲
1: 咱这台湾的，
0: 这咱台湾这边的，哦，一个蚵仔米啦，哦，你若相信我的话，咱是外口，但是啊，你买我们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经济农业，嗯，啊，用国外用啥国外的文化，是用农业用较少的，用生产经济物件拢较贵的嘛，把咱讲廉价的。你去外头买电器、买电脑，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哦，前这时阵做咱这边的迄个
0: 啊，做阿伯有咧，
1: 现在拢食了了，
0: 我你讲
1: 哦，明仔这边，
0: 你等你个住在个家，看什么地？
1: 对啊，
0: 看什么地？卖公斤啦，阿妈方有当时啊，我只要买点些啥，年纪就做排队。
1: 哎呦，你公斤
0: 是几多啦？年纪就做排
1: 队。所以人吃袂出，人公斤吃
0: 出。阿妹啊，我建议哦，我是等于锻炼，锻炼肌肉，因为连能力
1: 会提升，
0: 因为提升哦，一公斤嘛，这样就搞成。
1: 你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吃年纪都要用排队。
1: 你食恁在地哦，你爱吃个怪呢，真少。我感觉有感觉，坐拢豆子甲菜
0: 市了。我呀，我呀，我就讲，安尼台湾少，咱台湾的年纪啊，比我穷，安尼。
1: 可是好食，
0: 可是好食，
1: 我就爱吃。
0: 你在地人都爱排队吃啊，你想要买着鲜的年，咱台湾的年纪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办法啦。
0: 所以咱食爸母啊，你若会想要怎啊搞，咱是鲜的。台湾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一干罐甲饮一罐，饮两罐。我咧讲你落分三饮，啥物时阵饮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饮，
1: 饮一罐啦，
0: 饮一罐吼。啊，你等你，我来讲个。含阮的孙哦，生啊！那你听听，我拢甲阿华讲，你用一碗吼，
1: 好吃少，
0: 爱吃真爱吃，因为你话，咱会平常就要提
1: 钱，你若
0: 交
1: 了就
0: 简单，无啥物事，哦，无讲其他的话题，所以你若再饮，你会记，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收十外单，二十外单，食足济中西药啊，甲阮也够你收的。爱注意的，
1: 伊有一个脑，他有谈迄个扫袂出来
0: 用的哦。爱注意的伊啊，对你的以后做做起来，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认的，这偌济人来你做的，这偌济人客气接的，那后嘛，当时你都提出，我甲讲嘛，无遐怪，哦，无遐怪。你加九十瓦、八十瓦，迄个加了变咧千千钱，嘛是爱
1: 做。你阿妈，你阿妈，你是干干阿姐哦，九十，
0: 九十，九十，你介是嘛做帮助的啦，
1: 啊、
0: 做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人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这阵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我是讲伊这当困难，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太辛苦了嘛。伊讲你若要困难，我会来做一出来防腐剂啦。我安尼慢，好，我甘愿穿。伊讲阿那婆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自带当困难。
1: 困难哦，所以环境啦，安只
0: 个。本来伊讲你若要穿富五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摆塑胶干那底有无吼？放一撮啊红红色的，塑胶干那拢是条红甲丝丝丝。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簧啊，安尼真会使。哦，啊恁玻璃干那玻璃更红
1: 色，
0: 哦，你带我过来，
1: 喂，
0: 电话经卡，电话经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听七龙阿叔南河的滋味，好来。

0: 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南部的滋味啦吼。有需要我们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我一个这两边我说，我那里边里边啊，一个五级的，你那会吃啊？你孙子多爱吃哦。
1: 所以这是进步。
0: 我来讲嘛，我回音啊，一共我的孙哦，我的孙哦，那下次进来哦，我特别吃，因为啊，大鸡拢叫爱冰起来。哦，他一直以前呢，然后讲那这个情绪的奇妙，是讲叫人笑的，我
1: 拢
0: 不笑的，真的。
1: 我
0: 是拢玩啦，我是拢做出来吼。
1: 能看。
0: 我讲我带你啊，就去回波路。我拢打话讲，用时间较久的，
1: 较少的，较好食，
0: 做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那个感觉，温暖，那个灵感，
1: 对，就舒服。
0: 真正好高级。
1: 对哦。
0: 好啦。
1: 咱俩底下，你看咱一届上届笑咱两个，咱就上去。
0: 我呢，我拢是讲拢讲。
1: 所以讲，
0: 一哦，伊啊，伊嘛拢摸，伊我来讲，伊哩买吼，伊来哩摸拢摸两三次，拢得家己去食。因为伊无，我嘛你种药，你遐买使会使排咧，红花哩块哩讲无啦，家己食好啦。我一个朋友啊，你做生意，哦，伊是大金生意来滴，伊嘛是拢食食，哦，伊讲，感觉恁是关人关也无差，哦，阿明厝诶，因爸嘛拢伫啉，包括因诶囡仔嘛拢要食，因为安怎讲，伊老公输诶，伊嘛，伊较早我阿伯咧买时，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啊，伊诶季节性所谓食过，上无甜诶啦，哦，上无甜诶，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吼袂水水，吼袂水水，哪里看见嘞？咱水管做出来真正修行安尼啦，吼真正修行安尼，
1: 咱
0: 控料吼。而且咱我阿公佫甲你强调一个，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伊兵工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吼你室内栽培，吼而且。先过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直接做会使内控，好直接做使内控。但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若做着，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诶，咱这个啥物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好不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来这啊。吼、哦，只要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那底的吼，玻璃干那底的，啊，一罐几毛呢？来，我来讲，一罐多300，哦，一罐多300毛。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酸的，吼、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针对咱的。我来讲，是安奈，咱这个物件会接济人来你用心，因为我来讲。你买啊！你甲看，够劲哦！流感、新冠、大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你啦！好啦，啊你讲叫囡啊，你若讲咱的台语字，囡仔你咧提啥物有保养啦？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咧提啥物有保养？上好的，囡仔袂出现咱体内负担的。国家袂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耳，有咱规身躯应该爱的四个所在，脑头拢爱顾会着的。我刚才说防腐剂，对无？是天然的，吼、哦！不然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是台湾物件，随机在做的，本来这都无控制，绝对无含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只要哦，只要内底。哦，每只内底是三罐，一罐300毫升。好来，只是 四百八十块，咱那一边就是五啊，哦，五啊吧，爱偌济，五啊爱两千四，哦，五啊原价两千四，咱优惠你两千块，因为你两千块以外，因为家孙啊，咱那的个性哦，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用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就咱这长辈时代，哦，咱这爸母啊、亲人、亲戚、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懂，消费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尊国家，上家无恁来，国家上家无的，好、哦，这是家尊上的来。啊，咱无当大岁多来，因为我拢真无啥物事情啦，啊，只不过。是啊，那咱两个平时是平时就好。
1: 这些人吃的
0: 好啊，吃的好啊。啊，即摆尤其哦，一寡老的，咱这老爹啊吼，较早食薰呢，一个餐呢，差有够侪。而且安尼，逐工恁过来恁一罐，哎，即摆处理袂安尼流流啊，就听。哦，啊是为人甚至讲伊气氛做歹的人，较不来恁嘞，人即摆嘛无这样子。
1: 你搞毕业了嘛？对吧？
0: 搞毕业了嘛？对吧？
1: 对啊。
0: 今日金锣店了，板桥电话来接，好好啊，好啦。所以你那会哦，会记了的，特别紧啊卡，你做哪一组就是哪个，哦，一组就是哪个，啊，你一收哪个，哦，一收哪个，因为你两千块，啊，只要在这有三大罐嘛，哦，一罐三百毛，哦，啊，在这几啊，两千就是哪个，你那边两组就是十二啊，哦，十二啊，哦啊。就是四千，你这个三组像咱拄啊，即讲啊，你出几多几十万来，哦，啊就是五组，好、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就虽然咱这无好好吃，存存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出安怎吃就成了。我可能我你食得，
1: 我你讲啦，多食一羹你的，
0: 卖讲话讲贵来面的人你吃啦，但你家己吃就无法
1: 度。一羹一罐，你个讲你话讲就了啊。
0: 那真正爱吃啦，真正爱吃。像那讲，你咱若去问医生就知，是啊，你的感冒，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会对你的耳入去啊。哦，是啊，那医生定你足济人，卖讲我咧讲，你听节目听副电视嘛，看者，你去药房买，我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脑一定爱担，爱担担。袂使感觉讲，哎，我啉茶啉较侪都袂止嘴干，这是其他，这中医啊嘛，你就了感冒，你就了流感嘛，哦，这个黏膜啊，你痛啥？黏膜就是讲细菌，咱啊万不离寒，只要你感冒，啊细菌去传染着你，你那抵抗力较强的，黏膜较侪，黏膜会把迄个菌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时你就放掉了。你就会感冒哦，黏膜啊是好厉害，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起码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实，你就先靠一个，咱这个银耳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一组，我爱两千四，咱以为你两千，加准因公司。上下无难，安尼你收着拄啊一组两千块，拄啊六盒，哦，拄啊六盒，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话你讲，拄啊下先讲，啊，这唔免想遐多啦，都囡仔啦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喝啉，啊，过来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侪人会当
1: 来讲，你讲这高兴中对你的，
0: 我来讲，他过起来比你就健
1: 康啦，就无呢，
0: 就无啦，
1: 哦，生活对
0: 你的健康嘛，他能了，出来我来讲，你讲这是干嘛哦？你去点做做面话，
1: 人家做面话，
0: 哦，人家做好嘢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机啊卡，其他的看你要两组三组，咱拢会给你。但是明仔在春季做，明仔在加个八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会记了的，一组就是两千，无迄个讲啊，我要大组的， 大多的无法度啦，
1: 因为分单
0: 单大多的咱拢会结账，
1: 阮
0: 就变。
1: 啊，这个无法度，
0: 这无法度，这就是两千一件。哦，你除非爱一组，提一组，爱两组，提两组。我系你讲，你十间里外口你走动咯，十间里外口，有你话上来拿号，大家的知啊，有你话做你感冒的人，有你话吼，迄个人人啊，食薰有你话轻轻，有你话出地痰的，啊，常常你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袂止水大，这个是二十八大，哦，二十八大，赶紧的啊，一天只要一罐，咱啊，本身起码你感冒，起码你少。哦，包括你食薰的熏烧，和你下气下，还不是安尼，一日烧烧开因为，拄仔你讲哦，你用烧的，哦，啊，要用烧的，我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来拍水啊，
1: 要
0: 挂一定来拍水，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用用个加热，一日干来变，哦，我这是塑胶，哦，我
1: 这是塑胶，
0: 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用多少，你甲拍水。甲泡水啊，哦，泡水看咩？冇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你老人家哦，要开火，要用电锅，
0: 啊，你家用电锅来吹，吹又
1: 烧。倒来换啦，
0: 倒来换，全部买水管来啦，倒来换吹，但是咱要提高提啦。
1: 好
0: 来，囡仔只要你食饭，有你食饭会用煲的，你就拢创会使食，啊，简单无？
1: 哦，
0: 这个真正上好的。上好的物件，
1: 那你啊，你啊，你啊，金龙花啊，嘿，不要煲嘛，煲给你用来汤回吃。
0: 用那个，因为我是空家大姐，用家己
1: 土地挖的啊，
0: 家己土地使，看你的汤回吃，买来，来，有需要，电话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80-09哈，来电话听下他，阿唔免阁考虑啦，哦，我会等下讲出来，其他物件啊，你都唔免想啦。
1: 你即间来食一罐吼，你
0: 无无
1: 形中对你气火对然后会不心惊一个
0: 好好无啊？我系讲老你食薰的人是真爱食，
1: 对哦。
0: 哦，有你食薰人特别爱食，有你做好感冒人特别爱食。咱的囡仔较不孙啊，你太幼稚了，你较不来用烧的好食的，我来讲囡仔最爱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先跟你讲哦，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就是甚物事情，我唔敢跟你讲。
1: 好
0: 啊，就是你若讲这边无得着，你爱等后边啊吼。咱我来讲，就是这边排着，咱甘用单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四个月，四五个月
1: 啦，哦，我一定啦，但是我也唔知
0: 啊。啊，
1: 但是你今后去食西药、食中药人吼，你一卡过来，你
0: 一卡过来就来。好，来，咱现在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一首《旧梦》。

0: 谢哈，这首无歌无这个音乐名啦，我就是
1: 无歌声出来啦，哦，
0: 这
1: 是
0: 这无歌，
1: 要
0: 让恁听
1: 听到的啦，
0: 你想
1: 听到的是歌声出来，
0: 这问题呢？哈。

心酸，像风一过心酸。

0: 两者之间哈，就是咱啊有需要的时候，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8
1: -0100-008-009。
0: 只要我来啊，你只要查入来，只要一讲我哩是嘛，你看这阿弟看我哩话哈，阿弟哩啊，我就感觉咱单讲实在啦。那公里平均线都要顾的话，我做国家的生产，当个工人是这个移工啊，这个教科这个课，哇，移工哦，难控制，起码是不断的，啊，国家是没事，哦，啊来，咱这法务啊，咱老是老的时段都厉害，咱今仔这里买爱卡古拉奥林的，甚至爱卡古拉奥林的，我无钱，出来一项。你当兵的，我真有名，好、哦，哎呦，你以为这样？他早晚起哩，晚步啊是办，每每日头拢是第四出来，第四出来参门哦。人伊即卖是三日在无，即卖参门我会当时间咧搞啊，因为主要阿母迄个参门门口袂拢关哦，啊，有诶所在已经发迄个参门破诶。啊，起码是啊，他们就是白哦，以前咧白嘛咧，
1: 白
0: 翻起码咧，起码咧，翻啥？翻那个瀑布啊咧，
1: 瀑布啊，
0: 他们说的，我讲哎呦，他们说的翻乌呢，我查见过阿妈哦，反正你嘛看手里啊，有了八卦，我不可怜
1: 哦，
0: 哦，那你翻卦都才够多事，
1: 而且
0: 翻起码好大，你只咱听到你故事大人的人，我系讲，你唔好甲其他人去聊天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无甲四个人分嘞，迄、那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个厝地基啊，无更换，拢是要接这电话啦，这四个人真正做歹，那阮起码互阮母啊做，咱嘞咱，
1: 我头前咱嘞
0: 头前，我头前拢落地摊，我头前拢落地摊，我处理一个阳台砖头嘛拢打破嘞。好衰啊！下早时拖开，看就是日头，日头阁照伊入来，
1: 哦，阁晒袂着人，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哦，上重要，人伊等的营养素拢无够。
0: 对啊，我来讲，
1: 你讲那个不叫你薪水呢？
0: 我话就讲，你们要过来就叫我们要给大是薪水的哈。嗯。你比我个顺顺稳稳，不会弄差不多要一千啊。哦，要一千，哦，爱上家。哦，我都买猪买好些，
1: 哎，就是这些营养素拢无
0: 等啦。营养素，咱嘞，我爱讲全部你买啦吼，早起餐吼，伊就是拢无等嘞，好无等嘞，营养素真正管唔到吼，这个他们管哦，我这个面食真正无搞出来。
1: 你马上解决，
0: 我医疗费，因为我无大工，咱有人讲，阮只做大工，反正做大工做数字，但是你细菌拢无等。
1: 对。
0: 拢无，
1: 你升级吼，拢无降级的，
0: 都是所来的。
1: 安尼嘛，
0: 老
1: 人
0: 家
1: 老人家
0: 是大的所在，小的少呢。如果老人家咪用哦，头前做地摊、天头、阳台、阳大、做地摊，啊，即卖套大地界是头前出来嘛？
1: 对
0: 哦，啊，伊会使看外口，感觉人
1: 心情无同款啊，
0: 心情也无同，笑眯眯，哦，啊会安尼，啊，话有当时啊，过下咪多人嘞，人嘞，人老十五安尼。他唔知咩耍你玩咯呢？我讲搞时间钱啊，赚嚟嗰个钱，哦，所以食了人钱啊，我唔会搞杂货。
1: 那侬
0: 都而家冇得做啊，你
1: 我系讲，我拢冇剩嘅。
0: 你等我，你等我，我都嘛讲，我嘛听话你啊。啊，我唔会话，就是准备做事。我不是做啥，你讲嘅你来知。我喺度慢慢补啊，等我啦。而家叫咩？不是做啥，后尾做点等就冇得做，好嚟挨挨叫。因为即卖伊迄时吼，袂晓讲啊，哦，所以阮就人阮国家即卖人关当时阿话，伊会负面嘞，他唔去玩咯嘞，啊，我做人吼，
1: 你做哪做？
0: 迄个面食做好个啦，袂像较早了哎哎，就讲伊做哩艰苦，做哩艰苦，即卖拢无迄个问题。啊，人阮即嘛是了
1: 解。重要个是国家吼，啊，即个做了做了，人你来做是一边边看你喏，
0: 哈，
1: 会做做啊，
0: 做啊，做啊，迄个面穿啊，人阮十，阮
1: 一两
0: 年啊，拢无迄个。
1: 拢袂，拢无。
0: 哦，啊，所以我咧见啊，就是说，你嘛爱负担，咱厝老是大人爱有恁，哦，所以
1: 啊，
0: 好来。
1: 咱做嘛是拢
0: 看
1: 做，
0: 我
1: 做太用心，人伊 做的不那种看
0: 油，
1: 看
0: 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
1: 看油，看油，
0: 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
1: 油，看
0: 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油，看3180009
1: 0800300000。
0: 好，我来讲哦，这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出票。好，因为外口宿舍，我来讲要食办公的较少些，要食塑胶干啊，真的有够多。
1: 是无啦，办公
0: 的，办公
1: 的塑胶干啊，有够有
0: 迄个，够多些。
1: 好，
0: 所以咱这房屋啊，卖钱的金额大，扣八，扣空。3180009
1: 0800300009。
0: 这接到哈，恁一个恁一个话，你会感觉心情不好，是搞错。
1: 对。
0: 啊，上届是接有感觉，好正常，可以搞错。好，好，你有感觉？好
1: 来。接啊，等等啊，接挂哈。对应中对立两
0: 波，前三点是
1: 全部好模啊。
0: 来，每电话机卡，扣八，扣空，三一八。
1: 0800300009。
0: 好，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好，
1: 阿华，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岁岁如意。
0: 除了下面啊，在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旅游，收听进南门音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快乐的
1: 长征男，
0: 再会，
1: 拜拜。

0: 是依然的囡仔一个，我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天，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像台中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最出来，花莲声音激发。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自然水上西行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景点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最后的期待。

注定的负担，风吹破人心头顶，爱你那些年伤痕永远，这是一张脸，一心只在将我过。一起忘掉，一起相信过来。舍弟那负担，风吹破人心头顶，爱你那些年，恩恩断断魂永远，这是一张脸，一心情在将我过。心放掉，心却相信过。

Three.

Thank you.

Thank you.

一生陪伴你，真的想你，真的想你，真心不自禁的爱情观，

Thank you.

Yeah.

心房间。

想你。

前有个梦境的小会球，一个梦境啊，梦境不要一段时间了，一看到没有了，有心才是只有来宾，就是时间的关系，在这段大事无聊，并无意。有一天，只有自己全部讲，干掉一句留后，啊再见。因为一旦不要工作，往左来前进。这个社会就非常不好。运动之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困难的程度啊。我只是感觉讲哦，无处就了。老杜随着台风，李凤金无精打采，都开不来。因为虽然也强啊，但是强不够，体力无力，无钱。无鱼无水无油碗，我吃饭声已经吃数十年了，不多出街时阵吃完浪费钱，最近人是好过。移动进来时阵也变卦，只是今天无金无主业无出无生钱，今来只有压还。你安尼如何让自己的低处心，如何让学习我学，如何让真正让自己心情感受。来自讲起来讲，做三回事让神经，意思是一回三回马马虎虎。意思来说，其实咱不该要这个为心情感受。做三回事是个心魂在不了。弄三金是伊个正因带有之辈，既然做三分金就要弄三金，而且伊就要弄个真情情分一半一半，还弄个归落满足，加挂心情，爱心中有心有过，皆是自信。其他一段分析，对中年女到门房过完进入多么感动。只是这个国家的意思，意思当时弄这个回事，只是当初的其他国家自己分第三五发完自己的意思，当然是家乡好心，你只要将家里的情感弄好，不负担责，不负自救，心中也便无

你若是有赞同，请你介绍朋友来分享；你若是有感动，请你散布善良的芬芳。花莲广播电台，祝你平安加健康。

你走。

为何来你没灵魂的舞步

心痛也是缘，有好人的情分分。

不知道分寸。

要来欣赏的花是向日葵。向日葵就是咱所讲的太阳花啦，嘛改叫做葵花，葵花宝典的葵花，嘛叫做朝阳花、日头花。因为花是随着日头的转动，因此太阳花就是安尼来的。伫热天的时阵，开得真水哦。热情向日葵对着日头是情有独钟。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瓣，黄色加啡色的花心，伊的形那日头嘞，形状真亮嘞，是秘鲁的黄金花，嘛是秘鲁的国花。伊的秘鲁是非常受人喜爱的，无论是神殿内底的装饰花、贡花、女祭司的胸牌，还是讲法冠，拢是依着黄金打造的向日葵，因此被称为秘鲁的黄金花。向日葵不只是秘鲁的国花哦，伊嘛是俄罗斯的国花。野生向日葵各种的用途，比如讲伊的经济就是咱平常时在食的细须啊果子，向日葵的籽也可以当提炼做咱日常做在食的葵花油，所以啊，甲咱的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甲人类的缘分是相当的深切。有两个传说哦，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所讲的是克利泰这个查囡啊，伊是一位水德仙女。有一天啊，伊伫个树篮内底看着当地咧帕拉的太阳神阿波罗，伊就真疯狂去爱着阿波罗。样个阿波罗连正眼都无要甲看一个，就对伊走。克利泰伊足热情的，伊足希望有一天会当对阿波罗讲话。但是不管安怎，伊拢无搁再看到阿波罗。伊只会当逐天看天顶，看到阿波罗驾着金碧辉煌的马车，匆匆经过，一直到日头落山。日子就一天过一天，逐天就是戆神戆神的唔忙。有一天日头出来，伊就向日头，后来向神可怜伊，就改变成一大堆金黄色的向日葵，伊的脸就变成花盘，永远向着日头，逐天面向阿波罗，向阿波罗讲，伊永远不变的爱慕，因此向日葵也代表沉默的爱。另外，一个传说，古早时阵有一位农夫，伊的仔仔叫做明哥。明哥是忠厚老实，性格真水，但是却予伊的后母鲁霸王当作是眼中钉，一直受着这个后母的虐待。有一摆，因为一件小可代志，就甲伊的后母应话，煞输伫伊的后母足生气的，也挥鞭一直甲拍，一直甲拍。这个时阵无细腻，都怕着要来苦恨的亲生仔仔的心肠。这时阵啊，后母又搁生气，又搁昏伊。伊半暝的时阵，看着明哥已经困去啊，就甲伊目睭乌掉。明哥因为目睭被伊后母乌掉，真疼真疼，拍开大门就走出来，无外久就死去啊。伫伊死去了后，伊的梦呢，开出着一蕊真水真水的黄花。一朵黄花，规天拢是面向日头。一朵花就是向日葵，表示明哥，伊是向往光明、讨厌黑暗的意思。这个传说也真鼓励着咱人类，就是抗拒暴力、黑暗，爱追求光明。提起朋友，伫个你提着向日葵时阵，就爱特别细腻哦，要若无，真容易把伊的花带歹去。向日葵的花语就是。信念、光辉、始终、爱慕、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爱的幸福，以及沉默的爱。你若是对一个人有爱慕，但是对方不知影，你会当赠予向日葵。今天这个花园卡意是向日葵。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second home.

过。

事亲像梦，愿看世间多情人，伤心目屎无奈是真好悲哀。爱恨为难，心事无底残，心爱的爱永远在心内。我怎么会

终于飞过。

风中的烈烈山楂，像太阳。

是你的话，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我愿意做红红的恋爱小姐。

来生活没有问题，不后悔。

Thank you.

究竟什么的？那我是在这里。

到底来多爱

来评价脱了，有三观水就逍遥，中华脱俗的。我这边今天就带咱们到一个中华经络街在第三十几年的在座秋江西教一万年是来自国收出的历史的第二家贵的王者范围是郭淑英在白色范围是一个秋江一条主持的古巴是用着古丹加古金因此在的地雷上一个小算子口感非常的营养汤头是使用着温柔的红烧汤头汤水和酒另外还有秋江水的水饺通常都是人家点完汤了后才开始拿水饺皮以及包水饺水饺的内馅是有着香香肉还加韭菜鱼子规范的比例是足足好首先一粒一粒汤水均匀做的成型再做这样的一支柱水饺的皮有一点点水多但它马上是干家己就在感受着肉汁爆炸流出来汤水在水内散去一块会有这么多的水果而汤汤的蔬菜也是最健之一的做到非常的一滴口感一个非常好的一滴那不多这边做人经过了想要做人之短关注口口社会平台，好自在，中华好滋味。

騙した男の味なんて

溺れた先と見れたか胸に睨んだの淡口ばかり

过，看我心。

心胸。

定。

0: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行行来伴您，健康一点零。
1: 呼吸不能动，保持健康，大家有记健康吗？
2: 在我们现在呼吸中，首先要大家放松身体。二十岁以上每八个人都有一个人有呼吸的问题，到今天三十六三级患者拢唔知影，尤其发现呼吸病变，导致着十大死亡原因最高位。现在当普遍也讲到呼吸功能衰弱，实际就代表着呼吸健康，但是尿酸高则是更加关键的三级讯息。医生们强调，由于循环超时代。代谢健康可能是新指标，胃部内脏脂肪底下积的油脂，造成的油脂过度活性，增加血流尿蛋白循环，多血症增加伤害着胰腺系统，肝脏的脂肪膜在油脂渗出就慢受着伤害，肝脏会引发着心肌梗疾病，也是油脂病发的头部死因。饮食中每顿应该依照着汤菜两个字淀粉损失进食，如果有稳定血糖，温度唔能超过高中度，一旦加就卖多，一旦多就卖少，饭后或者加饭比着了紧速度来行十分钟就好过，减少区别持续哦。

奖舒淇，若琳秀波，阿平得奖录音。

0: 来跟咱哈拉斯麦路的时间，咱好欢迎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着咱好听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梦梦。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好，今天想详细来听咱好听的节目哦。

0: 今天天空学日记当中哦，咱要来学几首歌曲，叫做
1: 《阿弥陀佛》，
0: 就是雨夜酒，就是落雨暗暝的酒，就是发。啊，最后进前是这江南文艺所翻译一首歌叫《故乡寒食花》，咱这当中就先来演绎着这首日语歌曲，看了。
1: 阿弥陀佛，菩萨，阿弥陀佛，
0: 这里下起的雨声。
1: 一人こっちになれました。
0: だなすな、こうとは怖いしていらん。
1: なんでいいのと言うときに
0: 臨時で中今後シュベホは顔じめ
1: 涙ばかりを見せている。
0: あぶり緊急ではまっさいしめている
1: 。あ、女、物待ち、あめにさっけ。
0: ラボランで青木雨夜当中饮着酒，
1: 今的酒一杯一杯杯，
0: 连带着有一个某的字，
1: 不那那大家多可难的。
0: 所以安尼字，干那会当哦，啊想到多远？
1: 我的心里面可能有点傻。
0: 临时的爱人心里这份痛痛，
1: 阿妹哟，来吧，姐，来个大姐姐。
0: 好啊，穿件衣吧，可以放地牢啊！
1: 啊，明天吃饭的，阿龙发的。
0: 啊，这依依不舍，何夜当中饮着酒。
1: 我的家人的，阿龙有福。
0: 从此以后，他们当在梦中相会。
1: 一杯阿龙茶，我敬咖啡。
0: 后天一定来喝马鞍山。
1: 一杯阿龙茶。幸せだ。
0: かなおい顔じゃでは終身後
1: 忘れられない二人かった。
0: まぼと放で芸能の人間中を焼き火放散。
1: ああ、言って明日もあの世だって。
0: ああ、对了，马仔赶快拎着火夜酒。好，这首歌曲哦，咱就共同来欣赏的江南文所欣赏这首歌曲，叫做《故乡寒食花》。

若有谁人下马花

0: 日本人的生活美食，
1: 日本生活的妈妈。
0: 今天的日本生活咖啡日常中，我们是赶快邀请来自九州的 Yuzi 来跟咱开讲哦。Yuzi 好，
2: 你好，
0: 你好哈。Yuzi，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好，今天我有想到的是，就是关于卫生相关的差异。
0: 卫生相关的差异，好，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来理解一下哈，因为吼，咱若去日本的时候，我真侪人拢感觉讲日本好干净啊，这是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只要到日本就是，日本怎么那么清楚呢？
3: 哦，对，我自己去日本，我也觉得日本好干净哦。我是可能我没有到不干净的地方。
2: 哦，
3: 但是我去我就觉得哇，真的还是很干净这样子。啊，你觉得怎么样子？你可以聊一聊你在这几年在台湾生活，的感受是怎么样？
2: 好，因为我原本土生土长日本，所以在日本生活。
3: 哎，你还会讲土生土长哎？
2: 是四年台湾留学。
3: 对对对，
2: 然后他就是去日本18年左右，然后我以为是这个卫生的标准是这个人正常的，对，然后结果就是可能来到台湾之后，有看到一些很多蟑螂或者是什么
3: 蟑螂，
2: 对，卫生看到蟑螂我会吓到，怎么会有这个
3: 蟑螂又有很多啊？
2: 不是不是。
3: 一屋里养
2: 金鱼，对对对，金鱼很可怕，对啊，就金鱼，金鱼很可怕。
3: 我为什么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2: 没错没错，对，然后就觉得哦，好像日本的卫生的就是评标准是蛮高的，
3: 你就不会看到一个一屋里
2: 真的，对，
3: 而且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留学生还是你啊，
2: 对，
3: 那来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他刚搬来的时候，然后那个狗屁不厉害，从那个墙上飞下来，他吓死了。
2: 那个应该不是我。
3: 有一个留学生他来聊的时候，他就说：“我说，从飞下来，他吓死了。”
2: 哦，
3: 就对他印象相当的深哈。你们在很多的餐厅比较少看到吧？
2: 比较少看到。
3: 餐厅不会看到。
2: 餐厅有蟑螂会有出事的。
3: 啊，就会出事啊。
2: 对，我觉得客人会骂。
3: 啊，对。对，
2: 然后就可能我不知道有可能会伤心眼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
3: 哦，是哦。
2: 对，
3: 可是这好像在我们台湾比较常看到这个。
2: 对，
3: 还能看到哈。
2: 来台湾之后就习惯看，不知道好不好吃。
3: 都不好吃，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食材的关系，他们可能上班下班之后没有把它处理干净，因为有些地方他们就下班之后他们会重新再整理过，然后该丢的就拿出去丢，就把它整理好，然后拖地呀、什么都弄得很干净，他们才整体下班，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如果你自己这里丢一点，那里丢一点，那里丢一点，就很容易滋生那种。处理这种东西啊，
2: 对，
3: 蟑螂的离家哈，还有呢，你还有看到什么东西？
2: 还有卫生的问题。我之前去试射的时候，就是试射到停车场有过一个可以说马路
3: 对，
2: 然后那边下面就是有那个什么排水吗？
3: 排水
2: 用过的水在那边，然后就是经过那边每一次经过就会有闻到的
3: 那个味道，
2: 对，就那个果树的那个水的味道，就是不想走那边。可是在日本很少，几乎没有有那个味道，
3: 几乎没有就对了。
2: 对，然后我又很好奇，就是上网查一下为什么，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就是
3: 污水
2: 还是污水
3: 下水道它怎么样？
2: 就是
3: 分享一下。
2: 在日本好像是雨那个下雨那个雨的水，雨水跟那个用完的那个水是分开的。然后对，就是台湾好像比较就是传统的那个用完的水就直接那个
3: 排
2: 入水沟，对，然后就是比较容易有
3: 这个问题，臭味的问题，甚至有的它就是譬如说 你有看过那个在路边卖面的人？
2: 对，
3: 卖他把那个他的脏水通通倒入水沟里面。
2: 对，我有看到一些。
3: 对，我常看到。
2: 对，
3: 卖面也好，卖饭也好，随便啦，反正他就是在摆路边摊的，他们就直接倒到那个水沟里面。
2: 对，
3: 这水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然后就味道很浓，
2: 对，很浓。
3: 对，啊，原来是日本是分开的，
2: 分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在日本不能这样做，
3: 不能这样做会被罚钱，
2: 没错没错，
3: 不可以随便倒下去就对了，
2: 一定要好好处理才可以。
3: 这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毕竟哦，一个国家的建设可能像台湾已经115年的时间了，有很多的地方的建设哦。地动啊，喝啦哈，建设啦喝哈，因为其他古啊，它老旧啊，可能还没有太旧换新。那还没有太旧换新的时候，也会牵扯到某一些问题，比如排水的问题，或者是这些卫生问题，厕所啦，厕所就好了，
2: 对对对，
3: 厕所就会有些地方是新的，好像那卫生纸都留下去，
2: 对，
3: 好，可是有些地方是旧式的，卫生纸不能丢，
2: 对。就像这样乐色
3: 对对 对, 对，但他说他就会说歹事，然后他看过这种字
2: 了，
3: 就是说会歹事，
2: 对
3: 对, 对, 对，然后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楼是很旧的楼，然后我们处于一楼的时候，哇，上面我们的最一楼，然后上面的排水系统没有好，所以一楼就很容易塞住。
2: 哦，
3: 你就更不能把那些卫生纸丢下去了，
2: 对对，
3: 那个塞住就不会跑出来，因为像我们之前有遇过说，我们家里明明就好好的，为什么会跑水出来？原来是隔壁的。水只要一冲下去，我们这里就跑水出来了，因为两个水管是相通的，两个下水道的水管是相通的，
2: 哇，
3: 这很麻烦啊，就是老旧房子的一些问题，设备上的还没有更新的一些问题，就如同刚刚讲的，你们在日本你们的污水是有分开处理的，雨水跟我们食用水是分开处理的，可是我们是都在一起的，所以你才会经过某一些下水道的就闻到味道，
2: 对，
3: 像自己走过水沟就好了，这个味道就很深。但是有些时候也是我们人民必须要自己做好，就是洗澡啊，洗洗洗，有的回来后背啊，都那个雨水下来，你说它赶快流走。可是很多人都会往水沟里面丢东西，你有看过吧？有人可能抽烟的烟蒂也丢在那个水沟啦，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你煮面煮一煮面。没有吃完你也倒下去啊，
2: 对，
3: 水沟就很臭，你想一个你吃的东西那个会腐坏掉，那个真的很臭，
2: 对，
3: 还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我想哦，就是恭喜马雄立在家四年时间呢，应该常常有些感受吧。
2: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上网查的结果，就是在台湾好像就是全国污水的下水道用水的，就是怎么说接管吗？
3: 那
2: 个普及率有42%，不到一半。然后我说你吓到，就是在日本，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什么，就是污水的
3: 处理，
2: 对，处理
3: 污水处理站吧，
2: 对，
3: 我们现在可能是吧。可能是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有些时候是一些大工程哦，要修改的时候也是一个县市政府必须要慢慢去改进的地方哈。因为毕竟哈，你们在国外生啊，你们是在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以前哇，那个红血大熊熊来台湾是多当机哎，咱们那不一样，虽然都是黄种人哦，可是很多的生活的习性啊，或者是环境啊，有蛮大的差别。因为就像我们很多人到日本去，都会觉得哇，日本好干净哦。那可能外国人到台湾第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到台湾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2: 最大的影响吗？
3: 印象
2: 哦，印象四字，
3: 是干净吗？
2: 不是，
3: 应该是说很方便。
2: 哦，对对对对，
3: 超级方便，就是一 譬如说你住在这个地方，你走下去都可以买东西，
2: 嗯，
3: 超商，对不对哈、啊？然后什么什么走，哎，走摇椅，他再走一下澳银行，
2: 哦，嗯、
3: 然后再走一下澳早餐店，
2: 对
3: 吧、
2: 嗯？对，
3: 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嗯嗯，
3: 只不过说大家哈，环境要自己做好了哈，
2: 对，
3: 下个礼拜就广告朗工，那你怎么准备什么东西？后来，后来我们现在是呢，在邀请优吉哦，来跟凯刚破导聊聊哦，其他的这里不选华咖啡旅游。

0: 日本好佚佗，
1: 你看我今日有过。
0: 在咱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以往咱看到伊是也请到咱永信旅行社阿 K 哦，带咱来去佚佗。今日介绍这个所在哦，叫做阿爷叫做哪什么所在？中之岛，中之岛。哎，伊哦，唔是一个岛。但是嘛是一个小岛，安尼讲对啊。好，啊，这个所在我刚刚特别所在嘞。
2: 中之岛就是一个长岛川跟一个那个土佐绝区，土佐绝川就是哪一川集合下集成出来的沙洲区，所以它是一个小岛。
0: 哇，所以
2: 就
0: 是这个
2: 一个
0: 抓堆抓堆
2: 的那个一个小岛。啊，所以你主要说你主要来主要看那种小岛，就你买这种小岛，但是它一个是它抓出来一种小岛，所以是个沙洲。
0: 已经是刚刚等于咱那边话，你讲它那个光华岛，感觉
2: 有点类似，
0: 啊，但是比它大。
2: 对，
0: 光华岛对，算是较大的所在。
2: 伊边遐个人做建筑。
0: 很厉害的，算很厉害
2: 的。对
0: 我一定是加多呢，72,826。
2: 哎，所以就是河川改集成出来的。
0: 哦，不是哦，是723,266平方公尺哦，好大，真的好漂亮。不能看你不能惊险啊，人家是。一个是那卡诺西嘛，啊，那卡诺西嘛，哦，中之岛，
2: 那卡诺西嘛，
0: 对啊。好，来用电视给我介绍。
2: 伊边顶，你刚想中岛，你主要是边顶一个大阪市的中央公会堂，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就有特色，
0: 听，
2: 对，那个建筑它有那个，就是红砖墙那种，
0: 它办建筑，
2: 对，古风型的建筑，
0: 对，
2: 你来这样哈，或者水晶灯啊，都是有时代的，所以这个时候咱大家做起来，现在哈里有人去我家，大家拢家大家拢拢是去整个整个整，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有时间有去看就是，啊，所以现在大家拢有想看，要去也看嘛，要拍那个建筑物，因为那个建筑物是蛮特殊的一个建筑物，我觉得那个建筑物很漂亮，
0: 真的没呢。你讲的这个吼，伊是一个市场的中洲，这个所在啊，伊唔是单讲从前咱台湾去光华岛，就是这做完以后去看看来的无啊吼，伊个有行政区哦，
2: 还有几个
0: 文化设施，佮你讲有公园啊，又有河川嘛，因为这个是两条河佮挤压出来的嘛吼，所以哦，伊是长条形的，
2: 对，
0: 长条形的，伊内底佮有大型的会议设施。有国际性的文化设施，有办公跟商业设施。
2: 哇塞！基本上伊就是一个厅，
0: 第二
2: 个厅啊，伊跟基本上伊该有的啊，像那那几处上面，是工作房
0: 间，这个都拢有的对啊，
2: 是。
0: 因讲哦，近年来伊的这文化啦、商业的设施哦，拢有发挥到深刻啊，所以哦，伊近来拢是发挥什么？发挥着资讯文化传播的作用，
2: 对啊，
0: 可是不容易耶。
2: 对啊，所以现在人他就是这个所在，因为是会员大家以后，那么这个所在更加较有特色，所以很多人喜欢去那看。啊，你看一个特色就是一个沙丘，就是那两条河从这挤得出来，
0: 对，是经过了百年。这样挤压出来的，
2: 对啊。
0: 啊，上个中间嘛，这阿萨希有朝日电视台，其中以及迄个所在，我用一个什么中之岛线，做一个开通，所以我这中之岛作为台办中心北部的功能进一步的提高。我们朝日电台电视台，这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我的话吼，我刚刚去这欧萨卡吼，我都母去贵县的时候，反正好像都去一些神社的样子哦。太少了，我都无去过啊。较早因为吼，毕竟较早的人标准较短缺，啊，较去嘛是那时候，另外所在吼，较早咱这旅行社一排嘛，拢干干
2: 净净，
0: 拢无这后来开发的咯，都没有，很少，所以所以吼，你讲我拢当就是第一个听到呢，我拢感觉你是神奇的，都唔捌去过，我相信可能真侪人甲我同款哦。
2: 所以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所在，明白呀？
0: 是，我先切把我散播啦。这个所在先切把散播哦。刚刚哦，你别在多期哦，多期，啊你好不容易到 山上去，然后有森林，哇，你可以享受那个悠游的感觉。
2: 去印尼哦，我跟女生走起来了，
0: 走起来的悠游的感觉，一个是比较走起来，这个女生好像应该都耍电影一种一点走起来，所以高空速红尘，
2: 嗯，
0: 这是东之岛，
2: 对对对对，
0: 再来一个，
2: 再来让来看小刘哈。咱在办小爱情新在桥道中学，
0: 嗯，
2: 好，
0: 嗯，
2: 他学家去，咱在某东西过一阵可以，
0: 哎，你在前边过来扩肝嘛，哈，是咱德勇来扩肝嘛，哈，
2: 对对对，哎，因为三个所在其实都是水界所在啦，咱台湾人上爱去水什么什么什么药妆店，
0: 哦是啊，台湾去旅游一定爱买药啊，对吧？上车睡觉。下车买药了哈，身体都可以给加哈。
2: 对啊，现在说来哈，哎，那你新单桥附近，好，你去怎么样？
0: 是，
2: 俺们两公司还有黑道中学生，现在说在就是很近，水可以买你家。啊，现在药妆店比较是水的了。
0: 嗯。
2: 你可以先当买个水干红，我到底有水掉吧？
0: 嗯。嘿，这其实啊，咱们要去日本的时候，我们想带两个，你也去，
2: 对
0: 吧？了解一下旅游啊，什么旅游啊，
2: 你拿命拿我，
0: 我
2: 没
0: 错。我再发现你不会脑飞嘛？你搞的你真是。
2: 特别
0: 这个怎么讲呢？
2: 很奇怪，他卖给的孩子皮肤上都是正常食品，
0: 不
2: 算腰
0: 疼，真的。
2: 我一炸没进来啊，
0: 对啊，我一炸没进来，我肥肥
2: 嘛。我都很，我这个一万一是炸的，这东西都是正常食品，
0: 对
2: 对对。所以这些都在东西，你的肥肥，
0: 不
2: 一定小红怎样给你加。他直接来这做起来，去了去美国出去，去了去到中学去去。去主题号在美国，主题号现在小跳在美国去。
0: 美国真的
2: 有
0: 黑心栽桥呀？
2: 对，他买起那是笑脸总爱水杯收的。哎，你现在收在对美国学习，你只管美国那个流行文化龙底下。嘿，所以呀，这个在用，这个用在美国村底下。
0: 是嘿，
2: 这个是东西区，就是可能水杯啊、美女店啊啊。这个贩卖公司啊，药妆店啊，哎，现在你不能是在家里谁？
0: 有新栽桥道中学嘛？
2: 还
0: 不够那个新栽桥公司，我们叫做跑跑人，你喜欢专注吗？跑跑人，
2: 那因为你不好。新栽桥哈，那酒店啊哈，又在扛棒，这扛棒就是在人底下在走。不过要开工前嘛，有盖呀，
0: 有
2: 盖就三年要盖盖掉了。
0: 跑跑人那够底下跑不？底下在讲我的时候，啥意思啊？沙拉蛋的红绿灯有小绿人。
2: 哇！那应该是在扛棒子多一
0: 些。哎，
2: 对啊，
0: 不，你叫他跑跑的跑跑人。
2: 我敢算了，我敢算了。
0: 哎，富力果跑跑人，富力果跑跑人，大队是什么人呢？
2: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呢？
0: 你们跑过呀？
2: 我冇跑过，我冇去过，我那
0: 你冇去过呀？
2: 啊，
0: 那你要去，你要去遐坐坐。
2: 但是我听讲，迄个扛棒要换掉，唔知换掉
0: 了。所以，我带着我跑跑的
2: 啦。嘿，换别行扛棒啊，我已经是换掉了。
0: 有啦有啦，我
2: 有一个，
0: 唔知我看别人就是有啦。
2: 对，我头先讲咱讲去讲着曲江吼，
0: 曲江
2: 哦，咱第一台湾毛曲江的高雄嘛，
0: 对，
2: 哎，
0: 买些买些，我们买商区，
2: 商区
0: 的那些，
2: 它大曲江哦，有新曲江跟古曲江啊，咱第一台湾哈，哇，都是我刚刚写的墨，很像那个也不算墨啊，就是刚刚是
0: 商圈，
2: 其实是
0: 几个商圈，那是那一中街一中街那一中街，那
2: 它是天津路会走的。
0: 对
2: 哦，我当时我走第二杯几家，因为当时很多日本进口的东西都在那边，在底下的高雄的库港，啊，现在库港是真正日本的库港。我来介绍一下哈，
0: 嘿，伊当时拢是做农产，
2: 嗯，
0: 啊，日本人家
2: 坚持下去，跟他慢慢的申请一个商圈
0: 厅。
2: 所以咱这边然后爱穿的木制品的呀，都是加水泡嘛，好像木制品就对了。它有很多很特殊的设计啊，它都是人方便的设计，所以这个是买一个奇特比较不一样诶。你的看那个物件，要看物件的所在。
0: 你这扩干毛很多潮牌呀、
2: 啊，有啊，
0: 有很多的潮牌、
2: 啊。像人家毛精品店才有，其实都一种东西是做木制品起家，没有诶，几个都在起来。
0: 对对对，哈，一直是要衍生下来到后面的，我记得什么家具接力花盆，我记得都在哈，大概你若买买潮牌啦，还是设计的品牌啊，是什么时尚的物件，就是买上来这扩干啊来买，啊做的。来哈，那么真侪个异国的餐厅啊、咖啡厅啊，嘛非常适合哦。你来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哦，这个真的很不错哈、哦。啊，那样也不错，叫做好。来，那好朋友哦，来去日本的，什么时候再去投咯？听歌。
1: 我最近很少去一间，你能够买啊？

繋がるいつも会いたい。

0: 一礼拜有啥物？
1: 公休那么麻烦。
0: 第一礼拜有啥物当中，伊原谈判邀请到吼，对这个日本来台湾留学的吴博士来甲咱教着日语哦。今个学哦，是加加咱最近哦，因为疫情较缓和啊，所以真侪人拢要出国哇去佚佗哦，出国去佚佗就是拢会带行李，不管都是炸出去就用空空，还是炸上来空空哦。所以相关的，咱要去这个空港的时阵，会炸着这行李，啊，炸行李要通关的时阵哦，这是要咱来讲吼、哦。啊，所以咱要去当做个请吼，咱的摩托车来甲咱讲着这规矩的，就是跟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带行李的这个怎么说呢？
2: 空港で荷物を預けて飛行機に乗る。
0: 哦，就是说去到飞机场的时候要下荷物，就是行李仪，这行李就是要在柜台那边架嘛，吼、哦，柜台要把你称重，然后才能上飞机，一直是这样吗？哦，意思就是这个到机场的时候一定要先去称行李，然后让他上飞机，然后我们人才上。哎，奇怪，为什么是荷物先上呢？啊，他会放在最上面嘛？对，好，好嘞，来来，我归库啊，啊，但是还是一段一段来教。学来，请咱的文道上来教喽。来，
2: 空港的，
0: 空港的，就是空港，空港的，没记住？
2: 空港的，
0: 空港的，
2: 空港的，
0: 空港的。好，再来第二个。
2: 荷物を預けて。
0: 荷物を什么？
2: 預けて。
0: 預けて呀，預けて。好，荷物哦。啊，这可以的。好，
2: 飛行機に乗る。
0: 飛行機に乗る。飛行機に乗る就是坐飞机啊。好，飛行機に乗る。好，这一次飛行機に乗る，这里再一次。
2: 飛行機に乗る。
0: 好，飛行機に乗る。嗯，好，这个整句话再讲一次。
2: 空港で荷物を預けて飛行機に乗る。
0: 好，在飞机场要先把这个行李放到那个飞机上，让它坐上去。好，阿伯你讲这里啊，行李没有跟上也不对啊，哈、哦。所以呢，那边我的印尼就是跟这个飞机场怎么说？
2: 空港，
0: 空港，再次。
2: 空港，
0: 空港，再次。
2: 空港，
0: 空港。好，空港，嗯，人家带我讲过邓丽君的歌曲，都是空港，一定得点两条解释。好，再来点行李，行李怎么说呢？
2: 荷物，
0: 荷物，
2: 荷物，
0: 荷物，
2: 荷物，
0: 荷物。好，第三个，第三个字是预先放的，这个国语是预先放的嘛？哈，好，怎么说呢？
2: 預けて、
0: 預けて、
2: 預けて、
0: 預けて、
2: 預けて、
0: 預けて。好，就是说我们到飞机场的时候要先把行李放上去，让它坐上飞机。好，我们现在呢硅谷来讲咯。来，
2: 空港で荷物を預けて飛行機に乗る。
0: 空港で荷物を預けて飛行機に乗る。这样子吗？啊，阿玲，我那里前就没有，我家呗。

今天的杨康呢，今麦都呢是欢迎大家哈，非常感谢咱好朋友的收听哈，你有听你都有收获哦，不然哈，咱每集都再过来哦，再见。

三道关的内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天狗追翔车，在溪水兄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130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全部最高，家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好乐。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陈志花园，医师的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尽力了解医疗甲健康的多变科学度。陈志花园，医师的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家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荣路。车陈志花园，医师的好。

各位乡亲时家，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头茶五点到六点收听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茶花莲以新的故事播。我是主持人阿平，在空中为咱贺平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贺平有满满健康的消息。咱来听首好听的歌曲，明日在这个当中，好在贺平。

지치듯이 돌 젠젠 미치치네 건 과연

0: 手机听。
1: 医生要医生立刻。
2: 各位雄狮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准备带你考驾考，现在来向试听考驾的飞行医生立刻。今天就是空中在万谈这个议题，是以前我拢听到讲吼，查甫人上男生啊太比强，人讲会去散气哦。但是女性植物原来会散气呢？

0: 贵重嘞。
1: 是的，这三五零点六嘛，小少物的，啊，无比例上大概是三比一啊。
0: 哦，那是查甫人是三个，女的比较多。
1: 其实是安尼比例。哦，
0: 咱这位妈妈哦，佫是发生伫六十岁的阿母妹。
1: 是啊。
0: 啊，你是什么种情形？你是什么种情形再来请伊的？
1: 是，伊就是发抖，一下起来就散步，一下起来发抖就扑扑，他就碰，哪里头就碰起来。啊，迄个是发抖病，还有筋脉都在会失常，所以才安尼讲脉。啊，是啊，那讲发抖病，我再不治，不治扛出来，所以辛苦人了。很多照顾人都神经啊，都是啊，慢慢啊，慢慢啊，一扛一扛，一扛啊，现在越来越大扛，越来越大扛。啊，差不多普通大家差不多两公斤以上，一扛就越来越大，就开始有包来绳啊、绑带啊，后来不停从来来，啊，做做一些工作上，啊，现在走路啦、散步啦，就来跑出来，啊，等下都有可能扛，可以扛来的。啊，虽然蛮你等下扛，可以扛来的是很好。不是的家就做成等下就上等下不是的家甚至于广电话比开启还比较互动的啊今天我某种控制中卡的家他把这家就一天来最多在多了一些困回程
0: 哦以前都是在多了一些困哦啊他是先多久啊
1: 哦一个一种镜头差不多三四个月哦啊见家路家家的去散步啊我就要运动这家就都开始他都快过还是快就把这要扑扑哦，伊都无爱做国家了，对。
0: 你当中个无是会讲外国人先拿来发到来，对个。伊嘛唔知讲这是对象是无，
1: 等于做领队，做在做位就。
0: 所以伊唔知讲这是对象是无。
1: 起码了解啦，起码人最近就管的吼，都没查，有啲怀疑啦，所以就开始问，问他个家，发家，问他个事，对啦，最近解决，哦，人都来讲，哎呀，这可能是。就是用 PPT 出
0: 哦，啊一般是比较去看一般外科还是去泌尿外科还是其他一科看，
1: 你这种普通不做，只能不做，大部分拢会比较去一般外科看。啊，算是比普通转拢，其实比较常见的是改性啦，就那种熟悉疝气，那种熟悉疝气时候，你大概选择就有时候就会到泌尿科医生选择泌尿科医生的协助。那如果是腹壁的话，大概民众都会选择到激光网过来，往后再考虑医生的东西吧。
0: 原来很多朋友的对象，拢是因为过去生过病哦。啊，如果个生了后，突然达到这个帮生啊破去，因为啊，这阶段咱是空中的摇车，将将军将医师万谈些帮生啊吼，一个破去，啊，再用阴干去帮生了那破呢，用真正的技术会当来个破起来，而且这个来复还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愿意接受咱来讨债会哈，心好。

我的心。

0: 时时到，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直播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规范，人生的课。最近台中市的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大科江振兵江医师与医弟之一，夫妻男对强的问题，不人善气的问题。阿兰基于夫妻男啊，医师在杂乱会为着阿弟啊。我一定是假货哦！你讲我呀，出来的假咯，真阿巴肚吼就扑一扑，阿假假，阿愈食还愈痛呢。阿那卖假吼就袂痛，是阿那去问假讲哦，这一定是地痛。我哩家在哦，伊就赶紧来把这个地痛给补起来。阿这地痛阿那补呢？今仔日咱们来请教着一般外科专科兵张医师，是用什么种的手术阿给补起来？啊、用什么方式来做起来呢？讲解到这里，
1: 大家好，大家老师好，我是台中市立北医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蒋建斌。
0: 请到蒋建斌医师，你是用什么种的手术来这个方式，达到来给这个方式来破破烂的破掉？
1: 嗯，对，毕竟一切玩意就是让人家做掉吼，来金马来做掉。啊，你看我有的时候啊，就破破完了，还是破掉了，改一张破开的掉。那传统上吼，以前在差不多无微创手术的时代，无大微创的时代，以前还没开这吼，拢爱对巴肚壁开一大坑，到时候我做改遐个筋膜推出来，啊破好，啊另外一个加零钢来帮啊，哦，可以现在愈来愈用。那我的啊，到这差不多开始有微创手术了。有用腹腔镜先补补看，啊，腹腔镜做可以做得到，可是很辛苦，还很不好做。那到了现在有了达文西微创手术，达文西手术之后，达文西手术的那个它的活动空间还有它的解析度都好非常的多，所以用达文西手术的话，就会让手术做得更精细、更精准、更好。那骨的骨的内层的软骨会补得更平整，然后长度也会更好，将来愈合会更好。所以说几乎不可能会复发。
0: 哇，这是听的吼，真正比以前这个治疗上更加赞的吼，啊，更加让人欢喜的是，这种的手术达文西啊，对决骨强的手术，因为够紧够去补哦。
1: 是，然后差不多比五年，哦，前2023前几年，
0: 五年
1: 开始，哦，阿兰减破。我们这个达文西机器人手背好是最，可以说是外科外科界最这些年来最大的发展。那可是它的造价啦、使用费用都是却比较高。它直到五年开始，兰检后把达文西手术也纳入健保来，所以健保方面提供了相当大的一笔。
0: 健保有补助有支付，我当然要用达文西啊。你达文西来讲哦，配合会较紧哦。
1: 那有这笔补助，好让大家可以接受达文西的手，达文西机器手背来帮忙做这个手术，然后费用上减少了很多，然后也让医生可以做得更精准、更有效率，然后更愈后会更好。是，
0: 怕门堂啊，对，当来做手术哦，当然恢复会较紧。这达文西的手术对着咱听众朋友来讲，我也是一项的选择。咱来休困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过等来头戴戴团医生的课。我是主持人阿等，在空中跟咱做朋友，讲一声大家早上，大家平安。

咱生活较自在，时间长，吃有够差。

0: 有自然的路，要下有用自己的路，他不能用来修理，
1: 他喜欢
0: 有用自己的路。
2: 营养师来领导，营养师来领导，那就有些请教刘尚宇刘营养师啊，咱吃东的撇步啊，吃东就是简单的吃几块菜叶的就入口咯，无喏，这有撇步呢，大概咱是先吃东，还是先吃菜，还是先吃饭，还是先啉饮料呢？
3: 大家好，我是优康家诊所糖尿病卫教营养师。其实来我就在经营，有的人是糖尿病，有的人是正常的无病，但是就是讲，你若是食饭食伤紧的时阵，你要若是食较慢呢，让血糖可以慢一点上去，不要那么快的时候，其实爱加菜、加你的肉、交替没关系，我们的饭摆在最后吃，先享受一下我们蔬菜跟肉类。奶饭豆鱼肉酱的美味，然后再去最后来吃饭，会对你的胃、对你的肠胃道跟血糖部分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今天咱家的时段吼，啊，也是变动天气的时代中啊，人我啊，啊，电脑这种的坏习惯，所以我就记得讲啊，这个蒋医师吼，伊捌讲过，要食饭的先把菜、肉、面面来接触的。啊，这是要给咱们升糖指数，咱们糖分慢就到了青蛙管子里，那是先降温。这糖分没那种青蛙了。对，像我们的白饭的话，它上升血糖的指数是100，那是供满白饭的部分是70啦，它100是差不多供黑吐司的部分。啊，错对耶，错对，大家能有来加，有人来加，那这样的话它的指数是40。那如果是我就是爱吃白饭，我不想要吃糙米饭怎么办？那你会减菜，所以变成说我的青菜加肥分我会至少要1:1，也就是说如果我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白饭的时候，我要配一个拳头大小的青菜会比较适合。有任何营养的问题，拢来听营养师台湾营养师台湾好。
4: 家计熟悉听，
2: 以前你要一心一课。公共知识到大家好，大家早上。他们礼拜日泡茶五点到六点时刻泡茶的会谈，真心的好。最近台中市立高人学院综合病医一般大科张建斌兼医师与医弟之一胡金兰胃肠的问题，不人善气的问题，张秘书早上的好。
5: 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台中市立北医老人附件综合医院一般瓦做医师蒋振斌，
2: 今日空中咱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瓦科医师蒋振斌蒋医师，蒋医师伫一般瓦科干哦，我来介绍下咧哦，啊，以前我那是我的同事啦，哦，我看到伊拢足无用的，啊嘛足专业的一位医师，即马伫台中市立老人综合病院哦。啊，伫遐咧做即个服务，啊，你请教着蒋建斌医师啊，就是咱有女朋友，啊，就有即个胃肠啦吼，啊，就平常时爱注意是啥物咧？还是发现讲怪怪的时阵爱注意是啥物？
5: 不然讲做事啦、散步啦、行路，发现发作怪怪肚子，啊，佮看到发作蛮奇妙个吼，啊，迄个时阵一定爱先找一个所在，好爱就困吼，啊，轻轻啊，甲伊抱做个会慢慢啦，实在可是身体。啊，最好我就可以身体尽头的改善。他们说万一做那种手术的，可以尽头的身体，哦，发一条新血管，那都可能是等啊，有可能是等啊，查几场来的，挂到身体。啊，这样等啊，做几场来的，吼，做几场超过2000以上，吼，那等啊，都有可能排血会，吼，多人的天不会啊，都来不完的，都后里啊，等啊，多人的孩子忘记，甚至于忘记做身体保养。现在人咱不要某几种风险。所以到中正他已经可以用现在，那经过 水脑电脑断层脑超音波确定之后，就可以知道真的就是这个原因的话，他那个动作要赶快补起来，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然后尤其是万一金马郎做不够啦，子宫地倒啦，这个断底下的医疗不方便的时候再细菌。你无先把这处理好吼，那出口上那些心、那些心能痛的，就悬在半空中，随时都可能发生肠子会被卡住的危险。又没有说适当的医疗地方的话，不只是人不舒服，还会造成自己做生命的风险。所以这种事情应该就要在还是动很小的时候，还在平常的时间的时候，就应该好再来找医生做一个好的处理，然后保障自己的安全。人不需要冒那个危险。
3: 不要啦，阿基巴好够有这，我达文西点爆祝福呢，阿在扛水，阿在在扛阿娘哦，是两扛娘，这来做些保养的，阿过来做治疗了，阿大飞刚过来说伊呢，
5: 是不是？这个你这达文西手术的确是形象警察就对了，很痛的困吼，早上的黄海都可以进去扛，把手发出差不多全部拢阿可以得，因为扛水阿比例一般复出来做得更加多啊，所以基本上以前你可以将规矩将做，还扛水阿可以到差不多十公分以上。啊，我起码有达文西的机器手术辅助，说再打三个小钟，每个大概0.8公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因为它只有三个小钟，跟手术后第二天、第三天，其实手术后两三天，像这个阿姨她在手术后三天，就夹在最后啊，一下一放，哦，放在最后，提供一种的睡眠，以高中医放给你放在最后，训练身体才等于有个 stable， 所以很快了，两三天就可以恢复。是，
3: 那来介绍哈，这个帮手啊，伊多跨网哈，咱的这个帮手到底这是什么物件，啊，才爆起来的？咱来休息一下，下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下头三回程，医生的好。

点点解发我懂，当一年醒来一条线在风，听说你我在破解破镜中

来的风中，我的心已藏心中，用心去寻着爱的悸动，相爱容易相处难，不愿有几只会做人梦。当你的心内的摇声在痛，听什么我才会破解破心痛，心情难过。

才会来共同破，一生有理由。

0: 各位乡亲，时间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你到今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飞行》，新年好！继续在空中漫谈，有新人对上的时节，江秘书早上你好，
1: 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台中市立北医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蒋建斌。
0: 今天是空中咱邀请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病院一般外科医师蒋建斌蒋医师。咱来介绍吼，这个房子啊，伊多破房吼，咱的这个房子到底这是什么物件？阿来讲起来咧，
1: 是咱八中立康吼，迄个肌肉肌膜的缺陷哦。在以前的时代是，很多用很多就用两张纸，加一张面粉就是，你我以后就会回生。哦，按照这种情况哦，差不多还是有十趴的病人，哦，大概还有要求这个可能是今天的比例哦，还是慢慢都恢复。那所以其实应该不是面部，应该是在咱用这种临床的膜，把它像临床的膜啊，铺给铺底了。也那个膜哈，那个人工网膜会吸引旁边的肌肉组织长过来，在那个膜上面长过来，另一个慢慢差不多能够为上所谓医疗化一个在进行一些 SSA 呢可以看完整的动，所以那个不障碍的复发率已经降低到 0.5% 以下。艾多曼会在转变当中适合人工的体质，然后也有很好的吸引旁边的组织长过来的能力，对这些年来这些人工网膜的进步也是帮了很大很大的忙，让大家可以让这个手术做得更安全更有效果。
0: 是
1: 现在时代应该就是大家都是用人工网
0: 膜，对，
1: 就是像我们人工网膜已经努力了。那个膜啊，那个膜啊，我还做好都像咱，那个咱像咱那个正规吼，这个花架呢，那个花痕还从植物这样慢慢长过来，这样。但是就是我
0: 们的那个狼啊，那个感受先先过来吼，哇，这里面上
1: 对医疗是会克慢慢好长过来，而且长出你就会长帮助它长出一大块肌肉，谢谢。啊，那下我就尽量彻底的，好，尽量去彻底的改善这个问题。不然两三年左右复发，很辛苦吧？两三年都比起开刀，那更康的还是。
0: 经过江秘书的这讲解啊，咱才讲哦，哇，这人工的方式，这新奇的哦，大概可以咱应该可以所在了哦，一拉将将将将给它升了升了升了升了，它就该破破绑起来，这叫新奇的哈、哦。啊，江秘书嘛讲，阿伯，破一遍。安尼对着咱的患者来讲，真正真痛苦。所以用着一种人工的方式，家己绑起来，把保持个破绑起来，家己把就生得来啊！吼，就话啦，可能增加一个医疗的科技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再来讨价还价，医生好。最后也要请教蒋建斌蒋医师，有啲补充的事项无？咱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再来收听讨价还价，医生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台湾医疗高品质、高技术医疗特色，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2: 医生，听讲你足老的，你老伫倒位？紧甲阮讲。
1: 医生真好，老伫倒位？医生讲互你听，介绍医生，认识医生，请听。
2: 医生的特色医疗，
1: 医生的特色医疗。
3: 大家好，我是陈志诚外科诊所院长陈志诚医师，我是大肠直肠外科的专科医师啊。我的特色医疗嘞，就是特色医疗就是第一个肛门方面的问题，痔疮啊、肛裂啊、瘘管啊、脓疡啊、疼痛、瘙痒这些。再来就是肚子痛啊、腹泻、便秘、血便、肠胃炎、大肠肌躁症。那再来就是外伤，像我们外伤的缝合啊，烫伤的换药啊，这些我们都有提供这些服务。那另外身体上呢，如果发现不明原因的皮肤下的肿瘤，我们这里也有提供切除的服务。另外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设备呢，就是有大肠镜还有胃镜的检查，而且我们有提供舒眠麻醉的检查啊，所以在让你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减低疼痛不舒服的这些反应。另外我们也有一个门诊的手术室，可以提供各种微创的痔疮的手术啊，我们这里也有提供雷射痔疮的手术，还有一些肛门瘘管啊、肛裂啊、肛门脓疡的手术。眼见的内痔结扎手术呢，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有提供。肛门的疾病有很多啊，那陈医师呢在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肛门的疼痛。那肛门疼痛有很多种，那大部分呢是那个痔疮引起的，除了痔疮之外呢，有可能是瘘管啊或者是脓疡，那这些都需要我们专科的医师来提供鉴别的诊断。痔疮的症状呢，这个很多啦，有时候它会流血啊，有时候它会跑出来，有时候它会肿起来。我们这边都有提供，就针对每一种不同症状的痔疮，然后我们提供不同的治疗的方式。那瘘管跟脓疡呢，其实大部分的症状都是疼痛啊，甚至病人会发烧啊，皮肤红肿痛。很多病人呢都来都觉得说，要是我痔疮发作，其实不是哦，那卡成骨囊啊，脓疡。这个来我们诊所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可以解决你疼痛的问题。很多症状就像是血便啊，我们门诊也常遇到啊，血便。那血便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只是一个痔疮的流血，那其实呢，血便这个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早期啊，还是说大肠癌的话，还是说肠子发炎，甚至胃溃疡啊，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血便。所以呢，我们这边除了提供那治疗之外，更进一步的，我们也提供肠胃镜的检查。那陈医师呢，会帮你安排这个无痛舒眠的胃镜和大肠镜，检查说你这个血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它当成都是痔疮流血啊。我当时要来这起检查多少等等，你妈不在啊，还是要检查才会知道。所以医生呢，这句话单剂型外科诊所，单剂型疫病啊，提供的特色医疗都相对。
2: 医生到底对，就到这家啦，感谢收听医生的特色医疗。

Thank you.

Stop, not that damn horrific.

You think you know me?

0: 叫思念好再回复
1: 医生立刻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今天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访，医生如何？继续在空中漫谈，福建人对乡的记者，江秘书，早上你好，
2: 大家好，大家老师好，我是台中市立北医老人复健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蒋振斌，
1: 今天在空中我们邀请。在中市的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一般外科医师蒋建斌蒋医师，蒋医师，咱顶一阶段在空中来介绍，这个六十岁妇人，因为腹肚吼，腹肚疼的所在，啊，造成这对象，甲查甫人的这体重无同款，不过，伊这对象若无补起来，迄肠啊六二年，伫迄坑内底，啊，肠啊呢，咧运作。啊，结果呢，有可能会造成这肠仔的坏死哈。除了这几多，啊，各位补充的吧。
2: 最后要补充的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症状，就是用朋友发给我这朋友来，一定要先来做，尽早解决症状，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好来找医生做一个彻底的检查，然后找到真正的原因，大家用在适当的时机就做最好的修复。啊，不需要人不需要冒这种风险说肠子会卡住会不舒服这样。好，像我们的阿姨到现在办我到现在四个月她就那一天就是两个人跟我讲说她今天早上才刚走了快10000步，我看她笑得很开心。好，所以问题要能解决，生活才会过得更好。
1: 我来介绍一般外科，什么种人，什么种病症，你当然是一般外科好。
2: 咱普通拢会听，就讲外科，啊，有几种科就叫做一般外科。其实这一般外科，这个一般基本用是英文哈翻译过来的，它、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不管只要是外科，除了外科里面就是腹腔内，我们腹腔内的所有问题。像刮大啦、夜间啦、等哪啦，还是中发作肺啊，还是胃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找，都可以都是我们一般外科在服务的范围之内。那一般外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训练里面发展最有历史，然后最悠久的一个科。我们会做的能够做帮他做的服务相当的多。那现在除了像现在今天我们谈的腹壁疝气啦、手术疝气之外，其实腹腔内的所有几乎腹腔内所有的问题，肝脏啦、肠胃啦、胰脏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处理。那经过腹腔的整个彻底检查之后，腹腔内所有问题需要用外科手术方法解决的，都是我们一般外科服务的范畴。那另外如果像是我们身上如果一些东长一颗西长一颗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都欢迎到一般外科来做一个鉴定，比方说爬腿啦、脊柱啦、一般瘤瘤啦、一分瘤啦，啊，这些也都是我们一般外科负责的。
1: 最后请蒋建斌医师来自我介绍。
2: 我是一般外科陈建斌医师，我在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做内服务。
1: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透早的飞腾医生的课，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透早的飞腾医生的课。
3: 医生你好，
4: 真的好。
1: 刚下休假，城市花园，医生的户，奥雷百技术休假，回族工作电台 FM 88.7，城市花园，医生的户，
3: 医生的户，

意识地一直是代表重点的消息经典，听到没上方的重点得当哦，大华生气是一个双方为的地位经典，中午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家吃喝，这当真是泡澡六点，以后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到阿华、之前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结果猜谜、猜冰果游戏，很多人还不电话，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节目转播有着 GMB 大药厂、CGMB 大药厂、技术大药厂，都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你好朋友打十个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科幻现代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405-77-88，0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也
1: 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搁加一个空字哦。啊，我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一挂就会在，就卖搁加空字啊。
0: 弄掉。
1: 0405-77-88，0405-77-88咯。
0: 来，咱今日有邀请到一个哦，是咱的生活用品的达人哦。啊，咱今日来是执行长对不对？
1: 对。
0: 今日来是哦，当初就亲身来跟咱这地边哦。
1: 等
0: 你，等你哦。来，咱就会今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呢，咱的董事长，咱的担当的担当的你好。
2: 嗨，咱两位主持人你好哈、哦。啊，空中收音机的爸爸妈妈，各长辈大家好。
0: 哦，这担当的你好哦。先跟恁执行长来哦，他来介绍出生活啊，达的用品啦、
2: 啊，
0: 阿满哥得到热烈的回响，
2: 阿
0: 满哥欢迎马龙舅，
1: 天子赞嘛，
0: 天子赞哦，
2: 当然咯、哦，
0: 包括讲哦，那个汤水你知哦，大手在用的，
2: 哎呦，咱这外口吼，
0: 汤精
2: 的一边管汤水的原料，
0: 嘿，
2: 嘿啊，一罐拢要四五千块，
0: 对啊，
2: 回来家跟恁这兄弟做这个分享，
0: 嘿啊，来啦，来恁这生活达人呢，担当的吼、哦，今麦热天嘛，渐渐够用啊，
2: 当然，
0: 啊恁热天哦。咱的生活方面，咱来注意什么物件？还是讲咱的环境来注意什么物件呢？
2: 对哦，这个真注意啦吼。因为咱拢知影吼，咱平时来底吼，最主要这个清洁啦，啊，这上盖重要。
0: 清洁
2: 就叫做内面的人吼，身体是不是健康？你一定是做的舒适啵？
0: 对，
2: 跟这个环境卫生啊，拢真大关联。
0: 对，
2: 所以平常就是要看清洁，拢知影吼。这个南部啊，啊，即马天气是热啦，流行这登革热，
0: 即马这些呢，
2: 有咱拢知影嘛，登革热是因为这个方糖，啊，方糖就是讲咱厝内边有水的所在，你无甲变好清洁，啊，成方糖了，啊，这方糖你擦着咱身躯了，一个三型这登革热，所以讲直接热天啊，咱厝内边做这个清洁啊，这是足重要。
0: 对啦，啊，咱这个登革热，咱老实讲哦，伊就从主要是蚊虫嘛，
2: 对嘛，对。
0: 啊，恁讲我病啊，病啊，先知啊，但是咱一般啦吼，咱一般住来这就是用啥，用啥，对啊，杀虫剂啊，
2: 对，
0: 哦，啊，摕来喷啊，
2: 对，
0: 啊，是讲唔知个用啥物物件咧，你蚊落嘛，你讲，你用过那么几颗蚊啊，就袂先中
2: 啊，
0: 你
2: 好礼貌，可怜啦，啊，这拢是祖传的，祖传的啦，
0: 对，
2: 哦，啊，恁台湾人是安尼啦，以讹传讹嘛。人家讲一个啥？
0: 讲一个囝细细囝，
2: 讲一个囝那个细细的囝。其实啦，讲到这个方糖哦，咱大家拢知影。它这热天时，咱厝内边吼，虽然讲按这个啊沙窗，但是咧，你只要有温暖的所在，这个方糖足够啦。
0: 对，
2: 你做我都生意啦。
0: 而且现在人家足巧的呢，我感觉伊毛成 AI 款的。你话我怎样哦？奇怪，里面看无棒哦，伊即马马拢个。你停在门的顶
2: 头，
0: 啊！你开门，你当然就走了。你这个超工的，
2: 系啊！
0: 刚刚讲你先知，
2: 你嘛科技是不发达哦，行这个班啊，就是进步。
0: 对
2: 啊，所以讲哦，听阿爹妈妈负责出来面这个班谈哦，阿爹那讲啊，来介绍的哦，用尽脑筋在讲。
0: 对
2: 啊，

0: 水也吃了，你碗盘顶头面会烧，啊！你即马去吃就会死去啊！做祖先也是不健壮。
1: 对，哦，
0: 啊，有诶，你甲看吼，有只妈妈啊，你甲看，伊毋是讲啊，即、這个啊，厨房啊，水管了后，啊，厝内面啊，灶骹诶所在拢有迄个啥小墙，
1: 哦，
0: 小墙啦，就是家做，啊，家做是啊，厝内做，啊，你碗盘吼，那叫迄个家做做做过，你即马来无甲洗吼，无甲洗清洗了。你直接就甲蒸啊，食物件吼，一三斤三只，这么出得去了啦。啊，什么有做大肠筋啊，什么一斤外币啦，拢来啊，
1: 啊都排面啊，就拢是来。
0: 对。
1: 啊，你喜欢恁大呢大鸡吼，我来恁讲的啦，豆腐我提来吃来吃去啦，
0: 嘿，搁回来回去。
1: 啊，回来啊，豆腐本身就垃圾啦，啊，搁油汤汤的，
0: 嘿，
1: 哦，那恁这爸爸妈妈咧吃的时候，你看，实在骨头嘛掉了了，豆腐顶头咧，
0: 讲的吼，
1: 哎呦。妈妈做咸的啦，迄一条豆腐吼，讲一开就两千四啦，
0: 嘿啊，
1: 迄个无挂吼，就唔敢淡掉。
0: 好啦，什么无挂，唔敢淡掉。我看这些爸爸妈妈出来这豆腐，
1: 迄
0: 挂起也继续用，
1: 啊挂起也够用哦。
0: 哎呀，挂啊挂，挂起哦，恁老师讲哦，爸爸妈妈你出来这豆腐吼，你起码也提挂完啊。迄个个真正拢烧烧啦，
1: 烧烧凉凉
0: 凉凉，看啊，迄个吼有一个。就炒的味
1: 道，一个味，一个
0: 味。那个味真就炒的冻未掉，
1: 洗未掉，
0: 还是未掉
1: 哦。你安那洗，那个味就掉。
0: 哎呀，啊，你话豆腐嘛，做得会去。啊，豆腐在那过去北头台啊，南方会蚊啊煮呀。
1: 哎，
0: 啊，有在那咱无点蚊啊煮呢，有在咱点菜呢，点蚊啊烟，
1: 点蚊啊烟。
0: 点蚊啊烟嘛，无讲介好，我感觉无讲介好呢。
1: 我你讲哦。你点蚊啊烟啊，你真济人暗时伫咧困吼，哎，本身啊，这个鼻也无解好啦。啊，你点蚊啊烟是不是痛？
0: 是啊，
1: 很受感动。
0: 哎，因听起来我来讲啊，蚊啊烟老实讲啊，
1: 迄
0: 嘛无健康啊，
1: 无健康不健康。
0: 啊，无健康咱厝咧点啦，
1: 伊
0: 个环境嘛是拢全咧啦，蚊啊烟嘛，
1: 而且吼，唔是讲干啊，干啊伊个味歹。有个人点蚊啊烟吼无注意啊。啊！你咧困的时阵啊，迄个火怎啊烧？
0: 去烧掉，
1: 叫烧掉。
0: 啊！怎啊怎啊变怎啊烧？
1: 有呢，真正
0: 人家安装问题嘛，
1: 从来。
0: 我前火灾嘛是叫点蚊啊香去啊，点点
1: 油
0: 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听卖的，哎呀，我有一种上毒的啊，
1: 就
0: 什么水烟毒的啊。
1: 哦，水烟毒。
0: 以前哦，我呢，我做中医诊所嘛，
1: 吼。
0: 啊，迄个头家拢固定一礼拜哦，叫阮点一摆哦。
1: 哦。
0: 啊，点落就是直接硬碰碰的啦，
1: 规个拢硬。
0: 啊，但是去点落。对啊，这样的时阵哦，温度大概先照出来，啊，照出去门关了，啊，但是关了就你贵，拢拜了暗家店嘛，啊，你
1: 有药粉嘛，
0: 对，啊，拜来就爱大概大，
1: 哇，你拜来吼，贵金来这哦，啊，都是菩萨啥菩萨，全部是比足重的，
0: 对，
1: 哦，
0: 啊，从出来拢物件就是拢化，
1: 就是化
0: 出来，对咱前途有百害啦，
1: 对，
0: 啊，所以咱咧算一个七天的呢，
1: 对，
0: 无害的，
1: 啊，
0: 汤是够好的，啊，过来就是啦，爸爸妈妈吼，一介能够上介怀念的是用这种汤味啊，
1: 对，
0: 哦，这种汤味也在我爸爸妈妈啊供给哦，哇，大家拢在吼，
1: 做囡啊，
0: 嘿，
1: 咱就成日去品这个汤，
0: 嘿，
1: 你怎样烧面食？
0: 喂，我知呀，啊，以前吼，
2: 啊，那个
0: 开关的，
1: 开关
2: 的，开关，
1: 有咩玻璃关的
2: 关？
0: 啊，那个路途卡的时候，那个做地龙地啊，
1: 地龙地
0: 啊，路途卡
1: 路途卡，
0: 嘿，
1: 啊，路途做那个地造，
0: 啊，都有人讲哦，迄地咧做咧，地咧制造啊，
1: 嘿，
0: 讲对咧制造来讲，蛮长嘛，加多嘛，较袂难，
1: 较唔加啦，
0: 嘛较唔难啦，
1: 对，
0: 啊，甚至买上来变数啦，
1: 嘿，
0: 变哎呀，伊个路途卡，
1: 路途卡，
0: 拢会使，会行啊，
1: 嘿，
0: 啊，是这家，
1: 嗯，
0: 种啥都咪拢会使，哎呀，路过咧，
1: 嘿，
0: 路蛮用，
1: 对不对？
0: 老店都在老卡，
1: 哦，
0: 啊，变数路。如果是这
1: 样，
0: 拢总有在，
1: 对，
0: 迄种物件，咱真是阿姐阿公阿妈，
1: 你
0: 拢爱真欢喜啊。
1: 对，
0: 哦，迄个味哦，是咱讲怀念的味啊。
1: 嗯，
0: 但是未使食哦，
1: 对，我
0: 还在在食。但是外口迄个，咱到送啊，推转推转玻璃哦，还有些摆在的啦。
1: 嘿，
0: 有酒精，
1: 还有弄来这加酒精嘛。
0: 嘿，
1: 这酒精的味啊，啊，就是要帮衬，不要惊迄个味。
0: 嘿，
1: 哦，啊，所以讲呢，你有迄个味，有迄个酒精了，
0: 会
1: 让你。所以会冻的，
0: 对，我即马科技愈来愈厉害吼，所以等个酒精去掉，啊，但是佫用光上盖水上盖蛋的这样，比上盖好这个汤煎哦，
1: 天然的汤煎，
0: 天然的白煎，
1: 哪里去哪里，
0: 来哪里来这哦，啊，比佫还好，啊，芒果嘛袂坏，
1: 对，
0: 啊，佫所。

0: 大大细细拢在拼，吼，碗碟啊，这个碗碟拢会使啦，扫啦、扫架啦、玻璃啦，吼，全部拢会使，啊，
1: 全部拢会使，是无选材质啦，
0: 无选材质，
1: 无选材质，你什么物件拢会使用，哦，比如讲你汽车啦，我都买啦，啊，拖车那啥啦，啊，拢全部使，
0: 对，
1: 嘿，哦，越清洁就够佳，而且呢，如果是天然的物件，
0: 对，
1: 绝对不是伤害你本身的身体，你上盖重，
0: 对啦，嘿啦，啊，特别哦，辛苦哦，负担负债啦，
1: 好
0: 啊，健康都卫生啦，
1: 嘿，哦，
0: 后来咱来跟在这里啊，担当的哦，叫啊，又准人家咖啡的哦，今天你哦，一星期来这个坐镇吼，咱来帮爸爸妈妈争取一个好康的，好嘛吼，后来啊，咱先来哦，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咱来担当小又准的哦，好不好？后来咱的空一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喽。

拜拜。空地饮食饮度气息，拜拜。谢谢梦兰大哥，还有冰雾，我们想感恩春节哦。

谢谢，拜拜，谢谢，那谢谢大姐哦。

0: 是大哥，茂兰大哥，阿南先怪沈大姐，谢谢大家。
1: 来啦，这首啊好听的歌曲，都快乐的出场啦吼。咱人的心情爱快乐啦，包括讲吼，咱的环境中，环境吼嘛是爱清气啦。咱人呢住来这啊，保持到清气的时阵吼，这真正在带带来哦。你若吼这这啊环境啊，啊那是无清气哦。你讲你啊住来这要搞好些吼，你绝对无可能在。
2: 对
1: 哦，对哦。哦，这啊这咱的担当有想要改哦，因为住来这你看，有的人住来这拉拉撒撒，哪里有全套不味啊？
2: 哎呦，那就是较济吼，皮啊恁少食。
1: 对，那皮有滋滋食哦。那有当遐有个人三斤头嘛臭毛毛啦，
2: 嘿，
1: 啊一斤头嘛臭毛毛，啊到家出来起码臭毛毛啦。
2: 对，
1: 所以咱一定要保持到清气，清气才真正来当带财来，好不好？
2: 所以咱做就痛苦，一斤出来无清气，
1: 嘿，
2: 住咧厝内边人拢是平安，
1: 真正袂平安啊，
2: 爽快，就是安尼。
1: 对，
2: 我今日讲来这个节目中，
1: 好，
2: 我特别。有炸人机啊！
1: 有炸炸炸好米啊！来个对啦吼，好啦好啦，啊！你有既然有炸着好米下来吼，咱可能咱就应该爱去个切一个，爱个淡一个啊！
2: 好，
1: 好不好？来，咱的这个电话先给咱记下哦。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咱来进攻的吼，咱进来邀请着咱的生活达人，咱的担当，担当的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哈，
1: 咱
2: 空中这长辈这爸爸妈妈大家好哈，
1: 来，担当的呢，你最主要你讲啊吼，咱今嘛热天到位啊，
2: 好，
1: 啊，蚊虫有够多，啊，过来就是咱厝内环境嘛最重要，
2: 当然，
1: 厝内啊垃圾、蚊啊啦、家具啦、
2: 火线
1: 啦、
2: 狗牙啦，
1: 蛋拢来啦，
2: 哇，
1: 啊，蛋拢来就咱来用一个较好的这个清洁。
2: 对对，因这妈妈吼，为着这个帮忙啊，为着家抓，为着高压，啊，就是上脑筋。到这嘞，你用什么物件，一旦好食呀，啊，这个啊，这帮忙，拢卖来咱兜，
1: 可
2: 能兜上清气沾沾。
1: 对，
2: 今仔日这节目中吼，我有发现真厉害哦，
1: 不厉害哟，
2: 花露水，
1: 花露水啊，
2: 讲到这个花露水，咱就要讲水吧，哎，阿公阿妈做出来。我们做起来是真好，
1: 那
2: 规管玻璃干
1: 了，
2: 那个气味啊，哦，那花露水的气味
1: 足好闻哦。
2: 而且我今日说啥啦？是超浓缩清洁的大连球，
1: 浓缩的，规条是
2: 对了，规条的球哦。你只要个蛋壳之类啊，啊，水来对，
1: 那
2: 个水油滴啊，水油滴啊。所以你当准备一支干啊，用滚的干啊，还是讲咱啉水啦，
1: 这个好特别
2: 的干啊，你个落一条。
1: 嗯，
2: 我再切切的，你落一粒内容，就等于较早一罐，玻璃干啊一罐，而且个容量，
1: 一罐就等于一罐
2: 啊，
0: 一罐来三四百块
2: 啊，当然啊，你外口买一罐拢爱三四百块，
0: 但是外口的有
1: 酒精啊，
0: 咱这无啦，
2: 咱这把你保证100%。无含酒精的，
1: 对
2: 吼，上最重要哦，伊就是驱虫、刮蚊虫，
0: 都
2: 来做清洁，
0: 对，
2: 哎，搁出来，去了，我哩做喷香的，擦咧就好，啊，搁出来会当养殖，我咱啊七月物件，比如这个细菌产生，特别细菌的迄个霉菌，这上最重要哦，所以讲咱这个真厉害，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啊，哦。一是呢，用这个萃取的，用天然的物件，一来这最主要的成分啦，就是这个柠檬鹌鹑，
1: 柠檬鹌鹑哦，
2: 这个柠檬鹌鹑就是蚊虫上听的气味，只要讲啊，你啊甲切过的所在，蚊虫闻着这个味，伊话就走，
1: 蚊啊啦、家蛇啦、狗蚁啦，迄种
2: 没有，拢未来，
1: 好是未来，
2: 较早我未用的是，阮兜吼暗时啊。点了个小强，
1: 他打完了又回，
2: 哎，这造运动会哦，啊，正是妈妈看到这小强过惊嘞，他更加个怕嘞，
1: 哇，这么多人惊，你搞错了呀！
2: 啊，自从我使用着咱这真厉害花露水，万用的清洁油料，我跟你讲。 温州即嘛连款一大串的。
1: 来来来，再等下哦，即卖看啊，朋友了解，你即卖讲的万能的清洁球啦吼，
2: 清洁，
1: 你讲哦，也当做些作用就对啊。
2: 有，
1: 就是伊个，你也当啊，喷的灰尘头埋晒，
2: 拢会晒，
1: 喷的灰尘头灰嘛，洗得较水。
2: 哦，迄灰啊，放放大，
1: 对吼，
2: 一、哦、对吼、哦。对啊，这个老老店这个老卡，我对便所这个灶卡，
1: 对，
2: 拢总用这个煮就会使。
1: 啊，尤其讲你煮啊、隔壁啦吼，厝边啊、厝四边吼，啊，有水槽啊嘛好啦，啊是用种树啊、种花啦，迄帮虫特别多，
2: 哦，特别多。
1: 啊，所以你只要个喷喷的就会
2: 使。啊，你个喷喷的了，迄帮虫就拢无事，
1: 拢没挖过来就没
2: 有。尤其上重要，咱妈妈拢知影，
1: 对，
2: 咱到白云溪上山去，
1: 对，
2: 啊，迄个油垢吼，拢卡掉。阿爸切，就洗袂清气啦，
1: 真正洗袂清
2: 气。我阿妈妈定咧问菜啦，哇，阮兜迄个油烟机安尼油通通啦，安那洗就洗袂清气，毋知要安怎？
1: 对，
2: 我你讲，咱这个惯用的清洁球啊，哦，你只要洗啊，
1: 洗得好啊，
2: 洗得好啊，
1: 啊，咁样
2: 来滚滚的了。你将个回看嘛，哎呦，轻轻那个切过了，
3: 轻松啦，
2: 轻轻松松切过了，而且又够，当中把你切起来，
1: 弄个加起来就对
2: 啊，对，而且哦，我哩无这个水果，
1: 对，哦，哎，所以讲哦，不带蛋公啊来刮芒啊伊哇，对蛋啥，对蛋啥，提来做这个抽油烟机对不对？
3: 清洁啦，
1: 清洁嘛吼，啊，代表什么物件呢？你若要来提来路边做嘛是会使，
2: 对，
1: 路边做嘛是会使。所以你爸爸妈妈，你唔免过去瓶瓶罐罐讲哦，我来变做这一罐，
2: 唔免
1: 倒下这一罐，
2: 唔免
1: 玻璃都买一罐，
2: 唔免。
1: 所以代表你买咱来提出玻璃，
2: 当然我哩讲哦，
1: 一瓶搞定就对啊，
2: 一瓶就搞定。
1: 嘿，
2: 你哦，唔是讲干那灶卡琉璃台，哦，你嘅油烟机，哦，你嘅烤箱，哦，拢装会上去咯，你过来变做，
1: 变做嘛，
2: 咱上大手去变做，变做一个滋味，来这气味做吧。我哩讲，你变做西施啊，甲分两。我的龟缸哦，变做了你的正清汤。
1: 对
2: 哦，过来哦，咱啊，这个客厅，客厅的所在就碰椅啦。啊，碰椅坐过，那老大人有无？老大人嘿，有高皮
1: 高皮
2: 啊，老大人嘿，拢是标一个碰椅先。
1: 对，
2: 感觉个喷喷的，但是那个回过了，伊就无迄个气味啊。
3: 做
2: 我的正
3: 清汤的气味，跟那我咱红爷啊，我不要
2: 喷，不要喷，
1: 不要喷啊！
2: 做
1: 做
2: 面诶，做平常，
3: 啊
2: 你又混鬼，你就知。
3: 哦，我用鬼啊。
2: 对啊。
3: 啊，老师其实吼，咱热天吼，咱的家抓啦吼，芒糖啦吼，啊，存咧水果喎，迄个果仁嘛都
2: 肥嘅。丢，
3: 哦，迄个做阿杂嘅，你知无？啊，那一只吼，你若看到一只，后边就几十只出来。
2: 当然多啦，越愈生愈多。
3: 越愈大愈多。
2: 哎呦，对啊。
3: 哎呀，哎，都不会按白水坑出来，对不对？啊，咱这白水坑买在本。
2: 啊，拢会使本。
3: 啊，拢会使。
2: 听讲你个本本。你啊，啊，所有含水沟啊，你咧帮厂去甲你搬走，
3: 唔
2: 免惊讲咱走哦，迄个红娘有无？会叫帮厂甲咱加油
3: 哦。
2: 迄个囡仔啊，叫帮厂加油了，咱心
3: 上
2: 就无平。
3: 存
2: 什
3: 么真格乐啦？那么那买啥都是要帮起
2: 啊，真格乐的。有咱唔知影。
3: 所以都就如何啦？啊，大家哦，先去当当上好的。
2: 对。
3: 啊，老师哦，咱那哦，除了讲人家亲切嘛，因为咱爸爸妈妈当下都听得熟。听无够清楚吼，咱是
2: 规条
3: 的吼，
2: 咱是
3: 规条
2: 的，
3: 规条一个跟
2: 那
3: 球安尼，哦，啊你等你水底啊，
2: 等你水底，比如我拄好放着那草兔品买，啊，一天到你分这个分浆的喎，你甲等一粒落去，哦，啊你水甲下草八分甜，哦，啊一粒就等于较早咱
1: 你
2: 挂完
1: 啦，
2: 咱这是经过三年十个月研究，我们这研究成功，用这个花露水配方，哦，这个。增加就啥？增加了这个芳油啊、芳精啊，啊，这个芳精拢是啥？拢是这个上盖大精的哦。咱什么什么奶、什么奶迄个哦，迄个高迄个
3: 迄
2: 个大，
3: 就
2: 迄个大手牌哦。所以讲，甲分的辛苦，地上啊人的辛苦，
1: 有
2: 瓜，我的辛苦真清芳。而且咱这无含这个重金属，无酒精呢。好，所以咱厝内面大大。 细细鱼，拢总会当甲使用，拢拢好摕来分。嗯，哦，啊，唔是讲干阿客厅哦，过来就是你的汽车，你奥多麦，垃圾同款，会当用咱这个啊，这个啊，花露水灌用清洁剂，来喷喷的，同款足清洁。
1: 梦到
2: 咱这个车的玻璃，那个这个露天的船，
1: 哦，拢拍起咧扫，
2: 过路机啊，
1: 哎呀，
2: 花拢扫袂清洁。你这个喷喷的料，可以说。甲刷咧较侪哦，哇！我哩安尼哦，
1: 清气当当，
2: 清气当当，有大件看物件清清楚楚，
1: 安全呐，
2: 哎，安全这种介绍呀。哦，所以讲咱厝内边呐，要灌这个呀，啊，这个花露水灌用清洁球啊，所有的清洁的物件一次帮你搞定。
1: 你喜欢这个所在啊？不管你要丢头号码二，去做密码二，去二店。倒卡、抽烟机、鞋子啊，还有个喷灰、纸胶啊，
2: 都拢会晒，
1: 拢会晒哦。所以讲这個，但讲啊，蛮用的对啊，
2: 蛮用的哦。
1: 而且是爸爸妈妈上介意的哦，花露水气味哦。
2: 而且你喷着手，你也袂伤着你的手。妈妈，你的指甲就是咧幼咪咪，上介重要。
1: 啊，无爸爸妈妈还要清洁出来对哦，迄种化学的物件，迄用啊买都会擦手甲
2: 的
1: 啦。来啦来啦，等等的，这物件。这么好吼，啊，咱去哪里啦？今日你亲身来个吃啦，好不好？咱明仔做一个好康的优待。
2: 哦，既然讲两位都邀请我来，阿伯跟这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来结一个善缘啦。咱这食来只有三十粒，
3: 三十粒，
2: 多八十罐哦，嘿，这个花露水，
3: 很多爱挂的，
2: 三十罐都伫外口买，都爱偌济啊？咱这伫咧外口，包了三十粒。咱是280块，
1: 你冇无贵啊？一个叫
2: 你十块呢，
1: 啊，叫你一罐叫你从10块多
2: 块呢。但是你用着好物件，哦，唔是讲平常太足够钱，一定唔是讲哎呀，爱买足够的就好，
1: 冇唔对，
2: 讲咱用着物件就好嘛。啊，今日个即个节目中，
1: 对，
2: 来啦，咱要庆祝讲吼，伟大父亲节，
1: 好，
2: 今日一个节目中哦，咱来用贵啊
1: 不贵啊
2: 千几块贵啊外口咱是2240块，但是我头一摆来跟这个政府去
1: 讲，
2: 我
1: 也
2: 不讲了，也跟咱这爸爸妈妈来接个钱钱来，今日这个政府中这爸爸妈妈那为着讲出来的清洁的问题上脑筋呢，今日都有听到你好记，今日你来跟咱出门背啊，咱有才能。1180块翻糖，只要你有吃过，闻到这个味，伊就会烧了了。我的厝内面清气淡淡，就是咱这个花露水灌用清洁球，伊那里贵啊，特别优待咱1680块。
1: 啊，优待100多就对啊，
2: 100多。
1: 啊，但是呢，这个等等，我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这等啊来刮板啊，对不对？等来做清洁，对不对？你啊，抽烟机买晒，对不对？
2: 抽头花，
1: 啊，七道店七杂都冇用，
2: 那清洁的。啥理由？
1: 都唔是花的，无抽烟的，
2: 天然的，天然的。
1: 那喷喷的，那是来爱切，
2: 先做爱切咯。
1: 但是爸爸妈妈
2: 住
1: 内底，这个豆腐啦、锅啊啦，拢已经垃圾起
2: 用，变垃圾
1: 啊。锅锅啊，是咩东西啦？
2: 哎呦，妈妈哦，卡扎拢红山咧，拢用迄个清洁剂喎，啊，做咧豆腐顶啊，
1: 对，
2: 伫咧切啦，切甲一条豆腐再过来。油腻腻啦，黏滋滋啦，啊，搁一个用啦，阿妈妈就较甜啦。
1: 系啊，啊，我做做做保鲜妈妈，
2: 做保，我跟你讲，你只买去小补，就
1: 发来有咧，要做保鲜就我，我买只好一个哦。系啊，但是呢，我是刚刚来做咯，
3: 三
1: 米五高，
3: 我
1: 是唔得气
3: 啊。
1: 用清洁布，
2: 咱的清洁布 我大地多个要受苦，你的大地嘿，我的公公，你还叫妈妈，你要受苦，连自己啦，哥起码唔会，我有这个吼，啊，天地不一是苦哦，唔是咱的，唔是咱的自己咯，唔是我自己今日该救的，你就破去啊，咱这吼，你安那救就破灭我，安那破，来，你甲听看卖，这个受苦感官，好，你安那用，就变成以为破，就变成以为破。我们现在吼，咱这条清洁吼，啊，这个清洁布，咱啊每间哦，干那再洗一下，咱这个洗面，你用这条来洗，你就记得了。一般咱的面巾，你偌久换一摆？
1: 对啊，有阵要几年诶，暂时要半年，等于一年才咧换。
2: 对，有阵面巾用几世人嘛唔敢换。我
1: 跟
2: 你讲，咱有这包哦，清洁布了，你的面巾才敢对上换新呢。
1: 对，
2: 伊那里用。刷，咱明仔载，咱去用条新的来用。
1: 对，
2: 这条咱这边这刷怎啊提得上？提得个琉璃来，做电
1: 对，哦，
2: 来个七煞，来个七咱的啊，这个白油烟机，
1: 买单哦，
2: 来个七咱的烤箱，来个七咱的电锁，
1: 对，
2: 来个七咱的烘衣，咱拄啊讲的哦，花露水你个喷喷的了，要用这条，这个啊，这个清洁布，我个这个，
1: 对，
2: 我哩清气淡淡，
3: 对。那个
2: 气体真好，气体
3: 足香
2: 的。咱这保证是上界天然的，椰子油加薏米，就去甲萃取做起来哦。
3: 环保的这个界面，我
2: 这这条你那叫做牛尾布，
1: 弄掉
3: 啦。
2: 对，这条清洁布，和你规土内面哦，清气淡淡。妈妈，你甲坐几工，恁今日上过去，你坐到倒坐了，你手会擦手
1: 掉，
2: 十岁月啦。
3: 你听好，那每次。你用的这个豆腐哦，又熟啦，啊
2: 泡
3: 豆腐安尼，啊这条拢买紧滴的吼，你要看你这豆腐比白汤都较大十几百倍滴的，对不？啊咱等等的你既然淡化对不对？啊你嘛讲这真好用啊，伊平常嘛是啊吼，都提起哦，既然咱做为厨房啦，
2: 门
3: 窗啦，都用这地，
2: 都用这地得啦，
1: 这边的钱，
3: 这边
2: 搞定
3: 啦，
2: 对不对？
3: 啊你
2: 鞋
3: 啊有哦，咱这边
2: 鞋啊垃圾啦，
3: 哦。
2: 哎，对，
3: 你
2: 灰沙嘛，同款，灰沙垃圾，
3: 咩嘛是
2: 在用，
1: 对，
2: 真正好用啊，
3: 好用
2: 啊，就好用，
1: 就
2: 好用，
1: 真
2: 是的，真
3: 是的，
2: 真是的，这足贵哦，因为这等于是这干那豆腐同款哦，
3: 你讲实话嘛，
2: 咱这个外口买豆腐是得多十块，
1: 哦，恁算十块
3: 哦，
2: 包来只有八十条，
1: 八十条，
2: 你有一包这大条呀，啊，这超。大龙龙龙量呢？好，这八十条，
1: 啊，我总共
2: 有八十条做过，
1: 会
2: 当我哩啦。八十斤那种新的东西，
1: 啊，你八十八百块呀，
2: 上少买一八百块，
1: 啊，你啊，你讲的这上会当七面啦，
2: 吼，
1: 七手啦，
2: 对，
1: 七块油烟机啦，
2: 拢讲的啥？
1: 你收得到那样子啦，
2: 甚至那治安全部啊，头前这行估计啊，你个出去嘞，回回嘞，就好食，
1: 对啊，
2: 一次帮你搞，
1: 冇对啊，
2: 我你讲，
3: 你讲啊，真好啊啦，啊，你就讲你再无第一抓嘛，
2: 对啊，因为头一摆啦，
1: 对啊，
3: 上的东西啊吼，你又讲要十。哦，恁靠关系啦。当然，我今仔日吼买足大笔货啊，我用了足好用诶。啊，我这人歹吧，你也送我物件吼，我感觉好用啊。
2: 好用，
3: 我就想要进出来送我们看见的爸爸。
2: 哦，拢叫咱这爸爸妈妈做进出
3: 就
2: 对
3: 了。你拢买高级机啊？
2: 对
3: 啊。那你也在我恁当的啊？是不是吼？恁来个比我计。
2: 计计计啊！哇，这无啊多省呢！比咱这个花露水哈，这个万用清洁手的那些油条恁爸爸妈妈，这是我头一届来特别用在河南呢。好啦，阿干两位记得恁做恁自己讲啊，
3: 阿我来讲。我都唔敢话呢。
2: 我知啦，我知啦，我嘛头一届来跟恁这个节目啦。记得恁两个做恁自己讲啦。好啦，来，你那里咯，你甲恁买花露水万用清洁手的爸爸妈妈来。买一组，我本人送你两包，
1: 送两包，
2: 一百六十条，这个哦，啊，这个万用的，这个，这个哦，清洁布，
1: 清洁布，
2: 哦，我你用袂歹，啊。 这不是讲啊，听着就破哦，
3: 不
2: 会，保证我你吃袂破，
3: 对，
2: 啊，清洁做保，我大干干换条新的做保，
3: 对啊，换新换新的，
2: 来啦，在那里，我本人特别送两包，
1: 送两包就对了，
2: 对，啊，全部
1: 牌，恁这就是八阿伯这个花露水清洁球，
2: 对，
1: 啊，加两包这个清洁布，
3: 吼，对，
1: 一
3: 包哦，
1: 一包
2: 包，一包包哦，来，六八十条，
1: 对，等等诶，我你讲啦，送两包我什么无啥搞啦，
2: 两包，
1: 去哪里搭搞？今仔日哦，阿华甲伊婷啦吼，阿阮今做新台家庭啦
2: 吼，
1: 今做新台家庭，
2: 新台家庭，
1: 阿咱做这个母亲节啦吼，我是感觉讲吼，无咱今日安尼好无啦，咱背后啦，甲送细胞阿姨啊，
2: 背后送细胞，
1: 背后送细胞啦，
2: 哇，这我外靠铜锣鼓啦，唔要安尼，
1: 你是清洁布哦，一包就计十，我两计十八百块，
2: 对啊对啊，
1: 你送细胞就计十三四百块，
2: 对啊，
3: 对啦，
2: 所以讲吼，送细啊就等于三千块呢，
1: 对啊，
2: 来啦。你就咧讲啊，讲庆祝母亲节啦，但是歹势，我对外口从来有交代，咱限五十多，
1: 五十多哟，
2: 五十多，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这不怕多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对阮爸爸妈妈，恁现在这个万用的这花露水清洁
2: 清洁球，
1: 吼，啊来这弄三十，一加两加三两三十的
2: 料，三十料，
1: 啊恁现在八盒吼，优待不等优待一千六百八十块，恁现在佫加上四包吼，一包拢八十点卫生啊，清洁。
2: 清洁布哦，
1: 清洁布的这样，总共上四包啊你哦，
2: 对，
1: 啊你加加起加那五十多鸟，五十多，啊头前五十个拢遇到的，一千六百八十块鸟，
2: 对，
1: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回头要做买关键鸟，头前五十个鸟，一千六百八十块，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支持。来哦，今天有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今仔头前五十位呢，来，别话就别做，真正过紧了，来你好，我变成个接机哦，来你好，喂，来你好，别多啦吼，
4: 我咧
1: 啊，来你稍等你哦，来你好，
4: 哎你好，
1: 来你好，别一直多啦吼。
4: 哎哎，
1: 来来来，小蛋娘，小蛋电话卖挂吼。今天我爸爸妈妈跟他掏钱五十个呢吼，啊，你要订五十米的，咱就无这种好康的吼。来，你好。
5: 哎，你好。
1: 来，你好，秀梅姐吼。
5: 来，
1: 来，你电话卖挂，电话卖卖几多啦吼？来，你好。
5: 哎。
1: 来，你好，你嘛卖几多啦吼？
5: 哎，就阿华呀。
1: 哎，就来，你小蛋娘哦。来，你好。
6: 哎。
1: 来，你好，咱卖卖几多啦吼？
6: 啊，
1: 来来来，电话卖挂，电话拢卖挂哈。来你好，来你好，你是苏正杰哦。好，来小等下哦，小等下电话卖挂来，今麦电话乱转哦，你接机卡过来，来你好。来来来，你嘛别一个啦吼。啊，来来来，电话卖挂，电话卖挂，今日乱转，你今麦卡未通，就是卡未通，但是你接卡不接来，那你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喂，
6: 好，
1: 来来，现在的电话卖光哈，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今天进攻过哦，这等等诶，哇，你今天推出这个那个花露水，
1: 花露水万用清洁球，
0: 哦，拄只朋友，拄只人靠来，你把你往这边坐，我接袂起来，
1: 拢稳住诶。
0: 来来来，你稍等了，咱有这些爸爸妈妈问过吼，这到这边啦，
1: 原来用，
0: 哎，这头啊边头，来来来，
1: 你看臭水吼，咱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吼，饮到那个保寿瓶来塞，还是讲那个喷射罐、杯罐那个，啊，你就该落一只落去，啊，水用超八分钱，用超八分钱落，啊，你落过之后，伊一分钟，一分钟的油啊，你再开始喷啊，好，安尼听有吼，
0: 咱的保寿瓶是。一般六百 CC 啊，一千 CC 的，
1: 六百 CC 的就好，
0: 六百 CC 的超低，百分之
1: 超低分之就好，
0: 百分之那个就对，七千，
1: 那个就七千，那个牛皮啊，
0: 啊，你也做了这个喷枪啊，
1: 高级的，啊，高级的用喷的，拢装一扇，
0: 啊，而且咱这无化学的哦，
1: 甲水火天然的吼，来，那就讲变数马场啦，哦，拖卡地板啦，哦，阳台排水孔啦，哦，啊，厨房的琉璃台，哦，排水这个排水孔哦，
0: 还
1: 最康的哦。阿哥那泥灰，
0: 然
1: 后超臭，哦，阿哥上洗车，哦，会上个七座店，哦，会上啦，这里啊，厨房诶，而且这厨外是那个七七嘞，满堂大瓜，拢未来领导啊。
0: 你爸爸妈妈你出来这啊，这家伙就济啦，
1: 对，
0: 搞下就济啦，你就搿只啊喷喷诶，啊，你上好写，但搁用咱家上这清洁布哦，就个七七嘞，
1: 要七七嘞，够搞。
0: 你话如果哎，真正满堂拢无，
1: 拢无去
0: 啊，搁冲着就是讲哦，咱。出来这哇，家里几钱你知道？现在这也帮他顶着，你知道？
1: 哎呦，
0: 哦，那托起跟那
1: 是托，
0: 哎，真该有囡仔讲哦，这也帮他顶着啦，他都去坐呀，坐到不来啦，
1: 坐到要破肥呀，
0: 啊，不啦，蜂窝性组织
1: 炎，对对对，
0: 啊，所以讲哦，恁就卖人帮厂里把有机哦，恁爸爸妈妈就来个拆去啦，
1: 嗯，
0: 啊，不是直接帮他这往来往去，你该困得起的，你不能困得起嘛，
1: 对，
0: 啊，不出来这哦，一旦哦用这哦，这样清清气气，
1: 对，
0: 啊，不来简单，
1: 不是跟他清气呢，上盖重要。去鬼所在真香，就是安
0: 尼，
1: 啊，对上一进，哦，啊，所以讲咱这几粒，
0: 对，
1: 给你搞定，
0: 弄掉，哎、哦，来第二，来你稍等下吼，来爸爸妈妈，你也看见了，今天今天咧上的这样清洁布啦吼，
1: 清洁布，
0: 清洁布，清洁布哦，细胞每一包哦，弄了八十几个哦，而且已经算大的，啊，无化学的，啊，爸爸妈妈讲啊，这要安那切的，我就简单讲啦。爸爸妈妈你干嘛这么投机就厉害哈？就等等因因话就知啦，这这步啦哈，不但会当起来吃面，
1: 对，
0: 手哦，你外口吃土啦对吧？会当起来吃手，
1: 一样哇，手，
0: 是一种你要食水果食果子之前哦，咱就拢会用手来捏的，
1: 对，
0: 咱就手先来吃切，吃来清洗镜头无细菌，
1: 对，
0: 好，啊过来哦，不是安尼给他吃面吃清菇鸟哦，啊来你好。
1: 哦、
0: 来，你坐在里吼，来，不是跟他七零七千姑娘嘞，咱包括讲你抽油烟机啦，就是讲恁厝内这无清洁剂啦，直接包买上直接
1: 过来切，直接来切啦，
0: 直接来切啦，
1: 哎呦，这大地哦，
0: 哎，上海你当作豆腐来切，
1: 哎，
0: 豆腐来，我爸爸妈妈你厝内这豆腐啦，
1: 嗯，
0: 现在厝内这芒糖啊多啦，
1: 哎，
0: 这豆腐这大一碗，
1: 有意外观音之类，
0: 对啊，
1: 阿姨这豆腐真啊，这个连皮皮啊，这个有落落话名个吃啦啦，
0: 对啊，
1: 太单调啊，
0: 爸爸妈妈你。我很热啵，你啊叫恁厝内这家里是谁啦？我们是到边个到到七多镇嘛？
1: 家里拢怪，因为黑潮这做火家掉
0: 啊！你啊个要死耶！你拢拿过来炒个要死呀！
1: 拿
0: 过来嘞，爸爸妈妈，你厝内这些毛巾啦吼，可能在油膏里啦。
1: 对
0: 不对？啊，你也先用小黄椒用这个有几千嘛毛巾啦？
1: 刚用这些来做面巾就晒
0: 啊！哦，来了。来，你稍等下哦，好，来来，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好用诶，
1: 有啊，
0: 尤其这个花露水，这气味啊，是真真正正花露水哦。
1: 哎呀，咱别的比你就怎样？
0: 咱不是用什么用头的哦，咱是真真正花露水的去做出来哦。
1: 对，
0: 所以厝内这蚊啊有够多啦，家属有够多啦，高压的啦，
1: 高压，
0: 哦啊，好事嘛一堆啦，
1: 好事
0: 嘛，还是讲恁讲的平啊啦，
1: 哦，平啊，
0: 哦，这上妥呀，
1: 上妥呀，
0: 对不对？啊，过来厝内。这里边病吼，唔该到这边哦，要用一罐来病，要用一罐来病，你
1: 不要
0: 听不
1: 着。哎呦，照卡一罐，
0: 嘿，
1: 便做一罐，
0: 哦，
1: 啊，客厅一罐，
0: 嗯，
1: 哦，啊，你更加十外罐，
0: 对，
1: 咱这一罐就给你搞定。
0: 对啊，尤其爸爸妈妈有阵哦，这有阵唔捌字的吼，哎，前面照卡提来喷便做的啦，
1: 哦，
0: 啊，是讲喷便做提来喷玻璃的啦，
1: 对，
0: 哦，是要喷来要喷油的呢，喷这抽油烟机，你提来入头卡啦，那个就拢乱字嘛。
1: 没有没有
0: 咱这就一瓶拢搞定
1: 的，一瓶百里搞定。
0: 用你要你要这洗衫买晒，
1: 对，要洗衫买晒
0: 啊。尤其看哦，咱这水槽啊垃圾啦，
1: 哎，
0: 被加到就多啦。
1: 嗯，
0: 咱这水槽啊喷喷喷喷的，
1: 喷喷
0: 的去，
1: 对。
0: 哇，伊个排水枪哦，就袂掉垃圾，啊，袂掉袂掉袂掉垃圾，就是清洁来了。
2: 来了，咱等
1: 嘞，
2: 你
1: 稍等哦。时间
2: 来做一个询问，叫做柠檬安全。
1: 柠檬安全，
2: 柠檬安全哦。你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咱的环保局所认可的哦。
1: 对对对对，
2: 有
1: 国家认证的。
2: 真正会当防蚊的哦。
1: 对对对对，
2: 这是美国认证的哦，而且是天然的配方。
1: 天然的配方，十几岁上就咱配方。
2: 对，你当讲我很斗阵的，讲袂使我去抹掉迄个什么生，迄个什么，迄个。
0: 迄个樟脑油。
2: 樟脑油啦。
1: 哦。
2: 你用这就对
1: 了，
2: 天然啊，啊，搁要听讲囡仔是不是啊？吼，过敏的问题啦，哦，啊，是讲内底有酒精的问题啊，会伤害咱的皮肤啊，袂，拢免烦恼这。
1: 拢免烦恼这，嗯，我你用了安全，我你用了安心，这上重要。
2: 对啦，啊，最主要是吼，咱卖纯传统，你就袂用过嘞。你咧灌汤，啊，人嘛是做灌汤。
1: 啊，对对对
2: 对，对不对？你咧杀汤，啊，人冇你。
1: 人嘛就是太贪
2: 心。对啊，
1: 啊，上好
2: 啊。我咱是用啊那灌的方式啊，吼。可以白地白咱的厝内滴，啊，这个是咱家里咱的花露水这个清洁球啊吼，咱是叫你白啊，啊，
1: 白
2: 啊，内底有三十粒啵，啊，你啊看一粒是爱用伊在迄种哦花露水开罐的哦，因为开罐即马是罐咧三百几块，
1: 对啊对对，咱一粒有等于一罐啊，
2: 真嘞，啊，你现在外口都有酒精，咱如果台湾来用技术的酒精球做滴，啊，啊，过两三日才有咱的香精，
1: 香精
2: 的，哎，香精的是我。香什么油啊？
1: 香什么
2: 油？香什么油啊？不，一罐三十六块啦，
1: 千块哦，千块嘞。
2: 你买啦，你后边慢慢买糖水啊。
1: 嗯。
2: 咱直接吼用咱的花露水来去洗吼，咱每一年三洗起来，拢安尼香香香，千香香千香的。哦，你讲臭臭油膏的啦吼，衫较歹洗啊吼，你嘛用这买来啦，咱就去洗衫的。哦，你讲针对着咱清洁的部分呐，咱买糖较侪，加多较侪，膏也较侪，所在第二格啦，哦。走啊啦吼，琉璃台吼，你拢个困困困困嘞，本身个困困嘞，恁家老臭了挂味的吼，本身嘛个困困嘞，迄本身特别臭个个味的。哦，啊，最主要是吼，咱的等等啊，咱的这数量特别多啊，数量特别多啊。
1: 嗯，
0: 啊，我有朋友讲哦，要出来这吼，人口少啊，第一个建议是无大做伙哦，我嘛是要提。是家庭是做啊，咱
1: 哦，要家庭做，或者是
0: 真的用啦，
1: 大做呀，哦，要大做用，
0: 大做咱介绍，我可能哦嘛压袂歪啦，
1: 安尼样，
0: 啊，无介绍
1: 大做，
0: 大做，
1: 你若要大做的吼，不能做是咱背包嘛，
0: 对，
1: 吼，是背包，
0: 背啊，背啊，
1: 背啊，来个上细包，
0: 对，
1: 哦，这里哈，啊，咱这里
0: 清洁
1: 清洁布嘛，
0: 对，
1: 别人要准备哦，哦，是的，
0: 没有，
1: 别大做的，
2: 对，
1: 甲咱提哦，两做。能做就定
0: 十来盒
1: 十来盒嘛
0: 十来
1: 盒来包鸡鸡鸭婆哩十七盒十七盒而且呢咱这送的这个哦清洁布哦
0: 吼
1: 咱送你九包
0: 吼总共哦就是建议大多就鸡鸡鸭各鸡一包就
1: 对了鸡鸡鸭各鸡一包
0: 嘿最多就是八盒的这个花露水清洁球
1: 对
0: 啊四包的这个清洁布
1: 嘿
0: 啊那大多的是本来是十来盒
1: 上八
0: 包对吧
1: 对上八包
0: 啊那那大多就是上起来各一包啊
1: 给上几啊各给上几包
0: 好啊好啊好
1: 来
0: 所以说大多嘛不贵多哦
2: 对
0: 啊爸爸妈妈你那边还看见嗯哦咱今日这个花露水的啊你看这个基本拢袂停啊你好
1: 来咱大多一只很二十多啦
0: 对
1: 哦大多二十多二十多年来先卡礼拜先礼
2: 哦
1: 大多二十多来咱和你十六阿叔加时啊哦就等于十七阿婆你提十七阿
2: 我
1: 提这个清洁布
2: 一张
1: 提高高包
2: 高包呢
1: 高包哦这今天下午哦
2: 9872
1: 呢对来咱今天大多限二十多咱空中这爸爸妈妈为着厝内面呢啊这个啊啊帮堂这个上脑筋呢厝内面拢要臭面膜的啊你拢未清洁的来今天你咱只啊花露水万用清洁剂哦，清洁球啊，个人一包啊，这个呀 啊, 啊，这个清洁布，
2: 清洁布，
1: 两行夹起来，好哩呢呀，厝内面清气淡淡，免惊涂骹安尼黏黏相相，
2: 对
1: 哦，免惊讲啊妈妈 洗了手啊，去伤着手，安尼搓白白，拢袂你放心吼。
2: 对啦，所以这样是天然啦，
1: 啊，佫袂假手，
2: 啊嘛袂伤害咱人体滴啦。
1: 对对对，互咱厝内面香。
2: 对，妈妈你慢慢佫买豆腐啊哦。
1: 对，唔免佫买豆腐。
2: 哦，你家里上你的细胞就是安那，买互你安那去厝内你手头迄个迄条粗大
1: 条
2: 的
1: 豆腐啦，
2: 你可能规年拢无换。你看，你有感觉你咧煮饭的时阵，恁到家里其实拢无啥爱食哦。你敢若看你在豆腐是垃圾啦，
1: 哪
2: 咪切豆丁，哪咪切碗盘，哪咪切饼啦，
1: 你哪会敢食？
2: 对咩？啊，恁到豆腐拢一个足歹的气味啊，有啊
1: 无？
2: 哦，臭狗狗啊，有啊无？咱卖可用传统式的豆腐啊，咱用这一次性的豆腐啊吼。敢若咱等等的都来你搞，你讲个洗面料吼，切一个料，你讲个摕去那切片刀的这个油烟机，
1: 切到
2: 豆丁。恁家的碰意拢会使
1: 滴，哦，
2: 所以今仔日咱是八阿包，八阿条的就三十粒嘛，等于就240粒包。哦，八阿的这个花露水清洁剂嘛，吼，清洁球，啊，上细胞的这个擦拭布贴，
1: 吼，
2: 啊，那规组规套1680块，咱的数量呢70块起哦。
1: 对
2: 啊，你若讲等等的讲嘛，超过50块的时阵呐，吼，这细胞就无安尼。
1: 对，无啊，无啊，
2: 纯清洁球呢。
1: 纯清洁球呢。
2: 我不上你这个擦拭
1: 的啊！不上你啊！
2: 哦，阿恁这么做有点贵吧？
1: 哎，
2: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你也准备用上简单的方式，然后要找到天然的吼，就给咱家呢。
1: 要用上好的，
2: 对，
1: 上天然的，
2: 对，
1: 一定爱用咱这个花露水万用的清洁球。
2: 是啦，是啦，哦，然后所以咱这么特别爱跟产业存最后一款数量的。
1: 对，
2: 哦，咱贵多贵特就是贝亚的清洁球，细胞的这个擦拭布安尼优待。1680块鸟，来买买礼数0577888，礼数0577888，空的礼数0577888，以上公告。
1: 好来，你好。
3: 好，
1: 来来来，你稍等哦，今天哦，咱的礼数0577888，空的礼数0577888。

0: 啊，来你好。来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哦。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1: 好不好？
0: 来，你嘛不要去做了哈。来，你稍等稍等哦。来你好。来来，稍等稍等嘞哈。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你电话要先打哦，无你会听到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稍等嘞，稍等嘞哈。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就会很美的回味，吃着回味滚烫的香味，吃吃着回味的香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欢迎家己继续收听《好发现金子兰科》，红红眼买当命。其他地方好，您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再来出事。有影就出在正定，啊，我亲自陪护，已经一个人符合资格就当命。差一日过关，二十日正定，大上班的正定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各位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金子兰科官网4000.com.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4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是财政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捷电力技术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拨电话开始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名人来啦！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法，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对山对水对高地，有出来在南的金金里，好出来在南大地的田中，在怀乡乡里。李林是一个上大块的自然田，和方湾大侠及同在兄弟一家。你记住这个路里，两边拢是花出来树。那么唐李林公李林真正的是这两天的酬劳，进入李林的时期，咱人欢怀心上，大咱人目睭金钱。李林是江华西南平真富裕的上阳兄弟，也是充满着人文气质的文采之都。经了大几年间，李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一日来临真闹热的人声。
6: 金沙乡海草田，乌鱼蒜头甲黄金，套上起来就当起袂。乌白菜你得赶紧来出价哦。这当中是在第七点，预售时间是FM 88.7，欢迎观众朋友们。

再见。

Baby, yeah.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今天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送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有真侪朋友讲，今天咱到底是咧介绍什么物件哦？电话留咧滚滚哦。来，我今天邀请就吼，咱的送会出来哦。来，咱今麦进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吼，咱的担当，担当的哟。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哇，担当的，你今日这烟花节的啊，咱讲的花露水清洁球
1: 惯用哦，
0: 惯用的哦。
1: 清洁球，
0: 这个清洁球是不是就跟咱，就是咱讲的啦？咱跟咱今麦上届就洗衣球啊嘞，
1: 洗衣球，
0: 跟咱洗衣球同款，规个规个。这是咱是花露水气味，而且咱在这三球都同款的所在，
1: 我唔讲，
0: 咱这是单品。
1: 慢用
0: 慢用的
1: 丢，
0: 阿别说什么所在，
1: 别说什么所在，那是我那里啊，啊，这个烧菜料理台，啊，那个飞烟机，那个烤箱，甚至冰箱，那个电锅，啊，别烫
0: 丢，
1: 这那什么所在，你拢总算个半分了。过去咱爸爸妈妈拢画画的物件，
0: 还
1: 有那飞出来里面人哦，
0: 拢全部
1: 飞出来，全部飞出来了。啊，所以讲啊，去病院检查的。就拢无安怎呢？全无病，
0: 人拢用化
1: 用这化嘅物件，而且特工咧伤害人的身体。
0: 对啊，
1: 咱即马改用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一是上盖层的物件，内底上重要成分就是柠檬氨酸，叫全世界这个认证的哦。伊这个网站啊，啊，披着这个哦柠檬氨酸
0: 料，别话，
1: 是别话啦，
0: 这个是假的，
1: 糟糕无看见。领导本来都没得加抓啦，高压啦，帮厂收唔上无的，你只要佮切出来了，领导也情绪上，
0: 情绪
1: 拢讲无半只，一次帮你搞定，唔是讲干好切了清几秒，最主要切了也当有这个芳香出来，有这个香味出来，咱厝内面无论这个楼顶楼卡，无论厨房灶卡，你拢中啊啦。香公公，
0: 梦到
1: 香气哦，我讲香公公。
0: 而
1: 且呢，咱这天呢，规家伙啊，边家讲去相处的身体，
0: 梦到
1: 这是上界重要的这个物件。所以你嘛科技就要发达啦，
0: 咱
1: 买最科技最少啦。
0: 哦，
1: 爸爸妈妈为着厝内边这清洁的问题，冇来去上脑筋呢。那有听到的人，真正好奇。几只就把你搞定了，
0: 对，
1: 哦，那几只我做放过啊，你都叫那那保特水路，750cc，
0: 600cc，
1: 哦，你讲这背后的水，啊，落起来会摇摇的，
0: 对，
1: 啊，就在滚，
0: 哎，
1: 所以你叫
0: 落用的，
1: 甚至的感觉你讲落起来都会，
0: 对，
1: 背温机，哦，会再个滚的。换了了，你再用咱这条啊，这个清洁布，咱这不是湿纸巾哦，湿纸巾揪得快哦，咱这清洁布咱揪都揪得快，这清洁布你更加回归，哇，清气淡淡，咱的清洁布你用干净啦，哦，这样你安尼揪都揪得快物件，
2: 这个真好用的嘞，
1: 好用，
2: 真好用，
1: 气味嘛真好，
2: 特别下手，我整规套大拢在厨房哦，就是用咱的花露水这个。清洁球
1: 吼，加湿
2: 袋擦拭布料。你譬如哦，等下咱的洗牙汤对不对？你虽然看我是垃圾对不对？其实拢卡油的。
1: 有啊有啊。
2: 啊，你油你是不是一般的传统的豆腐你咧搓
1: 掉？
2: 是不是洗袂掉？
1: 对。
2: 顶头拢乌乌一点一点出来无？你用洗就好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你用的吼，你就会落的吼，你重复用了你就给淡掉啊。
1: 对，你把淡掉
2: 啊。对啊。
1: 反正你一包就有八十条嘛。
2: 八十条，等于八十袋豆腐呢。
1: 八十。谁做过啊？
2: 谁做过？等等来讲，等等来讲讲，你怎上去做过？上上过，一单做过，你算十块啦。
1: 对啦，
2: 十块来
1: 个是，来
2: 个是然后钱在兑换来吼，
1: 对吧？对吧？
2: 十块啊吼，啊咱包有八十
1: 袋，八十袋
2: 了，等于八十袋做过呢，
1: 八十袋做过了，
2: 八十袋毛巾呢？
1: 丢丢丢！
2: 我妈妈你讲什么？等到八十袋都要八百。
1: 对啊，主要钱主要八百。
2: 那你上一次，你昆塘上一次八万，你
1: 家
2: 里出手工。哎呦，现在这个机呢，
1: 不是多的，
2: 不是多的，
1: 也是这些啊。

0: 富士的吼，就是好用，便利，不清洁的。
1: 而且咱车顶甲放一道啊，哦，顶里你都唔免坐一个车，车上就倒玻啦，
2: 对啦，
1: 哎呦，要这些玻璃就无倒玻，
0: 倒进嘛油，
1: 清洁的，好倒进啥拢会当洗啦，
0: 对啊，干净
1: 干净，三米刷拢甲你洗个清洁三三啊，
2: 对啊，
1: 哦，一条布就搞定了，就帮你搞定，
2: 啊，动作领巾呢用买晒啦，动作哦，这个清洁布来用买晒啦，动作倒布来用嘛拢会晒啦，总之来讲哦，有当时你来讲抽烟机袂用盖垃圾啦吼，这块布直接摕来就先切啦，
1: 就先切啦，
2: 就先切啦哦，
1: 免阁断这个花露水，
2: 免嘛免断个
1: 切一个了，啊，伊这抽烟机的清洁等
0: 于，盖也分开是分油啦，
1: 哎，
0: 你也
1: 不拍
0: 摄啦，弄到抽烟机啊，无你可能用这块布嘛切袂切，好，咱这块啊吼，也能甲你加油起来，
1: 当然当然，
0: 好，你要变手变轻松，
1: 好，
0: 好恁到啊。吼，真正加抓啦，高下吼拢无半只，
1: 拢无半只，
0: 你都唔敢我来啊！
1: 热天哦，热天上天是蛮冷啊！哦，所以讲爱情，咱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你甲使用了后，恁走啦，清洁三三毛，免掉些蛮冷啊！你只只讲即么手机发达到这个程度，
2: 忘掉。
0: 等下，咱都有人在恁问讲吼，啊，这个花露水当摕去切嘞？
1: 凉秋
0: 啊，不，冷天啊，
1: 凉秋，冷冬会使穿。
0: 你做回凉秋的我帮糖过来，我关那个糖啊滴的啊，那个切起来嘛特别过来
1: 吼。有而且老大人滚过，那个老大人切，你个切起来嘛切得起来
2: 哦。对，
0: 都买蛋切的，
1: 会使切，
2: 那就买那个蛋切啦。
1: 对哦，
2: 啊，收工来了，咱这个等等的吼，我在你外口咧卖啦吼，啊，你外口卖细包装个大阿爸生的啦吼，恁家介绍爸爸妈妈。大娃生的哦，
1: 你大娃生大
2: 娃三十粒，我无外口一般因咧卖是十二粒生的尔哦，啊恁这是三十粒生的尔哦，
1: 真大呗，
2: 啊恁这是外口讲两百八十块嘛，对不对？啊今仔日咱单档的对咱真正成效好，八啊两千两百四十块对不对？
1: 伊
2: 直接又在咱一千
1: 六百
2: 八十块尔，恁
0: 个辛苦买六百
2: 呢？啊恁先买六百块啊，先买六百块以后，今仔日佫送四包的这个清洁布啊，
1: 这是。两包我的两包啊，我的哦，两包我的，
2: 我今
1: 日我送的，
2: 我今日今日你喏，你今日出大哦，我今日嘛未得垃圾啦哦，
1: 哎，
2: 这每一包哦，每一包清洁布，每一包来这种八十条的哦，
1: 八十条
2: 的，啊，你一条吼，多少正十块的啊，一包就计十八百块啊，啊，你今日送四包，总共就计十三千两百块啊，爸爸妈妈，你今日要去坐这再好的物件，绝对无今日才有呢。
1: 对
2: 啊，但是咱这哦，咱几组几组，一千六百八十块尔。啊，那一捆大概买两组，比如买整大组的啦
1: 吼。
2: 大组咱简单来讲哦，要加上咱下边这个啊，花露水清洁球以外，佮上一包这个啊清洁布，
1: 哎，这清洁布，
2: 大组要了嘛，佮上一包
1: 加
2: 一
1: 包两包
2: 吼。啊，那最后存无几多吼，最后剩存差不多最后二十多尔，
1: 最后存二十多，
2: 最后存二十多吼。讲讲爸爸妈妈，今仔日这种好康，你做起来包。你这医药哦，就无到卖这种，医药这种细只，然后摕着啥小包装的俩，
1: 十二
2: 粒的俩。恁今日好，你也是三十粒生的哦，三十粒生的哦，
1: 咱升发升级版的哦。
2: 对嘿，所以爸爸妈妈最好存二十多年啦，好不好？最好存二十多哦。来，你别烦恼，别出门那关系呢。恁的控医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医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哟！
3: 哦，
2: 先来，来来哦，来去小等下，小等下吼。来，今年爸爸妈妈最后存二十个，啊，你最后存无二十个啊，吼，最后存无二十个啊，吼。啊，今年先在厝内底啊变啊清清气气，而且吼佫无化个，啊吼，佫是安尼啊，厝内底会当出清香个，吼啊，上面弄当用，上面弄当洗，上面弄当切个，就今年在上好康啊吼。来，咱个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艺术礼貌，谢谢，拜拜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小蛋小蛋哦，来哦，爸爸妈妈最好是十几个呢哦，最好是十几个哦，你若今天无得到真正哦，今日遮尔好康的蛋蛋会先甲咱支持哦，你后壁真正就找无遮好康啊，啊厝内底蚊虫都袂出来哦，来你好，
1: 好，
0: 来你小蛋小蛋小蛋，来你好，
1: 诶、欸，
0: 来，诶、欸，小蛋了哦，小猪姐哈，
1: 诶、欸，你也来呀，
0: 你小蛋小蛋了哦。
2: 天后娘，我只要心甘情愿。

来你又来来来来，你稍等，稍等，你又电话卖挂哦。我阿哥负责系统，我袂接到。来你又来来来来，进来进来，爸爸妈妈那挂那挂那挂，你等我一光阴啦。无你的提无，真正提无，厝内底真正变清气，咱的财运就来啊吼。进来进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我

0: 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哎，当老公吼，卖收购来有空房，空房平吼，存到十个月左右呢。当
1: 然，当然，人家在问吼，伊讲即块土吼，是不是即块啊？吼，只要即块的话，咱们去做个物件，
0: 拢对啦。好，七八百。
1: 这个吼，这当作是办用的，你知道
0: 吗？办用的，
1: 办用的收购部，领导到部是即块部部收为二零四，就是咱即块吼，因为是家己的垃圾有够拢。
0: 拢加起来，
1: 对，把
0: 你加起来。
1: 啊，你一开始你无去温水哦。
0: 我叫啊，你唔通叫温水再来吃咯。
1: 哎，这无同，这跟一般做无同。
0: 哎，对。
1: 哎，所以是那讲，今晚人我都开发家吼，人等下我都开发家这便利的物件的。就是吼，要互恁家瓶瓶罐罐，恁家是不是变变做一罐？
0: 对。
1: 玻璃一罐，厨房搁一罐点料，只要一块布头，知道吗？
0: 好晒啊！好吃加倍，好吃加倍。
1: 兄弟，我跟你要喷，你喷有挂下的物件，现在这么费。
0: 对啊，我不明白，大堆拢是用化的物
1: 件。对哦，啊，咱即马爱讲究啥？咱先结咱那讲究些的。
0: 对哦，咱就关键健康。
1: 对，
0: 互你用了安心，用了安全，一定爱用咱的物件。
1: 对，最主要是啦，咱今仔日是真正的人吼，真正吼，佛心来要个朋友结下来啦。
0: 对啦。
1: 今仔日用送的呢。
0: 嘿，交一个朋友啦。
1: 对袂，而且要提钱吼，直接搁送你细胞啦。
0: 对。
1: 两包阿华生啊，
0: 两包阿华生，对，两包我生，
1: 两包蛋的生的吼，不管啦，像生的到恁手就是细胞，
0: 对，
1: 细胞就三百二十片，就等于你要买三百二十条的豆腐
0: 啊，
1: 三百二十条豆腐，你个先十块就好啊，
0: 嗯，
1: 干啦，这细胞就爱买个三千两百块啦，阿公阿妈，出来拢生你啊，
0: 出来拢生的，
1: 对不对？你今仔日电话吼，会响会叫的朋友啊吼，电话响，我嘛要订租啦，啊，两租。吼，咱啦吼，诶，先甲叫个加上一盒，
0: 叫大多的吼，咱加上一盒，啊，这个花露水，啊，这个万用清洁剂，
1: 搁
0: 上你一盒，哦，这个啊，
1: 清洁布，
0: 清洁布，
1: 对啊，阿拉什阿拉的吼，啊，我叫替咱当的什啊吼，其实咱一组1680块，你提到手啊吼，总共12项对不对？
0: 嗯，
1: 12项你个都1680块，一项存140块呢啊，
0: 只要需要搁天然的物件，会叫我大家拢。健康，啊！你搁咧控制啊？
1: 对啦，比你一杯吼，人个又无品牌，无检验的迄种诶，哇，清洁喷雾剂搁较少，
0: 搁较少，
1: 啊，搁袂上咱诶人体滴咧。
0: 对，
1: 你慢慢规工咧喷，妈妈拢戴口罩滴诶，伊迄个擦鼻诶嘛。
0: 对，哦，
1: 啊，偏放假咱厝内规个阿杂干呢，啊，结果你喷诶时阵，你若有喷诶时阵，然后迄蚊虫就袂来，无喷诶时阵，蚊虫甲放过我来。
0: 对，规定拢是。
1: 对，啊，咱是要照着这个花露。水哦，但叫迄个人无安全啊！
0: 吼，人无安全，这上个重要。
1: 帮糖刮走啊，甲加多啊，那高压恁都上好呀，冰啊，然后拢甲刮出咱
0: 就出光去。对，好卖过来。
1: 卖过来，恁则袂压榨，恁则规整地啊咧刮，人工好钱帮啊，那
0: 规
1: 地咧。哦，所以甲我妈恁去哪里，然后我咧替恁算好啊，恁等下可以参加公募。
0: 哎呀，参加公募。
1: 1680块，你提交出12项，一项剩140块。你跟他背化学的嘛，唔难啫。
0: 对啊，真的超个脏脏啦。来了，爸爸妈妈，我你讲啊，最后全部十个啊，最后全部十个啊，吼，安尼几多几多才1680块呢？你买来，你直接电话先查
1: 先。等下讲这十个啊，贵这细细胞都拿出来收走
0: 啊。我多，等下讲细胞
1: 啊，最后
0: 十个啊，最后十个呢，吼，来，那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送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百，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最好是无十个啊吼，来你有，
1: 啊你不多，
0: 来你稍等稍等哦，来爸爸妈妈真正赶紧的吼，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哇来来来你有。来，你稍等下哦。来，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了，来了。喂喂喂，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2: 喂，
0: 来了，哎。
2: 你
0: 的工作有什么心得？来，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不要挂哦。来，进来哦。这样可能剩五六个而已，可能最后剩五六个而已哦。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哇，这档呀，这个速度哦，可能我看嘛，差不多一百一百啊啦。哦，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嘛拢真细心，
1: 就咱讲这用天然上好
0: 的物件。啊，
1: 我不需要人赞美，
2: 我
1: 不需要
2: 人赞美。因为咱妈妈讲，这是很笨的呢。
1: 对啊，
2: 我听恁咧讲啊吼，这大啊吼，骨头切到背安尼啦。
1: 对。
2: 啊，这个嘛是啦，清洁来晒，洗衫来
1: 晒。广东的，
2: 这就繁荣的。
1: 繁荣的清洁剂哦，清洁剂。
2: 以前有咱知道无？爸爸妈妈你应该细汉就捌去过洗花露水嘛
1: 吼。大家拢做个气味做实在。
2: 伊当时哦，拢做做安尼规罐玻璃罐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咧无方便啊。啊，这阵是内底有酒精，但是咱即马甲酒精提起。
1: 对对对，无酒精。
2: 咱搁加啥？你知？不但无酒精，咱搁加糖精。
1: 对。
2: 咱加糖精是吼，做品牌做大品牌咧代工的吼。然后哦，最主要是吼，什么香、什么鹅啦，搁什么鸡啊，无？
1: 对。
2: 灌汤水三十五杯，你过
1: 啦。辛苦呢，苦松松呢。
2: 你今仔唔免啦，连汤水拢会当进来。
1: 对对对。
2: 但明仔色彩拢有迄个淡淡的迄个汤开滴。
1: 对对。
2: 啊，其实哦，爸爸妈妈吼，你也真结实啊吼，你个浸的水底啊吼，你也准备丢裤卡买晒嘛吼。真的，直接个淡的迄个果仁的这丢裤卡，迄个汤啊，对不对？
1: 汤啊来最实在。
2: 可以助人化气啊吼。
1: 对。
2: 啊，你个片恁哪路会顺，迄个汤味就出来。
1: 哦，就照顾。
2: 那个叫做红的啊，迄种气味。
1: 哎，跟那里头那不一样。
2: 对，好舒服的味道呢。啊，你溜溜的，你那孙老哦，我这冷大天我的涂咖啡嘛哦，你嘛看唔免烦恼，有化学的
1: 东西哦。哎呀，恁家烦恼真蛮
2: 少。对，啊，物件那结孙提起来时，你嘛免烦恼，讲我顶头化学的物质啦啵。对不？啊，所以最主要是呐，咱要刮方糖啦哦，尤其是大天呐，加刷啦、高压啦吼，面啊特别多。
1: 哦，这速度超快。
2: 啊，你个看，你是看即卖那个什么杀汤剂跟免一百块，
1: 阿叔爱哦，
2: 爱爱吼。
1: 而且呢，你咧杀起来汤帮汤的孙子，你咧害家己啊。
2: 对啦，
1: 虽然身体受损伤啊，这上重要啦。
2: 汤咧菜咧人嘛那
1: 汤啊嘛那菜。
2: 对嘞，啊咱卖过用气啊。
1: 对，卖过用气啊。
2: 用较天然，而且吼咱免经过啊那呼吸系统。
1: 嘿。
2: 起码气过人坐歹命，唔做坐地
1: 啦。坐坐坐。
2: 哦，拢是困东困西啦。
1: 对对对。
2: 大家拢在咧讲伊天然，但是吼你困的过程当中，你的速度入去。所以啊，讲嘛，咱即种搁较便利啦吼，啊搁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叫咱的清洁球啊吼，
1: 那个
2: 浸啊较稀释啦，
1: 对，
2: 稀释了吼，恁到哪吼，较容易啊，胶
1: 啊，
2: 所以啊吼，你做的多在，
1: 对，
2: 不用
1: 管细节的，
2: 变价啦，变价上容易啦，
1: 对，
2: 啊，再水槽啊，
1: 水槽啊，
2: 哦，水槽啊，迄个吼，加刷，太未完啦，哇，你喷喷的喎，你连迄个水坑啊吼，你拢甲放
1: 住，排水坑的
2: 啊，排水坑你甲放住，伊拢会了走。排水坑你个山的吼，你看，
1: 清清
2: 气气，
1: 清气淡淡啦。
2: 你想要看嘛，看到水
1: 面啦。你看你，尤其你用这种物件个洗洗清洁的吼，你厝内这奇怪，我有当下厝内这人，咱常常有个人啊，常常了漏屎不倒起来，迄个是用着化的物件，
0: 用着化
1: 的无清气嘛。
0: 尤其是咱啊，妈妈你啊，露头发露掉，你头发袂亮的
1: 啊，就
0: 伤心
1: 哦。
0: 这上盖上
1: 啊啊，过来拄着一个妈妈咧问着我。你讲安那你七家姑会晒不？
0: 哎，七家姑买晒，
1: 高筋会晒嘛？对不对？
0: 高酸哦，高酸材质啦，
1: 对，
0: 把你柴买晒哦，木头也可以
1: 晒。你古用一下，古用这个古钱皮
2: 来，对。我也买晒，我讲这套就是我都要买到。
0: 来，
2: 等
0: 下来，
2: 我讲等下，我是弄两支钱的。
1: 对啊。
2: 你再用个豆腐，我无，大家来拢无，拢切掉嘛。
1: 对啊。
2: 啊，大家拢直接泡油嘛。
1: 对对对。
0: 泡沫
2: 的油。那你讲我这个水晶豆腐面那如何？那个气皮那如何？以前咱都有淡淡的柠檬香哦，阿爸妈你个细细灰灰哦，咱到的这个吼家具嘛清气溜溜
1: 溜
2: 啊，啊最主要一点啊，得多加迄个地啊吼，不摇掉，
1: 哦，
2: 加倒起来了，
1: 啊这个天然的上好啦，
2: 啊咱这包吼加一半湿纸巾无够，一半湿纸巾就是安那，
1: 干干，
2: 哎
1: 对，
2: 啊你往边啊切卡生来晒，啊你后尾手啊油油汤汤嘛吼，切无阿多。啊，这是咱的包装，咱的内边做这个吼是磨的，一般哦，你的湿纸巾拍开了，只要拍开多久，咱内底拢打了
1: 了。咱内
2: 边，咱内边，所以你用那个，伊个一个管，互你砍哦，
1: 砍掉了，
2: 砍掉，
1: 敢那
2: 这个，敢那这个都要跟免二十块，
1: 啊， 哎呦，
2: 哎呦，
1: 哎呀，
2: 哦，阿咱实在是规包送你，一包内面有八十片的，就等于八十袋豆腐的，
1: 哎呦，
2: 啊，一个送你四盒吧，吼，都三百五十袋啊嘞。
1: 咱现在公节开的，咱家无正趁钱
2: 啊，
1: 无受苦的啦，你只搞朋友啦，
2: 工作的啦，
1: 对，真的，啊，从主要啦吼，简单的。上大的问题啦，嘿，就是已经租不够
3: 啊，租
1: 真正无，你之前
3: 你做了公了，做了公了，都五十多提了就好啊，你
1: 唔系啦，我以讲恁都有点么时间的了，
3: 嘿
1: 呀，我嚟讲啦，
2: 嘿，我再讲加时间，
1: 不管如何啦吼，恁今日咱嘛做母亲节啦，
3: 嗯
1: 吼，啊过来到这个新台家里吧，这当我双重开始呀，
3: 哦，
1: 相遇的门啦，
3: 相遇的门，
1: 恁用这三义啦，就是你今日。等等的哦，亲身坐镇啦，
3: 好，
1: 教会这个权利啊，
3: 我你讲啊，因为我本人我系当做主，
1: 嘿，
3: 我系当个教主，我做的，我做会到，
1: 但是你个到位的，我只讲做下吧，
3: 哎，无啦，无就做下，
1: 无就做下吧，对不对
3: 啊？但是我系尽力有法做诶，真啦。最要喊三十多，
1: 最要三十多的就
3: 最要三十多，
1: 三十多。
3: 你那边个警察太不会，不
1: 发多，他警不会的，
3: 警察不发多。
1: 对，恁这破坏市场去啦，
3: 对，咱已经破坏市场了。
1: 好，啊，恁今日哦，做下个爸爸妈妈讲，恁最好存三十多的就
3: 好。最要这三十多的钱哈，你给恁提花露水万用清洁球，背啊，
1: 这啊，这种三十六，
3: 用三十六升的哦，这升级版的哦，油才1680。而且呢，本人我都是送你两包，这个万用
1: 哦，清洁布
3: ，而且阿华你个送两包，总共多四包，
1: 八阿送四包，
3: 对，总共八阿伯，个送你四包，哦，优才1680，
1: 我
3: 那大桌诶，咱有个十桌，大桌个还十桌，来。咱不但犹太，不送你，咱们买大桌的就是16盒，咱摕17盒，
1: 你
3: 都加送你一包，这个清洁布
1: 总共
3: 包，大桌的
1: 17盒，
3: 加10多年，17盒都包包，安尼犹太人3360块，
1: 安尼最后啦，最后机会真正无得个追加，真正无得
3: 个追加，
1: 我老实讲，单单的以这种组合啦，那你家家有呢？
3: 你那家有哎？
1: 大家通路真正无这种，
3: 对对，看这关
1: 键，大家通路我给你挂保证，一起好你咋17、12粒针的呀？
3: 对，
1: 恁这是30粒针的哦。
3: 哎，咱这升级版的哦。
1: 做恁是人两倍宽哦，恁这人用这种介绍哦，实在我这于心不忍呐哦。我老婆进来，恁最好存呢，最好存这30多年哦。恁家的背阿杯花露水清洁球，是阿来这种30粒滴的，给你背阿滴的哈。啊，恁剩4包的这个清洁布，啊每。一包来这种八十张的哦，
3: 拢八十，
1: 安尼用在1680块呢。啊，那大多嘞，咱有加上一盒的花露水清洁球，一包的这个清洁布啦，安尼讲清楚了啦吼。来，最后存30多呢，你要还你要做袂安怎进来哦？那你看你24、25、77、88，24、25、77、88，看你24、25、77、88，以上工作刚才这些。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电话都卖挂哦，来爸爸妈妈最后了吼，咱后边真正无得好对家，吼后边无好对家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来你好，恁妈买多了吼。
1: 哎，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啊，恁要存二十几个呢，存无三十个吼，来，咱的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咱这个等等讲得就清楚。住内底也清气啊，咱的财运才会来啦，咱的身体才会用啦。啊，过来的爸爸妈妈吼，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吼，你免一罐一罐，而且咱这拢无化学的，吼，来这布嘛，咱就是七柜的、七仙姑的、七面的弄会使吼。来最后机会啊吼，来你好，
2: 喂，
0: 来你好，你爱几多啦吼？
2: 对啊，
0: 来你稍等下吼，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李总统。

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来，是我

0: 心挂心，手捧心的彩头，
1: 欢迎。

0: 没有症状哎。
1: 不听别

0: 紧来进广告，来爸爸妈妈，咱最后剩差不多二十个左右啊，娘，你也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哈、哦。尤其咱等等的啊，因多开发的这个花露水清洁球啦哈、哦。
1: 对，
0: 哎，咱讲是蛮用的啦，
1: 蛮用的哦。
0: 哎、嗯，什么物件弄上去？什么物件弄上去？
1: 对，楼顶七个楼卡，啊，便所七个灶卡，
0: 对，
1: 哦，客厅、啊、汽车、啊，
0: 嗯，
1: 哦，对吧？你啊，啊，这个。家具用重才切，
0: 对，而且吼，你啊，如果这个家具啊，如果在用咱
1: 来用，
0: 对，你如果靠买个破下个，你讲伊个家手嘛，
1: 哎，
0: 家手就会加茶，
1: 加茶，
0: 哎，加皮啊，
1: 你个家具的物件，
0: 对，啊，恁这吼，你看咱这皮肤吼，用着拢袂加手袂加嘛，所以讲吼，你要切你个家具拢无要紧，你切多少旧，你买到拢再来切多
1: 少，
0: 哦，你就免个烦恼啊。啊，过来就是咱拄只今日讲说介绍这个清洁布啊，
1: 嗯、
0: 我来当讲啊，伊讲起来啊，切鞋啊，切布，而且我来布伊只，布伊有诶吼，小诶个垃圾伊哦，迄黄啊，布伊切来个绿啊，诶，真正有差呢。
1: 好势，
0: 迄油伊嘛是伊从做是用椰子油做基底，
1: 对，椰子油加这个啊玉米油，
0: 嗯，
1: 玉米啦，就这样换的啊，
0: 对，
2: 天美美啦，
1: 没有天美。
0: 啊，所以讲你切哦，你切嘛真轻松咧切。哦，啊，过来咧，动作做破来有够好用的啦。
1: 嗯，
0: 哦，你像咱咧啊，手机啊，下来切切咧，就算出清气的。过来咧，你出来咧有只电话档的，你知哦？迄电话档的，你摕个电话麦拢出臭的，哎哎呐，水拢掉一点头。
1: 嗯嗯。
0: 臭干呢？啊，手机啊嘛是臭干呢？
1: 嗯。
0: 你摕这个切切咧，有淡淡清清的淡淡的清香味啊，真好用啊。
1: 哎。
0: 啊，但是最后存到二十个左右来，你啊。啊，来，你稍等下吼，最后存到二十个左右呢，
1: 吼，
0: 啊吼，同主要是咱这个万用清洁球啦，吼，
1: 嗯，
0: 这个花露水，吼，你来讲，这个灶卡加大足济，
1: 嗯，
0: 你想咩啊？这排水汤有哦，
1: 有，
0: 你那个落一粒有哦，个进来水槽啊，那个进去这个漏掉，迄几个水槽不能清洁哦，啊，怎啊？哎，这个排水汤啊，
1: 有，伊都唔敢直接收起，
0: 都唔敢收起，吼，啊，你啊，粪扫点点，我又高些啊，难怪卡尿。带啦，尿骚味啊，
1: 尿骚味。
0: 以前那做嘛，有阵阿爸爸吼，有阵放尿，有阵阿弄放尿袂顺啦，
1: 对对。
0: 阿弄放尿边啊，
1: 哎，
0: 阿做那种臭油香味的，阿臭油香味就利用咱这诶花露水清洁球啊，个喷喷诶，
1: 个喷喷诶，对
0: 吧？阿你弄哦，轻松阿弄，弄了就轻松诶，
1: 轻
0: 松阿弄起来，不但诶清气哦，
1: 个香味会香味，
0: 会得香味，
1: 阿你粪扫就袂臭啊。
0: 对，哦，阿过来迄个毛巾啊，迄面巾啊，吼，
1: 迄
0: 真正用个阴高。然后掉一点头啊！
1: 嗯，
0: 你买这个换的，
1: 哎呀，这
0: 个啊，你也带用那些清洁布来用啊，清洁布你有没有去贴没啦？
1: 哎，
0: 天空过人啊，加大大的时候，那个重复使用，不然会使啊碎啊那个。那当然是嘛是会晒，
1: 对啦嘛是会晒啦，
0: 但
1: 袂破啦，
0: 对啦，
1: 绝对袂破。
0: 嘿，
1: 啊，但是咧用了咱就唔免
0: 遐贴啦，免遐贴
1: 啦，就压来这就废十点
2: 啦。
1: 但刚嘛换新咧，我的清洁，我的清洁个清洁啦，有卫生的问题。
0: 对啦，
1: 这三
0: 样，对啦，啊，所以你们来捡啦吼，啊，这也算恭喜万用的万用的清洁酒，你现在花露水靠诶的 KTV 哦，诶 KTV 爸爸妈妈是上介意的，
1: 对
0: 啊，啊以前你去买花露水，像我最近哦，拢常常听到人讲去以前买一种花露水，不管不管你会管，啊那放到领导的时候哦，拢喷啊贵的，啊喷到拢会流出来啊，啊甚至用不买的。完全不好管，现在一夜上也有纠结呢，
1: 也蒸发掉，
0: 蒸发掉。
1: 对，
0: 啊，恁这是用特别的技术，你这是用浓缩的。
2: 哎，恁现在的定义是管的，这个花露水啊，
1: 呢，
2: 花露水起码哦，较细管的两百几块，较大管的爱三百几呢。爸爸妈，你今仔日跟他百分之几啊？买的花露水平均才只要跟他一百四十块呢。
0: 对，
2: 哎，今天来这等于有三十罐的这个花露水呢。
0: 对，
2: 安尼安那
1: 升级版呢。
0: 啊，那背后是两百四十罐，等于两百四十罐一样嘞。
1: 对哦，
0: 你两百四十罐，你去我后背啊，还是算上俗的好啊。
1: 哎，
0: 买四万倍，
1: 哎呦，也要省，你买也要煮啦。
2: 来啦，最后十五桌啦。
0: 最后十五桌，
2: 等
0: 下无
2: 法度个价
1: 吼。无法度，
2: 真正无法度，
1: 真正无法度。
0: 哎，伊讲啊，十五桌这啊，提完伊即马就功成身退啊，伊就要离开咱的播音室啦，就未使搁礼拜啊。好啦，爸爸妈妈最后剩十五桌啦，好不好？背后的花露水清洁球。啊，咱这个细胞的这啥，清洁布、清洁布， 安尼油头就1680块呢，吼，啊那大锅的吼，一斤头买两锅，咱另外加上一盒，就上一包啊呢，
2: 好
0: 清楚的啦吼。
2: 最后15块，
0: 15块来了。
2: 等下讲袂使追加哦。
0: 来来，你现在来
2: 做做。现在袂当追加。
0: 最后剩14个朋友呢吼，来，进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做某一关进来哦。恁的控一李叔李莫七七八八，李叔李莫七七八八，控一李叔李莫七七八八，英雄公主刚才这些。

0: 咱的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然后最后顺着通的朋友，爸爸妈妈你家里才把握机会啦。
1: 我咧讲阿拉算阿拉的，
0: 好听啊！
1: 比你去买种个金牌有无？太极啊，然后还什么清洁球啊，
0: 搁
1: 较优待。最主要是吼，咱个吼拢是用这个大品牌的吼，什么香什么鹅啦，铺什么油啊啵，一线品牌的用迄个精油啊吼，就是嘛添加的。最主要吼，咱够经过着这个生物可分解，这个吼界面活性剂的更升级的哦。
0: 吼，
1: 啊，个人是吼，爸爸妈妈咱个汤的汤精那么经过着是真滴的，个人咱够经过着添加剂的 SGS 的概念，这拢是属基本的啊。吼，啊，个个吼啦，互恁兜在用的环境。然后，或是讲你手啦吼，较袂去伤害到咱的手的这个皮肤嘛，好啊吼，都是天然啦啦，都袂去夹咱的这个伤手甲皮肤的，
0: 这
1: 个嘛袂造成污染的啦。
0: 哦，
1: 这个是咱的目的，就是啦，配合你连变少，拢会当轻松一挂。上无变少，咱卖个天啦，都去做遐化学的物质的。阿公阿妈，我咧讲啦，即摆吼，一波是歹物的人，先啦，遮尼济，遮尼济着，你敢有去想？你每一罐厨房一罐灶卡一罐然后玻璃搁一罐的时阵，迄十罐拢是化学的。你逐天在喷的时阵，拢爱漱一盖对不对？吼，啊你三顿然后怪漱油烟滴的，所以先那讲啊吼，咱来减少着污染，嘛是安那对咱身躯啊吼做一个保护滴的吼。所以啊，华哥一定会在保险那讲，拢要一直开发这种吼较天然的物件。上无伊袂伤害咱的人体滴个，嘛咧做一个保护滴个吼。啊，咱今日最后啊吼，咱事业的这个吼花露水清洁球，万用的清洁球，要洗要变少啦吼，啊是讲要洗咱的腿骨买晒，要洗咱的衫买晒滴个，万用清洁球啊吼，咱背啊只要放十个滴个。啊，你那是啊吼，咱会讲啊吼，最后啊吼。搁上细胞吼，即个万用的清洁度啊，一包内面有八十片哦，就等于八十条的豆腐的意思滴。好，啊，你一开始你莫问水哦，你就摕这条去七零代的独人机，七零代的豆丁，七零代的碰椅，好，你任何想会到所在，包含恁到鞋啊，喔，啊，孙的鞋啊，是不是贴贴边啊拢黄黄，对不对？你用这个去。哦，白色色滴嘞，哦，所以吼，讲阿爸咱是上面细胞，细胞就等于320条，即个豆腐啊，320条，你来
0: 一条十块的，
1: 3200块啊，剩那点清洁球咱拢送你啊，哦，所以今仔日养买朋友你拢足聪明嘞，我嘛都有自信嘞，等你提到手里一定会过来追加的，但是追加就无无只细胞啊，
0: 真正要无啊，
1: 剩到12多年，
0: 这是十通多年
1: 啊，咱来万用清洁球。啊，只要30条，然后再上第二十倍加码哦，第二十倍你自己再加码哦，上细胞的这个万用的清洁布，万用的清洁布你往后背，然后这几包马上会少百几块。
0: 哎呀，跳过。
1: 对咩？所以一个出大风，一个个上面细胞，互你去做体验啦。哦，所以规套规套1680块，啊，咱那大包的朋友，咱那是清洁酒，搁给一安，啊，擦拭布搁给一包安尼哦，总共3380块，真最好。
0: 来，咱的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工作感谢谢谢。
2: 妈妈，咱爸拢有爸爸，为什么我拢在看着阮爸爸嘞？少年。妈妈，你哪里考嘞？你跟我讲，

0: に無理的離脱出去只能慢慢地用给我跑就领到这东西不会我无见过我还是领到这东西的啊就破家里太多问如今我就退回妈妈的天天心间妈妈妈妈这里这边努力不好好
1: 彩虹。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咱最后机会吼，咱的2405-7788，2405-7788，爸爸妈妈吼，你收到时名用你再卡来嘛，这足简单的啦。吼，咱的清洁球就是吼，一个圆圆的，吼爱有膜啊是的，吼啊你吼浸了水底，伊迄个膜啊自然伊就要嘛溶解掉。好，所以吼，伊就样啦，甲咱的水也接触袂滴个吼。啊，你要流泡开时阵，你就是汤水，但是要袂使啊。啊，你啊纯多吼，咱等等来甲咱教吼。你来当用一种哦，咱咧喷哦，迄个喷枪有无？哦，咧喷一寡诶，喷啦灰啦，用一种来喷枪啊吼。你去厝内应该拢有吧，喷一支啊。哦，啊，这咁样甲等一下的时阵，伊就变浓缩个。浓缩的时阵，恁兜等于蚊虫啦，甲细所在、变大个所在，恁兜外面有水沟啊啦吼，还是讲洗啊餐吼，恁甲喷喷喷喷的。哦，迄蚊虫啦、家抓啦、狗叮吼，上惊就是这个气味滴。哦，啊，最主要是吼，这个柠檬鹌鹑啦吼，咱诶，这个有经过的这个美国啊吼，美国的这个吼，诶，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然后一直都环保局然后认可然后是温馨针对的那蚊虫然后都做些防蚊的这个好过程
1: 弄掉
0: 好，这是有认可第一个然后全管的单位有进口的这些阿妈是天然的配方的
1: 对
0: 啊、天然的防蚊成分就对啊，跟你外口一般的买我喷哦喷先出那不一样喷哦，那种化学的比较
1: 多弄掉
0: 啊，咱上边的你来过敏，你来个喷的化学也诱发一些的过敏爸爸妈妈赶快呐！咱来当金天年来上辈金化学的啦，
1: 对啦，
0: 对不对？嗯，啊，你到一罐一罐拢在开糖的，开加花，
1: 你嘛是咧开你家己啊？
0: 对啊，你有今摆批吞来了，你人拢会紧走啊不？
1: 对，
0: 哎，水淹水你吞来了啊，规经因泡泡的，拢掉一拎到家具啦，拎到创意，拎到衫啦吼，拎到环境的吼，啊，住户啊吼，咱人啊吼，气不动的啊啦，也不会是垃圾的。
1: 对不对？
0: 啊，要用就用哦，咱今摆小家庭的咧。是咱今日介绍花露水清洁球的，
1: 对，
0: 吼、哦，清洁球就是万用的啦，
1: 对啦，
0: 要清洁嘛，好要洗腿都买晒，吼、哦，还是讲吼要
1: 洗澡，
0: 通通都可以的。啊，你啊，甲纯多一定甲你改浓缩的时阵，咱用的啦，一个蚊虫加遐啦，还是讲吼一个粉啊吼，甲部分部分的，一拖下这个皮，伊就拢袂得白得到的啊。
1: 对
0: 不对？你免过去从外口个买什么什么香茅的，拢唔免啦。
1: 嗯嗯。
0: 哦，用只丢落去晒啊，用只喷落去晒啊。
1: 对。
0: 哦，咱到的这个排水坑话啵，你嘛甲看看，用只浓缩甲看看的吼，一听迄个气味，伊就袂按这个公路走过。
1: 弄对。哦，
0: 所以恁到的呐，加多买多来多少。哦，阿邦塔买过都少滴，阿无热天你也看，即马登革热过得流行。
1: 系啊，
0: 今日干阿孙阿强成长，今只只放到底是不是登革热滴个咧？
1: 嗯，
0: 好不好？好、哦，阿咱上年纪在播啊吼，伊嘛做厉害。
1: 对，
0: 其实爸爸咱都话吼，咱吼伊上年纪啊吼，咱第一个不要去试用看卖。
1: 对，
0: 第二伊是神奇的吼，伊去污能力就好。
1: 强的哦，
0: 尤其咧加油的，尤其油啊，伊咧做福建油上油
1: 少，
0: 啊快速。过来伊白上咱的手嘛，白上咱的
1: 加油。
0: 一号在这样一号修仙这一笔经济的人来了会不会会避难
1: 有
0: 的爹你要以三 d 力学生出问题这一道我的快手啊那边的辣椒都吃掉
1: 对了
0: 我爱准备你一个废话
1: 对啊
0: 我爱你都可以你卖弄最这个时间一条的一起一起万用的现在有那种机能性的一个一张啊那一张帮助你加出油啦气味然后帮助烟啊，加多起来。
1: 用掉。
0: 啊，最主要是用完然后，
1: 你
0: 起码将旧港先用完然后，就得先困住的。
1: 对。
0: 你把甲恁兜传统的豆腐全部拢爱当家呀？
1: 哪会换掉啦？
0: 妈妈，你的豆腐拢想想念念豆腐都有啊不？
1: 嗯。
0: 你搁用你地咧安尼切恁兜，回恁兜。根本你拢用迄个，
1: 无我拢未健康，
0: 对啦。
1: 嗯，
0: 哦，就换掉，换阿华哥一定在等等来做上帝的吼，即、這个惯用的清洁布，你用一盖了吼，你后盖拢未去买传统洗手，
1: 对啦。
0: 你根本真那当好用的，
1: 嗯，
0: 而且哦，安那搓拢搓袂破，
1: 忘掉，
0: 好不好？那做等等我讲吼，你要自己回回啊，都一定会使回的，
1: 对，忘掉。
0: 啊，有外垃圾啊吼，外油你就用这条吼，甲回回清气溜溜的啦，
1: 对啦，
0: 最后机会啦，
1: 来了，最后存在。 最后剩三个朋友俩吼，今日无多去追加吼，今日安尼追加追着八阿个花露水清洁球，啊细胞的这个清洁布，安尼又到这1680块俩，最后剩三个俩吼。
0: 鞋啊拢会当切咯，咱今鞋啊擦粉是不是拢安尼乌乌
1: 嘛？用
0: 这条是。
1: 无唔对，好来，咱的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工作，感谢谢谢。啊，来有时间的观念和不就车的多多谅解吼，啊，咱期待感谢时间台湾有着阿华一婷联合做主持，台湾好歌声，暗淡未记得了，咱今日记得好听，最后是三个哦，好，来再见，拜拜。啊，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再见，拜拜。啊，来你好。

0: 环东火铁抗 FM 八十点九，新晋的声音，新晋的关怀 FM 八十点九，恢复广播电台。
1: 全民加一正式相信，浦发现金集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拥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集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会餐会事会科技，为做咱台湾人的真心意，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福建乡是一个乐家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上会真歹势的讲，红桃猪肉的故事。福建乡滨海地区真歹制作。但是伫咧遮，都是挂着历史上消费发送建立在金地国的如今大中心湾南阿古达建议，现在福建的两处中，是台湾唯一一个无建筑的建筑。相传伫咧建筑时代，古建筑由东巴建立起，从今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湾南有名，伫咧台湾西边发展。古建筑伫台湾的人数大概也有8000多人，挂伫咧梁柱村有4000多人。后边的梁柱村是一个梁氏宗族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梁氏的宗亲拢会倒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梁柱村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详细记录着家己的历史。连住村的进行中头前，伫咧家己的阿伯啊，就安尼讲，所有姓梁的拢是亲戚。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水气，名啊已经不错了。这大晚来，姓梁的。
3: 这山地的这山田地，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青山的特点，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得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出席，欢迎收听。

种观念拢无啥。哎，这真特别的吼、哦，我讲这有关系呢，是安那安尼样的，这有关系呢。这因为哦，今日这重量级的来，重量级的来吼、哦。